0: 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1: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胭脂鱼。啊！太神奇了，小小，你找到了一块原始古鳔鱼的化石。哦，
3: 原始古鳔鱼，听起来好像非常古老。嗯。
2: 它是胭脂鱼的祖先，最早可以追溯到恐龙时代。随着地球板块的移动，原始古鳔鱼开始分散到了非洲和南美洲，后来地壳运动使非洲和亚洲连接起来，一些生活在非洲的原始古鳔鱼就一路游到了长江和闽江，因为其全身赤红，就像涂了胭脂一样，大家就叫它们胭脂鱼。
3: 要是能亲眼见一见胭脂鱼就好了，我想把它们画下来。
2: 我也很好奇它们现在的生活状态。
4: 这好办，你们可以开着海龟艇去长江寻找胭脂鱼。
2: 我带着小小吗？
3: 也可以是我带着你，我早就想驾驶舰艇了。
2: 那还是我来吧。
3: 耶，出发出发。
5: 这颗给扁扁留着，这颗我自己吃。
3: 这里的水流十分平缓，谢灵鹏，你就让我开一小段吧，拜托拜托。
2: 开舰艇不简单呀，我也是学了好久。
3: 别担心，我可是单独驾驶过太阳鸟艇，一定没问题。嗯，
2: 好吧，那就让你试试吧。
3: 好耶，准备下水喽。
2: 根据舰艇驾驶安全守则第三章第五条，下潜时速度一定要
6: 小小，你开太快了。
3: 呱唧说过，起步要跟鲨鱼一样快。
6: 呱唧的驾驶技术已经很成熟了，初学者不适合。小心，我们要撞上石头了。
3: 刹车刹车。
2: 我的老天爷，我的心脏都被吓得跳出来了，不小心前面快闪开。
3: 我控制不住舰艇了。
6: 快停下来。
7: 别吃了别吃了，你都要把我们的家吃光了。
5: 再来一口就一口。小心，
7: 休想骗我。
2: 我的老天爷啊，海龟艇动不了了，我们还得把它从水草林里弄出来。
3: 我来帮忙。谁在后边？是你吗，谢灵鹏？
5: 好吃好吃。
2: 发生什么事了？
3: 红色的鱼。
5: 我是胭脂鱼小马。
3: 谢灵鹏，你听到了吗？这也太巧了吧。
2: 太神奇了。胭脂鱼果然通体赤红，就像抹了胭脂，这说明你已经进入

0: 之气了。
1: 我正跟着鱼群一起洄游呢，我要带着扁扁前往长江上游去产卵。
2: 扁扁是谁？
1: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哎，
3: 等等，
1: 扁扁呢？天哪，扁扁走丢了，还有鱼群也走丢了。
2: 真正走丢的人应该是你吧。
0: 别担心，我们会帮助你的。
2: 终于轮到我说这句话了，启动章鱼警报。
4: 预备员小小，请汇报情况。
2: 预备员小小，太酷了。是这样的，队长，我和谢灵通遇到了胭脂鱼小马，但是他和同伴们走散了。
0: 胭脂鱼有溯河洄游习性，他们会从长江中下游的各大湖出发，到达上游的支流。如果落单，容易遇到危险，他得尽快回到队伍里去。
4: 大西西，定位一下胭脂鱼群的位置。
5: 好的，队长。谢灵通，小小，定位已经发给你们了。
0: 谢谢你，大西西。舰艇一切正常，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出发。
6: 出发，出发！
7: 一二一二一二，
0: 这些数量也太多了，
2: 看起来就像是整齐的条纹方块。
8: 你们果然是一伙的，把我们的家搞得一团糟。
2: 对不起，我们不是有意破坏的。
0: 我们会把这里恢复原样的。
9: 那可以快一点吗？我们想胭脂鱼需要水草来躲避天敌。
2: 你们也是胭脂鱼，可你们和小满完全不像啊。
9: 我们是胭脂鱼幼鱼，这个偷吃我们水草的家伙是成鱼。
0: 胭脂鱼在幼鱼阶段是灰白色的，身上有三条黑褐色的条纹，随着年龄增长，身上条纹逐渐消失，变成一条横贯全身的黑色条纹，身体颜色变成土黄色。
2: 那它们什么时候才会变得像小满这样呢？
0: 胭脂鱼在哺乳繁殖期间就会开始变红，先是粉色，最后才是如同胭脂一样的鲜红色，被人们称为亚洲美人鱼。
1: 怎么样，羡慕吧？
8: 少得意了，等我们长大一定比你更好看。
9: 你们还是快点想想怎么把这里恢复原样吧。
0: 没问题，我们可以用水草和石头建造人工鱼礁，这样就能为你们提供保护了。
1: 大鱼礁，大鱼礁。
8: 真是太漂亮了。哎，
9: 这个新家好结实啊。
0: 有了这些鱼礁的保护，你们就能安全长大了。
2: 我们也要出发寻找洄游的鱼群了。
0: 小小你看，胭脂鱼的游动速度很快，等他们到了支流众多的上游，找到他们的难度就会大大增加。
2: 那我们得加快速度才行。小马，小马呢？小马哪去了？
0: 快回去找找。
1: 断门外了。
2: 小马，
0: 我们得快一点出发，不然就追不上你的同伴们了。
1: 再给我三分钟，不，一分钟就好。美食是不可辜负的。
10: 说的没错，美食是不可辜负的。
1: 救命啊！
2: 过来，小马。
0: 你想怎么做？
2: 当然是像刚才那样。
10: 到嘴的美食溜走了。
0: 做得不错，小小。越往上游水流越湍急，也不知道小满能不能跟上。
1: 急流是我们胭脂鱼洄游的必要考验，他可难不倒我。我跟得上。
11: 救命！
1: 我看到扁扁了！
11: 救命！救命！
1: 不好，怀孕的胭脂鱼游速会变慢，没办法逃离漩涡，我得去抱它。
2: 等等我，小

0: 小小，有我在，不要慌，控制好海龟艇，继续前进。
1: 小满，你去哪儿了？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2: 我只是一直在吃，一直在找你啊。好了，快加把劲，马上就能脱离漩涡了。
1: 我要撑不住了。
3: 仙灵通，我们要怎么把他们救出漩涡？
0: 有办法了。小满，绵点，快咬住救援绳。
1: 好。
3: 我画好了。
0: 小小，你画的真不错。
2: 再次谢谢你们救了我和扁扁。
0: 不客气，快跟上回游队伍吧。
3: 可别再贪吃啦。
2: 这可说不准，
4: 毕竟美食
3: 是不可辜负的。
2: 朋友也是。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开始海底报告，胭脂鱼

0: 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 今天的主题，
0: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0: 就当骗子啊！你们骗我，骗把你，
1: 你就是骗了一百回，我的话还是那样。你的癌细胞已经扩散，你现在是肝癌晚期。我是个医生，我只能把诊断结果如实告诉你，我不能坏了我秦元生的名号。
2: 甭给我这敲小锣，你们不就是想骗钱吗？啊！我是得了肝癌，没错，可我是早期的，早就治好了。我现在身体啊，倍儿棒，吃麻麻香，跟着年轻人都有的一拼呢。我给你们露一手。哟，哎，
3: 小心点儿。哎，哎，哎，
4: 那个大爷，您消消火，顺顺气儿呗。
5: 哎呀，大哥，你甭管大夫怎么说啊，你别往心里搁，不就完了吗？

0: 妈，其实啊，这都免费的体检，我见得多了。我们小区也有，妈都是忽悠人的，说你这病了那病了，最后啊，让你买一堆的保健品。我是从来不信这个，领了鸡蛋就走人，多实惠啊！
1: 就是就是，这事儿啊，我也碰见过不少，从来没信过。再说了，人家也没让咱花钱，不是？
2: 那不行啊，他凭什么咒我，多晦气啊！还给我造成了严重的这个心理阴影。
3: 哎呦，行行行，行，大爷。
4: 您费这么大劲儿，不是为了多要盒鸡蛋吗？我们啊，给您就是了。哎，
5: 小姑娘，怎么说话呢？这是鸡蛋的事儿吗？我要的是这个理儿。
4: 他是没多要盒鸡蛋。你说，赶紧说说。
6: 现在的反诈宣传很普及，老年人也都谨慎。你看刚才那三个老太太，警惕性很高，领了鸡蛋就走，你根本就忽悠不了他们。 那他们这是什么路数？喂，谢谢啊。 谢谢，谢谢。你中午就吃这个？
5: 家离得远，随便，对付一顿。婷婷生病那会儿，吃的就是这种化疗药。
6: 大爷，您刚才不是说您病已经好了吗？怎么还……哎，
5: 实话跟你们说吧。 我肝上的癌细胞确实扩散了。哎呦，
6: 那您刚才这是为什么呀？
5: 没错，就为这两盒鸡蛋，我是豁出老脸耍无赖了。我没办法，一分钱压死英雄汉。想当年，我也是这片有头有脸的，可现如今呢，我整个就是一死皮赖脸的混蛋。
6: 哎，大爷，您别这么说，这癌症治疗啊，确实花钱，从里到外都得把你掏个底儿掉吧。
5: 因为我这没皮没脸的，是为了治病。其实啊，我也不想治，他也治不好。啊，就剩这一瓶药，吃完了，拿走。哎，几年前，儿子出车祸走了，没多久。 儿媳妇儿也跑了，扔下一个几岁大的孩子。我老了，就算治好了，还能有多少年活头？可我要是走了，我孙子怎么办？我的日子不多了，就想着能多赚点钱，留给他。
6: 这么想，现在医学发达了，去年我女儿啊，脑子里生了个瘤，现在给治好了。来，您拿着。哦，
5: 谢谢啊，谢谢。您这茶叶蛋怎么卖的？哦，2块钱一个。刚才啊，我喝的你们的水，这个我拿去吃。
6: 那怎么能行？你这小本生意不容易。
5: 没事儿。
7: 我给你50个，我不用你可怜我，
8: 不是可怜，是敬佩。大爷，我就爱吃这茶叶蛋，您这一锅我全要了。
7: 铁公鸡这回真拔毛了，
8: 看见他那样，我就想起了婷婷那会儿。哎，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专找苦命人呐。
7: 秦元生，国医大师，
8: 曾任平安医院主任医师，平安医科大学客座教授，
7: 名头还真不小，怪不得一把脉就知道老头癌细胞扩散了呢。
8: 骗子也能请真大夫，
7: 那他们这是赔本也赚不着吆喝呀。这要真是骗。

0: 那他们也太失败了。
1: 没准啊，是钩下的深，线放的长。
2: 所以你们看，就这么个小案子，却一点都不容易。
0: 怪不得刑侦也要把这案子给咱们呢。哎，棍子，你靠边停一下。啊，就停这儿，就停这儿。哎，对了，那个我兜里一分钱没有了，你们谁借我点钱？
1: 你要干什么
2: 呀？他想买六味地黄丸。坤子，多吃点茶叶蛋，一样进步。
0: 哎，坤子，这怎么走了呀？这个。好了没有啊？
3: 哎呦，来啦！给你炖这锅鸡汤，里面放了人参、当归、黄芪、枸杞，反正咱家那些什么草根子、草叶子的都给你放里头了。
0: 嘿，还是我媳妇心疼我呀。嗯，这闻着就是一股子健康的味道。
3: 我闻着就一股中药味儿，反正我是一口喝不下去，你都喝了吧。怎么突然想起进补来了啊？你这是补给谁的呀？哼，
0: 看，瞧你说的，我这是为了我的事业，也是为了咱们的家庭幸福。中年进补，老来打虎。
3: 哎，周末婷婷回来，你可是答应要带她吃大餐的啊。嗯，别到时候又有事儿放我们鸽子啊。嗯哼哼。
2: 这怎么还哭上了？啊！
4: 你别打扰我，太可怜了。
2: 你这样就是在别人的故事里流自己的泪了。那都是演员，都是假的。
3: 你说你买这么多茶叶蛋，吃得了吗？
5: 我看你中气不足，面显五色，聚集而不仁。恐有内壁之症啊！哎，你怎么信口胡诌啊？我身体好得很，哪有什么内壁之症啊？
6: 不瞒你说啊，我乃是开封来的大夫。
7: 你看上去才六七十岁的人，肾阴虚衰，失眠多梦，你太虚了。
5: 重则口开舌杂，吐沫直视，昏迷不醒，牙关紧急，汤水不下。不吃了，
2: 咱们看点有营养的。
8: 你看您的相貌不凡，定是神医。这个病，您一定有法子治吧？
2: 我的日子不多了，就想着能多赚点钱，留给他。
8: 求求你救救我呀！
6: 老人家，老人家，请起。
9: 走，
0: 快看电视，《平安二套》《玉环传奇》。
9: 你和这个郎中和这个卖馄饨的，
8: 要玩意儿，我早就要到这里。您要是能救我，以后您来这儿吃馄饨，我一文钱不要。
2: 合着都是演员，都是假的。
10: 这大姐，你看你把我吓死了！你把我吓死了！我叫大姐。
11: 大爷，不是为了多要盒鸡蛋吗？我们啊，给您就是了。
10: 什么人呢？一帮骗子！切，骗我门都没有！切，

0: 瞧瞧，又演一遍。要不是我在电视上看见他俩，咱们再来100回也不一定能识破。关键我白花那么多钱买茶叶蛋，不行，我得让楚瓜大给我报。
1: 去报销你怎么说呀？就说咱们仨来抓骗子，结果让骗子把咱给骗了，是吗？传出去你也不怕让人笑？
0: 我就是那么一说，他们费那么大劲，搭台一诊送鸡蛋，还请了专业演员，又是砸场子又是煽情的，图什么？

0: 总不能是为了骗人去买茶叶蛋吧？
1: 一般诈骗都是先博取受害人的信任，然后一步一步的设套，让受害人往里钻，让托在边上起哄架秧子的我见多了，这种套路我还是头一回碰见。
0: 能设计出这骗局的也够有才的，套路玩得深呢，咱们仨都给装进去。有这能耐，当骗子可惜了，应该改行去当编剧。

0: 半天全是托儿，
1: 你锅端了。
2: 别着急呀、啊，都是些小喽啰。
3: 来，叫什么名？
4: 邵石辉。
3: 邵石辉，啊，来下一个叫什么名？
5: 方平。
3: 方平，嗯，行，来走，快快，下一个。
5: 刘玉珍。
3: 好，来走，来下一个，下一个叫什么名？
1: 三叉戟。
6: 徐涛，还记得我吗？
7: 我就是帮他们传人头，他们找那么多演员，不是拍戏的吗？
0: 你问谁呢？啊？他们干什么的你都不知道，你就帮他们传人呢？
8: 于洋，我们现在请你来配合调查是询问，你要是不老实改讯问，那性质就不一样了。
7: 明白，明白，肯定配合。我就是趁着白天夜场休息出来挣点外快，不知道他们是违法乱纪的。我说的都是真的，我从前就是在淮安影视城干群头的，人家剧组通知我。
0: 说人话知道吗？什么群头啊？
7: 就是群众演员的头头，说白了就是组织群众演员的。人家拍戏需要多少人，什么年龄段，跟我提要求，我给安排就行。其他的人也没跟我说，我也没必要打听。这回活也一样。
0: 那这一回的要求是什么呀？
7: 每天50个人，年龄50-60岁，男女不限，群众一天一人100，小特500，大特1000。
0: 不跟你说了吗？让你说人话，听不懂啊？
7: 我也没说外语啊。
0: 这什么大特小特的，说清楚喽。
7: 就是，戏份不一样，人也不一样。我文化程度低，不知道该怎么说。我们圈里都知道，
8: 小特是不是就是特约演员？有对白戏份多一点，大特戏份更多，角色更重要。
7: 对对，是这意思。
8: 那演医生的跟来闹事的老大爷就算大特了吧？
7: 没错，这姑娘挺懂的，之前当过演员。看你那形象，不当演员可惜了。
8: 少废话。他们的戏份都是谁定的？
7: 具体谁演什么角色，说什么词儿，都是对方来安排的。我找的都是专业演员，经验丰富，演过很多影视剧，有几个还是咱们省话剧团退休的呢。哦，对了，他们这星期天有大场面，人多，要100多个。哦，
0: 什么大场面？
7: 保密。
0: 你也不看看这什么地方，还跟我们保密？
7: 是他们跟我保密，他们一直用电话跟我联系，钱直接打我卡里，我都没见过他们面。
0: 这活是谁找你的？
7: 一个编剧，之前在剧组认识的，叫张世东。
9: 这个张世东毕业于北影啊？
6: 嚯，还是名校。
8: 其实就是北方影视培训学校，民办的。他故意简称北影，拉大旗做虎皮。嗨，
9: 网上公开资料显示，张世东1978年出生，孟州人，2010年来平安发展，参与编剧过《两条泥鳅的离婚官司》《一只母猫的女性主义》《蚂蚁的平行宇宙》等一系列先锋话剧。
0: 好家伙，跟动物干上了。
10: 有没有前科？
9: 没有。
8: 我还在网上发现了这个。
0: 平安市首部沉浸式话剧《潘多拉魔盒之阿帕推》
6: 推
10: 阿帕特
8: 阿帕推。哦。

0: 啥意思啊？这搞先锋话剧的怎么都喜欢起这洋名啊？
1: 这个 Apate 其实就是希腊神话里的一个欺骗之神。哦
0: 哦，他都把自己封神了，导演、编剧、主演张世东，合的都是他自己。嗯，
2: 哎，这个沉浸式话剧是什么意思呢？
1: 啊，一般的话剧都是观众在台下看，演员在台上演吧。但这个沉浸式话剧的观众啊，就会在一个布景当中身临其境的观看演出，甚至有可能参与到演出当中，跟演员进行互动。嘿，
0: 小徐，你懂得还真不少。
1: 夸我还是骂我？
0: 夸，肯定是夸。你崔健不有首歌唱得好吗？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快。我们这个岁数的人，紧赶慢赶的，都踩不着你们脚后跟呢。今天那鱼头说那个什么这特那特的，我都听不懂，露怯。鱼，
2: 别扯闲篇了。你们琢磨琢磨，这个骗局像不像是一出沉浸式话剧？
1: 还真是，他们专门挑老年人多的公园，搭一个帐篷，放一些体检的设备。然后再找一些演员去扮演医生、护士和参加体检的人，目的就是为了让受害者沉浸式入戏，钻入他们设好的圈套。嗯，
2: 这出戏咱们得看看。
3: 里面请。剧场内提供各种零食和酒水，各位在观看过程中可以吃东西，但是不要干扰演员的正常演出，谢谢配合。嘿，
0: 看个话剧连吃带喝，这钱花的值。
3: 哎，你好。
0: 尝尝尝，哎，这边。嘿，花了钱的，不吃白不吃啊，来。嗯，是他吗？
4: 张世东，请问他犯什么事儿了吗？
5: 有个案子，找他配合调查。
4: 案子？哦。这出话剧都是他自己花钱弄的，我们只负责出租场地、收租金，其他的跟我们都没关系。
1: 您放心，我们只是来跟您了解一下他的情况。
4: 哦，

0: 丹丹，直到我离婚以后，我对爱情、婚姻、家庭生活都失去了信心。直到遇到了你，你是这么快乐、健康、活力，你完全感染了我，你让我燃起了对幸福的渴望。丹丹，愿意嫁给我吗？
1: 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
0: 丹说起过你。丹丹，您下去。
1: 丹丹，
0: 你是男人，坐下来，咱们两个好好聊一聊。
1: 坐就坐。
0: 赵宝轩，我呢听丹丹说了，你呀没有工作，好吃懒做，成天沉迷于游戏，还欠了不少网贷吧？
1: 这跟你有关系吗？

0: 只要你答应我，从此以后消失，永远不要打扰我跟他的生活。这张卡是你的了，里面有10万块钱，够你还清网贷的。
1: 10万？哼！多加个零，100万。只要给我这个数，别说郑丹丹，以后女人名字里有丹字，我都离得远远的。
0: 成交。
2: 俗套，这10年前的电视剧都不这么演了，这个张世东也没啥水平啊，
3: 三观不正啊。喷子，这是照你写的吧？
2: 嘿，你这
3: 摘果子吧，咱又不是来看戏的。
4: 再看看，他又跑不了。
2: 就是就是，反正钱也花了。哎，
5: 怎么样了？
6: 100万，
7: 到手了。
6: 哎，我们说好了，5-5开，1人50万。
5: 少不了你的。
2: 嗨，仙人跳啊，
4: 也是诈骗。看来张世东啊是写这个类型的专业户。
6: 已经第5次了，我们差不多就收手吧，我怕早晚有出事。
5: 差远了，我还得来票大的。
6: 啊，你有新的目标？

0: 叔，一个人来的？
1: 我们三个人。
0: 在我眼里，就你一个人。
2: 哎，对对对，他一个人来的，我们不认识他。
0: 大叔，我求你帮个忙吗？我手机刚被偷了，你能帮我结下账吗？就一杯咖啡钱。
1: 我也没带钱。
2: 他带了，带了。别气了。
1: 好吧，什么？
0: 借我你的手机用一下。
1: 哦，这可不行。
2: 姑娘，来。
0: 这是我的微信号，你加我，回头我抓住你。
3: 怎么还盯上个大爷？
4: 你不知道，这种老男人心思活，有存款，最好下手。嗯，
3: 要我说，你与其广撒网，不如盯准一个人，假戏真做。
4: 假戏真做？
3: 就刚才那个男的，他能给我100万，说明他家底丰厚。你不是说他有心脏病？每天都要吃药吗？如果你跟他结婚，突然有一天，他心脏病发作，那他所有的家产不都是你的了？
2: 原来这就是沉浸式啊！魏彤，你沉浸了吗？
1: 我沉浸了。蚊子带药了吗？给我一粒，给我一粒。
5: 你好，我是张世东先生的律师，负责他的遗产分配问题。是这样，张世东先生生前立下遗嘱，给您留下了一笔巨额遗产。不过你得先支付一笔手续费才能领取这笔遗产。
0: 手续费？
5: 是。
0: 多少钱？
5: 200万。
0: 什么手续费要200万？
5: 毕竟遗产数额巨大，手续费自然就高一些。
0: 那好吧。
5: 好，跟我来。

0: 我们今天看来这小伙子跟他是一波的，
1: 该咱们上场了。快乐、健康、活力。不，你们要签名啊，等我下来给你们签，行不？张世东是吧？
0: 啊，
1: 有个案子需要你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
2: 小吕，一会儿你上，你来审。我想吧，把妈去掉，对自个儿也有信心。平时该教你的可都教你了，这案子你也了解，情况也不复杂，是时候拉出去溜溜了。我怕我给搞砸了。
3: 怕什么呀？这不还有潘师傅在后面给你坐镇吗？
2: 对呀，我当你的后盾。
4: 行，那我试试。
2: 别看这小子这样，但不好对付。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更何况他还会演戏，对付这种人，就得先点再拍。明白。来，你先进去吧。
4: 怎么了？紧张了？
2: 有点儿。
4: 你以前不是也审过人吗？
2: 以前我都是书记员，跟潘师傅打配合。这还是我第一回主审。
4: 来，把手伸出来，用力捏你的右手虎口，深呼吸。你试试。吸。呼。怎么样，好点没？
2: 好像是有点用啊。
4: 这是我缓解紧张焦虑的独门秘法。走。

0: 姓名？
1: 张世东。你们找我什么事儿啊？
2: 我说喷子，你怎么让小吕上了？
3: 啊，让他练练手，以老带新，咱得落到实处嘛。
4: 喷子，你哪句是实话，我们还是分得清的。
2: 棍子，看破不说破。喷子这是怕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人家年轻人说的那些娱乐圈的词儿，怕听不懂再漏怯。哦，
3: 笑话，这三尺审讯台前我还没怕过谁。再说了，就这种段位的还用我亲自出马？咱可是有徒弟的人。
5: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跟你没关系啊。那鱼头怎么说是你介绍的呢？
1: 什么鱼头狗头，我没听过这名。
0: 于洋，外号鱼头。
1: 我不认识这个人。不，你们是不是变懵了呀？
4: 我跟你们说啊，好多人是打着我的名号在外边坑蒙拐骗的。
0: 那这么说您还真成名人了？
1: 不是，这你们就不懂了。哎，那真是那种大腕吧，反倒没事儿，一说名都认识，蒙不了人。
4: 就是我们这样的，现在你中不溜的，上不上下不下的，最容易被骗子给利用了。
0: 像你这么说也有道理啊，那没准是有人打着你的名号在外边招摇撞骗。
1: 没错，你们一定好好查查，
0: 这我们肯定会查清楚的。哎，那鱼头还说那些什么布景道具、帐篷、医疗器械啥的都是他花钱租的，还买了好多鸡蛋，钱都是他垫的，你还没给人钱呢。
1: 不是，我说你们就被蒙了吧？那鱼头就是一群头，他知道什么布景道具的呀？
0: 你怎么知道鱼头是群头啊？你不是说你不认识他吗？
2: 你那些损招都学去了。哼，
3: 什么叫损招啊？这叫审讯技巧。小李这孩子聪明，一点就透。
4: 这小子成了。
1: 我真不认识他。我没说什么呀。我说什么了？
0: 自己拉出来的屎还打算缩回去？我们这可全程录像呢。

0: 赶紧说，别硬撑着了。
1: 鱼头这名儿我之前听说过，他应该是圈里边吧以前就很有名的一个群头。哎，但我真不认识他啊，更别说给他介绍活的事了。
0: 你这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怎么着非得我把于洋叫过来跟你当面对质才行。
1: 你让他跟我当面对质也没用，他要说认识我的话，那他纯属于瞎掰。

0: 轻松公园，金盏大健康免费体检，看着眼熟吗？从来没见过。
1: 你还在这跟我装？你把这当演话剧了？
0: 不，我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1: 这不就是您的大作吗？沉浸式骗局。说说吧，他们给你多少钱？
0: 不是，景天同志，您这是什么话呀？我就是一文艺工作者，您可以侮辱我。
2: 但不能侮辱我的职业，侮辱艺术。
1: 你还跟我演戏是吧？不，您别抬举我，我真没到那种戏如人生的状态，我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0: 节奏全乱了，照片不该这个时候拿出来啊。
3: 小吕有点拿不住他。
1: 没事没事，就当是锻炼锻炼，毕竟还是嫩呢。
2: 要不就这样，今天先到这儿，回头让于洋指认他。
1: 行吧。
0: 咱们以后再想别的办法。一会儿小吕出来，别数落他，还是要以鼓励为主。
4: 我知道，说实话，我第一次主审比他强不了多少。
0: 行，那咱们今儿先这样，我这也没什么可问的了。如果有需要呢，还会找你协助调查，希望你积极配合。
4: 一定一定，
0: 真的。
1: 哎，对啊。 像您这个搞文艺工作，是不是都特挣钱啊？我看见好些大明星都几千万、上亿的身价。嗨，
0: 你看您听说这些吧，那就是大明星，都顶流，那属于极少数的。
1: 像我们这样在圈里面吧，真的是属于底层的，一辈子也挣不着那些钱，
0: 这都会接触您这行业，我也不是特别懂。哎，那像您这个收入应该不会太低吧？我看见又编剧又导演，还自己演的。
1: 你甭提了。
5: 我也是没辙，现在话剧行业啊，它不景气，我只能自己上。你看我今天我自己演的，
1: 那平时就没别的什么挣钱途径了。嘿，这怎么还落下家常了？
6: 小吕，这是有想法呀。
7: 是，
6: 嗯，
7: 你也得看。
6: 按照现在娱乐圈时髦的说法，哎，
1: 这叫彩蛋。
0: 嗨，什么彩蛋？别扯了的。
7: 吭哧吭哧，把剧本写完了。
0: 别管。
1: 嘿，
0: 我
1: 听小吕怎么说。
0: 那您最多的时候一年挣过多少钱？挣多少钱？啊，我那表妹，正好不是今年高考吗？想考试就要艺术类编导专业了，这不碰您这专业人士，我咨询一下。
1: 运气好的话呢，对吧？你说当当枪手，像我这样的，一年挣个七八万，差不多了。
0: 你说平安这种地方，咱吃饱饭够用就可以了。你知道我三年都没有回家过年了，为什么知道吗？
1: 为啥？
0: 因为我回去以后，你说亲朋好友的孩子发红包，那我发不起呀。
1: 那像现在您搞这个沉浸式话剧，这些什么什么布景道具啊、场地租金、什么演员片酬，这乱七八糟加起来，这至少得投个几十万吧？
0: 得四十大几万，不到50万。
8: 你哪来这么多钱？
9: 我问过剧院经理了，这些钱可都是你自己掏的腰包。
8: 我那什么，我们做这种戏都是有投资人的，对，我那投资人他实力挺大的。你想好了再说啊，你的账户我们已经查过了。不是。
0: 锦山同志，你说我在行当也那么多年了，我怎么也有点积蓄吧？
1: 你刚才不是还哭穷呢吗？
0: 银行的账户在3月7号到4月15号期间分3次收到了40万。
9: 要查这些钱的源头，对我们警方来说也不是难事儿。你好好想想。

0: 不老实交代，我也不强迫你啊！别到时候说我没给你机会。你知不知道，这个所谓的免费体检，是针对老年人的诈骗活动？你自己家里有老人吧？你要是抱着侥幸心理，以为可以蒙混过关呢，那你就错了。本来呢，你可能只是被骗子利用，但现在，你已经涉嫌犯罪。
1: 我没包庇什么，我跟你们把这事情交代清楚，行吗？哎呀，
2: 看看，
1: 小吕这是有备而来。哎呀，就是这个转折呢，稍微有点生硬，不过效果还是不错的。
2: 这小子可以呀。
1: 2月份的时候，重庆的一个朋友找我说是一个老板要写剧本，给10万块钱。哪个老板啊？金盏传媒，那个老板叫苗野，
0: 让你写什么剧本？
1: 就是剧本杀，现在这个剧本杀不是挺流行的吗？跟这个沉浸式话剧也挺像。但我听完他对我的要求以后啊，我当时就觉得不太对劲，他不是寻宝，也不是探案，他就是设局坑人的。 他具体提的是什么要求？他说这个剧本杀是针对老年人。现在这种反诈宣传也挺多的，老年人其实是具备一定的那种防范意识。他跟我说这个剧本要写的巧妙一点，让这种防范意识的老年人也能上套。他还给我解释说这是宣传正能量，防诈骗宣传。可我写着写着，我就觉得他就是一诈骗的剧本。我中间是想退出的。 然后就经不起他加价嘛，一开始说10万，后来给20万，啊，最后给了我40万。我确实没挣过这么多钱，当时我那话剧项目啊也需要资金，我就硬着头皮接了。我心里想着，他说不定还真是一个反诈宣传的事儿。你到底
3: 会给自己找台阶啊？反诈宣传能给你40万啊？
1: 秦山同志。
4: 那有的时候，我得自个儿说服自个儿嘛。我也是被骗的。那个叫苗野的联系方式你有吗？
1: 我手机里都有。
4: 说说吧，剧本怎么设计的？
1: 就是经典的三幕式，上来呢先是铺垫，引起观众的猜测和怀疑，然后是反转，让你入戏，深信不疑。接着就是高潮，让这个参与者被设局的牵着鼻子走，最后就结尾。 告诉大家这是个骗局，谨防上当。里面还得设计几个有特点的 NPC，
0: 来起到干扰他判断力还有带节奏的作用。
1: 我以前写过剧本杀，对我来说呢，倒也是驾轻就熟的。
0: 你写那剧本呢？
1: 交给他们了。
0: 自己没留底稿啊？
1: 我写这个剧本的时候啊，他们把我关在一个酒店里面一个多月，电脑也是他们的，底稿根本不可能让我留，对我来说。
3: 没什么价值，那最后他们安排我剧本演，那我就不清楚了。什么编剧也编不出这样的结局。
1: 小吕说他要自己待会儿。嘿，这小子还回味呢。
5: 哎，吃吧。好小子，干得漂亮！刚才真是给我紧张坏了，有好几次我都觉得自己撑不下去了。
6: 审多了就习惯了。我在监控室一直看着你呢，我们大家都对你充满了信心。
5: 得了吧，喷子！刚才中间你差点让小李结束呢。
6: 就是。
5: 切，我这是激将法，胡说！
7: 八道！哼，
5: 小吕，中午师傅好好慰劳慰劳你，咱们带上徐曼，咱们好好搓动好的，不带他俩，
7: 铁公鸡拔毛喽，
8: 拔毛喽，拔毛喽，毛喽毛喽，
7: 狠狠地宰他一顿。

0: 来，小李。嗯，
1: 六叔。
2: 来，小徐。
3: 嗯，谢谢潘师傅。嗯，
2: 味儿不错啊。嗯。
4: 我说喷子，这就是你请小李和徐曼吃的大餐呀？你也太抠了你。
2: 工作要紧，就不出去吃了。哎，这可是平福居的菜啊，花了我小200块钱呢。
4: 那不容易，你春子师傅每个月的零花钱也就500块，花了200块钱买了茶叶蛋，那这顿饭就算是出了血了。
1: 什么茶叶蛋？
2: 别瞎打听，多吃点啊，吃不完浪费了。
3: 潘师傅，您这太可怜了呀。嗨，
2: 我也不抽烟，平时吃食堂，顶多每个月买半斤高沫，没有花钱的地儿。
5: 张世东手机里那个苗野的手机号是个空号。
1: 是不是咱抓了张世东和于洋打草惊蛇了呀？
5: 没那么快漏风，这电话号码上星期就注销了。
2: 看来对方啊挺谨慎的。
5: 小李，这 U 盘里头是鱼头手里的群众演员资料，一共100来号人。
2: 行了，差不多了，收了收了。停，这老太太看着眼熟啊，前阵子那宫廷戏演嬷嬷的吧？
1: 这于洋手里边应该都是剧本杀的 NPC 啊。
2: 什么 C？
1: 啊，师傅，你。
6: 哎呦，都忙着呢。
1: 楚政委，
3: 楚政委，哎，
6: 挺好挺好。这是看什么呢？
1: 那诈骗团伙的确认资料。
6: 你们瞧瞧，本来一个不起眼的小案子，背后竟然有这么大的乾坤。现在的犯罪形势都到了如此境地，这给咱们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啊。忙着吧，忙着吧，不打扰你们了。
2: 合着在公园摆摊只是第一幕，那个卖茶叶蛋的老头是第二幕，真正第三幕骗局，张世东也不知道。反正不会是反诈宣传。
4: 你瞧，第三幕来了。
2: 潘先生您好，感谢您参加我们金盏大健康的免费体检活动。明日上午9点，我们将在平安电视台培训中心举行养生大讲堂活动，届时将会邀请著名的养生专家现场讲座，并有价值200元的精美礼品赠送，凭纸条短信入场。你们也是这个？
4: 平安电视台培训中心，他们跟平安电视台还有关联呢？
2: 那个地方只要花钱，谁租都成。
3: 这就是于洋说的那个大伙儿吧？
4: 上次张世东说的那个什么剧本杀是什么意思啊？
2: 对，还有刚才说那什么 C， 我也不太明白，给我们解释解释。
3: 剧本杀其实就是现在流行的一种娱乐形式。首先你会有一个剧本，玩家会根据剧本去扮演不同的角色，完成一系列任务，比如说让你破案，让你寻宝。参与者会在一个模拟真实的布景当中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这就叫沉浸式。同时游戏里还会有一些辅助角色去协助玩家，这些辅助角色就叫 NPC。
4: 还是不太明白。
1: 是吧，这于洋找的这些演员就叫 NPC， 而整个骗局呢，就是一场精心设计过的剧本杀。嗯。
5: 你们俩欧什么呢？听懂了？
3: 这样吧，为了破案，我觉得有必要带三位师傅体验一下。

0: 可以哎。哎，等会儿，咱们还是换一家吧。
1: 这是家网红店，特别火，我好不容易才约上的。

0: 哎，你们仨怎么又来了呀？上次门口那事我还没弄清楚。
1: 我们是来玩的。
0: 玩？你们啊？
2: 我定了一个沉浸式剧本杀，姓徐。
3: 啊啊！你们一起的是吧？
2: 对。
0: 咱们店沉浸式剧本一共四个，这个是警察探案类。
4: 我们又不是来加班的，
1: 不玩。
2: 老板，给我们换一个。
4: 行。
5: 咱们这届啊，是密室惊悚类的。
6: 惊悚就算了，我主要是怕师傅们上田径的给吓着。
1: 对对对，这种装神弄鬼的不太好，主要棍子啊有心脏病啊。
4: 你别拿我说事，
1: 根子，你要真害怕，你就再换一个。没事儿啊，我能怕这些东西吗？
2: 老板，再换一个吧。
0: 行。

0: 这个怎么行啊？古装情感，既不烧脑，也不惊悚，就是穿上古装，谈谈情，说说爱，比较温和。
1: 这个他俩玩比较合适，我们仨，三个老汉，谈什么恋爱呢？
2: 不玩。
0: 那就剩最后一个，古堡，古堡探秘。
1: 就这个。

0: 但你说这中世纪的女人真太可怜了，里三层外三层，中间还罩一个大鸡笼，
1: 勒都要勒死我了，太不得劲儿了。
2: 还是真挺好看。
1: 好看啊，咱俩换换。
2: 那算了。哎，那我这个咋样？好看吗？
0: 咱俩拍个照片吧，好不容易变个妆，来，你低点儿。你知道吗？在这个班里，你还是我未婚夫呢。笑一个。
3: 嘿，来来来，带我一个，带
4: 我
3: 一个。
4: 哎呦我。我高点啊！嗯，
5: 三二一，茄子！
6: 各位都拿到剧本了，那就请各位按照名牌在游戏中啊，尽量称呼对方角色的名字。
2: 师傅们，他们两个呢就是 NPC， 主持人呢叫 DM。哦，
4: 哎，那咱们是什么？
2: 咱是玩家呀。哦。
6: 那就请各位把剧本打开。菲尔家族和赫文家族是伦敦最具威望和权势的两个家族，而托马斯伯爵和汉格伯爵则是这两个家族的族长，同时也是针锋相对的政敌。当晚，托马斯伯爵邀请汉格伯爵到家里参加晚宴。
7: 停，你读得太慢。

0: 我们自己看吧。
1: 哎，不行。
0: 怎么了？
1: 崔师傅，这得等 DM 提示之后才能翻开下一页。
0: 对，用得着这么麻烦吗？我问你，你这个本子是不是就是要抓住毒死汉格伯爵的凶手？
2: 对，后面呢我会给出一点点提示。
0: 不用，这个案情太简单了，我已经知道答案了。他就这个比利，就是提供毒药的人，是不是？
2: 没到这一番呢。
0: 你就告诉我是不是？
2: 是。
3: 那还有，他就是这个贝拉，就是他把毒药带到宴会上的，是不是？
2: 没错，但是
3: 他这个独眼龙，不小心把两位伯爵的咖啡给调换了，是不是吧？
0: 所以凶手就是
4: 图丁。
2: 不是，你就是福丁，你怎么还说自己是凶手呢？
0: 你就说是不是吧？
2: 那是也不能承认啊，他们指认你，你还得辩解呢。
0: 辩解什么？什么辩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嘛。
2: 行，坦白是吧？不是，我说老几位今天是来玩的，还是来砸场子的啊？这开局不到五分钟，你们就把底给我刨了，这后边怎么玩啊？
3: 你这剧本啊，太简单了。
2: 不是，这是你们原因啊，跟我没有关系。我先声明啊，本店一旦售出，概不退款。后面还有四个小时，你们自己看着办。
0: 走走走。
1: 老板，这就结束了？这也太亏了。哎
3: 呀，没错。贝头，你说你小徐小吕好不容易带咱仨出来开个眼，你倒好，太扫兴了，
5: 没意思。走吧。
0: 等会儿，我这儿有个精彩的剧本，要不要玩一玩啊？嗯，
6: 哎，这上班时间人都去哪儿了？什么情况？
7: 明天咱们去那个电视台的培训中心参加那什么健康大讲堂，到时候他们肯定给咱们上演这么一出。
1: 崔师傅，您这是把剧本都替他们编好了呀？
5: 小徐，你和小吕演观众。哎，
0: 秦大夫上场了。
8: 况且得起，况且得起，况且得起，况什么词儿？
7: 大家好，我是秦元生。在新松公园，我给大家做过体检。今天我来给大伙儿讲一讲大健康。
8: 买茶叶蛋的老头上场了。哎呀，秦大夫呀，秦大夫，
5: 怎么是你？
9: 你。哦，这老头就是在公园闹事儿的。
1: 他要在公园门口摆摊，我还买过他的茶巾袋呢。
9: 对，
8: 你想干什么，秦大夫啊？我不是来闹事儿的，我是来给你道歉的。秦大夫在兴松公园给我体检，说我的癌细胞都扩散了。秦大夫说的对，我确实是癌症晚期，也确实是扩散了，散了。
3: 不是，这要磕点血，是不是会更逼真呢？
8: 秦大夫，我
5: 姐，
3: 这后面该谁的词了呀？
8: 你剩下的日子不多了。
5: 你剩下的日子，
8: 你剩你，我剩下的日子不多了呀！我要给你道歉，我死不瞑目啊！

0: 我对头，我请大哥来，我请大哥，这这这，哦好，这这，老先生，你家里的情况我了解，我也是当爷爷的人，我理解你的苦衷。哎呦，感动，谢道这个时候，那就该推向高潮了，无穷，必先。你的病，我能治，谢谢秦大夫啊！鼓掌，鼓掌，热烈鼓掌，欢呼，欢呼，欢呼！哎，先别着急欢呼啊，这时候他是不是该卖点什么了？卖保健品？
1: 太便宜了。哎呀，
0: 他攒这么大个局，保健品才能骗多少钱呢？
1: 抗癌理疗仪，
0: 没错，价格肯定还不便宜。哎，今天不要18888，也不要16888，今天促销只要8888。
2: 这个时候，肯定就有很多人上当受骗了。
1: 嗯，但是到目前出现都是 NPC 啊，真正的骗子呢？
0: 这收钱的肯定就是骗子，
3: 现场工作人员也是骗子。
1: 这些都不是主谋，我这个角色叫什么来着
4: ？DM。
1: 现场一定有一个 DM， 观察着，掌控着全过程。
0: 嗯，崔导演，你这本子
5: 有点意思。
6: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7: 政委，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
6: 我还查不到你们，太不像话了！现在是上班时间，你们在干什么？
8: 您别生气，我们真的是为了查案子。
6: 为了查案子？笑话！你们这是要穿越到外国办案吗？一个个还办上了。他们三个老的不着调，我是有思想准备的。你们两个小年轻的，怎么也跟着学坏了？而且来这种地方。我相信，这次肯定不是他们仨的主意，真是令人痛心呐！
2: 楚政委，您让崔师傅把话说完嘛。
6: 说，我看你们有什么可说的。
8: 您也看到了，这个叫剧本杀。我们要查的这个诈骗案，就是用剧本杀的方式行骗。我们也是为了体验这种新的形式，做到与时俱进嘛。
6: 别说的这么好听，咱们都是过来人，早年间打着出国考察的幌子，公费旅游的事还少了。考察出什么来了？还不是花国家的钱，享个人的福。
8: 您还别说，收获还真不小。
6: 有什么收获？
8: 首先说这个沉浸式，确实让人晃范儿。尤其是诈骗团伙制造的是日常生活的场景，确实是沉浸式洗脑。再者 ，NPC 不是咱们的主要目标，真正的关键。在 DM 身上，
6: 你这是在说什么呢？
0: 这就是成果，听不懂吧？没关系，给我们把考察费用报了。快去，
2: 楚政委，这是发票。
6: 这么贵？
0: 嚯！

0: 哎，
1: 徐指挥，特警增援啊，已经就位，我让他们把车停在远处，免得打草惊蛇。
2: 你这不是小题大做吗？就几个骗子，还用不着特警？叫老田，叫几个人过来就行了。哎，
1: 现场这么多群众，万一引起混乱了怎么办？咱们还是要谨慎为上。我这儿就等你们信号了啊。

0: 这地儿啊，我经常来。
1: 里面禁止拍照，请大家上交手机及电子产品，我们会替大家妥善的保管。
2: 啊，我这助听器不用交吧？
1: 哦，您这不用，您交了听什么呀？
2: 哎，好，谢谢。
3: 你们也是金展大健康请来的？
1: 不是，我们是电视台培训中心的。哦，
0: 租个场地，连着安保都报了，一条龙服务。回头，
1: 慢走。
0: 还真让你猜中，看这架势，这一场才是大结局。
4: 全师大健康讲座。
5: 各位来宾，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金展大健康讲座，我是主持人小刚。
0: 平安电视台生活频道的节目主持人，我认识，应该是花钱请的。
3: 这些都是 NPC， 我们要找 DM。
0: 雪儿来了，不，
5: 将会有价值200元的精美礼包赠送。有请我们的养生专家秦元生，掌声有请。
6: 这帮朋友们大家好啊，老朋友们又见面了，在座的各位朋友，很多人我都为你们检查过身体。今天啊，主办方请我来，让我为大家讲一讲大健康的问题。
7: 秦大夫啊，秦大夫啊，秦大夫，秦大夫啊，秦大夫，
5: 你怎么闹到这儿？哎呀，
7: 不要拉着我，我不是来砸场子的，我是来给秦大夫道歉的。嘿，
0: 真跟你那剧本大差不差的，要不说他提前剧透，我确实没劲。
7: 在兴松公园给我做体检。其实秦大夫说的都是实话呀，我已经是肝癌晚期呀，已经扩散。
0: 得，可写了。
7: 大家看，我的时间不多了。当时啊，我就是为了多讹两盒鸡蛋。我故意冤枉秦医生啊，其实人家秦医生是一个医术高明、医德高尚的人啊。如果我就这么死了，让秦大夫不明不白地背上黑锅，毁掉了一世的英名，我这心里我过不去呀，秦大夫。哎呦哎呦。

0: 老先生，不要这样，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子吗？
1: 这个事儿我知道，他的小孙子还不到十岁呢，
0: 真的挺可怜的。
2: 其实啊，这位老哥哥的病啊，并非完全没有希望。我这里就有一个方子，专门治疗晚期癌症，再配上咱们金盏公司联合研发的这个理疗床，不敢说完全治好他的病，延长他的寿命，提高生活品质，完全没有问题。我秦元生在这里向大家郑重宣告，老先生的病我免费治疗，我再送他一排理疗床。大话不说，我敢保证让他活到他的小孙子长大成人上大学的那天。
3: 还真的都是按照你们的剧本杀走的。那这台上的是个演员？
4: 楚政委，你看，就是他。
3: 好好的演员不当，怎么会干这个呢？
4: 现在话剧不景气，估计也是为了挣点外快被人蒙骗的吧。
2: 俗话说得好啊，痛则不通，通则不痛。只要打通了浑身经络，百病不生。这个理疗床啊，就可以帮助我们打通浑身的经络。它采用远红外技术，获得国家专利，可以帮助咱们老年人延年益寿。
5: 好了，现场的朋友们，需要购买理疗床的请到这里缴费登记。
6: 我们平时的售价是18888，今天针对老年朋友优惠，不要18888，不要16888，只要8888元。
7: 价格都蒙对了吧？
8: 小孩子就没事啊，小毛小肚子的就不用说了，有请大夫给咱把关，肯定都没问题。
9: 哎，你也在这
8: 儿
9: 呢？
3: 老三位，赶紧找出那个DM，找出这个 DM， 咱们就可以收网了。
10: 这几个工作人员跟收款的肯定不是 DM， 就这么几个生瓜蛋，扛不起这么大一个圈。
11: 我就想法子把这个 DM 找出来。
12: 排队，
13: 对不起啊，见过一下。哎，
14: 不可惜，时不再来啊。哇，
13: 这个就是那个理疗床啊。
14: 是的，是的，是的。
13: 我能试坐一下吗？
14: 当然当然可以，请请请请请请请请来。
13: 我能躺躺吗？
14: 可以可以，来来来，来慢点慢点慢点。哎哎呀，怎么样，舒服吧？哎
13: 呀，不舒服，这太硌了，这东西。不，这东西它能治疗癌症，这么神奇吗？
14: 当然了。
13: 那它是个什么原理呢？这个、我打开看看啊。哎
14: 哎，这可不行，你一拆它就坏了。
13: 那怎么行啊？哎，真金不怕火炼，矫正不怕鞋歪。来来，都看看。我跟你说，我们这不适应怎么能花钱呢？大妹子，啊，我爱人跟你体重差不多，来，上来上来。

0: 到后边是我电脑那儿。
1: 我这助听器不用交了。
2: 您这不用，您交了听什么呀？哎，
1: 好，谢谢。
3: 第四排，把表服衣服。
4: 收到。
5: 电脑里有设计图，我带你去看。
6: 真的假的呀？
5: 真的真的。哎，来来来来来，跟我来跟我来。来。
7: 这人不是群，
4: 立即行动。
8: 别在这跟兄弟在这
2: 跟他，跟我来跟
7: 我
2: 来。
7: 我想躺一下行不行？
9: 可以啊，你身上上啊。哎呀，
3: 真热闹。你说这理疗床它有用没用啊？哦，
1: 就冲着秦医生，这玩意儿肯定错不了。哎，
3: 有道理。
10: 美女，美女，我没带这么多钱怎么办？
7: 没关系的，我们可以送货上门。你在这边填写一下您的收货地址和电话就可以了。
10: 好嘞。
11: 哎，您看这个，您看这个。
7: 您填这一本。
12: 这老太太看着眼熟啊，前阵子那宫廷戏演嬷嬷的吧？
2: 哎，你们干嘛？
7: 别说话。
2: 谢谢。
3: 停止行动，立刻马上。
13: 为什么终止行动？
4: 不是发现目标了吗？
3: 回去再跟你解释，现在听我的。
4: 这个崔铁军什么意思啊？
3: 回见，
1: 回见，回见。
4: 崔师傅，你必须给我一个解释。特警都已经就位了，你为什么终止行动？
14: 是不是目标错了呀？那人不是 DM？
12: 不可能，我们仨不会看走眼的。
3: 那个老头的耳朵比我的还灵，他带的那个助听器应该就是个耳麦。
4: 人赃并获抓现行，多好的机会啊！
15: 会场里一共有多少人？
7: 不算您三位和工作人员，一共128个人。
15: NPC 有几个？
7: 于洋说他找了100个群演。
15: 100多号人，就骗这28个吗？
16: 他们卖理疗床的这个登记表有2种，
15: 一种是做样子给 NPC 登记的，另一种才是真正给受骗群众的。我登记的时候才5个人，咱们满打满算，就算这28个人通通都受骗，
16: 一张理疗床8800，一共多少钱？
7: 不到25万。
15: 这帮骗子找了这么多的临时演员，花了40万请张世东编写剧本，还租了个礼堂搞这么大的阵仗，你算算，这不是赔本买卖吗？这笔账你算得过来吗？哦，
4: 那你的意思？
16: 他们绝不只是卖理疗床这么简单。
4: 那你倒是说说，他们还有什么目的？
12: 是啊，魏头，剧本到这儿，可就该大结局了呀。
15: 那就还有个彩蛋。
4: 要是你们发现的这个 DM 就是主谋，当时抓了不就结了吗？
15: 那他要不是主谋呢？贸然抓捕只会打草惊蛇。看来这个案子还得经营一段时间。那个 DM 盯上了，
14: 已经让当地派出所派人盯了。
15: 小吕、徐妹，明天你们接着去公园蹲点，他们

0: 肯定还会继续出来摆摊儿。
1: 狐狸的尾巴就快露出来了。

0: 哟，这么快就送来了？
1: 你买的？你知道这东西多少钱吗？
0: 8888。
1: 崔铁军，你知道啊？那你抽什么风啊？你是钱多的没地儿花，还是嫌咱家这个地儿不够小啊？你弄这么一玩意儿，死沉死沉的，四个大小伙子好不容易才给抬进来，还是货到付款，你为什么要买它呀？真是越老越不着调。
0: 你说完了吗？该我说了吗？我们正在办一个案子，这是行动任务。
1: 那你早不说，你应该提前跟我打个招呼。哎，赶紧的啊，把这东西给我弄出去啊，堵在家里看着心慌。
2: 暂时还不能弄走啊，
0: 这是钓鱼的饵，估计还得在家里放几天。
3: 要不就是他们换地儿了，要不就是引起了他们的警觉。
4: 会不会是闻着味儿了呀？
0: 别乱猜了，不是这么回事儿。
4: 哟，
3: 崔师傅，您这是怎么了？
0: 没事儿，这睡觉床硌的。
4: 嘿，哎，老夫老妻的，你悠着点。
0: 你说什么呢？你
4: 边去。
5: 裴头，别太自信了。
0: 我这真是床硌的。
5: 我说的是案子，那帮人不在那儿摆摊了，咱们得做最坏的打算。
0: 哦，原来你说的是案子，那帮人是被一帮街道办的给轰走了。
3: 街道办？您是怎么知道的？
0: 领头的就是我媳妇儿。你把人赶走了？
1: 对呀，我们居委会全体出动啊，这是他们落下的。
6: 哎呀，这就是我们要办的诈骗团伙，
1: 你们都盯上他们了。
6: 你把我们的计划全打乱了，你说你多什么事儿？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
1: 说什么呢？人家群众反映到我们街道，我们能不管吗？好像就是我们故意搞破坏一样。
6: 我不是那个意思。
1: 那你什么意思啊？你一贯对我们基层工作不以为然，轻视藐视，别以为你穿个警服就高高在上，就有资格
7: 对我们基层工作颐指气使。
8: 你的工作重要，
1: 我的工作也同样有价值。
8: 都是为革命做贡
1: 献，哪有高低贵贱？
8: 没有我们基层的防微杜渐，
1: 哪有你的安好晴天？今天你就睡这儿吧。
9: 嗨。
10: 师傅，刚刚派出所来电话说咱们让他们盯的那个 DM 连夜搬走了。
9: 乌安完，线索全断了。
4: 哎，咱们得赶紧想想办法，不然这个楚东阳这下可得着理了，咱们在局里也栽面儿。
5: 你这人啊，就想的太多。
4: 我想的一点也不多。你们看啊，咱们三叉戟牌子往这儿一立，表面上看着挺风光的，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事儿。破个什么悬案啊、疑案的，那都是应该的。但凡马失前蹄，就沦为笑柄了。你张建。

0: 我不定怎么笑话咱们的。哦，还有那个徐曼，他可是省厅来的，那省厅的同志肯定得问他呀，那个三叉戟水平怎么样啊？他跟人这么一说，连个送鸡蛋诈骗这么小的案子都办不成，得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1: 你说的对，回头啊，咱们接着逛公园去。这帮人不在新松公园，肯定会找别的公园。
0: 嗯，这办法可以。
2: 喂，我是。不需要，不需要。什么以房养老？还没到养老的时候呢。咱们呀，两条腿走路，逛公园让年轻人去。咱们找那个报案的事主去了解一下情况。
0: 我总觉得他们肯定还有后续动作，我倒想看看这个剧本后头还有什么彩蛋。

0: 电表走字了，家里有人。
1: 李善福老人在家吗？我们是平安市公安局的。
2: 你们有什么事儿吗？
0: 市局的，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原来我这个眼镜是个远视的，我眼睛一直可以远视眼，戴个远视镜，后来一花以后，哎，还一配个花镜，弄两副眼镜，摘了这个镜子，拿那个镜子，那个镜子一会儿又不知道扔哪儿去了，那再找那个镜子又找不着，出门的时候那手忙脚乱的，出去还得拿着眼镜，要不然你啥你也看不了，小东西你都看不了，挺不方便的。后来我就他们说这个超视力，我就来看看，来一戴还挺好的，就不管开车出去玩儿，看书。啊，就这一副镜子就行了，特别方便对生活。还有一个售后什么让我很舒服，贴眼贴，做按摩，眼部按摩，感觉很好，确实是在这个地方觉得很温暖。不但就是让眼睛舒服了，而且特别温暖。
2: 大家好，我是王李叔。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见面交眼镜验配国家标准制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0: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李善福老人在家吗？我们是平安市公安局的。你们有什么事吗？市局的。我爸上个星期中的风，现在话也说不了。
1: 我平时都是在外地工作，我爸这回病倒了，我回来才知道，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
2: 出什么事儿了？
1: 我爸他让人骗了，说什么以房养老，老头真信了，把这房子给抵了。现在人家找上门来让我们还钱，不然就腾房子，要把我们撵出去。
2: 看样子这合同没什么问题。
1: 这是你父亲亲笔签的字吗？是，说是要拿抵押房子的钱去做理财，结果理财中介公司卷钱跑了，贷款公司又让我们还钱，没钱就占房子。现在天天外面楼道里被泼红油漆，我现在都不敢出门了。我这房子要是没了，我爸他住哪儿呀？
2: 哎，这个床也是你父亲买的吗？是。
1: 也是被骗的。
3: 那这个卖理疗床的和那些抵押贷款的是同一拨人吗？

0: 我就不知道了。你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查证后再拨。中午接了一个以房养老的推销电话，打不通了。你怀疑他们是一波的？你接。喂，小吕，你徐师傅在开车。什么？哦。
1: 我们马上回办公室。怎么了？老万带着老方来找你，说要报案。什么？又是以房养老？
2: 哎呦，这怎么还哭上了呢？
1: 我也接到过这个电话，我根本没搭理他们。没想到老方他中招了，我跟他说他还不信。
3: 对方说。
2: 拿着抵押的钱去理财，每个月还给我10000多呢。到最后，房子都是我的，这不合同上都写着呢。
4: 老方，你看看是不是一样？
2: 你也别说，还真的差不多。 这是我们刚从另外一个受害人那儿拿到的，你知道你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儿吗？头2个月，每个月你能拿到10000多块钱，人家是为了稳住你，等到了第3个月你就拿不着钱了。你打电话去问，人家会找各种理由拖着就是不给你。最后，贷款公司拿着合同，你签的字的合同，到你家里来，让你腾房强制过户，这个时候骗子卷了你的钱，早逃了。
4: 哭有用吗？这种当你也能上？贵哥，对方肯定是小姑娘，老方你还不知道，被人家这么一哄就着了道了。哎，我这为是算放松警惕了，怎么办？贵哥。
0: 贵哥，谁帮我呀？起来，起来！谁帮我呀？小芳，你约他们出来见个面。哎，
1: 这种骗子得了手不留尾巴，恐怕不会再露头。那就给他们一个不得不露头的理由。
0: 说他们年轻时候好歹也都算个人物，叫什么老炮儿，怎么还上这种当？那有
5: 什么用啊？他们这些人啊，跟社会早就脱节了。
0: 你就说这个老方吧，别看他年轻的时候招蜂引蝶、叱咤江湖的，在里面坐牢坐了8年，进去的时候那还是BB机时代，出来以后找不到好工作，娶不到老婆，也没孩子。 还落了一身病，只能在澡堂子里伺候人。电脑不会用，网也不会上，你说他不上当，谁上当？这帮所谓的老炮啊，早就被时代甩到脚后跟去了。
6: 那这么说，他们还挺可怜的。
7: 小李，
0: 哎，小李
7: 来了，
6: 你去找一下楚政委，跟他申请一笔办经费。
7: 行。
8: 哎，北头。 你真觉得送鸡蛋卖李疗床的跟这骗房子的是同一拨人？
9: 探一下就知道了。你打算怎么办？咱也给他来个沉浸式的剧本杀。

0: 小吕，歇会儿，人还没来呢。小吕，你崔师傅利用职务之便享受按摩服务的，玩家还没入场 ，NPC 别那么入戏。哎呦，这倒霉的空调是不是又坏了？真热死！咱把窗户都摇开呗。
1: 哎呀，忍忍吧，外头更热。
0: 哎呦，回回有行动，大背头总是挑那个舒服的，让咱俩遭罪。下回高低得换换。
1: 注意，玩家进场，

0: 请进。老方，来了，人呢？先等一下。
1: 崔总，人到了。崔总，这是给我办以房养老的，这位是王先生，那位是不是杨小姐？崔院长您好。
2: 我是安平利民公司的项目经理，我叫王威，这是我的搭档杨小雨。
3: 崔老板好。
4: 坐，请坐吧。哎，
2: 啊，崔先生，听方先生说，您想在我们公司办理以房养老。
5: 你们看我像拿房子养老的人吗？再说了，我看着老吗？
3: 不老不老，您看起来也就六十出头。
2: 对，
5: 我才五十。
2: 崔先生，您不办以房养老，那约我们到这儿来是？
4: 老方是我们家多年的司机，前两天我听他说把房子抵押给了你们。每个月都能收到一笔钱，
6: 最后房子还能还给他。我是对这个模式比较感兴趣。
2: 哦，是这样啊。崔先生，其实我们公司呢是一家专业的投资理财机构，我们用客户房子的贷款去做理财投资，收益呢我们跟客户共享，这样还能同时解决老年人的养老问题。这真的是一举两得，一石二鸟，一鱼两吃啊。
4: 嘿，一套一套的，那年化收益率呢？
3: 啊，我们这边给到客户的是6%，也就是300万的房子，客户每年能分到18万，每月能拿到15000左右呢。
7: 我就是对这一点比较感兴趣。实话说，我一直是在南方做生意，最近这个公司的转有一点小问题。本来我想把这个房子卖了，但是我听老方这么一个项目呢，所以我就想问问。你看我这个房子价值3000万，
2: 那您每年就会有180万的收益。
7: 我要8%。
3: 崔老板，这个我们可做不了主啊。
7: 我知道你做不了主。让你们老板来跟我谈嘛。你们公司在哪儿啊？
2: 我们老板实在太忙了，崔先生。
3: 对。
4: 哦，不方便说。现在找个工作都能直接见老板，那就是瞧不上我这个小生意喽。
3: 当然
2: 不是。
3: 这个我们得先汇报一下。

0: 那我就等你们的好消息了。
1: 好好好。
2: 崔总，还有那个名额。
1: 等等。

0: 到来平安时，但是我听说你们这儿有一个名医叫什么来着？
1: 秦元生。
0: 秦元生，我想找他帮我看看。最近我是腰酸背痛，你们是搞养老产业的，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这个大夫？出诊费什么的都好说。
2: 真是太巧了，崔先生，这秦医生是我们公司的医疗顾问，这事儿我们帮你安排了。
0: 那就谢谢了。
3: 嘿嘿，还真让背头给猜中了，真跟健康讲座卖理疗床的那帮人是一伙的。
4: 跟谁一伙的？
5: 那背头啊，刚才在说那个秦元生啊，根本就不是什么医生，是那帮骗子找来的演员。
4: 在平安市，就咱们和这伙骗子知道秦元生这个人。哦，
5: 很脆，对，编出来。
6: 崔师傅，那我让楚政委把租的别墅退了吧。
7: 再等两天，留神这帮人杀个回马枪，别露馅儿了。
0: 哎呦，楚政委又该肉疼喽。
1: 师傅们，我有一个问题不太明白。既然这帮骗子的最终目的是老人的房子，那为什么还要大费周章弄什么体检送鸡蛋、卖理疗床的剧本呢？
7: 他们在筛选目标。
1: 筛选目标？
4: 小菊，听说过秦始皇复活的骗局吗？
1: 是说秦始皇复活了，要一笔钱，复活兵马俑，占领全世界那个？我倒是听说过，不过就当个笑话呀。这么傻的骗局，不可能有人信吧？
8: 对，我还收到过说自己是李莲英的，也是让给他打钱，他送我慈禧太后用过的金丹云。
4: 这种短信看上去很傻是吧，但却是最精准的筛选机制，凡是不相信的就不是骗子的目标，但如果连这种事情都能相信，那就骗你个底儿掉。
1: 那问题是有人信吗？
4: 还真有，而且都被骗得倾家荡产了，因为人多基数大，什么人都有，只要有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人相信，就够这帮骗子们赚的。你让这帮骗子去骗一个不知底细的人，他怎么也得费一番功夫吧。但你如果让他们逮着了十个傻子，哎，那可就太轻松了。这种骗术呢，在国际上叫做尼日利亚王子骗术，就是把这个逃亡的尼日利亚王子换成了秦始皇，原理都一样，中招的不在少数。哦，
8: 我说老方，你就是那傻子。
7: 也不能这么说，他们这套骗术比秦始皇复活迷惑性大，而且切中了上岁数人的要害，体检送鸡蛋是锁定目标人群，能买个劣质理疗床回家，说明缺乏分辨能力，家里没有子女，或者说子女疏于对老人的关心，正是以房养老的目标人群。
1: 连环套。
5: 老方，到，你去体检领鸡蛋了吧？
3: 还买了个理疗床，对吗？
5: 真没想到。
1: 那咱们现在用的这招能行吗？
7: 骗子之所以能够得手，那是因为利用了人性的弱点。可你别忘了，骗子也是人，他也有弱点。以往骗那些老人的房子一套三五百万，这次一下价值3000万，翻了10倍，他很难不动心。
6: 来电话了。
9: 喂，啊，我是孙总助理。行，我们准时到。
6: 明儿下午2点，汇金大厦501，他们老板亲自跟崔师傅谈。
10: 这样不合适吧？我听说这案子最早在刑侦，按说应该让他们上啊。
4: 现在看来呀，这案子小不了，这要破了，你们经侦那得记一大功啊。老铁，你刚上任，我们这可是给你送业绩的，肥水不流外人田呢。
7: 现在这个案子的性质已经是金融诈骗了，就该

0: 金针馆名正言顺，理所应当啊。
1: 哎，石老板，我查了一下，汇金大厦501是个对外招租的办公室，昨儿刚租出去，短租。
2: 于洋刚才也联系我了，说有人找他订了20个群众演员，18个年轻的扮演公司员工，2个中年的扮演经理。我追踪了对方的电话号码，是虚拟的。
3: 这是在招 NPC 呢？
4: 啊？什么 PC？
0: 小徐，你跟于洋说，那20个人我们来安排。老天，你就别推脱了，事不宜迟。赶紧组织一下人手，明天当一天的群众演员。
5: 没错，他们搭台，咱们唱戏呀。
0: 2个经理，老田来一个，还差一个。
6: 咱们几个都是熟脸。
7: 崔师傅，租的别墅什么时候退啊？这一天可不少钱呢。
0: 生脸来了。

0: 您放心，都是专业演员，我还让他们带了公文包，效果逼真。
1: 嗯。
2: 这两个名字。
3: 各位老师，我们这是一个金融投资公司，你们今天扮演的角色呢，就是我们公司的员工。一会儿这些工位呢，大家随便坐，但是坐好了就不要随便走动了。一会儿杨小姐会告诉大家具体做什么，好吧？
1: 那两个经理呢？
0: 他俩就是。
3: 二位老师，幸会啊！这位呢，是我们老板，姓苗，我们一定要记住。
0: 苗总。苗总，
4: 喂，怎么样啊？
5: 是张生命的。
4: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猎人有时候会以猎物的方式出现。
1: 这人不是上回礼堂那个人。
3: 你们一会儿就叫他苗总，一会儿他一进来，你们俩一定要起立问好。
1: 嗯，要起立。
0: 我是不是要拿一份文件让苗总签个字了？
3: 拿什么文件？
0: 什么文件都行啊。我主要是想嘛，这样显得咱们老板日理万机，业务繁忙啊。
3: 有道理啊。啊，对，一会儿他进到办公室啊，你就拿一个文件夹给他，你就说这是你刚谈好的以房养老的项目，让他签合同。
0: 明白。
6: 瞧瞧咱找的演员专不专业，都会自己加戏了。
3: 确实比我们专业。
6: 哎，停着停着，送货的在下一层。
7: 我们是访客。
6: 访客，
7: 走走走。

0: 安全。朱政委太抠，租半天大奔能花几个钱？
1: 他说呀，那别墅已经多租了两天招标了，让咱客服一下。
0: 这不是客服的事儿，让人看到就前功尽弃。你到那儿接我下车。

0: 杨小雨约我们来泰山。好的，请稍等。王总，客户到了。好的，请跟我来。崔总。嗯。
1: 崔老板，您真是太准时了，崔老板，
2: 崔总，
1: 那里边请，里边请。
2: 崔总，您喝茶。
1: 苗总出去办点事，马上就到。你们这公司规模不大呀？
2: 我们这不是刚来平安市发展吗？这只是个分公司，总部在襄城，有500多名员工呢。
3: 啊，对了，您昨天打听那个名医秦元生，我已经联系上了，一会儿也约到公司跟您认识认识。姚总好，姚总好，
4: 姚总好。
2: 我们姚总来了，
3: 幸会，崔老板。
5: 您的情况，小王他们已经跟我介绍过了。既然情况你都已经了解了，那我就不多废话了。不得不说，你们这个模式那是相当好啊！
6: 是是，我想问一下，您是做什么生意的？
7: 我在南方做一点进出口贸易的生意，今年呢，公司碰到点困难，所以才想跟你们合作。
6: 对不起，打搅一下。 苗总，这是我刚谈下来的一笔以房养老的业务，请您签个字。
1: 您看看，又一个办业务的，现在以房养老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了。
5: 把你们这个合同给我看看。
1: 啊，您看这个。

0: 好了，
1: 身份确认。
2: 谁动？
3: 别动！哎，
4: 你。各位，我们是平安市公安局经侦队的，现在怀疑你们涉嫌集资诈骗，请跟我们回局里接受询问。

警察，有警察了。

0: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
1: 啊，行了，感谢老几位见义勇为，协助我们警方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哎呀，
2: 先坐吧。
1: 叫什么？
2: 苗铁。
1: 苗铁什么关系？
2: 他是我弟弟。
1: 他让你跑的？
2: 是。
1: 还记得我上回跟你说，回见吗？
2: 啊，记得，记得。
3: 这套衣服徐妹又从哪儿借的？
4: 还是影楼借的呀？
3: 秦大夫，戏演得不错。现原形了。
5: 群众利益无小事，这里我要特别点名表扬一下三叉戟工作室，作为我们市局的一块招牌，三叉戟工作室成立不到一个月时间，就联合金正队共同破获了一起以房养老为名的特大诈骗案，涉案金额高达8000余万元，替50多位受害老人挽回了经济损失。
6: 夸咱们呐！哎，
1: 到
5: 这请，

0: 啊，我接着说，这起大案的源头，却是一起体检送鸡蛋的小案引发的，值得深思啊，同志们。由此可见，案子不分大小，只有难易。我们不管做出什么成绩，始终不能忘记自己是一名普通的公安民警，是革命事业的一枚螺丝钉，公安队伍的一块铺路砖。
1: 这耗子怎么听着耳熟啊？眉头刷过，一个字儿都不差。啊，给我交版权费。另外，这次季度总结大会，我要提前宣布一个决定：近一段时间，诈骗案件频发，尤其是电信诈骗、网络新型犯罪违法活动十分猖獗。在市委市政府积极推动。 和大力支持下，市局决定成立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中心，也就是反诈中心，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良好秩序。

0: 我说他能发现吧？
1: 我说他能发现。
0: 行行行，你赢了。
2: 什么情况？
3: 眼熟吧？这是从那个以房养老的犯罪嫌疑人苗田那里发现的，
2: 跟魏胜义手里的一样。
1: 魏胜义的是梅花五。
4: 预审我没参加，看笔录也没提这扑克牌的事儿。
2: 你能不能？
4: 不能。为这点事儿，把人单提溜出来，要有个合理的说法。
1: 我去市面上打听打听，问问这玩意儿到底有什么说法。
2: 再查查，魏胜义跟这个苗田有什么牵连？喂，小吕，我马上到，我在什么？楚东阳和张建国吵起来了。
5: 张队，哎，
6: 要紧，你往这儿捡。
5: 哎哎，怎么回事？
2: 楚政委，这一大早的怎么玩上命了？
1: 哎呦，崔师傅，你们可算来了。
7: 当初三叉戟工作室成立，我们为了支持你们的工作，送来了一批报案材料，对吧？
1: 今天我们队里面开总结会，
7: 想把这批材料拿回去梳理一下，回去一数少了一份，那我就说过来问问吧。楚政委愣说没有，当初移交材料的时候咱们可都是签了字的。
2: 那肯定是搁哪儿忘了，好好找找就行了，你动什么家伙呀？哎呀，
7: 是说好好找找了，楚政委不让啊。我说是不是在这柜子里？楚政委说他没有钥匙。我说那我就把你这个锁撬开，我回头陪你把锁不就完了。我动家伙不是冲人，是冲这把锁。
6: 这里是三叉戟工作室，要找也是我们来找，你这不是反客为主了吗？
7: 不是我们的材料吗？
6: 你刚才自己都说移交了，那就是我们的。
7: 您这不讲道理了。
2: 行了，别吵了，这柜子钥匙我有。

0: 网红整容诈骗案是这个吗？
1: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谢谢崔师傅啊，
2: 走。
3: 崔师傅，
1: 你说你瞎起什么劲儿？
0: 怎么了，
4: 楚政委？你痔疮犯了是吧？这一大清早的，怎么火气这么大呀？
1: 你们知道什么呀？张建国为什么突然来要这份材料啊？
5: 他们不是说要梳理工作吗？
1: 那是他坐不住了。季度总结大会上，咱们受了表扬，这个案子还是从他们那漏过来的，他心里能得劲吗？
0: 那他拿走这材料干什么呢？
1: 郭局在会上讲话的核心是什么呀？
6: 不知道。
7: 知道。
1: 要不说你们仨升不上去。郭局特地指出，诈骗类案件是这一阶段的工作重点，成立反诈中心就是信号啊。哦。不瞒你们说啊，今天早上6点我就来办公室，系统的梳理了一下所有报上来的材料，发现这个网红整容诈骗案最适合作为咱们工作室的下一个案子了。这个张建国啊，肯定也是吃透了上级的精神，想从诈骗案上扳回一城，所以我把其他材料都报上去了，唯独这份我收了起来。果不其然，张建国就是奔着这份材料来的。我这正想着怎么扛住呢，崔师傅倒是大方了，一上来就白送了。
7: 合着这份材料是你故意藏起来的呀？
0: 我说怎么这个材料跑到那个柜子里头去？
1: 还好我提前复印了一份，留了个后手。
5: 哎呀，这个又是网红又是整容的，我们仨不好下嘴呀。哎，
1: 这不是还有小吕和小徐呢吗？这个案子正好能发挥他们的优势，不是说以老带新吗？这个案子最合适了，你们赶紧研究研究，我去找郭局把这个案子报备上去，咱们先下手为强。
6: 这个

0: 沾上毛比猴都近。
1: 瞧瞧，这敏锐度，这大局观，这本事我们仨可教不了你们。
2: 楚政委为了集体利益，用心良苦啊。小徐，小吕，
3: 你们刚才都听到了吧？发挥你们作用的时候到了。

0: 第一个报案人林芳苑33号楼朱小雅。
1: 我跟你说，我身上被开的跟毒气一样深，嘴巴下两根香肠。
2: 你先别哭，方不方便把墨镜跟口罩摘一下？
3: 小雅，我们是警察，不知道给你整成什么样，不好办案子呀。
2: 去个洗手间。小雅，我们是想帮你，你放心，你的隐私我们不会泄露的。

0: 带什么？你从头跟我说说，不是让你去应聘当网红吗？为什么会去整容啊？
1: 现在想想全都是套路。他们先是通知我，说我最终入围，我当时真的挺高兴的。然后他们的一个面试官跟我说，说我各方面条件都不错，就是长相人。
0: 有点土，嘴皮薄，没有观众缘，眼睛也不好看，就要去调整一下，不然公司就不签我。然后你就答应整容了？
1: 我当时也挺犹豫的，但是你想想，我修炼成功，就差那么一步了，就那么最后一步，然后我就去了，谁能想到掉坑里了呢？整成现在这副德行。
0: 你说我这个样子，我住一见人呢？
1: 我看你报案材料里说是在心佑美整形医院做的，
0: 对，是网红经纪公司的一个老大姐给我介绍的，他们根本就是一伙的，就是为了骗钱。
2: 花了多少钱？8万，
0: 我打听过了，其他医院全套下来也就3万块钱不到，他们骗了很多人。 我们还有个群，里边有个小姑娘，鼻子、手腕、鼻孔一个大一个小，还有一个更惨，肋骨都被抽掉了一整个。他们真的特别坏啊！事先骗我们签了合同，出了问题，他们不负责。
2: 那你的钱？
0: 那合同上好多字，我也没有仔细看，谁能想到会出问题呢？
2: 情况我们大概也都了解。你刚刚说你们有个群，能不能把其他受害者的信息也给我们留一下？我们会挨个走访。
0: 好，没问题。
2: 小婉，我还有个请求，能不能让我看看你整容之前的样子？

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5: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6: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7: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9: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6: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5: 哇，眼睛好清晰啊。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7: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

0: 色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0: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一副牌20块钱，这个尺寸小了一点儿。
1: 魏胜一和苗田的扑克上都有 QS， 这什么意思？
2: 商标。
3: 先收起来，一会儿他们该来了。
4: 哎，都这个点儿了，怎么都没来上班啊？尤其是这个楚政委，
5: 哼，平常说我们
1: 来了。
6: 你是组长，严肃的批评批评。
1: 喂，老楚，你怎么回事？现在都8:40了，我们仨都在办公室呢。啊？刑侦队。哦。哦。行了。我知道了。
4: 怎么说？
1: 他和小吕、徐曼在刑侦队的办公室开案情分析会，让咱们过去。
0: 怎么个意思？
1: 国局的安排，网红整容诈骗案，让咱们跟刑侦联合侦办。
4: 凭什么呀？
1: 我估计老郭的意思啊，也是想把一碗水端平。上回金侦，这回刑侦，
5: 把咱们当成什么了？麻将里的混儿啊，打谁都行啊。
1: 别抱怨了，咱们过去看看。
4: 我不，背头，我不去啊！我告诉你，打死我都不去。退一万步讲，这是咱们工作世界的案子，可以让他们到咱们这儿来。
1: 他们人多，来了也坐不下呀。
3: 别矫情啊！
4: 我这不是矫情，我得说理，这是个原则问题。咱们的案子，咱们就得是主场。
1: 中国乒乓球队在外国打球，是不是也照样拿冠军？在什么地方不重要，关键是人。你看看人家楚东阳，为了案子能跟张建国杠起来，现在不这样坐在一个桌子上分析案情吗？你学学人家的孩子。

0: 涵养哦。
1: 我不去，你别拉我，我不去，我告诉你，
2: 要去你们俩去，我是不会去的。
0: 嘿，你们两个老东西，真是越老越矫情。关总，全局都知道你跟张建国不对付，现在我们俩去了，你不去，大家会怎么想？只会觉得你小心眼儿，小肚鸡肠。你让小吕、徐妹儿怎么看你？嗯？哎，其实你换个角度看，让张建国掺和进来也挺好。嗯，咱们仨找个机会，帮你把当年那口恶气出了。
3: 你别听他忽悠，
0: 你别瞎起哄。棍子，你就当帮我个忙，你去了可以不说话。晚上我请你们俩吃火锅。
2: 行，
3: 好，
2: 不许反悔。
0: 嘿，这俩货，
3: 走着，
1: 咱们就算去
4: 也是砸他场子灭他威风的，是不是棍子？飞头，一会儿进去别抹不开面子给他们好脸。
1: 请进。哎呦，老三位。哎
5: 呀，来了啊。同志们啊，我介绍一下啊，这就是著名的三叉戟，大家热烈欢迎。三位坐，三位坐，请坐。
1: 崔师傅，您坐我这儿来。
6: 不用不用不用，哎，坐我这儿来，坐我这儿。
0: 哎呀，你坐你坐。
6: 您该打，您是组长嘛。
5: 我声明啊，这个案子虽然是联合来办，但必须以三叉戟工作室为主，我们刑侦队啊就给你们打下手啊。
7: 人都到齐了，咱们接着开会吧。
5: 刚才小吕跟我们介绍了一下昨天他走访受害人的一些情况，我跟三位再汇报一下。
0: 不用，情况我们都知道。
5: 哦，那我说说我的看法。这个案子呢在我们这儿有段时间了，经过我们初步了解之后发现啊，是整容失败引发的。按理说这就是个经济纠纷，就算他整容医院价格虚高，那也是归物价局啊、消费者协会管。至于说诈骗，那必须得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整容医院和网红公司存在虚构事实和主观故意。
2: 等会儿你不去查哪来的证据？
5: 徐师傅，查不过来呀，这刑侦队你还不了解吗？我们今年接的都是大案要案，本来人手就不够，这在座的好多天都没回家了。我今年到现在了，我一天都没休息过。
3: 等会儿，你这怎么成了诉苦大会了？
2: 你等会儿。
0: 张队，您说的对，如果只有一起两起可能是经济纠纷，如果有十几起几十起就可以怀疑对方是主观故意。
5: 崔师傅，您说的对，这次季度大会上郭局着重强调了当前诈骗类案件的多发性、普遍性、危害性。我们在队里梳理案件的时候就得出了和崔师傅同样的结论。本人呢，群众的利益没小事，案子不分大小，但是
7: 思想动员啊就先不用做了，还是回到案子上吧。
5: 我就是表个态。总之呢，这个案子以三叉戟工作室为主，您们是鲜花，咱们刑侦队就是绿叶，明白了吗？
8: 明白了。
7: 大家都是同事，都是为了案子，不用分得那么清楚。我们这边啊也提前做了一点工作，昨天小吕和小徐走访了几位被害人，回来以后啊，小徐跟我说了一个初步的想法。小徐，说说你的想法。
9: 我想通过化妆侦查先去这家网红经纪公司摸摸底，看看网红经纪公司和整容医院之间是否存在某些关系，看能不能获得更多的线索。

0: 咱们这儿都是男的，不太方便，我去比较合适。
1: 有没有具体的计划？
0: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
2: 姑娘，找谁呀？
0: 啊，你好，我是在网上看了你们的招聘信息过来应聘。
3: 应聘网络主播吧？
4: 对，

0: 直走右拐，会议室。
1: 好，谢谢。
2: 二号已就位。
3: 收到，二号随时待命。
4: 哼，没想到这个张建国态度还挺端正啊，甘当绿叶啊。
3: 还好听我的了吧，要不然真成小心眼了。
5: 他这是怂颠颠，指不定憋什么坏呢。
3: 伸手不打笑脸人，他能摆正自己的位置，咱也别太矫情。
4: 哎，小吕，我们不在的时候，张队有没有议论我们？
6: 没有，他还挺热情的，也谦虚，说要跟您三位学习呢。咋了，师傅？有过节？
4: 少打听，跟你没关系。
6: 不是您先问我的嘛。
4: 棍子，你也别拿老眼光看人，人家毕竟干了这么多年队长。哦，我还听说，省厅有可能还要调他过去，干部年轻化嘛。我看人家这格局那是大，
5: 格局，我去他个大脚趾头了！他是看着咱们和金针破了一个大案，想要蹭咱们的体温。
6: 师傅，那叫蹭热度，
5: 都一样。
7: 老师好。
8: 嗯，进来，把门关上。
7: 这是我的资料。
8: 根据你在网上投的这个个人简历来看啊，你什么才艺都没有，怎么当网红啊？
7: 我看你们的招聘信息上没说要有才艺啊。
8: 这还用说吗？那你靠什么吸引观众啊？就你这样怎么当网红？浪费时间嘛。对不起，你被淘汰了。
9: 哎，等一下，
7: 我看这姑娘身材和样貌都还挺不错的，要不然再给她一次机会。
10: 行啊，
8: 行吧。
7: 谢谢老师。
1: 衣服脱了，挂那儿。

0: 全部脱了，啊！他不就是诈骗吗？怎么还涉黄了呀？
1: 不不不，这应该是个测试，这叫做登门槛效应。如果应试者连这个要求都可以接受，那随后让他整容那就更加容易了。这帮人上来先打击应试者的自信心，假装要淘汰，现在又使这招，手法跟套路非常娴熟。
2: 徐妹儿，你出来吧，别理他们了，
3: 咱们以后的事办法查他们。
4: 这是我们考核中的一部分，目的也是为了让你解放天性，能够突破自我。
5: 你要知道，我们公司最顶尖的网红，一年可以挣8位数，那最差的也有几十万。他们凭的什么？
6: 你放心，我们都是专业的，不会拍照和录像。

0: 这小学也太偏了吧。
1: 还是打开吧，万一有危险咱不能失联。

0: 我看这姑娘整体条件都挺不错的，尤其是放得开，非常好。可惜就是面相稍微差了点，没有观众缘啊。你们看，眼睛不够大，鼻子呢也不够挺。哎呀，
1: 这是个遗憾啊。
0: 徐曼，你能接受微整形吗？
2: 什么意思啊？
0: 就是做一个小手术，眼角开一下，鼻子垫一下。
3: 上镜的话，五官。

0: 必须非常立体的。你就看我们那些千万级的颜值主播，都进行过微整。
1: 可是现在不是都有什么美颜滤镜吗？
2: 我们公司呢会经常举办线下活动，像我们晨星文化的艺人，那必须得经得住素颜的考验。
3: 只要你答应做微整形，我们今天就可以给你预签约。等你做完整形之后，我们公司全方位的包装你，绝对把你打造成千万级别的大网红。
0: 没有人是能够随随便便成功的，你要有顾虑也没关系，毕竟机会是留给勇敢者的。
1: 好，我愿意。
4: 来，拿着，咱们公司现在最火的几位大网红啊，可都在这家做整形。这行现在竞争太激烈了，你要需要你就去啊，替咱公司打折。
1: 好，谢谢啊。
4: 哎，美美的啊。

0: 什么不听命令？
1: 我想赌一把呀。
2: 赌什么赌？几个骗子犯得着吗？
3: 小姑娘家家，说你的清白不要了。
4: 就是。
1: 等会儿，我怎么就不要清白了？你们一上来就劈头盖脸的。
4: 师傅们，这都是担心你。刚才我们都看不下去了。
1: 这有什么看不下去的？
3: 我们怎么看得下去？
1: 没看到我将计就计、反客为主了吗？
3: 什么将计就计？什么反客为主？
2: 什么情况你就扑？
1: 啊！你们监控里没看呐？
4: 那我们以为你那啥了呀，就赶紧关了呀。
1: 朋友们，你们也太小看我了吧？真以为我就会听他们话、任他们摆布？他们是骗钱的，又不是骗色的，用大脚趾头都能想到吧？他们就是想用这个方法看我听不听话，后面就可以听他们安排了呀。
4: 那你怎么过关的呀？

0: 老师，其实我不是放不开，只要公司能跟我签约，我可以当着全公司的面拖。
1: 他们的心理不就是图财吗？那肯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这要发到网上去，他们不比我还怕。
2: 徐小姐，您请进吧。门带一下。
3: 徐妹儿，
4: 真行啊你！
0: 小场面，轻松拿捏好吗？倒是你们几个大老爷们儿，智商水平太感人了。
5: 感动就不必了。你能明白我们这份心就好。
6: 师傅，这智商感人不是什么好话啊。
7: 我们懂，说说收获。
0: 我从他们公司出来的时候，那个前台老大姐给了我一张名片，说他们公司的网红都在这儿做的整容，价格公道，效果好。

0: 你慢走哈，我送你下去。
1: 你好，美女，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2: 哦，我是朋友介绍过来的，我想先过来咨询一下。
1: 哪个朋友介绍您来的啊？有我们家名片吗？
2: 有。这个，嗯。
3: 你别把名片给我收走啊！
2: 我还得留着呢。
1: 给您这个吧，这是我们家的正式名片。您这边跟我来。

0: 哎，背头，你让张建国找块牌子，写上“我是警察”四个大字，贴车上。嗯，怎么回事啊？
1: 你看，那画着黄线呢，他们把车怼人门口，车里坐几个男的，算怎么回事？哼，
2: 这还刑警队长呢，挂外线的基本常识都不懂，
1: 他能不懂吗？懒，坐车里吹着空调多舒服啊！
2: 2号，2号，挪挪窝，堵门口太扎眼了，回头醒了就麻烦了。

0: 张建国呢？他怎么不下来啊？尽使唤年轻人。
1: 行了，这好歹也是个队长。
0: 队长怎么了？队长更得以身作则。嗯，万一有点事儿，这俩升官担子顶事儿啊。嗯，
2: 棍子说的对，贝涛，你在办公室里怎么答应着？说好了替棍子出气的，现在怎么胳膊肘朝外拐呀？
1: 张队，恐怕还是得你亲自带队啊。
3: 这年轻人办事毛躁，这出什么纰漏了可不好。
4: 崔师傅，不会有问题的。
5: 这两个人是我那儿的精兵强将，我让他们去后面看着去了啊。
4: 今天我身体不太好，早上起来头有点疼，我就在后方做支援吧。啊，
1: 哦，那你就在车里好好休息吧。
3: 你辛苦了。
1: 对了，楚政委一会儿要过来，你哪儿不舒服，我让他给你带点药。
4: 不用吃药。
5: 不用吃药，我喝点热水就行啊，不会影响咱们行动的。
6: 师傅，楚政委不是说他今儿个会不来了吗？
2: 嘿，你这傻孩子，要不提楚政委，他能走出舒适圈吗？

0: 背头犯起坏来就没咱俩什么事儿。嗯，大吕，学着点，老侦查员得随时背着点道具。
1: 长颈鹿，来闭眼。
2: 睁，眼睛的比例不是很好，不过也不影响，你的长相已经很标致了，为什么还想做整形啊？
3: 女孩子嘛，都希望自己能完美一点。
1: 可以理解，女孩子总是想让自己更完美。那我建议，可以开一下眼角，然后鼻梁也垫一下。
3: 我现在给你预约手术，这一共得花多少钱啊？你稍等，我给你算一下。总共是108,800，
2: 这么贵？穆医生是国内有名的整形医生，
3: 而且我们用的药物和设备也是最先进的。我得考虑一下，这有点超预算了。<笑>没关系，整形嘛，本来就是件大事儿，好好考虑清楚再做决定。好，谢谢。
4: 徐小姐，哎，徐小姐，还有事吗？
5: 刚忘跟您说了，我们医院马上要举办周年庆典活动，好多项目可以打折的。
4: 医院还能打折？怎么跟逛商场一样？
5: 我们是民营医院，价格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浮动的。
4: 真的？那能打多少折扣啊？
5: 您跟我这边来吧，我帮您申请。

0: 哎，怎么回事？这不新配的设备吗？赶紧弄好。应该是屏蔽信号了。一进那屋子就没信号了，看来他们有手段。
1: 能恢复吗？
0: 够呛啊！里边应该装着干扰器。
2: 看来没少被投诉，早就提防着暗访记者和咱们呢。徐万
0: 自己在里边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3: 小徐这姑娘脑子活，应该没事儿。
0: 不行，我还是进去看看吧。反正咱也是有预案的，而且临出来前，楚政委官要说安全第一嘛。
2: 不，你进去了，谁鼓捣这东西啊？外面不是有张队他们吗？干脆让他们去探探。
4: 别让他们搅和，我去看看。

0: 走了。
1: 哎，大爷，您找谁啊？
0: 我来看看。
1: 我们这不让参观。
2: 我不是参观，我整容。
1: 您？嗯。整容？
0: 咋了？不行啊？
3: 不是说咱们这儿有这个最新的东北大拉皮手术吗？
2: 我吧，最近刚找了一个小女朋友，他们家人呢就嫌我老，说我满脸褶，我就想来试躲试躲。
1: 那您有名片吗？
2: 名片？又不谈生意，要什么名片呢？
1: 我说的是我们机构的名片。
2: 你们机构的名片？没有。
1: 那你怎么找到这儿的？谁介绍您来的？
3: 我就在路上，我看见你们的这招牌，我就进来了呀。
1: 可我们那门下也没写我们是整形医院。对不起，大爷，我们这不能接待你。
2: 朱小雅，对，我同事的女儿朱小雅介绍我来的。不信你查，
0: 上个月嘛，她在你们这儿做的这个双眼皮儿、厚嘴唇儿，她跟我说的嘛，武顺路上的新又美嘛，所以我就来了嘛。
4: 徐小姐，费用的事儿您要是能接受的话，那就先交一下定金，再看一下这份协议。要是没什么问题的话，签完我们今天就可以手术了。
1: 今天？太仓促了吧。
4: 您这是小手术，很多人都是当天来当天做的。而且今天正好莫医生也在，他可是我们这儿的专家，您可得把握好他亲自主刀的机会，下次来可能就换人了。
5: 哎，先生，你怎么又往里闯啊？先生，你不能进去。
4: 先生，哎，干嘛呢？放开，放开，干嘛呢？松开，松开，
5: 松
4: 开，松开。先生，
0: 姑娘，你要给我做主啊！我就想做个东北大拉皮儿，这姑娘就是不接待，
3: 还要让保安把我轰出去，怎么了？嫌我老吗？啊！
4: 我来处理。先生，您别生气，您请坐。
3: 我不坐，让他们走。
4: 出去，快出去。先生，您别生气，您请坐。您先填一下这份表格。
0: 哎，
4: 稍等一下。
0: 姑娘，你能帮我填一下这份表格吗？
4: 我看看。
0: 监控设备失灵。今天要不然就先撤。
1: 这家医院水挺深的，勾连的肯定不止一家。
0: 这个表格到底应该怎么填呀？
4: 徐小姐，你稍微等我一下，我先接待一下这位先生。
1: 好。
4: 先生，你请跟我来。
0: 这个表还没填呢。
4: 啊，没关系，一会儿我帮您填。我先带您去见一下大夫，看这手术能不能给您做。哦。行。
6: 抬头纹和鱼尾纹比较重，苹果肌有点下垂。哎，您别动啊，您不是要做拉皮吗？我先给您出套方案，这样您就可以看看将来做好以后的效果了。

0: 把这个戴上。这是什么？
1: 由于您刚才过于激动，面部神经和肌肉都处于紧张状态，这样会影响我对您皮肤的分析。来，吸点氧，放松一下。
2: 呼吸。

0: 你发现什么问题？他没有名片，而且是自己找过来的，还说是朱小雅介绍的。那女的我记得，就前一阵她带人来闹过事儿呢，她发现就是来暗访的。
1: 徐小姐，您在接待室等我一下。
2: 我是来跟你说一声，我刚刚想了半天，我觉得今天做还是太仓促了，我想先回去，再考虑考虑。

0: 崔师傅呢？
1: 崔师傅还在里面呢，好像被他们缠住了。哎，
0: 你崔师傅歪主意多，不用担心他。怎么样？有什么收获？
1: 和整容医院勾连的，肯定不止网红经纪公司一家。初步判断，他们有一个严密的组织网。肖律，你能介入他们的局域网吗？查一下他们的数据库。
2: 我刚查了，有防火墙，除用外接设备。
0: 无线桥接，带家伙了吗？
2: 位置呢？但是咱得想办法物理接入。
0: 你听懂了吗？他们讲的不是中国话。哦，
2: 师傅，就是咱得想办法把这个插到他们的电脑上。哦，
3: 医院的前台有一台电脑，然后就是医生的诊室里有，可是里面人很多，还有监控，不太好下手。
0: 这大背头干嘛呢？怎么还不出来？该他出鬼点子的时候吧，人又不在。
2: 长颈鹿，会耍三亲子吗？
0: 什么枪？好嘛，他们说话咱们听不懂，咱们说话他们听不懂。耍三清子就是耍混蛋去闹，明白吗？哦，我呀，啊，嗯，
2: 那我可以试试。
0: 你别试试，你得拿出点气势来。来来，站起来，站起来，手缝裤兜，抖着腿。对，
2: 嗯嗯嗯，把这再戴上。
4: 行了，张队，叫他干嘛呀？现在该用着他们，人越多越好，乱中取胜。张队，人呢？
5: 我看你就不是什么好人，你还冒充我们治安志愿者。
4: 就是，我们接他全凭你这号。
6: 两位大妈，你们误会了，我是警察。
4: 警察？
6: 对。
4: 证件呢？给我看看。
6: 要。
4: 我没带，我拉车上了，我现在去拿去，好吧？
6: 好。哎，你想跑没门，敢冒充警察，还上这边说？
4: 哎，你们俩行了，松手！
6: 你喝酒了你？
4: 不是，我这还不是，我给他。
6: 你冷静点，你。
4: 徐师傅，徐师傅，你过来帮帮忙啊！哎，徐师傅，你站那儿啊，过来帮忙。我有点，不是，
6: 你
4: 冷静点，
6: 大妈，大妈。

0: 证明，他不算是坏人。
1: 你又是谁呀、啊？同伙吧。
0: 我们是警察，他是我同事。
1: 哎呦，你真是警察呀！你们是来办案的吧？嗯。我们能帮上什么忙吗？
2: 哎呀，你们就不捣乱就行。
1: 哎呀，你什么态度？
0: 大妈，大妈，过来，过来。哎，我们是来办案的，那我要问你们两个问题，但是要保密。
1: 放心，这个我们懂。上回呀、啊，我们还帮派出所抓了两个偷电瓶车的人，我们都立过功。
0: 嚯，了不起，了不起！哎，我问你们，你们知道这新优美是干什么的吗？
1: 整容医院，进些白净净的姑娘进去，一脸绷带的出来，怎么？你们要查她？嗯、你看我早说了，他们早晚得倒霉。是。
0: 哎呦，大妈，你的预感太厉害了。哎，你们有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3: 别提了，隔三差五啊，就有人找上门来吵架、嗯，都是些被整坏了的小姑娘。听说他们老板以前就是开黑诊所的。嗯，
0: 这个消息太重要了。你们见过他们老板吗？
1: 四十多岁，一男的。啊、哦。好像开了一个什么车，哎，反正是特大特宽的那一种。哦。
4: 哎，平时啊就在这门口、嗯，今天怎么没来啊？嗯，
3: 车牌号是平 A 零九八八八。
0: 平 A 零九八八八。
1: 对。
0: 太重要的线索了，谢谢啊，谢谢啊，保密。哎哎，保密。
1: 哎，好，知道了，知道了。
0: 哎，再见。
1: 哎，再见，再见，再见。
0: 张队，学不会发动群众是吧？
5: 徐师傅，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0: 去闹。
6: 几位找谁呀、啊？
7: 把你们管事儿给我叫来，
8: 快点。
6: 喂，姐，出事儿了，来了一帮人，你赶快过来一趟吧。稍等啊，几位，我们负责人马上就过来。
8: 管事儿的姓姐，姓姐的出来，
9: 出来，
10: 出来！
6: 你们这么多人要干嘛？
11: 你就是管事儿了。
6: 有什么事儿可以跟我说？
11: 把徐曼给我叫出来。
6: 徐曼？哪个徐曼？
8: 我儿媳妇儿。
6: 就刚才那姑娘。哦，她不在这儿，刚走。
11: 走了？
8: 不可能。
11: 金
8: 长，
11: 怎么样？接上了没有？
6: 接上了。
11: 啊，
8: 不可以，不可以，不要报警，我们好好说，我们就想找到我儿媳妇徐曼。你说她不在，我们不相信，你把她资料调出来给我们看看，你们有没有给她整容？
6: 凭什么呀？这不行！
11: 哎，你小心我上消费者协会告你们啊！告你们！哎呦，
8: 好好说话，好好说话，不行啊，真是不行啊！不找我们就把这电脑给砸了。
11: 快点，
8: 早这么说不就好了吗？啊，气死我了！
11: 我把我爸给气的。
5: 你消消气儿啊。嗯。
8: 拿给我看，

0: 我不信，没戴老花镜，一个字都看不见。你念给我听听。
1: 徐曼，女，92年。
0: 哎呦，你念的慢一点，我耳朵。

0: 多倍。
1: 姓名：
2: 徐曼，性别：女，出生年月：1992，民族是汉族。

0: 哎，妈妈，跟哪儿了？啊，回去了呀。哎，我跟你说啊，你可不许瞎整容啊！你说你长这么漂亮，整坏了可怎么办啊？行，那我这还有点事儿，先挂了啊。嗯，
1: 回家了？
0: 嗯，
1: 你瞧瞧这担心半天，整了没有？
0: 没有，
1: 真的没整。
0: 确定？
1: 哦，好，好，好。
0: 我警告你们啊！ 不许给徐曼整容，听见没有？不然我就态度好一点儿，好吧？啊，
2: 谢谢谢谢，没整就好。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哎，爸，我眼镜丢了
2: 啊！墨镜没了
0: 啊！
2: 刚买的墨镜
0: 啊，
2: 很贵的，
3: 特别贵。
2: 你们怎么还偷东西？
3: 什么？
2: 是不是还偷东西？

1: 谢谢，不用不用，再见再见，走走走走走，真壮，再见。
2: 怎么样？你先走了。他们和三家机构都有勾连，里面还有所有的受害者信息。
3: 太好了，咱们回去慢慢研究。嗯，
4: 徐师傅啊，我刚才表现怎么样？
3: 不怎么样，
4: 像个刚失恋的小伙子似的，没有气势。
3: 我是真尽力了呀。
4: 你就是缺恋。
3: 不过小吕啊，是我麻起来倒有一套。啊？
4: 刚才打那电话，我看小徐听着都脸红了。
3: 是吗？
4: 怎么可能啊，潘师傅，您可别瞎说。就他那个段位，顶多算个青铜吧。
3: 青铜还不好？切，青铜气，夏商周时期，他的意思就说小吕的套路太老，
4: 那就是小吕老实。
3: 您快别瞎解释了，不是这意思。
4: 那是什么意思啊？
3: 他是……
4: 哎，
3: 对了，崔师傅呢？
5: 嘿，我说怎么少点什么呢？把他给忘了。师傅，掉头。不用
6: 掉头。师傅，不用掉头了。
5: 掉头，掉头接杯头。这帮孙子。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

0: 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6: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我叫薄海娇，以前就是在机关工作，退休了以后呢，就喜欢京剧了，喜欢戏曲。在退休之前，眼睛就不太好使，突然间有一天觉得怎么怕光了呢？看书看报都是亮的，发反亮。然后我说怎么了呢？哦，眼睛花了，不知道，不知不觉眼睛就花了，但是一直就是没戴那个老花镜，老花镜看近能看，看远就看不了了，就得摘了。朋友介绍啊，就来到超视力那儿来了，验验光，就是更科学一点，也是有点散光，看远也不行。就配了一副镜子，还挺好，现在已经离不开它了，看个报纸，看个手机，哪怕做一点点针线活也得戴上。平时开车也戴，唱京剧也戴着，看谱子什么的，又能看近又能看远，还能开车，还能当墨镜戴，它还变色。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1: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2: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13: 巧剪精工，
12: 雕琢毫厘，
13: 锻造美好生活。
12: 倒计时开始，
11: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
14: 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妈妈，我害怕。

0: 哎，大爷，您这脸上纹的什么呀？
1: 哎呦，这纹脸上可不吉利，在古代只有犯了法的人才在脸上纹身，
0: 叫情面。
1: 现在都什么年代，这叫时髦是吧，大爷？
0: 哎，大爷您这太帅了，我跟您拍张合影吧，来，
1: 再往里找。
2: 咋一直没接啊？哎，叔，你回来了，干嘛去了？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
3: 崔师傅，您这脸上是什么呀？哟，这怎么还画个大花脸呢？
4: 你崔师傅为了工作都牺牲色相了，我帮您擦擦。你们几个不顾我的死活，把我一个人扔在那儿就回来了。瞧瞧，瞧瞧，这是生气了。棍子，都赖你。
3: 赖我师傅，对不起，我这光顾着搞他们资料，就完事儿就想着赶紧撤，真不故意把您落那个。
4: 你不会说就别说，后来我真去找你了，他们说你早走了。
3: 我好歹是这个工作组的组长吧，有你们这么办事儿的。
4: 就是，太拿村长不当干部了，你少在这儿敲打哈哈，
3: 多大点事儿啊，这不全去。

0: 崔权也是他回来了吗？他组长说事儿，这拿自己当干粮，人家可说了，你在人诊室眯了一觉，这你赖谁啊？
1: 我那是睡觉吗？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对待我的吗？
2: 听说这次行动收获不小啊，是不是啊？
0: 怎么了这是？
3: 崔组长没睡醒，起床气。
1: 闹矛盾了？没有，
0: 。那个，刑侦队会议室，开个碰头会。好，
1: 哎，走，小曼，小绿。
4: 崔师傅，
0: 我有点不舒服，你们先去，我一会儿过来。
1: 小徐，副政委，刚才发生什么事了？我是政委，也是工作室的一份子，有什么情况如实汇报。
0: 崔师傅，不开会了。
1: 开呀！不过你带着情绪，怕影响工作，咱俩也算个小领导班子，用几分钟碰一碰。谁说我有情绪了？我没情绪。徐曼都跟我说了，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你能理解什么呢？去年你们查那个赌博的案子，你还记得吧？ 我被你们扔在西山脚下，活活走了20里地，我有过一句抱怨吗？不是我能忍，谁还没有个脾气啊？我看到的是大局。带领一个团队，最重要的是什么？不是个人的得失，而是团队的目标。
0: 停，你就别给我上课了。
1: 我这不是讲大道理啊。 三叉戟工作室是你牵头的，我只想跟你说，当一个带头人有多不容易。其实你身边就有这样的榜样，你还得好好学习学习。
0: 绕了半天，就是想让我向你学习呗？
1: 不是我，我也差得很远，是老夏。 当年他是你们探索的组长，你们三个不是我说啊，没一个省油的灯。你们仨不管不顾的往前冲，知不知道他替你们扛了多少雷，背了多少锅，受了多少委屈啊？他有过一声抱怨吗？最后立功的是你们，三叉戟响当当。 老夏在哪儿呢？现在老夏的枪传到了你手里，能不能扛起来，就看你了。

经过我们调查，新友美整形医院的老板叫冯山，共有三家公司和新友美相互勾结，一个是咱们去查过的晨星文化做网红经济的，另一个是闪耀演艺培训中心，主营业务是培训和包装歌手还有演员，还有一个是辉煌商贸公司，旗下有多家 KTV 和娱乐场所。这三家机构呢，负责给新友美输送客源，而新友美则

0: 明显高于市场价的价格进行收割。我去信用美的时候，发现他们的前台放着3种不同的名片。我猜他们就是根据这个去区分这3家机构送来的人。这些都是信用美的客户资料，一共是135名，但应该不是他们全部的客户。报案的几名受害人呢，也在这个名单里。崔师傅，张队，你们怎么看？
1: 事实很清楚了，我们调查了陈兴文化的背景，他的所谓包装网红完全是个幌子，数据也都是虚假的，可以认定主观故意。我建议可以采取下一步行动。
2: 我觉得吧，这些证据并不充分，很多疑点也并不清晰啊。
3: 把这3个老板请回来，一审不就清楚了？
4: 我看行。
2: 徐师傅，你未免也太粗放了吧。
4: 我觉得呢，可以从另外2家机构着手查清楚，确定跟信用美存在利益勾连。等有确凿证据，再行动也不迟啊。
5: 嗯，
4: 我同意张队的意见。虽然咱们现在拿到了一些资料，但是取证手段并不规范，还是要从正面多想想办法。
2: 哎，楚政委说的没错。下一步呢，我们会跟3叉戟工作室一起对另外2家机构展开调查。
6: 崔师傅，
7: 啊，
6: 您觉得呢？
7: 哦，我没意见。

0: 一会儿下班有事儿吗？崔组长又有什么吩咐？你说你这构建大背的，你好歹也是个领导，形象多不好啊！
1: 不是答应了请你们吃火锅吗？哦，可以。罗旅，你慢点说，哪个文件夹？这一堆文件夹呢，都是英文的，卡死他们！
0: 哦，这是顾客的意思。C 打头的，这打开了还是一堆文件夹呀？嗯嗯嗯嗯，行吧行吧。怎么说呀？他说他那个表格里的资料就在这些文件夹里，咱们自己慢慢找吧。
2: 背头，你说下了班请我们俩吃火锅？
3: 我们俩是为了吃火锅才这儿待着的，不是陪你加班的。
4: 一会儿咱们一会儿找着了就去吃火锅啊！贝涛，你能确定这个廖莎莎就是卫生义的女儿吗？这没准也是个重名呢。
0: 那万一要是呢？那从指头缝里露出去了，那不得后悔死啊！
3: 哎，你知不知道有个功能叫检索呀？
4: 输入关键词一搜就搜出来了。
2: 我知道，我不会，你会吗？我也不会。
3: 没事儿，就一百多个文件夹。嚯，五分钟咱们就搞定了。完了就去吃火锅。
4: 那我先把座儿定上吧，别一会儿去了没地儿了。
2: 我说这个你倒挺溜。
4: 哎，咱们就隔壁的蒸笼居吧。
2: 行。
4: 嚯，都排队到三十七号了，够火的呀。
2: 等他弄完，咱们过去，正好。
4: 嗯，哎。
0: 棍子，你看，这还有网上点菜功能呢。棍子，你看看你要吃什么？嗯，
4: 点贵的。嗯，
0: 圆英果。
4: 鸳鸯锅，行，
2: 那肯定鸳鸯锅呀。
4: 毛肚，
0: 毛肚，哎，
4: 你们俩在这儿裹乱是不是？离我远点。
0: 腰片儿，不，腰片儿，哎。<笑>
5: 这个，嗯嗯，再来一个，嗯，哎，几点了？你还不回来？
0: 加班呢，嗯，晚上我不回去吃晚饭了，我得请棍子和喷子吃火锅。嗯，
5: 那你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
0: 忙，忘了。哎，
5: 你是在加班吗？黑咕隆咚的，你这在哪儿呢？
0: 在办公室呢，我能在哪儿啊？你看，这不是喷子吗？ 这不是棍子吗？这不是我吗？这不是资料吗？一个急活吗？
5: 廖莎莎，
0: 你在哪儿看见的？
5: 你这电脑上啊。

0: 哎，行了行了，挂了啊！找着了，找着了。嗯，廖莎莎，23岁，
1: 年龄差不多。嗯，
0: 看看照片，不像，
1: 整容了。你看这个脸型，眉眼像。
2: 这不有电话号码吗？想好怎么说了吗？
3: 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同号，请核对后再拨。
2: 还有其他联系方式？
1: 这
2: 上头只有姓名、年龄、身高、体重，这职业和这个住址都没填呢。
1: 得，白费劲。 就算他是咱们要找这个廖莎莎，咱也找不着他人呢。
2: 行了，回头再想辙吧。走走走，赶紧去，这会儿去哪正好能吃上。
0: 哎，等会儿，等会儿。又怎么了？来来来，
2: 哎，你们看，这个廖莎莎她这个编号 B0045。
0: 嗯，怎么了呀？我看过小吕他们走访的那个朱小雅的资料，他那个代号呢是 A， 那些年龄小的呢，那个代号是 C。他们所有的这些人用的这个代号呢，就3个字母 A B C，
2: 啥意思啊？朱小雅是网红经纪公司推荐的。
0: 网红经纪公司的代号就是 A， 那些年龄小的是演艺学校推荐过来，所以演艺学校的代号就是 C， 所以这个 B 就是剩下的辉煌商贸 KTV。
1: 嗯，这廖莎莎之前在整容的夜店干，现在到 KTV 去干，合理。
2: 可这辉煌商贸底下好几家 KTV 呢，咱也不知道他在哪家呀。

0: 好嘛，哼，火锅擀煎饼了。贝头，你是不想请客才拉我们仨转悠的吧？
1: 好饭不怕晚，明天一定再叫上小吕和徐妹儿啊。
0: 哼，您啊是越来越会画大饼了，光许诺不兑现。

0: 是这儿吗？这可不像 KTV 的样子呀。是不是搬了，棍子？你找谁打听的靠谱吗？你找的人是不是退休了呀？给我们翻的老黄历。
1: 这种地儿啊，都有猫腻，不会开在街面上。跟我走吧。

0: 这边请。这边。
1: 三位看看，我们这儿的服务员个个长得都跟明星一样。你们这儿有个叫廖莎莎的吗？您还说您是头一回来呢，您都有老熟人了。你就
2: 说有没有吧。他叫什么呀？我都说了嘛，叫廖莎莎。哎呀，不是，我说呀，他在我们这儿叫什么？啊，我们是在其他厂子认识的。VC 唐，他以前在 VC 唐夜店干过。VC，我这儿有他的照片，你看看。哎呦，这不是
0: Lisa 吗？不过他今天不在。不在啊？对。
3: 能把他叫来吗？
0: 您看哈，我们这儿这么多姑娘呢，要不然您三位再挑挑，个个长得都……
3: 我们就找他。

0: 你们三个人就找他一个，你们不会是他亲戚吧？
1: 什么亲戚啊，我们在

0: 快点啊！哎，马上！
1: 不是，贝头，这儿消费可不低，你可真敢开牙！
2: 那怎么办？这不着急找人吗？
1: 这么查太费劲了，可亮明身份，把电话地址要过来不就完了吗？
2: 那还不如直接跟老郭说，把咱们十年前判过的案子重新再翻出来。你是生怕知道的人少是吗？
1: 就怕费半天劲，还得往里头搭钱。
2: 瞅你这个抠门劲！ 等侦查出点什么来了，重新立了案，找老郭报销。那行。过来。别跑啊！蹲下！蹲下！你别动，身份证拿出来。
3: 自己人啊！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哦。
0: 这不扫黄的吗？哎，您是哪个单位的？
4: 徐师傅。
0: 嘿，真是您啊！您在这儿是？走，快点，后面跟上啊！把头都递给来。
4: 怎么就这么寸，赶上扫黄了？廖莎莎是来不了。
3: 老三位，总经理，怎么这么巧啊？办案子，一个小案子，找个人。哦，那需要我们配合吗？有事您说话。
4: 没事儿，我不跟你客气。
3: 得，我们这儿完事儿了，一块儿吃点夜宵去。
4: 不了，我们这就回家了。
3: 行，那我们撤了啊。
4: 哎，
3: 谢谢，再见。
2: 小胡，
3: 哎，
2: 怎么了？
3: 你们市局治安队怎么突然今天想起来查这儿了呢？嗨，配合他们刑侦行动。刑侦？啊，张建国、张队他们查一个诈骗的案子，说跟这汇环 KTV 有关，这里边有色情交易，他们刑侦人手不够，让我们治安配合一下。怎么了？没事儿。
5: 张队，小浩他们蹲了一晚上，今天早上啊，刚把网红公司陈兴文化的老板刘文武逮了。
6: 哦，哎，
7: 整形医院那边怎么样了？
6: 整形医院老板冯山还没找到。
5: 我不是把他车牌号告诉你了吗？
6: 是我们盯着呢，他那辆车一直没动，估计是得到消息跑了。
5: 张队，
3: 这是整形医院一些相关人员的笔录。
5: 哦，行，你忙你的吧。
6: 好。

0: 呀，这徐师傅，潘师傅，这怎么的？今天到我们这儿上班来了？
1: 盆子，
2: 啊，来来，先出去一下，我们找程序谈事儿，没事没事，先出去，先出去，哥几个，哎，没事。老张啊，动作够快的啊！哎，
0: 行，我们这行。
3: 崔师傅，崔师傅，出事儿了！
4: 你徐师傅和张队打起来了？
3: 您知道啊？
4: 我知道了。
3: 那您赶紧劝劝去啊！
5: 张队连夜把网红公司、整容医院、KTV 和演艺学校都给抄了。
4: 现在刑侦队全面接管了案子，跟三叉戟工作室没关系了。
5: 这事您也知道了？
4: 我知道。
3: 那他们刑侦的去找郭巨国主证呗，而且他们马上就到了，这事您知道吗？
6: 我不知道。
3: 哼，让一下，让一下。
7: 棍子，盆子，开门。
6: 棍子，别胡来啊！
8: 别管。
6: 恒子，
8: 你也不管。
0: 你觉得我管得住吗？
6: 你们出去！
8: 快快快快，都出去！
0: 撒手！
8: 撒手！撒手！
9: 别跟人动！
8: 是孙总，见一次就打

0: 我不是怕你，我看你岁数大了，我怕把你打坏了。
1: 张队，我听说省厅总队要调你过去，马上要升正处了，这个时候可别出什么事影响你往上升啊！
0: 哎哎，二位，我有一个好招，可以让你们俩痛痛快快的打一架，还不犯任何纪律。
2: 这个和那个，对，他们对不？就是这个和那个跟这几个一样，
3: 三个吗？
4: 这不可能和这个，他们三个不对，
3: 这个对，还有，
2: 这两个这个如果你忘记了，包括跟这个一样，
3: 对，
2: 跟这个一样，就算这三个。
5: 这个
3: 郭局，
5: 你怎么来了？
3: 郭局，这是视察工作来了吧？啊，
5: 出什么事了？
3: 老实说，没有事啊，我们这分下情呢。
2: 郭局，您是听到什么风了吧？
5: 说张队跟老三位打起来了？
6: 造谣，没有这事儿。
3: 兴许我们刚才争论了几句，声大了。
2: 是，
3: 哎，底下人误会了。
2: 对，
3: 郭局，您这么大个领导，别听风就是雨啊，没准那就是一个劲儿大一点的屁。
2: 没错。
3: 说什么呢？
5: 这个脚印怎么回事？
3: 那个门啊，早坏了。我今天早上起来拿钥匙就打不开，就踹了一脚。这就把它擦干净。谢谢崔师傅。
7: 你们都给我消停点，团结，劲儿往一处使，才能把案子办好。
8: 我们配合的特别好。
1: 您放心，<笑>张队，这个事儿确实是你办的不地道。
2: 不是，不用解释。是不是你说的？等有了确凿的证据，再开始行动。是啊，是不是你说的？要和三叉戟一块儿对另外两个公司展开调查？
1: 是，那你为什么要擅自行动？亏心不亏心呢？
3: 嗯，
1: 挨两下亏不亏？
3: 不亏。
1: 说好了啊，不许还手。
3: 好。
0: 加油，棍子！
2: 也替我们把这口气出了。

0: 哎，不是，棍子，你干嘛？哎，你别走啊，你不能便宜了他呀，
1: 崔师傅，这可不赖我吧？
2: 哎，哎呦！崔师傅，你怎么了？
3: 哎呦，我这肩膀好像脱臼了。
2: 放松，哎，放松啊！这事儿可不赖我啊！您说不让还手的，可没说不让躲啊！哎呦！

0: 现在都这么不讲武德了吗？这算什么呀，师傅们？我有个同学，辛辛苦苦跟人开发了一个软件，把头都熬秃了。结果呢，合伙人拿着项目就去找融资，一脚把他给踢开了，找谁说理去？
1: 现在啊，都讲究叫什么丛林法则，鼓吹狼性，外边那些公司基本上都是这路数。
2: 这还都是职场。

0: 有多少人家为了一套房子，打破脑袋六亲不认？
1: 什么狼性？说的好听，用文人词说，这叫精致的利己主义。用咱们的糙话来讲，不就是为了抢口食吃，不择手段吗？同志们，咱们还是有机会的。 我刚从刑侦队那儿得到的消息，那个整容院的老板冯山跑了。只要咱们能抓到这个冯山，还是头功。
0: 怎么个意思？咱们也去抢食儿，先到强者为王。
2: 这本来就是咱们的案子。
1: 对呀。

0: 对了，师傅们，我刚刚梳理了一下整容医院的资料和账目，发现他们的资金对不上。怎么讲？就是实际收入比应收账款要多，还有一部分收入是来自金融服务费。
1: 贷款。
0: 对。
1: 我在新增的时候啊，听他们说过有一种叫美容贷。
2: 看来这里边还有文章啊！
3: 小吕，徐妹儿，你们再去走访一下受害者，没准还能挖出点东西来。
4: 好，
2: 小吕，
3: 哎，
2: 我去吧。
1: 嘿，没见你这么积极过，
2: 这叫知耻而后勇，咱们也得狼性起来。小曲，走。
3: 媳妇儿，我今儿可以早点回家，估计3-4点钟吧。我这正开着车呢，不说了啊，挂了。我算知道您为什么这么积极了。哎，今天我女儿啊，从学校回来，我给她做顿好吃的。我女儿2个星期都没回家了。哎，你不是也可以早点下班吗？别跟楚政委汇报啊。
1: 被打住，姑奶奶，你稍微忍会儿。
5: 这车里有味儿。
3: 哎呀，不是你，打开窗，通通气儿啊，马上就到了。好家伙，你上次在车里喷了点香水，我回家我媳妇儿审我半宿。
1: 您这预审专家还怕什么问呢？
3: 嗨，这你就不懂了。我媳妇儿啊，那是有大杀器的。
2: 大杀器？
3: 是什么？真心，凡事就怕走心。
6: 一切技巧在真心面前，那都是不堪一击。潘师傅，那个整容脸，是啊，
7: 你为整容失败了。
2: 你好，发生什么事情？
6: 有没有跳楼？朱小雅。
5: 姑娘，姑娘，你冷静啊，姑娘！走开！姑娘，姑娘，你冷静一下，姑娘！住手呀！你冷静点儿，你看看我，你还记得我吗？我是之前来过的那个警察。哎呀，都别过来！都走开！小雅，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的，你别想不开，好不好？
8: 没法解决了，我已经被逼上绝路了，我现在。 就只有死路一条。现在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欠钱不还，都看过。姑娘，姑娘，那种照片，让我怎么活？走！
2: 姑娘，你别冲动，别过来。好，好，好。姑娘，这姑娘现在套路在，要债的给她通讯录里的联系人都打了电话，还把她抵押的不雅照片给发了出去。
5: 哎呦，这么高的地方跳下去，不死也得变成残废啊！是啊，这要残废了，他爸可怎么办啊？
2: 没错，这一家人都没法活了。
5: 晚了，都晚了。我爸已经接到他们电话，看到我的照片，都骂到一声到现在还在医院抢救呢。我活着就只会给身边的人带来灾难。别走！
2: 好，不动，
3: 姑娘，姑娘，没事，没事啊。

0: 呀，我现在不是一个警察的身份在跟你说话，我现在呢就是一个爸爸，一个父亲。你现在的处境，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1: 你都理解什么呀？
0: 一年半以前，我14岁的女儿，跟你现在一样，也不想活了。
1: 怎么，她也见了网贷啊？
0: 比这更严重。 他得了严重的脑瘤，做了2次开颅手术。为了给他治病，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车也卖了，房子也抵押了。只要能够治好他的病，让我干什么都可以。但是我心里难受啊，我看着女儿天天化疗，身体承受着巨大的痛苦，我跟他妈，天天是以泪洗面。 我的女儿非常懂事，她看见我跟她妈妈每天生活在痛苦之中。我女儿曾经亲口跟我说：“她说爸，如果我死了，你跟妈妈就再也不用那么辛苦了。”当时我心都碎了，但是我跟我女儿说：“困难是暂时的，如果你现在死了，我们余生。” 将会生活在痛苦之中，孩子，我跟你父亲应该年龄差不多吧？现在我把这句话也说给你听，你被套路带了，这不是你的错，有错的犯罪的是那些套路带的团伙，你为什么要用别人的错误去惩罚自己呢？孩子。
1: 你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配合我们，咱们一起抓住他们，战胜他们，打败他们。我不行，我没那个能力。你不知道他们都对我做了些什么。我现在已经没有脸活在这个世上。
0: 小雅，你看。 这就是我女儿，她叫婷婷。因为要做开颅手术，她必须要剃光头发。我的女儿非常爱漂亮，可是你看她的照片，笑得多灿烂。我女儿啊，当时哭得很伤心，心情跟你现在一样，也觉得自己无法再见人了。但是我跟我女儿说，我说这可能是命运。 在考验你，你必须要挺过去。孩子，对于你来说，那些打给你亲朋好友的骚扰电话、发给他们的照片，通通都可以作为他们犯罪的证据。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抓住他们的。相信叔叔，时间会治愈一切的。要不了多久，一切都会过去的，你也会重新开始新的生活的。
2: 没事儿，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0: 小雅，相信我们，我们一定会抓到犯罪分子的。来，孩子，勇敢一点。
2: 说，一会儿会把小雅送到她妈妈那里。
3: 好，笔录附件你先收好，还是要多走访几个。
1: 好。
0: 对了，潘师傅，您下午说的您女儿的事儿是真的吗？哎，
3: 得病是真的，其他的都是我现挂的。
0: 坏了，我还答应我女儿给她做饭呢，我先回家了啊。
1: 那个老婆，对不住啊！哎呀，
0: 我今天忽然间碰到点事儿，耽搁了。
1: 潘江海，你说我还能指望你什么呀？啊，今天是不是你自己说要3、4点钟到家？你看看现在几点了，天都黑了。
3: 我错了，我今天真是碰见了一个突发事情。

0: 婷婷呢？
1: 婷婷，我都说了我今天加班，你又回不来，我只能让她去我妈那儿吃饭了。你说你真的是有点过分了啊！我知道你平常工作忙，我要求过你什么吗？没有吧？哎，今天你自己主动提出来要早点回家。这怎么了？这是？
0: 等会儿。

0: 经过这两天的走访，我们发现大多数受害者都借了这个名为超美贷的网络贷款，而这个超美贷就是由新又美整容机构推荐的。
1: 这个超美贷呢，以无本还息、快速贷款为噱头，专门诱骗无力支付高额整形款的受害者。只要是下载了他这个 APP， 后台就可以侵入受害者的手机，盗取他们的通讯录和相册内容，用于日后敲诈。
0: 接下来，他们就会用砍头息、故意逾期等手段设下连环套，让受害者背上巨额债务。在我们走访的被害人里，有一个人借了5万块钱，现在已经累计还了快20万了。还有一个叫朱小雅的女孩，差点跳楼，还是潘师傅给救了下来。
2: 这个平安金玉池财务管理有限公司就是开发这个超美贷 APP 的。
0: 对，从账面上来看，这家公司和新又美整容机构捆绑密切。
3: 我说两句啊，这个套路贷团伙太没有底线了。我发现这个受害者有低龄化的趋势啊，最年轻的才18岁，刚成年啊，所以说这个案子意义非常重大。
2: 行了，朱政委，这个我们都知道，张建国抄了整容医院，可能已经打草惊蛇了，咱们得马上行动。还是和金征联合行吗？
3: 行。
4: 哎，你把那个瘦字儿你拿来让我看看。哎，对对对对对。崔师傅，现在啊，现在我估计够呛了。今天我岳父70大寿，我这儿正订蛋糕呢，中午一大家，哎呀，我不好交代呀。真这么着急啊？哦，行，行吧，好，那我先挂了。

0: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1: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的白天到夜间呢，我省大部地区都出现了降水，其中达到大雨级以上降水量级的区域主要集中在我省的东部及南部。那未来呢，降水依然频繁，今明两天全省大部地区仍有雷阵雨或阵雨。那其中呢，今天下午到夜间，在途中深蓝色区域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明天白天呢，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部分地区会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明天夜间到后天，在唐山、秦皇岛以及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仍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这几天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会有冰雹，请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积极应对。另外呢，今天我们进入到了大暑节气，这个时节的特点呢，除了降水频繁，再有就是天气湿热。那平时呢，即便没有达到高温线，由于空气湿度大，热感依旧强烈，请大家随时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石家庄雷阵雨，30到24度；西柏坡雷阵雨，28到22度；南大港湿地大雨转阴，24到21度。平山腾龙山雷阵雨，28到22度；塞罕坝雷阵雨转阴，23到13度。请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2到0.7米，浪级小到轻浪，海况良好，较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6.2度，浪高0.7米。唐山海域水温23.2度，浪高0.7米；沧州海域水温29度，浪高0.5米；北戴河老虎石浴场水温26.2度，浪高0.5米；南戴河浴场水温26.3度，浪高0.5米。感谢收看。
2: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1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4: 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5: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6: 对，就怕出问题。
2: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6: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2: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6: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
5: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1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7: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8: 怪不得
7: 子没了，还看不清呢。
8: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5: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鸡牌，苦瓜各酵母胶囊，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2: 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
5: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2: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9: 妈，我都帮你查好了，你就放心用吧。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原来是这样。
1: 什么原来是这样？
2: 六姑娘来给老太太请安了。
3: 姑娘快进来，接着有煮好的汤茶。

0: 孙女是来请罪的。你去平岭庄，就是做这件事情。
1: 祖母，您知道了。我还没老糊涂。
0: 你们都停下，今日有事儿，你们都到外面去忙。是，跟外面办事的说一句，没什么事儿，别往这边来。是。林行霜害死我生母，湮灭罪证，逍遥法外。如今，我终于找到了当年的人证，拿到了口供。无奈。 我爹不愿昔日丑闻重见天日，孙女无可奈何，只得设计，让林小娘自投罗网。
1: 他们母女贪慕虚荣，做出此等丑事，是自该下贱。怎么能是你筹谋的出来的？是我。当初我只是想激怒四姐姐，令她犯错，这样。
0: 林小娘就会像往日一样护着她，与她一并犯错。可是四姐姐见着我与梁家亲近，心生嫉妒，屡次吃骂我，孙女才发现，原来还有这条路可走。于是，便假意与梁家亲近，激怒四姐姐，令她险些刮花我的脸。可没想到。 父亲仍旧不愿处置林氏，是我，我早就已经知道梁寒和四姐的私会，眼见着他们泥足深陷，也是我，暗示大娘子去玉清观，去戳破他们的奸情。
1: 你糊涂啊！ 这是你一个尚未出阁的大家千金做出来的事吗？如此曲折繁琐的计谋，稍有半步差池，便会身败名裂，你就一切全完了。你想过没有？我想过。可是杀母之仇，不共戴天。什么容貌、名声、姻缘，这些都算什么东西？林小娘。
2: 林行霜害死我娘，一尸两命。他今天死了，是他罪有应得，是他死有余辜。孙女就算是死了，也要从坟头里爬出来去报仇。
1: 你平时看起来乖顺听话，做小夫弟，难道都是做戏吗？
0: 怪我，没有替你做主，没有替你出头，让你一个人做出这等险事来。祖母，我不后悔，是孙女对不起你，是孙女一直在欺瞒你。
1: 您打我吧，对不起祖母。打疼了吧？不疼。
0: 你下的院子里那些人，可有知道内情的？孙女不敢透露半点，担心打草惊蛇。
1: 这就好，这件事情除了你我之外，绝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全当没有发生过这件事情。
0: 就让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吧。

黄氏大胜。

0: 啊，白兄弟，啊，应该叫白大人才对啊。
1: 关起门来还是喊兄弟的好，叫大人多生分。回头你们家我都不敢去了。
0: 好的话，我们家的大门啊，随时为你开着。你什么时候来，都是我的茶饭。
1: 等我吃过你们家的米面，给我瞪眼啊！
2: 南下打这么惨，为何竟然来了这么多新人？来，喝酒，喝酒，喝酒。
3: 沙二哥哥，你这回在咱们禹州啊，多待几天。你那个什么谢将军，现在正依仗着你，不会催你回去的。
2: 就是，你跟咱们多热闹啊！那边军营有什么好去的？要我说呀，不是让团练写封信，把你给要回来。
4: 老高，喝醉了，我父亲是不能留人的。哎，
5: 早知道南边逆贼闹得这样凶，当初打流寇的时候，咱们就应该一块去，省得在这小小的禹州，我憋得慌。
6: 你是看过立功受封，眼馋了吧？
4: 我倒是想让你去来着，你娘不答应啊。岭南的地方山高水险，到处湿毒瘴气，你娘要知道了。
7: 被把我吃了，我靠！你们几位啊，亏就亏在了家中各有一母老，守着家门还想去哪儿啊？看来啊，还是我家娘子贤惠。
8: 来来来来，
9: 我给你倒上。
8: 吃完饭先别走，
9: 老哥马上
8: 会你说。

0: 来来来，实在实在，
1: 是不是有昌儿的下落了？
2: 若是此事，我何必避开旁人？我早敲锣打鼓和府欢庆了。
3: 我这次南下也托了托曹帮的兄弟们，还是一点音信都没有。
2: 别急，来日方长，过些日子我再找人去西边打听打听。那曼娘毕竟是昌儿的亲生母亲，总不至于怠慢了她。
3: 但愿吧。
2: 眼下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与你商量。前些日子你那边得到的是一份嘉奖令，而我这边得到的是一份密诏。
1: 密诏？说什么？
2: 官家先是褒奖了我们父子，勤勉克己，忠于职守，慧眼识人，举荐有功。接着说自己的身体日渐衰弱，他是新君即位，要我们父子尽力辅佐，必有大好前程。
3: 太子的人选定了，官家这是四处托付，为日后的新君铺路呢。
2: 我们父子因是太宗一脉，冷门多年，身边纵有你这样的朋友，也只能推荐出去，就是怕惹人猜忌。如今特意下一道这样的旨过了，我父亲好几夜都没有睡着。你是东京府的人，可知道些什么？
3: 我觉得也不用过分担忧。陛下就算忌惮宗室子弟，第一个要收拾的也一定是汴京那几个，那才是树大招风，有能力争一争储备的人。禹州既为兵家要塞，又不是什么富饶之地，即便有那个心思，恐怕也没那个本钱吧。
2: 我也是这么说的，可是我父亲那个人，我不说你也应该知道，说句儿子不该说的，外面的雨下的大些，他便不敢出门，害怕被雨点砸破了头。如今这么一道密诏下来，我父亲实在是有点放心不下呀。
3: 那这样吧，最近老谢那也没什么事儿，不如我留下来跟着你父亲做一个长随小厮，帮他看家护院，看如何？
2: 去你的，你这新进的官衔还在冒热乎气就去做小厮？我们父子虽然有点血脉爵位，可是也消受不起你啊。
3: 那就封闭府门，多找几个家丁看家护院，你让你父亲放心睡觉，一切由我。倘若京城诏令没有下来，便相安无事。等来了诏令，我们再做打算。
2: 这从哪儿弄些新的看家护院？若非知根知底，便是祸祸。
3: 哎，我刚才来的时候不看到好几个生面孔，我以为就是你们家的家丁，不是新来的人吗？
0: 过来，白兄弟，看到几个生面孔没有？家丁打扮都有我这么高。
4: 是有几个生面孔，是酒肆来送饭了，他们说很快就走，我便没有多问。
0: 往什么方向去了？
4: 往东去了，团练也跟着去了。团练说去庄上看看，他们前后脚，说不定还能看着。走了。
0: 怎么了？
5: 快来人，被绑！

了这些，宇宙就安定了。

带人审问。

不说，是要吃些皮肉之苦的。我知道你们都是死尸，刀架在脖子上也不会眨一眨眼。可是，我今天要的不是你的命。

1: 你不说，我就拿这些刑具一样一样试在你的身上。如果那个时候你还没有死，我就拿刀把你身上的肉一块一块割下来。 这里还有吊命的参汤，可以留着你一口气。我家对面住着个屠夫，我从小就看他宰杀牲口，有时候为了保持肉一天都新鲜，他就会留着牲口不死。这些本事我全会。
0: 不信的话，你就试试看。胸口的肉最后，就算割一百刀，也只会留半管血。不就从这儿开始吗？
2: 师傅，师傅。
3: 是阎王殿下，害我们来了。你早说嘛，害我费这么大劲儿。我一眼望无冤无仇，他为何要我的命啊？
0: 我们刚一接到了密诏，就派来了刺客，怕是事关立嗣。
3: 立嗣与我何干？虽非宗室，一无高贵出身，二无根基人脉，哪什么跟阎王争？他何苦要与我过不去？
0: 只怕阎王是将那道安抚免吏的私诏。
3: 当作是立嗣的诏书。如今在汴京城里，立嗣的事情已经闹得沸沸扬扬。燕王已经是草木皆兵，一有风吹草动，他一定会当真的。你们家中坐，我从天上来。要不。
4: 晚上到城外的庄子上去躲几天，你们就说我到城郊石佛寺住了。我再有资格来，也算有个防备。父亲，
3: 我们是太祖血脉天家子孙，怕成这样，岂不让之人耻笑吗？
4: 你们知道什么？
3: 保命要紧呢。
0: 大人，既然燕王已经当真，他宁可错杀，也不愿意漏杀。他要想杀你，躲无可躲。
4: 依我看，一不做二不休。
0: 我们去到汴京，面见天子，告他一状。
4: 告状，
0: 既然防无可防，不如以攻为守。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兵行险招。我们偷偷去到汴京，面见圣上，将燕王的罪行公诸于天下。到时候，即便告不倒他，也让天下人知道他的险恶用心。只怕，到时候燕王反而要保命的周全了。
3: 这能行吗？

0: 父亲，我朝自古以来没有皇子杀皇子的道理。我们越是退让，就越是任人宰割。只有釜底抽薪，绝了养母的念头，那才是长久之计啊！
1: 大人不用担心路上，我们可以扮作商人，只要我们小心行事，一定能顺利到京。
0: 父亲。
2: 仲怀是万夫不挡之勇，再加上段家那几个能打能杀的兄弟，您何惧之有啊？还是先到庄子上住几天，陛下不会永不立嗣。只要太子人选一确定，燕王知道与我无干。
3: 自然也就罢手了。林卓，燕王如此来势汹汹，只怕不会只派一队人马来刺杀。
0: 我父亲求全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我们父子一向为朝廷所顾忌，全靠父亲谨小慎微才维持到今日。他若是我这么个泼脾气，恐怕我们早就没有今日的命了。再耽搁下去，朝中局势一定，我们伤心还有何用？
3: 就知道你一小撺掇我们父子上京，不光是为了庇护我吧？你想，这个燕王敢如此明目张胆来刺杀皇嗣，说明京中一定乱了。官家在不在还不好说，恐怕会有一场腥风血雨，危难之时，我才有机会。
0: 这你与我想到一处了。我们父子久居禹州十几年无人问津，混的还不如个五品的京官。我们毕竟也是赵氏子孙，与其庸庸碌碌，在禹州做一辈子不咸不淡的团练使，不如趁乱投机，干翻事业。
3: 君有如此大志，我必誓死相随。

0: 哎，主播，这儿离老耿家最近，而我们绕道沈家，这是不是多了一份风险？
1: 耿家大娘子是个佛东师，咱们要是招呼都不打一声，便找上门去，只怕老耿要被骂个狗血淋头。沈家嫂子好脾气，断然不会嫌弃咱们。
0: 见人下菜碟儿。
1: 你就不怕耿家大娘子？
0: 想想都怕呀。

0: 我要你立刻上京。
1: 唉声叹气的，怎么了？今日一早，宫里便来了人，请了四房五房的娘子们进宫去了，说是容妃娘娘有请，英国公、越国公家的都在列，却独独落下了咱们大房这边。
2: 玉哥的娘子也没去吗？没。
1: 光宫里，汴京城现在也全都是势利眼。瞧着新宁院侯身上有病，无官无职，用不上，便丢在一旁了。以前老侯爷活着的时候，咱们家的门庭那是多热闹啊！
3: 你也跟了我那么多年。 在侯府也该长些见识，怎么还那么目光短浅？容妃这么招呼他们，这是要干嘛？这是结党营私，日子长了，难免不出事儿。吴家四房五房那两个蠢材，还削尖了脑袋往上凑，有他们哭的时候。
2: 大娘子说的是。
3: 亲了这个，必定远了那个，不远不近的，又显得冷淡。这中间分寸的拿捏，足够写满他一百个科考场。再说，玉哥虽然承袭了爵位，不过就是应个景儿罢了。就他那身子骨，还能活几年？等他死了。 我的庭委就是下一任的宁远侯，只要侯爵的席位一直在咱们手里，就是连绵不绝的荣华富贵，何须去攀附个什么容妃？记住了，这些都是秋后的草虫，过了这一季，就完了。
2: 话虽如此。 可三哥前头毕竟还有那个孽障，
3: 如今都不知道罪死在哪儿。就算他不死，顾家合族的耆老们也不会让这么一个忤逆不道、气死父亲的孽障袭爵。

别的，可老佛爷临去之。

0: 公爹走了好几天了，也不知他们在宫里吃得住的如何。
1: 嫂嫂不是担心爹爹，担心的是二哥哥吧？
0: 也不是说他，只不过册封太子本是李院的事儿，官是李院的人，被叫去赶工也不稀奇。可怎么，公爹不是李院的，也给叫走了？
1: 说是官家催得急，又要快又要齐备，这才忙得人仰马翻。说是要借些人手才周转了过来。
2: 太子乃未来国君，一世岂能草率？先是司天监要择选吉日报请准许，然后礼院要查阅典籍，制定章程，誊写诏书，再下发到各州郡县，还要派使臣四方祭告诸神，置办各种礼服冠冕，大臣们还要上表庆贺。如此反复周折，更不用说册立大典，要祭天祭地，问答礼赞，哎呀，更是繁琐。你下下，
1: 快下了，祖母下了。
0: 宫廷和官人要下个月才能回家，
2: 他们不是主事的，不过是做些文书誊写的活，想来也差不多了。下下，快点。
1: 嫂嫂放心吧，这下你不用心疼二哥哥会累着了。
2: 林丫头是越大越淘气，知道你嫂嫂脸皮薄，还打趣她。
1: 上个月还跟二哥哥说好了，要给他送鱼汤喝呢，是我亲手烧的。这下可好，这鱼都从右阳老家送来了，他却被关进了皇城内，真是没口福。
2: 要说官员留在宫中办事，应该是住在前院，只要不是扣留羁押，倒也允许家眷探视，送些个茶食物品。
1: 真的，皇宫大内我们也进的？
2: 怎么进不得？你只要别乱跑。
1: 那
2: 正好送些个鱼汤过去，长柏不就有口福了？
1: 那嫂嫂，我们一同去看二哥哥吧。
2: 还有你父亲。
1: 啊。
0: 官人临走时叫我好好看家，可太过挂念，不能随意走动，我就不去了。妹妹替我送去吧。
3: 刘姑娘，你说说这鱼府你是怎么做的？真是一绝呀！啊，
1: 这很简单，将鱼肉片开，再用岩浆汁和冷酒腌上一个时辰，用葱段放在温油里反复煸炸即可。诸位忙碌心火大，嘴里没味道，这道菜微辣鲜咸，清酸薄甜，即是开胃爽口，一定很下饭。
4: 是下饭。好吃就再吃点。
1: 谢谢。
4: 明儿啊，这几日我们不在家中一切可好啊？
1: 都好。大娘子和嫂嫂甚是想念，盼望父兄早些回家呢。
4: 胡说，这种话怎可以乱说呢，惹人笑话。
5: 公公，一会儿还要劳烦公公再辛苦一趟，送我家女儿出宫。
6: 我算着她是该走了，

0: 但不知怎么的，我发现宫门无人值守，叫了半天也没有人来开门。
1: 啊？正午关宫门，可是前所未有啊。
2: 对呀，这大中午的关什么门啊？
3: 是啊，就是。
4: 我也是命不好，怀了几个都没有留住，这每日念佛吃斋的，怕也是徒劳啊。
5: 哎呦，娘娘，您可别这么说。
6: 怎么今日来的都是武将的家眷？平日里和荣家要好的那几户都没来。
5: 身体调理好，
7: 娘娘也看出来了。
5: 胖小子，你现在青春正旺，
8: 这个没有子嗣的妃子再得宠，不过是夕阳将近，秋后蚂蚱。
5: 不能说自己老，那根本就没有。
8: 也不知收敛些风头，免得得罪人太多，人家秋后算账。小声点。
9: 家有位婶婶啊，生了他家小五。
10: 娘娘，
9: 出去来。
10: 娘。娘娘，大事不好了。

0: 慌什么？衣冠不整的，成何体统？
1: 娘娘，方才不知什么人打开了西华门，有人闯了进来。钱有才前去探听，许久没有回来，奴才便大着胆子去追寻，发现他已经死在了西华门边的栏杆上面。去，把大门关上，任何人不能随意走动。
2: 娘娘，财神崩于前面不改色，实在令人钦佩。拖出去，处置了。
0: 娘娘，娘娘饶命啊！娘娘，娘娘，饶命啊！娘娘，
2: 是你里应外合，放他们进来的。没错。
0: 我今天叫你们来，就没有打算让你们回去。
2: 娘娘，我们没做错事。
0: 女眷都在我的手里，若是边境内外哪个军将、哪支队伍敢轻举妄动，我便让他家破人亡。
2: 我们和你无冤无仇，你为何要如此害我们？
0: 无冤无仇。
2: 是不是你们哪个人没有在背后嘲讽过我的身世？我妹妹飞燕遭人迫害，你们也是闲言碎语、冷嘲热讽，活活的把她给逼死了。
0: 现在想着官家，马上就没有日子了，我的荣耀也就没有了，就等着看我的笑话是吗？
3: 没有啊。
0: 尤其是你，郡主娘娘。倘若你不是为了你的宝贝儿子，我的妹妹何至于丧命？
2: 我们家也是被逼无奈。
0: 好一个被逼无奈！被逼无奈，到头来就是我家哭，你家笑。我妹妹孤孤黄土，你儿子洞房花烛。今天。 我本来可以不把你框来扣住的，但是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如今天就要变了，我要让你亲眼看看你们的下场。
1: 带走。

0: 娘娘，再往前没有山，都是一往平川了。咱们得跑慢点，离变形越近人越多，燕王的耳目也在，咱们得小心行事才好。
1: 这一带你熟门熟路，我们都听你的。
0: 到时候咱们兵分两路。 两人穿上你们父子二人的衣服，一道人走官路，一道人走小路。野王人再多，也能拖他多一日半日。
2: 好，
3: 这怎么办？
2: 走！
0: 就。

0: 原来你们是一伙的。
1: 你夫妇二人害死我妹妹的时候，可曾想过还有今日？你好大的胆子！
2: 管家尚且在位，我还是贵妃，你就为了区区一个女婿，害死我的嫡亲妹妹，败坏她的名节，让我们全家投高无门。若是日后……
3: 陛下，陛下，陛下，叛军围了阜宁殿，正在撞门，怕是撑不了多久了。
4: 还有出宫的路吗？
3: 整个皇城里全都是逆贼的人，他把所有的宫门、殿门都把守的水泄不通。
5: 这一定是出事了吧？这什么声啊？
3: 杀人了，杀人了！外面都是尸体。
4: 你是说？
6: 宫里杀人了，
4: 这是杀人的人是什么人呢？
3: 他们全穿着当兵的衣服，根本分不清是哪支队伍。他们见人就砍，还什么？
4: 他们还将工人拉入廊下，行苟且之事。天爷呀，这宫里头怎么会出这种事儿？那些杀人的人离咱们站远了，
3: 马上到宫门口了。
1: 快去把门堵上！
3: 不行，这里本是一座废弃的旧殿，临时拨给理不用的，这门上都是陈年糟朽的老木头，连只耗子也挡不住啊！
4: 那这殿里这怎么藏身呢？这怎么办呢？
3: 大人，我记得你曾跟我说过，这个皇城院内有很多宫墙都有狗洞。哦，对呀，我们这个院子也有一个。
4: 只是因为常年为人休整，狗洞也草长得老高，不知道的根本发现不了。
1: 那咱们从狗洞走吧，咱们从狗洞。
4: 不行不行，那狗洞虽大，但也只是这样身量娇小的人才能钻得过去。你们怕是不行。
1: 孩子，
4: 咱能逃一个是一个啊！姑姑，拜托你了，你带他出去。
1: 我怎么能丢下你们？
4: 我们好几个大男人，就算叛军闯进来了，好歹就是一个死。快逃！
3: 我还有多大一套衣裳，你可换上。
4: 走吧，
1: 哥。
4: 公公，公公麻烦您了。
1: 哥，
4: 走吧。
3: 麻烦您
4: 了。那我们如何是好？
3: 看火好点击。
7: 你手上也沾有我妹妹的血，你自己选个死法吧。

下雪了，下雪了，下雪了，下雪了，下雪了，下雪了，下雪了，把它给我扔到大街上。 我到大风坛闹去，千人瞧万人看，只摘唾骂，也尝尝我没有曾经尝过的滋味。下雪。

0: 你从这里钻出去，一直向西跑就行。好在咱们这离皇城外墙不远，再有几百步就是西华门。你记着，千万别从西华门的正门走，要从北侧的夹道过去。那边墙角也有这样一个狗洞，有草丛盖着，很少有人知道。只要从那里出去，你就能活命。
1: 小大人，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庆云。
1: 庆云大人，你跟我一起走吧。
0: 我从小长在宫里，就算出去了也不知道怎么活。我害怕，我找个地方躲着就行了。生姑娘，你快走吧。
1: 若我能活着，不忘大人深恩。
0: 嗯，快走。

0: 我早知今日，当初我就应该废了他。
1: 陛下，现在骂也无济于事了，当务之急是要找人来救驾呀。
2: 郡主赵忠全离京城最近。

0: 我立赵宗权为太子，宗室子弟之中，赵宗权虽然平庸，但却不失为宽厚。立储只有他了。朝内大臣为立储之事争吵不休。
1: 谁能料到这立储竟是刀架在脖子上出来的，也是命啊！你呀，想办法将这兵符一起交给赵宗权。
0: 皇城都已被叛军包围了，谁能出宫去送信呢？
2: 谁去？

0: 陛下对你们太过宽厚，不打不骂，连你们犯了错都护着。如今正是报恩之时，却龟缩着不出。偌大的皇城，竟没有一个忠义之辈吗？
1: 谁在说话？奴婢愿去送诏书。你多大了？十三岁。
0: 弱小的年纪，又没有力气，你怎么能冲得出叛军的包围？
1: 奴婢认识宫中小路，陛下不是铺张。
0: 有些宫墙年久失修，有狗在好几处墙角打洞，
1: 奴婢身量小，可以从狗洞里钻出去。抬起头来，你不怕吗？奴婢初入宫时，司察官让奴婢为陛下奉茶，一日奴婢当值随驾，忘了捻茶也没被发现。
2: 奴婢以为是小天之幸，后来才知，那是陛下口渴，回头见奴婢手上没有奉茶，不乏一言，一路人渴。到了寝宫后，把年长的茶水吃了个干净。奴婢深受陛下体恤大恩，逃过责罚，如今愿以身相报。我呢也是看你年幼不忍责备，这点小事儿你不必记这么久吧。
0: 于陛下这小事，与奴婢是天恩，陛下一句话救了奴婢性命，奴婢愿为陛下解燃眉之急。好，好，好，抬起头来，你知恩图报，若能把信送出去，你就是救驾头功，全都托付给你了。来人，把他从后门送出去。
3: 让开！放肆！吾乃我朝皇后，岂能由你呼来唤去？哎！撒开！
0: 陛下，陛下，父，陛下。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2: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3: 今天的主题，
2: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6: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9: 血脂也高了，
10: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8: 对，
11: 就怕出问题。
8: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2: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8: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6: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3: 血脂都高了，
14: 怪不得总离婚，还看不清呢。
15: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8: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16: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
3: 一举两得，
8: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
3: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2: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4: 妈，我都帮你把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1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0: 什么人啊？
1: 我是孤阴殿的宫女，小官人快拉我一把。孟公明叫我过来，报仙救驾的。
0: 你要报仙救驾？
1: 嗯。快追来了，别管了，快逃。
2: 将军，
3: 将军，
2: 说，
3: 有一个小宫女带着陛下的血诏和兵符跑了。
2: 长这样，都攒贴近，往哪边去了？
3: 十三四岁的样子，干瘦干瘦的。
1: 我
3: 西华门去了。
2: 快派人去追。
1: 认得边君路，
0: 算认得一些吧。
1: 真是上天助我，劳烦小官人带路，帮我出城。我要去禹州。
0: 你去那么远的地方干什么？
1: 找禹州团员赵忠全救驾。
0: 我只略略认得京城的路，怎么去禹州
1: 我可不知道。
0: 要不我带你回家吧，我家里有车马，轻易便能送你过去。你家在汴京，现在你还有车吗？那你怎么入宫封神啊？你别怕，我是官家女子，今日是去宫内给父亲送饭，遇此劫难，我是换衣服逃出来的。
1: 怎么了？
0: 我平日出门不是坐车就是坐轿，我有些不认得。
1: 怎么了？
2: 在那儿呢，坐住他，坐住他。
0: 是不成功，这是官家亲笔，臣人托付给你了。这是兵符，你认识字？好吧，你查到禹州防御使，请他吃兵符。前来求见。
4: 这儿没有啊！
3: 哎，前面看到一个黄门和宫女。
4: 楼上，
3: 快追！
0: 你快走！我拖着他们骗子，你快走！

0: 这，竟然是个姑娘，那跑得还挺快的呀！
1: 哎，你别过来，别过来！
0: 哎呀，这姑娘胆子还不小，
1: 别过来！
0: 咱们有军令在身，要不然把她抓回去，好好玩玩。
2: 抓我！我胜！撤！撤！撤！撤！撤！大家都先别动！
3: 就这几个人，还不够他塞牙缝了吗？ 让他送个大人情又如何？我们只管护在我爹爹身边。笨笨，这边！
0: 一二。

0: 二叔，二叔，别怕，二叔，全死光了。你怎么在这儿？
1: 我去宇宙。你去宇宙做什么？
0: 我要去找赵宗权，我要给他。冰符和雪照，你快带我去找他。
1: 什么冰符？什么雪照？

0: 你又晚，我来不及给你解释了，你快走。
1: 他就在那儿。赵宗权。
0: 是吗？

0: 这确实是陛下的亲笔。
1: 不错，文字虽是手指所写，可这袍子假不了。
2: 那既然如此，父亲便是受过册封的太子了。
3: 啊，不可不可，快起来，不要拜我。
4: 这是好事儿，殿下不必惊慌。
3: 什么殿下？什么殿下？羞耻这两个字，我心慌。
5: 还说什么太子不太子呢？快去救驾呀！
4: 光我们这几个如何救驾？得拿着诏书，以太子的名义去调兵才行。
5: 大人，别再拖延了，再拖下去，怕是官家没命了。
3: 父子子敬，那是天经地义。不过一宗世子，这么临危受命勉强上位，将来难免祸患。
2: 父亲，你何出此言啊？当今天子没有子嗣，如今又下了诏书，名正言顺，何来祸患啊？
3: 难道你忘了本朝太宗烛光浮影了吗？
1: 若是到头来非要兄弟相残，父子反目，就是做了太子也没什么意思。我此生能够平平安安过一辈子，已是心满意足。你们就是好老婆吧。
4: 大人，燕王之所以要追杀携带诏书之人，定是知道了诏书的内容。您觉得他会放咱们回禹州安然过日子？一道托孤的私诏，尚且引来这么多刺客和杀手，一旦燕王知道了陛下有意传位于您，这天涯海角他也要斩草除根的。燕王如此心狠手辣，连逼宫的事儿都干得出来，难道他不会杀大人全家吗？
3: 这
4: 如今大人的性命尚且保不住，这禹州的文武百官都将保不住。大人，请速下决断。
2: 父亲，我们父子的性命尚且不论，禹州家中尚有妻儿老小几十口性命，儿子的女儿还不满两岁。如果父亲不肯接此诏书，那我们全家几十口的性命可就都没了。父亲，求您救救儿子，救救全家。
4: 大人，趁着燕王现在缓不过手来，我们还可以出其不意与之一战。倘若耽搁久了，等燕王逼着陛下改了诏书，再回过头来杀咱们，到时候咱们是万万无法抵抗啊！大人，
1: 不是都叫殿下了吗？怎么还成大人？
4: 请殿下吩咐。
1: 登反离山，是雪昭和兵符到西郊大营点兵。入城平叛，

0: 顾尔叔就是我的保命真人，等我回家一定给你立一个长生牌位，日日烧香，天天磕头才行。
1: 这话我怎么听着不像是在谢我？
0: 说多少个谢字都是空话，若老天有眼，一定会给我机会再报答你。
2: 怎么报答？
0: 以命相酬。
1: 我要你的命做什么？
0: 这世上能让我以命相酬的人没有几个，我小娘是一个，我祖母是一个，顾二叔你是第三个。
2: 那你未来的相公？
0: 这么远的事儿我怎么会知道？
2: 你不知道我可知道。
0: 你知道什么？
2: 我知道你脚崴了，需要静养几日，还好没伤到骨头，过几天便好了。受伤的伤千万别沾水，我把石头留下来陪着你。我若平判成功，便放两只烟火，就让石头送你去宫里和你父兄相聚。我若失败了，我就放一只烟火，到时候等到天亮就让石头送你回金鹰下的世家。
0: 我能看烟火，能走路，你倒是危险得很，要不你把石头带上吧。
2: 你这是在担心我吗？
0: 你会死吗？

0: 将无眼，千万要当心。
1: 说句吉利话来听听。
0: 我等着你回来。
1: 有你等，我一定回来。

0: 城下来找何人？吾乃西郊大营，神卫军指挥，宋朝中，奉旨入城。
1: 刚接殿前司军令，提前关闭城门，任何人不得入城。你的圣旨何在？何人传旨？
0: 是阎王殿下派人送的信，让我等进城听命。事不宜迟，速速开门。

0: 朕一死容易，但是没有这册立诏书，你就名不正言不顺，赵家的子孙皆可以讨伐你，我看你的江山能做几天。
1: 陛下，
2: 喂，切莫冲动，我们还是得有诏书才行。
3: 他不写，我自己写。
4: 王爷，王爷，王爷，外面禁军杀进来了。
0: 哎，我有天子在手。
1: 陛下，
0: 谁敢轻举妄动？
4: 王爷，
5: 啊！贼首阎王已死，尔等速速整军投降！投降！
6: 快追！快追！快追！

0: 臣救驾来迟，陛下受惊了。
1: 这都是天意。
2: 燕王作茧自缚，要不是那个孩子一出城就遇见你们，朕和皇后早死多时了。
0: 这都是做臣下的本分。
2: 你八岁那年进宫，在朕面前耍过一套枪，耍完之后你跟朕要赏钱。我还没见过哪个娃娃有这么大的胆呢，一高兴就把那杆枪赐给你了。而从此以后你就很少进宫，朕不大见得到你了。
3: 陛下过目不忘，实乃天人之才。
4: 进宫？什么进宫啊？
2: 他是宁远侯家的二郎，以前常常进宫。
0: 啊，宁远侯府世代功勋，难怪在南边评判的时候你有如此功绩。家学渊源呐！
3: 我为父家驱赶，母家姓白，并不是真的想欺骗团练，还请恕罪。
2: 腿上的伤不要紧吧？
3: 谢陛下关怀，不妨事。
2: 还是不可以马虎。传太医。 我记得二郎小的时候是一个捣蛋鬼，御花园里的金鱼很多都是死在你手上的，怎么今天说话变得吞吞吐吐的？
3: 陛下如此关心臣下，臣心中感激，但是臣却心中疑虑，如此小伤陛下尚不能见，为何当初一句话毁了我的科举之路？
0: 休得胡言。
5: 这小子在外边也惯了，口无遮拦，陛下切莫怪罪。
2: 让他说。
0: 都是旧事，不提了，不提了。
5: 去去去，不提了，不提了。走，咱们到外边
2: 听见什么。确实朕做的不对，朕一向以仁厚自居，可是却因为一句戏言毁了杨无端的仕途，从此呢便产生了逆鳞，一触

寂寞。当时啊，这孩子口无遮拦，替杨无端鸣不平，

0: 并未将此话收回。没想到如今你能不计前嫌，舍身救驾，朕应该向你道个不是啊！现在，
1: 陛下，陛下言重了。今日臣御前问君，实乃大不敬。陛下如此交心，臣感激不尽。对。
2: 陛下恩德，天高海阔，你要记在心里才是。是，二郎啊，你当初文章里的词句，朕到现在还记得。你说你要模仿范文正公，要承其志，继其业。那么。 从今以后，你要好好的辅佐赵宗全一家，保家卫国，振兴朝纲。
3: 臣定当粉身相报，振兴陛下之朝纲，保卫陛下疆域。
2: 二郎是个好孩子，你能有今天，全仗着他相护。
4: 从今以后，你要善待于他。我朝历来重文轻武，但是谁也不可以慢待顾家。一定一定，
5: 陛下，陛下，你该歇歇了。从早晨到现在，您还没合过眼睛呢。
6: 亲笔写下李四诏书才能安心。准备笔墨。
5: 准备笔墨。

0: 他们成了，石头，你快看，他们成了。
1: 我早说不妨事儿，六姑娘就是不信，非要等我们家公子放了烟火你才信。
2: 今能凑巧杀进宫里救驾，其实你六妹妹是立了头功了。啊？
3: 难道是逃出去的时候遇到替陛下送雪杖的女官了？
2: 就是啊，我已经安排我的小厮把你六妹妹送回去了。但是刚才在陛下面前，我没有提她的名字，也没替她报功，我只说了那个女官蕊初，我是怕。
3: 我明白，我明白，你这也是为我妹妹着想啊。现如今叛军在皇城内奸杀抢掠，如我妹妹冒死逃出宫的消息传出去了，怕是对她名声不太好。
2: 只是如此一来，你盛家便错过了一件颇大的功劳啊。
3: 没事的，这功劳啊本来就属于那个殉国的女官。哎，我妹妹只是机缘碰巧罢了。啊，这这这这既能救了陛下，又能够保全名声，就再好不过了。
2: 这得赶紧回去休息吧。哎。

0: 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小苏同志，我叫庄新进。15年前，我给您拍过照片。
8: 哦，
9: 想起来了。
8: 没想起来。
7: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心里我就没别人。
9: 这是你啊？
8: 是我。
7: 真漂亮。
8: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庄叔叔。
10: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7: 这不费事儿。费心呢、啊、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骄傲，好伺候。
8: 这人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别天天来了，还有邻居呢。
7: 我离你远点啊。
8: 有车不骑多奇怪
11: 了，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7: 啥叫勾搭呀，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13: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4: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4: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3: 哇，眼睛好清晰啊。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17: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

快先回去吧。是的，一会儿就嘱咐你这买卖，进过宫的事儿，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包括总统。哎，怎么打了一圈仗，这个怎么啰嗦呢？

0: 母亲，母亲，母亲，小点声，小点声。
1: 不知道，你母亲听不到高声叫喊吗？什么事儿啊？怎么高兴？
2: 新皇继位，家开安科，我不用再等一年，开春便能再考了。

0: 母亲，若这一次的恩科我能考中了，求母亲开恩，去盛家提亲，
1: 随你，都随你。母亲还没好呢。
2: 也逼他了。那天在皇宫，你母亲靠装疯，才逃过了一劫。后来阎王的人，又把他扔在了汴京的大街上，千人看，万人看的。他是个要强之人，如此欺世大辱，没有疯癫疯狂，咱们就烧香拜佛吧。
3: 父亲，那我的婚事，
4: 依你，如果早依了你去盛家提亲，也不会有后边这么多事儿了。
3: 开门！谁呀？开门！谁呀？
4: 公子请。

0: 二郎，二郎，
1: 让大娘子失望了吧？我好好的回来了，比以前还好。
0: 你离家出走，把我们一家人都急坏了，也不知道你在外头受了什么罪，吃了多少苦，这整个人都瘦了一圈了呀。
1: 大娘子，别在这儿惺惺作态了，我看着都脸红。

0: 大哥哥，大哥哥来了，多日不见，难道你不想同我说几句吗？从燕王逼宫，叛军伏诛，到现在新皇登基，足足半个月过去了。 你愣是没有透出一丝消息，让我们知道你不但回来了，还加官进爵，做了禁军头领，就是为了今日跑到这里来，出其不意，在我们面前耀武扬威。哎，
1: 明明是你们闭门龟缩，明哲保身，不想打听外面的事儿，也不想参与党争。
2: 却说我处心积虑，一派小人的做法。哎呀，看来大哥哥这害弟弟的本事，非但没有退步，反而是更上一层楼啊！哎呦，二郎啊，你莫说笑了，好容易回来了，那就别走了。今晚我们给二郎接风洗尘。快，来人，去把三哥给我找回来。
1: 还有四房五房，叫他们置团圆饭。是，不必麻烦了。你们找不着三郎了，不知道吗？昨日夜里，千春楼抓了一帮在那饮酒作乐的公子，国丧期间呢，大娘子，三郎也在其中。
3: 难道你们不知道三郎昨天晚上溜出去吃花酒了吗？这在国丧期间吃花酒，那是重罪呀！你能将三郎救出来吗？国丧期间违反礼制，你说呢？那你来这儿说这些干什么？故意瞧我们的笑话？
2: 瞧顾家的笑话，你就这么问心无愧？那爹尸骨未寒的时候，你们惺惺作态、谎话连篇，你们不也问心无愧吗？可是，三郎对你还是忠贞的呀。
1: 母亲，那您呢？您从小看着我长大，对我百般宠爱，那是捧杀呀！就想把我撵出顾家。您如意算盘打得好，想让三郎继承爵位，那您倒是跟我说呀！您说了，我一定能让。可您没说。
2: 你想阖家团圆，甜甜美美的成爵，我偏不让。我今天来，就是要告诉你，我顾廷烨也要袭爵。那你是要违背礼法吗？
1: 你当我这个大哥哥，死的不成？大哥哥。 我也敬过你，爱过你，不然当初我不会对你说无端先生的诗词，可你却害我，你连父亲最后一面都没让我见到，让整个顾家人来唾弃我，你还想让我认你这个哥哥？
0: 做梦吧！你近几年来，无非想侮辱我们。
1: 你若还没有说完，不如出去听听讲，不要在这儿污秃了祖先耳目，扰了祖先清净。大哥说的对，我们不要在这里扰了祖先的清净。

0: 我只要拿一样东西，我立刻便走。什么东西？
1: 那是天子恩赐的东西，怎能让你拿走？
0: 那是天子恩赐给我的，我为什么不能拿走？
1: 我若不给呢？
2: 你敢在家祠内动我？
0: 战场上刀光血影，什么鬼没见过，什么人我没杀过。
3: 官人，大郎，

0: 石头。
1: 二郎，你要你就拿去吧。
2: 母亲，
1: 大郎，这可不能在宗祠内动武啊。
0: 可是当初我要来拿，你们偏不让，把我像贼一样的赶了出去。我说过，有一天一定让你们双手奉上给我，今日我就要兑现这句话。那到底是母亲双手捧给我的，还是大哥哥捧给我的？
2: 你
1: 大王，
0: 哎，母亲是长辈，我觉得我还是劳烦大哥哥吧。
1: 大郎。

0: 大郎，你是家中力量，又是侯府宗子，还是我来吧。
1: 母亲，
0: 我来吧。

二郎，你拿去吧。

0: 你们戏演得如此之好，不去唱南曲儿真是可惜喽。要不，就如母亲所愿，我留下来吃个团圆饭吧。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去，
1: 就你这院子啊，着实不错。哎，离这侯府又近，就隔一条街，将来也好有个照应。
0: 照应？关家这心里边跟明镜似的，他就想着我跟顾家再和好。
1: 你都知道，还在侯府闹这么一出。以前我刚从侯府出来，整个东京府啊都知道了。
0: 知道就知道呗。我家那个大娘子啊，恨不得打着锣鼓让所有人都知道。
1: 你如今名声大噪，也得给小辈啊做出一个表率。整个东京府都看着。小心才是。
0: 我的名声在东京府里面早就完蛋了，捏也捏不起来。正好前两天边关奏报，说是南边那边闹事儿，陛下让我领兵跟随甘老将军一块去打仗，只要我一走就消停了。哎，这小心点哈。
1: 我还想着呀，以春为再试一次。
0: 我现在这样还考什么呀？不考了。
1: 你满腹才华我都替你可惜。
0: 左丞，此话差矣。如今烽火一旦燃起，最遭殃的就是百姓，到时候民不聊生，积尸如山，个个都卖儿卖女的。我这么混蛋的人，半夜睡觉都做噩梦，想着我还有点本事可以领兵打仗，还是为国效力吧。
1: 众怀心怀天下，我呀不如你。
0: 你这么说我都害臊。
2: 哎，这公子啊，
0: 哎
2: 呦，
0: 哎，公子，慢着点，
2: 急什么？你看，哎，刚才外面又来了一位，塞了好多帖子给我，都是想亲自上门拜访指挥使大人，轰都轰不过。来，
1: 佛丧气息，这就找上门来了，
0: 都憋着要跟我相亲。
1: 我丧还没过呢，
0: 国丧，这些个人还管什么国丧不国丧的？前些日子在樊楼门口就把我给堵上了，非说哎从小跟我定了娃娃亲了，还拉着龙简说哎呦怎么都不嫌弃他，把我给吓了，恳请抱着龙简就走，我说我要如厕去了。
1: 一个看上的都没有。
0: 我说你们盛家怎么不塞一个闺女来给我做个娘子啊？
1: 想得倒美。我母亲啊早就看上了舅舅家的儿子匹配五妹妹，六妹妹呢自然是祖母做主，看上了白石潭贺家的幼子。
0: 是衣冠贺家。嗯，假聘了？怎么没听说？
1: 国丧姐姐怎么假聘的？不过大略已经商量好了，我也瞧过了。贺家那哥啊，是温和敦厚，六妹妹呢，性格好，眼光也好，嫁过去呀、啊。肯定会是有福气的。
0: 福气不福气的这事儿，哎，不好说。有些人看着命苦，其实特有福气；有些人觉得他福气，心里边有苦说不出。
1: 哎，你那嘴里就不能说点好听的？人呢？

0: 战场凶险，一定要摆设小心态势。我知道，唯一让我放心不下的，就昌哥还没找到。我已经通知曹帮的兄弟去江南帮我找。反正有什么消息，他们会告知汴京，你帮我留意一下。
1: 你的孩子就是我的侄儿，我一定会多多上心。
2: 多谢盛哥，多谢盛哥。 野格，孩子的事儿啊，我们给你操心着呢。可你的婚事怎么办呢？啊，你这一去打仗，又不知要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哎，咱们这偌大个园子，总要有个当家主母才行啊。这事儿你放在心上，听见没有？
3: 我知道，那些人家我都没瞧上。哎，
2: 公子。 公子，莫非你心里有心上人了？
3: 回吧。

0: 我知道，哎，我想让你替我办一件事儿。
1: 就这么小心眼呢，我怎么能离开您身边呢？
0: 这事儿只有你替我办，我才放心。

0: 年桂花收得真好，风干之后还剩这么多，与外头卖的都结晶呢。真的？那正好腌煎了，小桃最爱吃了。
1: 哎呀，姑娘说的好像你不吃一样。
0: 我们觉得日子过得飞快，姑娘说不定觉得度日如年呢。她只盼着国丧赶快过去，快点好上门呢。
2: 死丫头，越发没规矩，胡说什么呢？叫人听见笑话死咱们姑娘。
0: 哎呀，这婚事本就是那层窗户纸，早就捅破了，只剩下聘礼这么个过场。姑娘，你别太糟了。
3: 就是，瞧这鸳鸯戏水，百蝶窗花，绣的可都是夫妻和美的图样子。
2: 不绣这个绣什么呢？难不成要我绣清蒸石鱼、玫瑰酥饼？你倒是高兴了，我怕是要被打出去了。
0: 问六姑娘庄安，贺公子来了，在老太太那边等吃饭呢。老太太说身子疲乏了，叫姑娘过去陪着说两句话。
2: 好，我知道了。可不是说曹操，曹操就到了，我也不好违背天意了。
4: 我这几日去外地送药材，正好又赶上曹义父一家从边关大赦回来，就忙着安顿料理，所以几日没来，还请老太太别见怪。
5: 好生意是正经事，给亲戚帮忙也是应该，冯哥不必自责。
4: 也不是自责，只是探望老太太心切。
1: 你看这孩子嘴甜的。
2: 就是。
6: 天气渐凉，妹妹早晚去给老太太请安，要加件衣服，饮食上切莫贪凉，天气冷了要额外注意。
2: 你还不如就直接说叫我莫要贪嘴。
6: 能吃是福，身子才会健健康康的。母亲这次从老家回来带了不少好吃的，我都给你给老太太拿了一份。
5: 你母亲身子不好，一路车马劳顿的进京来，实在是辛苦了。
6: 祖母说过几日必有当家主母出面的大礼，非得母亲来不可。母亲的身子也没坏到挪动不了的地步。上个月曹姨母全家回来，母亲一高兴，身子比上半年好多了。
5: 你母亲身子不好，我也是个多病的，说是久病成医，加上我这馋嘴的孙女，我们一起制了个食疗的方子，想送给你母亲养养身子。你们是世代医家，我们是班门弄斧，你们祖孙两个可不要笑话我们祖孙两个才好。
4: 洪文只有感激老太太，感激六姑娘的份儿，万万不敢托大。
5: 坐坐坐。
4: 六妹妹的这本药本食谱啊，一定是疗效和口味兼得，回去我一定要好好研究一下。啊，君臣辅佐，文武相济，或可在医书上留下名来。
2: 哥说我们姑娘这么好，难道比自己的医术还高明不成？
4: 哟，她是有天资之人，如果多加学习，她一定是可以超过我很多的。
2: 哥，你都走过马车了。那哥慢走啊，老太太等哥下次来再聊聊这食谱的功效如何。
4: 一定一定一定早来。

0: 请回。
1: 看客家哥对咱们姑娘这么好，我就放心了。咱们姑娘以后没有福气了，谁娶咱们姑娘，谁才是有福气的。嗯。表哥，表哥，表哥。啊！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0: 不，有事有事我们回家说啊，这里人来人往的，不好说。
1: 我有许多话说不敢人听，我不能让第二个人知道，我都叫一头撞死。哎，小曹，
2: 听说表哥要成婚了，是吗？
3: 是啊。
2: 听说盛家那六姑娘什么都好，又温顺又和善，家世也好，还像仙子一样貌美。
3: 她是个特别好的姑娘，我这也算是高攀了。
2: 表哥，我娘说让你纳我为妾。
3: 你妈说什么？
2: 我明白的，我是不配做妾室的名分的，我只当表哥家里的开门女使就好。表哥，你赐我一碗饭吃，一件衣裳穿，我就感恩戴德了。只怕盛家姑娘跋扈，不肯容我。
3: 啊，不，六姑娘她不是那样的人，她是极宽厚的。
2: 是我说错了。
3: 我不是这个意思。
2: 纵然他只帮我当个猫儿狗儿一个小玩意儿，对我一定是极和睦的。
3: 这件事还需要禀明祖母，还有盛家老太太，
2: 啊。应该的，我做牛做马都愿意。表哥，你如果不要我，我只有去死了。表哥，
3: 表妹。你先起来，起来，咱们再说。这件事得慢慢商量啊！起来，
2: 你一定答应我，表哥。
3: 先回家啊，先回家。明妹妹，你怎么来了？
2: 盛姑娘，你切莫怪表哥，是我不知礼数，跟着他来的。表哥他一心念着你，他心里只有你。
4: 你一个未出嫁的姑娘家，出言要谨慎，不可妄言，免得给旁人无缘无故的惹出麻烦来。现在你先起来说，让人瞧见了还当我欺负你呢。
3: 你先起来。
2: 盛姑娘，你瞧瞧我，我什么都不如你的，你就可怜可怜我行吗？雪地的燕子，旱地的鱼。你给我一条生路，我什么都不会与你争的。你看我都这个样子，我什么都争不过你的。
3: 你这是怎么搞的？
2: 表哥，你难道不知道吗？流放的犯人都要请赐的，如此刺青一事，我这辈子就完了。
3: 没事，我回去好好给你研制一副药出来，一定会给你去掉它。
2: 盛姑娘，你锦衣玉食，我只是个可怜的人。
4: 王哥哥的意思呢？
3: 在外院，让他在外院做一个管事的女使。
4: 不成。既然话说到这份上了，那我就索性说个明白。乔姑娘，你不是一般买来的人，你是与洪文哥哥从小青梅竹马的表妹。 你在他心里始终有一席之地。我要嫁的郎君若心里最要紧的不是我，那我宁肯一辈子不嫁，我也不吞这碗家生的饭。
3: 在我心里你是最要紧的人。
4: 是吗？那莫非要照顾他只有纳了他这一个法子？你给他找个好的人家嫁了，给他备份好的嫁妆，给他在夫家撑腰，这样都不行吗？哎，哦，冯文哥哥，不是我逼你，这些年来贺老夫人与我家注意颇多，你也待我很好，你若是与曹家表妹真有情，我绝不怨你。可若是要我与曹家姑娘共侍一夫，这我不能答应，有我便不能有她，让她做妾、做偏房、做女使、搓使丫鬟都不行。
3: 好，好，我一定给她找一个好人家。
5: 表哥，你这是要我去死吗？我这样的脸谁能容我一辈子？谁愿意娶我拿我？我就算是我去做下人女使婆子，都会被主君嫌弃的。我连去厨房烧火的资格都没有啊，表哥。我只有死路一条。
6: 你竟敢如此胆大，难道你还怕嫁不出去，竟上赶着找他理论？你什么身份呢？曹家什么身份？什么曹锦绣，给家里当烧火丫头都不要的。
4: 那个曹姑娘的确是个可怜之人。
6: 可怜之人？她抢的可是你未来的官人。
4: 她要是不嫁入贺家，孙女自当全力扶助她。孙女已经尽力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剩下的就瞧老天爷的吧。
6: 你既已拿定了主意，这也好。这贺家也着实不知好歹，怎么做出这种事来？
4: 这些年来，祖母您为孙女的婚事遍寻了多少人家，选来选去，最终还是觉得洪文哥哥好。因为你也知道，他是个品行端方的君子，与人相守，最终依靠的还是那最低处。
6: 最低处？
4: 是，品性的最低处。舒兰姐姐家的孙秀才，品性最低是无耻。洪文哥哥的最低处，至多不过是那心软。与人相守几十年，终究还是要看看最低处的那儿能不能忍得下去。
6: 你是真长大了，那接下来呢？就巴巴的等着。
4: 孙女今天可是说了大大的狠话。哎呀，若是他们贺家有意，咱们就便等上几日。咱们就等上十日吧。十日之后，我还是没有收到讯息，祖母您再替我另选人家。这世上的确不止他一家有儿郎。
7: 今天啊，怨不得老太太着急上火，姑娘是大家闺秀，等一等就是了。贺家怎么也会交代的。你也是，你素来是个稳重的，怎么这次急匆匆的撺掇姑娘出面？
8: 我不是生气着急吗？姑娘，我错了。
4: 错什么？就这么等，等到何时？难不成等到祖母自己去问，那曹家姑娘什么时候进门？或是等我进门了，那曹家再一把鼻涕一把泪的逼着我那曹家姑娘进门？那我还不如现在发作的好。
9: 那如今贺家便是答应了，回头反悔了怎么办？
4: 自是有法子的。你姑娘也不是人人揉搓的面团，我有慈心眷顾的祖母，有世俗顺遂的父兄，还有嫁入高门的姐姐，有这么硬的靠山，不会被欺负的。
8: 姑娘，可是你别忘了林小娘，她当初就是这么可怜兮兮的，说自己走投无路，这才进了咱们家的门的。林小娘，她只不过是披着羊皮的恶狼，她那些招数只要都了解了，一切都可以一刃而解。倒是个曹姑娘啊，是没有指望的。我看她看贺家哥哥的眼神，就像是地狱里的鬼魂仰望人间，看来是真的了。
9: 那姑娘这是心软了？
8: 我心不心软的，还是要看贺家哥哥怎么选。我看到贺哥是一明白人，他总不会舍弃我们家姑娘去选那曹锦绣吧？不管贺家哥哥选谁，我都是没有怨言。他如果真选了曹家姑娘，我反倒会敬佩他。这世上大概没几个人愿意为了旧情舍弃新人。
9: 姑娘说这个我又不懂。
7: 姑娘累了，那早点休息吧，别烦她了。

0: 站住！
1: 吴姐姐，
0: 你在这干嘛呀？
1: 我吃多了，撑着了，我来消消食。啊，
0: 是吗？嗯。
1: 那你，吴姐姐，你在这做什么呢？
0: 哦，我也吃多了，消消食。啊，
1: 好，那我回屋里去了。
0: 你别回屋啊，你教教我针线活，去我屋吧。
1: 吴姐姐。天色这么晚了，都看不清了，明日再说吧。
0: 我给你点一屋子的蜡烛，
1: 来，
0: 陪我说会话，
1: 我
0: 接着针线活。
1: 谁叫我吴姐姐？
0: 走，
1: 快进来。
0: 吴姐姐，我真的什么都没看见。
1: 你坐。你不许装傻啊！我跟你说，谁你都不许告诉我，听见没有？
0: 吴姐姐。何必这么着急上火呀？本来就不是什么大事儿，父亲本就有意在程云的举子中物色女婿人选，他就是知道也无妨。
1: 怎么无妨了？哎呀，他不是。你是什么？
0: 他不是官宦人家。父亲向来自诩清流，贫寒人家的子弟，说不定他是喜欢的。
1: 他是文言静。
0: 谁？
1: 文言静。
0: 啊？那不是四姐姐的？
1: 他无耻，失了四姐姐的姻缘，就来纠缠你。你说什么呢？靖哥哥可是个实打实的正人君子，况且他先瞧见我的。当时爹爹要给四姐姐选女婿，挑中了他，特意叫他到家里来喝茶的。
0: 对呀，二哥哥回来还说，这文家哥是个忠诚正直的人，功课也不错，将来仕途有望的。
1: 就是那次，我在园子里丢了帕子，文家哥刚好路过。他以为我是小女使，便帮我把帕子拾了起来。后来他又来了几次，每回我都在园子里等他，就想着多跟他说几句话。他说我好看，我精神伶俐，让人瞧着心里敞亮。
0: 他这是说的真心话还是奉承你？
1: 你懂什么？那后来他知道我是盛家的嫡女，也知道爹爹让他娶的是庶女，他还给我写了封信呢。他说爹爹跟兄长对他有知遇之恩，他不能违逆，以后再也不见我了。
0: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了，信我现在还留着呢。
0: 我当时心里面有他，他说什么我自然是无有不应的，若是那歪心眼的，那就一直在我身上打转就行了。可是他没有。那他还算是个正直的人。那信呢？信呢？快把信烧了。
1: 我才舍不得呢，我还想留一辈子呢。
0: 牛妹妹，我每次见到墨兰，我这心里就咬牙切齿的，我就想着凭什么她有那么好的命可以嫁给靖哥哥？后来她出事了，我是心里还挺欢喜。不过，后来又挺害怕的，我害怕靖哥哥他瞧不起咱们盛家的女儿。
1: 牛姐姐，你可曾想过，他兴许？只是想攀高枝，才看着姐姐的婚事落空，才想娶着妹妹的。
0: 我知道你的意思，你不过是想说，我向来是不伶俐的，只不过仗着自己是盛家的嫡女，仗着自己的家世，靖哥哥看中的是盛家，不是因为喜欢我。
1: 不是，
0: 从小到大，我就没有大姐姐的雍容华贵。也没有墨兰会巴结，
1: 更不像你

0: 咱们这个院里头，人人都长了18个水晶玲珑心，19幅曲折回肠，只有你潇洒爽快，这是上天对你的垂爱。你不用哄着我高兴啊，我不是哄你，其实你不知道我心里有多羡慕。那也就只有你了。哦，不对，现在还有靖哥。
1: 陆姐姐，你可曾想过，即便是温家哥中了两房亲事，大娘子也不会同意吧？那毕竟是自己挑上来的，你还下来当个保，大娘子这样不得气疯了呀？
0: 那又怎样？她若逼我，我就一头撞死。
1: 别，
0: 六妹妹，你是不知道，一个人心里要是装着另外一个人，是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的，而且也不会想着什么后果。
1: 你是我妹妹，你得站在我这边。我当然是站在你这边的，但是我怎么帮你呢？我帮你开口说婚事，大娘子自己的人，不，
0: 不用不用，你就帮我守口如瓶。要是你说出去的话，我就打死不承认，然后栽赃在你身上。
1: 那感情好呀，那我索性就嫁给文家哥。 反正爹爹和二哥哥看上的人向来是不错的，你敢？你敢啊？
0: 你敢呀？

0: 是吗？
1: 哎呦，你挑吧，挑上哪件你就拿走。
2: 我都喜欢。
1: 那你就都拿走吧。
3: 哎呀，啥姐姐，
1: 拿钱封口向来是不顶用的，
3: 我答应你不说就是了。
2: 我只是觉得这条路怕是不好走，我担心你。
1: 你不必担心我，我都想好了，即使前面是万丈深渊我也会跳。你也一样，若是你以后遇到这样的事情千万别松口，有些事儿该争一定得争。
2: 我现在可是没有争的心气儿了。
4: 你到底什么意思？我可告诉你，想委屈了我的名儿门儿都没有。
1: 我只是爱着红哥的娘，那他的病拖延到今天也只有半条命了。自打从曹家回来以后好多了，眼下他都能坐起来了。你说这时节你再让他跟娘家断绝来往，那不是要他的命。
4: 他病也不是今天才病的，
1: 这要依我的心思，我自然是想把那家姓曹的祸害给扔出去。只是红哥没法跟他娘争执，还有什么三长两短的。
4: 你家的事我是管不着，可我是发了愿的，我自己吃过的苦绝不叫明丫头再吃一遍。
1: 你放心，给他们家的日子不多了。
5: 禀两位老太太，大娘子知道盛姑娘过来了，说自己卧病在床不便见客，还请盛老太太见谅。
4: 那有什么，我们过去看看她的病。
5: 大娘子还说不必劳烦盛家老太太，只是颇为惦记盛姑娘，还请她一叙。
4: 那你就去一趟吧。

嗯。

0: 东兰。好孩子，你
1: 什么呀？
0: 好姑娘，我家锦儿实在没有活路了，只求着红格尔瞧在亲戚的情面上，能给个容身之所。贫寒人家尚且收了个猫儿狗儿呢。
2: 烈日明兰胡言乱语，锦绣姐姐您别往心里去，回去以后祖母已经训斥过我了，不过是长辈们平日说说的玩笑，算不得什么。贺家哥哥要纳什么人进门，与我有何干？
0: 说的也是啊，自来娶媳妇儿都是婆母说了便算，男人家三妻四妾是常理，也是我妹子太宽了，纵了旁人不知好歹，但进了门难道还叫红个儿守着一个婆娘不成？
2: 那曹家姐姐进门以后，不知大娘子您是妾室的生母还是曹家的长辈亲戚啊？这名分这事儿可半点都错不得。
0: 我们自然是亲戚
2: 啊。啊，
0: 我们自然是长辈啊。
2: 是呀，若是长辈那就要端着敬着伺候着，若是妾室的生母那就是下人。仆奴若心里好，随便给点碎银子，若是不高兴了就大棒子打发出去。万一这妾室不妾室，亲戚不亲戚的，不知以后婆媳夫妻乃至嫡子庶子的，这该如何相处呢？一团乱麻。
0: 你这死丫头，仗着家世好，小贱人，你以为你就算走？

0: 你母请自重，我乃这贺家上下，对曹家仁至义尽，问心无愧，出钱出力，从没有过二话，唯独不能受人胁迫。
1: 你不要看着你，没想到是太偏了，人家为了告知了。儿啊，您还不如跟为娘娘一道去死了算了。谁让你有这么一个狼心狗肺的姨母和表哥呢？哎呀，
2: 妹妹，我是想外甥女进我家门的呀。
3: 有我在，你别怕。我没有怕。哟，曹大娘子，这里有客人呢。哦，别动，别动，躺着，好生歇息。
1: 躺下。你怎么还在这里？适才，曹家姨母说锦绣姐姐要给红红哥哥做妾，虽与我无关，但我多少也听你耳朵。哎呦，瞧我这孙女，全然不把自己当外人，传出去，岂不叫人笑话？
4: 老姐姐，明儿是你的孙女，就跟是我的孙女一样，也就是洪文的亲妹妹。家里的事儿，听听也没什么。
0: 祖母，你说什么？
4: 住嘴。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5: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6: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5: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7: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8: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却一进门多了3张嘴。
1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14: 姐，你管弄，我管不住。
15: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
14: 你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12: 你们俩都老大不小了，你看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家孩子、他家孩子，
11: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着彼此的孩子，我的是破冰，咱也能给他物化。
16: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7: 一分钟，两

0: 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这里自然当作说说的，传出去外人指不定怎么想。
1: 哎，听说获罪流放的犯官家眷便是遇上大赦也是要发还原籍的，私自回京可是大罪，照此看来莫不是官家下诏改了律法开了天恩，让曹家不光能回京还有亲戚照应着啊。天不早了，明儿，我们该回了。

0: 祖母，你方才怎么说什么兄妹不兄妹的呢？之前咱们不是商量好了吗？把母亲从乡下接来，下个月十五就要去盛家提亲下聘，明年初夏不就拜堂成亲的吗？
1: 得了，你还在那痴心妄想。如今盛老太太说了，她家孙女是外人，这门亲事啊算是完了。
0: 可我已经决意不娶表妹了，盛老太太她不知道吗？我这就去跟她说清楚。
1: 回来。都是我不好，想着你母亲只有她妹妹这一门亲戚，就是看不上曹家，终究也没说什么。你也不对，你明知你母亲是那种不分黑白是非、没有远见的人，你平日里也不规劝纠正，可如今这事儿办的是大错特错，我是没有办法挽救了。他们盛家历来都是我那老姐姐做主，明兰是她心尖子上的人，她要是不许配给你，你就是求官家她也没用。你干什么去？
0: 祖母刚才教育的极对，我早就知道曹家不是好亲戚，却由着母亲一直惯着他。正所谓母亲惯子如杀子，儿子惯着母亲，结果全家都要遭罪，母亲也享受不了今日的太平。为了贺家，我要把这事儿做个了断。
1: 你这是为贺家还是为盛家？
0: 白衣可诛堤坝，为了贺家也为了盛家。
2: 祖母知道你的意思，愿求一人心，白首不相离。别说官人了，就算是下人，也要心心相印才好过日子。
3: 我就是生气，越想越生气。怎么，我不如别人可怜，便该我让步？那这世道，难道是比谁可怜谁就有理吗？
2: 刚才贺红云送我们出来的时候，倒也立誓不大曹廷秀。
3: 立誓？立誓有用吗？有几个人能扛得住啊？只要贺家伯母开口哀求，红文哥哥心又软，他也不能看着亲娘被自己气死呀。
2: 好，那我们就再看看别的人家。
3: 来来来。

0: 坐。哎，
1: 吴姐姐，你能让我喘口气吗？我还没吃饭呢。
0: 你还没吃饭呢？啊，喜鹊，哎，你叫小厨房做一些席面来给六妹妹吃。
2: 是。
1: 今天喜鹊去送东西，背地里听到刘妈妈说母亲要跟我说亲事。
0: 哪家的亲事？
1: 就舅舅家。
0: 这也是意料当中的事儿。
1: 你脑子快，快帮我想想，想个法子出来，你让我母亲打消这个念头。
0: 我哪有法子呀？
1: 我哪敢在大娘子面前提你的事儿？
0: 那
1: 你去找祖母说。我在他那儿一向是不讨好的，你可是他心尖上的肉，你说一句，也许他就能帮我呢。
0: 若是别的事儿，祖母兴许还能插上话。你这是你的婚事，若是不让大娘子做主，她不得把房子给掀了？祖母说话她也未必会听。
1: 那她总能说上两句话吧？你是不知道，我那舅舅家的几个表哥，庸庸碌碌的，还有我那舅母，他从来就是看不惯我母亲跟姨母的。
0: 席面这么快就做好了？
1: 哎呦，你还操心这个事儿？怎么样了？打听到什么了？我姨母是为了我亲生来的吗？
2: 听着不像，好像是说要来给王家老太太做寿，才来找咱们大娘子的。
1: 是吗？吓坏我了。我那个姨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偏偏是我母亲的亲姐姐，还怠慢不得。
0: 康家姨母一向如此，你也不用多虑。只是给你说王家表哥的亲事，也应该是舅舅家的人来，什么时候轮到康家姨母出头了？
1: 她才不管那些呢，她什么事不插手啊？这么说吧，就算是天上下雨了，他都得捞几滴回家煮茶吃呢。只要与他有好处的事，他肯定往上凑的。喜鹊，啊，你再去姨母身边的女史那儿打听打听，看能不能打听出什么事儿来。嗯，打点这些人需要使钱，我给你找点散碎银子跟吊钱。
3: 姑娘哪知道东西在哪儿啊？还是奴婢自己拿吧。
1: 还有啊，我母亲身边的那些女史跟婆子啊，需要一些像样的首饰什么的。
0: 吴姐姐，文家哥家境贫寒，他母亲又是个乡下人，难免粗陋，大字也不识几个。就算你如愿嫁过去了，怕是以后的日子也不会好过，跟婆母之间磕磕碰碰的也是在所难免。
1: 嗯，天下哪里没有苦啊。你说大姐姐吧，她嫁入伯爵府，夫妻和睦，可偏偏呢遇上了一个恶婆母，不苦吗？还有墨兰，嫌文家哥穷不愿意嫁过去，也要嫁入伯爵府，可谁知道肚子里的孩子就落了胎，想来应该是那梁六郎的贵妾春柯折腾的，不苦啊。
0: 四姐姐落胎了，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就前些日子啊。
0: 往日四姐姐有什么三灾六痛呢，你都会第一时间告诉我，怎么如今口风这么严谨了？
1: 我现在有了定哥哥，哪有时间管他的事儿啊。
0: 天下哪有不受苦的？
4: 红哥来，想必有正事，还是先说正事要紧。
5: 都是红文愚昧无知，连累了老太太和明兰，连累了老太太，心里十分歉疚。昨日洪文去了曹义父家里，一概说了清楚，愿意母亲收表妹为义女，请族人长辈一同见礼，以后便如亲兄妹一般。
4: 曹家也是真下得了狠手。要说你们家也算是帮衬了许多，怎么能拳脚相向？
5: 后来曹姨母哭着追了出来，我才明白原委。锦儿表妹昨日回家便自尽了，救下之后才吐露了实情。
4: 什么事情？
5: 表妹说她在凉州与人为妾时，就被那家大娘子强行灌下了红花汤，已然不能生育了。表妹怕家里人难过，便谁都没说，直到得知嫁入贺家无望。她坏了脸又坏了身子，连孩子也不能有，她实在是无路可走了。
4: 倒确实可怜人，如今又不能生育，便没了威胁，任红哥再心软，他也翻不出什么风浪，你说呢？
0: 即便他是能生，孙女也不计较了。
4: 哎，你怎么改主意了？
0: 这些日子来，孙女做了许多糊涂事，让祖母操心了不说，还失了脸面。孙女不孝，贺家公子是祖母好不容易相来的婚事，不该轻易回去。
4: 你不怕日后和曹姑娘还有曹家纠缠不清？
0: 人活这一辈子，总会遇到一些坎坷不平的，总不能一瞧见坑洼就绕过去了。就像这香木，难道是长在路边垂手可得的吗？总是要经历许多凶险的，要从深山老林里面相砍，砍了运出来，这路上也许会经历山崩了、水淹了、苛政啊、盗贼，一不小心可能就血本无归了，但终究还是会一段一段的落到我们手里来。就像我们这日子过着过着就行了。
4: 不对，这不是你改变主意的缘由。你千万不要为了免我烦恼委屈你自己。
0: 祖母，有些事情看着越好便是越坏，您说若我们真两情相好，骤生波澜自然是泪眼滂沱，痛不欲生。但如今瞧着这贺家哥哥心里其实并没惦记我，我心里也没惦记他，反倒是两个人和和睦睦，这日子自然过得如宾如客，以礼相待。
4: 你这小小年纪就心同槁木，可不能这样。
0: 祖母您放心，我就是想咱们活这一辈子总不能在这院子里头绕弯打转了吧。我将来还可以攒很多的钱，多宽心，闲了便去游山玩水，击球垂钓，双鹿拆白，总是有许多法子解闷的，日子自然过得畅快。
1: 若为了在男人面前挣一口饭吃，反倒把自己变成面目可憎的疯婆子，这一生多不划算。
0: 祖母，香吗？

0: 这个时候，舅舅就应该出手相救。
1: 舅舅，
0: 还不到半年的时间就打了这么大的胜仗，也不见舅舅高兴些。
1: 你舅母在雨中死了这么惨，一时半会儿他怎么能死得了呢？嗯，
0: 邹家想把自己的女儿

0: 给舅舅做填房，周家嫂嫂的三妹妹。我父皇啊，已经定了，让舅舅续弦英国公家的独女。
1: 周家大嫂嫂可是为了救皇后娘娘才。你别这么看着我，这事儿我也做不了主，
0: 我就定然不会答应。是。
1: 舅舅是肯定不答应，这下子恐怕要闹出大事儿。
2: 董焕，
1: 我们现在身在东京府，不是在宇宙，肯不肯，很多事情是由不得我们自己。我得赶紧成婚，越快越好。
3: 亲我呀！是我怎么下来的？诸位，都是来给我们家将军提亲的吧？其实你们来晚了，我们家将军一大早啊就是出门提亲去，就算你们等到我们家将军回来，也赶不上这一罚了。
4: 没听过怎么是等？哎，轻点儿。

0: 哎，小心点，这以后都是你家的东西了。这，哎，别搁那儿，小心被太阳晒着了。
1: 走错门了吧？没错啊，村，升官了，也不至于这么挂羊。不挂羊，不挂羊，这还很不够，后头还有呢。啊？
0: 都是给你家的。
1: 看上我家了？哎呀，来来来，我呀，思来想去，那些争相要把女儿嫁给我的人家，以前啊大多都瞧不起我。坐。现在可倒好，脸一抹，满口亲热奉承，我觉得都是些唯利是图的人。 这种人家，我能结亲吗？我敢结亲吗？可我们家跟你如今的身份也不匹配呀、啊。我哪会在乎这些？想当初燕王叛乱围城的时候，所有人都吓得尿裤子了。看见叛军刀枪，恨不得跪地称臣。只有你们父子二人。
2: 临危不乱，泰然自若，就这份气节已让我佩服万分。如今新帝登基，我也算是平步青云了。你们也不奉承讨好，这叫贵贱不移。我想，若是我日后落魄了，也定能共患难。这样的岳家，你让我上哪儿找去？
3: 你说的是我们家吗？我听了自己脸都红了。这话我不是说给你听的，是我准备好，让你说给令尊听的。
4: 你这道话想得这么周全，不是一日之恐吧？你是盘算着要娶我哪个妹妹？
1: 这你还猜不出来？你的心思七弯八绕，我哪猜得出来呀？快说，
2: 哪个？
1: 自然是相貌美、性格好的那个呀。
5: 顾廷烨说要娶如兰。

0: 母亲小心。
1: 什么？
2: 你说什么？
1: 顾廷烨要娶如兰？
0: 是啊。顾家二郎说，如兰在京城闺秀中素来备受赞誉。马球会上见过好几次了，说她容貌端丽，举止娴雅，知书达理，温柔可人，说要得她为妻啊，则此生无憾。
3: 他说的是如兰啊，我怎么倒觉得像是说明兰呢？
1: 怎么不是如兰啊？如兰这孩子虽然在家里任性了些，可是出门在外哪次不是规规矩矩，没出过差错？那顾廷烨怎么就不能看上我们如兰？再说了，侯门嫡子，又是当今上面的红人，求个庶女为妻，那传出去不叫人笑话死？一定是如兰。
2: 你懂什么呀？那顾二郎可不是个省油灯，他当年闹出那些荒唐事儿啊，整个汴京城谁不知道？你敢把你女儿嫁给他？哼！
0: 哦，那些多半是以讹传讹的。他是荒唐过一阵子，现下改邪归正了。再说了，他现在可是朝廷重臣，每天忙得头脚倒悬。
1: 就是，我儿向来方正，他都做着顾二郎的保，定是无错的。
2: 你就是什么呀？你就是，你无非是看中人家有权有势，你怎么知道他说话算数啊？
0: 仲怀还说了，现在虽然上他们家提亲的人多，但都是一些见风使舵的墙头草，根本瞧不上人家。盛家虽非世家贵族，但也是清流门第。他们侯府出身武将，一直是仰慕书香门第的。求娶如兰啊，倒是他高攀。
2: 他说的。我原本以为他不过是个愤世嫉俗的愣头青呢，凭着偶然的功劳才飞黄腾达，不想竟也是个通情达理、有眼界、有见识的。
1: 依我看，这顾廷烨不光有眼光见识，还有福气得很。你说要不然他怎么就投到当今官家的门下？谁会去烧一个外放宗室的冷灶？定是他头上有魁星罩着呢，将来必定进官升爵。官人你可别谨慎过头了。
0: 母亲不要高兴太早，建文亲事要成啊，还得如兰点头。
1: 这么好的婚事他不点头，他还想上天加玉帝不成？你放心，我一说他一准乐开了花。
0: 没那么容易吧？
4: 你别嫁了！我不嫁，我死也不嫁顾廷烨！
1: 哎，你疯了还是傻了？那顾廷烨有什么不好？有权有势，还有万贯家财，连那永昌伯梁家都比不上。他们家只有一个继母，你嫁过去就是当家大娘子，说不定将来还能封个诰命，那是何等的风光！
5: 母亲分明是因为瞧了四姐姐嫁给了伯爵夫，生气眼红，想跟舅舅结亲，又被姨母抢了钱，所以才让我嫁给顾廷烨的。说是为了我，其实根本就是为了自己的面子。那个顾廷烨流连青楼，是一个浪子，你要让我嫁给他，那我下半辈子不就毁了吗？
1: 哎，你哥哥都说了，那是假的。你哥哥那人最是端正，你可听他说过一句谎话没有啊？
5: 哥哥要是觉得他哪儿都好，怎么自己不嫁给他？要是那个顾廷烨他是一个人面兽心的伪君子，难道哥哥会替我杀了他不成？
1: 你就是个冤孽！你
6: 大娘子，这可怎么好啊？
1: 先让他闹，等闹够了再去劝。他现在不过是头脑发热，等平息静气下来，说不定能劝得通。要不，让六姑娘过来劝劝。她的话，如兰如何听得进去？哟，近几个月，那六姑娘总往魏瑞轩来。听喜鹊说，是五姑娘让她来切磋针线，说体己话。兴许啊，是四姑娘出了阁，那家里冷清了，这两姐妹反倒比以前更亲近了。哎呀，如兰这孩子，就是上辈子来讨债的，怎么养着她了？
7: 顾家二公子要跟咱们家秦心，这不可能啊！听说这顾家大公子体弱多病，如今二公子回京，正是官家的红人呢。别家都挤破脑袋想进顾家的门，哎，这五姑娘不是天天想压倒四姑娘吗？如今这做侯爵娘子的机会来了，她倒死活不同意，也是怪事儿啊！别说了。这可不是咱们院子，说话的当心些。这
4: 别敲了，我不嫁。
8: 吴姐姐，是我呀，
4: 来了。

0: 好了，别哭了。你再哭会惊动了祖母，她可不是大娘子，眼里揉不了沙子。一查问，你和文家哥的事儿就暴露了。
1: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那顾廷烨财大势大，又是新贵宠臣，这么一大座山压过来，我往哪儿逃啊？
0: 是呀，实在无处可逃。
1: 我找你来是出主意的，你干嘛泼我冷水啊？
0: 妹妹，我是被大娘子叫来劝你的，我不泼冷水，难不成我撺掇你跟文家哥私奔？四姐姐能做出这种事儿来，五姐姐，你一心为盛家着想，肯定做不出这种事儿。
1: 我自然是做不出这种事儿了。家人同恩一场，我若是只为了自己快活，不管父母家人，那连人都算不上。
0: 你若实在看顾二叔不顺眼，那你们就分院别住也好啊。
1: 顾廷烨就不是个好人，他能与我相敬如宾？
0: 你怎么把他说个像个修罗夜叉一样啊？父亲还说他比前两年要长进了很多，也越发稳重谦逊，还有行伍之人的杀伐决断之气，实在是好官人呀。
1: 弟弟是在选女婿还是在选门生呢？
0: 那不说父亲，就说二哥哥吧。若他人品不好，那二哥哥怎么会与他相交多年？如今又建功立业，平乱征西，天下有几个男人有他这个本事？
2: 可是他那些拈花惹草的事儿，比山还高，比雨还多。
0: 现在他那个外甥不是已经打发了吗？小时候，我小娘难产垂危，还是他帮我找到郎中，还有几次遇险都是他救的我。

0: 可是他那些真人，
1: 既然他已经改了，又没有闹过什么妾室的事儿，我想他也不会做出宠妾灭妻之事。你就安心把大娘子坐稳了，还怕什么？
0: 你把他夸得跟朵花似的，

0: 你要是觉得他那么好，你嫁就得了。可是他不要我呀，他要的是我姐姐你呀。
1: 可我不要他呀，我要的是靖哥哥。

0: 你看这现在什么都没有，这底下我可沤着肥呢，啊！等过段日子种上种，窜了秧苗那才好看呢。有了麦子稻子，这天下就安定了。
1: 哎，我说呢，前几个月，陛下怎么巴巴的派人去过渝州？
2: 原来你是为了把先前这些都移过来。等陛下的麦子都丰收了，弟弟，你带着家人一起到宫里来吃顿家宴吧。
3: 秋秋，
0: 怎么，有什么困难呢？
4: 既然将军舍不得吃，那就把这麦子让给我吧。
0: 我朕就这么点麦子啊，你也要，他也要，朕还想吃一口。
4: 陛下，您就让让我吧，好歹你分我一挑子，让我做我兴奋大喜的恩赏呗。
2: 哟，你这个浪荡子，看上哪家姑娘了？
4: 盛家嫡女。
2: 盛家？
0: 盛家好啊，读书人。正好管教管教你这个闯天闯地的啊！成，这许你一条麦子。
4: 谢陛下。

0: 都好些日了，明兰都快住在他屋里去了，怎么还不听话？每日也只送些粗茶淡饭，也没动静。那以前这样，如儿早就求饶了，这回怎么还不松口？打小也没这么死心眼，要不再等几日？咱们能等，那顾廷烨能等吗？听说登门求亲的人把他家大门外围得水泄不通的，咱们迟迟不点头，他烦了扭头去找别人，那咱们盛家不光是倒水的肥羊跑了，还会被人笑话死。
1: 我方才出去采买，在外边听见有人议论咱们家和顾家的婚事呢。
0: 这消息怎么传出去的？
1: 不知道呀，咱们家可是告诫过下人们不准在外头乱说的。是不是那顾廷烨手下都是些粗野当兵的，嘴上不严，消遣说出去的？
0: 还说什么了？
1: 就是后头这句要紧，有人说当今圣上知道他看上了咱家的姑娘，说他有眼力，要赐婚呢。赐婚啊！
0: 哎呦，哎呀！
2: 姑娘还是先吃点饭吧，再这样耗下去，身子该坏了。
3: 吃什么呀？我肚子里憋着一口气，吃什么能吃得下去？哎呀，行了行了，你别在这烦我了，出去出去。
2: 依我看，姑娘就听大娘子的话吧，别再惦记那我。

0: 你到底嫁不嫁？
1: 我不嫁，不嫁！你们打死我吧！
0: 打死你！你不嫁，盛家就要死到临头了。
1: 怎么？我不跟顾家结亲，那顾廷烨就能杀到咱们家里来不成？
0: 他上咱们家登门提亲，连官家都知道了。
1: 什么？
0: 官家还说他眼光好，要赐婚呢。
1: 赐婚？牛不喝水硬按头啊！官家也没有逼着臣子嫁女的道理吧？
0: 胡说！你敢抗旨不尊，不光是你，也不光是我们盛家，连你幼阳大伯伯家、恒熙二叔叔、四姑姑家，咱们盛家满门都是死罪。
1: 要不你去跟他说，就说女儿已经许了人家了，官家总不能逼着有婚事的吧？
0: 他要是追问许给哪家呢，总不能叫你爹爹随便胡扯吧？这可是欺君之罪，一样要杀头的。
1: 那就在这次科考的举子中随便找一个搪塞过去嘛。对了，陆父亲前些日子不是给四姐姐物色了一个吗？听说二哥哥也见过，说他人不错，既然跟咱们家认识，总能帮咱们圆这个谎吧？
0: 说什么？你个闺阁女儿，居然张口闭口给自己找假夫家，羞不羞？你爹爹最要面子，这成什么了？退一万步说，就算你爹爹肯，那顾廷烨要是知道你宁要个穷举子也不嫁给他，会怎么想？
1: 哎呦，你管他怎么想呢？
0: 这是顾廷烨，难道你不认识他？从小忤逆，连他爹他都，现在又是救过先帝还救了新皇的人啊，刀山血海搏出来的功名，你敢扫他的颜面，能有什么好果子吃？他动动手指头就能碾死一个穷举子，怕是将来无论你嫁给谁都难保他不为难你夫家呀。此人可是要记仇记一辈子的。

0: 别哭了，我的命怎么那么苦？等你嫁过去，荣华富贵，说不定还有诰命呢。 大娘子，咱们姑娘是个心地醇厚的孩子，绝不会像您七哥那边似的损人利己。哪怕为着父母兄弟，为着上家，她也会想通的。真是老天有眼呐！我同你讲，当初墨兰那丫头做出那种贱骨头的事儿，拖着我们全家姑娘去死，反倒嫁入伯爵府里头。 我真是觉得上天不公，我这心里就跟油煎一样，整晚整晚的睡不着觉。现在我才想的，真人神仙还是看护着我的。想不到我如兰的姻缘，竟落到了侯爵府里头，让我想想就高兴了。大娘子苦尽甘来了。
1: 您老人家这几日胃口好，睡得可好？大娘子满面春风的，有喜事。托老太太的福，儿媳正要禀报呢。如兰的婚事吧，你们夫妇愿意将如兰嫁给顾廷烨？不是说如兰不愿意吗？她都好几日。

0: 成婚定型不露面了。
1: 儿媳已经劝了好几日了，她也点头了，只是还有些害羞，不愿出来见人罢了。

0: 他都说此人靠得住呢，那金哥哥总不会害亲妹妹吧？只要你们肯，我没什么话说。吴姐姐，你真的想通了？
1: 官家都求婚了，我能怎么办？ 我宁可死，也不能让靖哥哥受险。怎么能扯上受险呢？难道还违抗圣意吗？那个顾廷烨，睚眦必报，最是记仇。我若是不答应他，他万一去找靖哥哥的麻烦。
0: 我宁可嫁给他，一辈子受苦，也不想让他去为难靖哥哥。不至于的，二哥哥与他相交这么多年，他不看僧面也要看佛面呀。二哥哥一介文人，怎么可能能看得透一个冰炉子的真面目？还有你，只不过是在你小时候帮过你几次。 这么多年都过去了，也许他就变坏了呢。不会的，也不至于，他也帮过我好多次。哎，
1: 说到底，我是投鼠忌器，或许顾廷烨真的不是记仇的人，可万一呢？靖哥哥一个文人，手无缚鸡之力的，又无权无势，我怎么可能？ 让他去欺负靖哥哥呢？我有的时候就在想，要是我们不是人，是猫，是只狗，是虫，是草，可以双宿双飞，自由自在，多好啊！我有的时候在花园里看到的猫，我都可羡慕了。
2: 非要他不可吗？你不懂。我问你，
1: 若是你能要袁肉哥哥，你不要吗？
2: 别总是要不到，算了。
1: 若是真爱一个人，就一定要是他。若不是他，睡觉也睡不着。 吃饭也吃不下，坐着的时候想他，走着的时候也想他，绣花的时候想他，打马球的时候想他，做茶的时候、焚香的时候都会想着他，永远永远都会想着他。姐姐，我实在是有些不明白。
2: 世上有那么多事情发生，我们总是要往前看的，一定会忘记他的。不会了，不会了。那我们想点高兴的事儿吧。你若嫁到了侯府，那你可比四姐姐活生生高出一大截，她以后见到你是要行礼的。
1: 真的，真的呀！以后若孤儿叔得了高官厚禄，说不定你也能加封诰命，那四姐就是一辈子太马也追不上你了。这倒是一件可开心慰的事情，也是唯一一件了吧？
2: 嗯，
1: 大娘子也会很开心的。
0: 你说我母亲怎么心这么狠啊？
1: 活生生的把我往火坑里推，我靖哥哥，你说靖哥哥，他现在在干什么呢？

0: 这平日里忙得四脚朝天的，今日怎么得闲去赏秋花呀？
1: 若有好看的，我攀折一只，你给我带回去送给你的妹妹。走啊。哎，看见没有，刚才我一说要成亲，这油灯里的灯花爆了又爆。哎，感觉是我母亲在天上都为我高兴。
0: 这才刚开个头，好日子尝着呢。
1: 哎，向来啊都是我为兄你为弟，这想着再过些日子我就得管你叫兄长了，我这心里真是有点不是滋味啊。
0: 不是滋味啊。哦，那这婚事啊
2: 作罢了啊。啊，作罢。
1: 哎呀折腾了。只要能娶到你妹妹，就算让我给你降一个辈儿我也愿意啊。
0: 好好好好啊，我这算知道你的真心诚意了啊。
1: 正是正是。
3: 看来咱俩真的是永远无
1: 缘。此处
3: 我认识的
1: 有人在哭泣，是不是遇到什么难事？
3: 我不能对不起盛家，只能对不起你。
1: 盛家，
4: 胡子，哎
0: 呀，你，哎呀，
2: 你看什么看？回去，
4: 怎么了？哎呀，
2: 这玩意儿，
0: 你回家。哎呀，哎，
5: 你这个不知廉耻的畜生，
6: 你这是要干什么？你
5: 干什么？我让他死，全家一块去死。哇，你倒是就知道哭。本来我以为你跟墨兰不同呢，没想到静也做出这种伤风败俗的丑事，还让人给看见了。你说你活着做什么？不如死了干净。

0: 这是要去私奔，还是去？
1: 祖母，自然不是。你妹妹是个心地醇厚的孩子，这门亲事上达天听，她是死心塌地待嫁的。就是去告个别，竟这么不巧。那顾廷烨说要将成婚的消息告知王母，约了官人去烧香，正撞见了。也是运气不好。
2: 那李玉轩那边怎么样啦？
1: 父亲拿白绫要勒死五妹妹呢，把他身边的女使也给打了，可这也于事无补呀。听说那顾廷烨什么都没说就走了，实在不知他发起怒来会做出什么事儿。
2: 顾廷烨虽说是个武将，却也是个知书达理之人，况且此事传出去，他也面上无光，又有何长柏的交情？我估摸着他也不会就此翻脸。
1: 可五妹妹这事儿官家都知道了，若是又不成了，难免也要过问。五妹妹这样纵使官人讨交情，那顾廷烨怕也不肯。再说这事若是宣扬出去，咱们家就……
2: 上次墨兰闯了大祸，我尚且能到梁家卖一卖老脸，可顾家人，顾家是个继母，顾廷烨又与他翻脸了，我纵然想再去卖一次，恐怕也无能为力了。
3: 锦雪姐姐被打得轻死，听说五姑娘扑到身上挨了好几个板子才没被打死，我把咱们房里好的药都留下了。
4: 那现在呢？你还打听出什么没有？
3: 魏瑞轩守得跟铁桶一样，什么人都不准随便出入。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我听杨浩姐姐说，二哥已经连夜替主君给顾家送信去了，不知道说的是什么。
4: 这个顾廷烨真是个灾星，只要跟他沾边的准要生事。其实吴姐姐无非就是想做个诀别，想丢了念想，怎么那么倒霉就偏偏让他给碰见了。父亲写信就是舌灿莲花有无济于事，此事怎么看都是一局死棋。吴姐的呀，
3: 依我看也怪不得人家，谁让咱们家的姑娘一个个都这样任性妄为。最倒霉的还是姑娘你，要是贺家，
4: 若是贺家就因为这个事儿不要我了，就随他们便吧。反正嫁人这事儿也没什么意思，我就听祖母的，听天由命吧。
5: 你休想！亏你也是为人父的，这种主意也想得出来。那顾廷烨什么人呐？啊，你蒙他，可他眼里能揉沙子？
6: 母亲，现在实在是走投无路了。儿子昨日就让长柏去找顾二商议退亲的事儿了。那顾二还算好说话，凭着长柏跟他还算有点交情，即便是悔婚了，最多是让人议论几句。你说不得清流，人家还觉得咱们不攀新贵，高看咱们一眼呢。可顾二说了，现在是这门亲事已经在官家眼前定了呀。
5: 那官家还能拿着刀子逼我孙女嫁人不成？你去说。我明来发愿了，要出家做姑子。
7: 母亲，母亲，
8: 那顾二在外头只说是求盛家嫡女，又没指名道姓。明兰早就记在我名下了，也是嫡女呢。对外就只说原本就是明兰许顾家，如兰许文家，这样两家，啊不，三家都好了。
5: 你想得美！
2: 你身为嫡母大娘子，啊，平日里有什么好的香的，从来想不起银儿。有了高门显贵来打听，只说如儿。如今出了事儿了，倒讲起明兰来了。你们两个啊，啊，一个是私心用事，就想着自己亲生的；一个是利欲熏心，只想着功名利禄。你们这好一对豺狼虎豹、狠心的夫妻，想把明儿从我房里抢走，除非一拳头捶死我。母亲，母亲骂得对，可是您千不看万不看，你不能不看在华儿的面子上啊。华儿在婆家本来日子就过得不好，幸亏姑爷还体恤，可姑爷如今在顾廷烨手下为官，若今日这事儿不能善了，那顾廷烨要是怪罪起姑爷来，那叫华儿可怎么办呢？华儿可是也在您身边长大的，您不能光疼明丫头一个呀。 上次那个混账出事，你们也是要看华儿的面，如今如儿出事，还是要看华儿的面。华儿好大的面呐，他到底是明媒正娶到伯爵府的，他们还敢把他削回来不成？难道要妹妹搭上一辈子，他心里才好过？你们把华儿叫到我跟前来问问，我看他倒比你们两个还疼明儿些。
6: 母亲方才说让儿子去跟官家说明儿要出家当姑子，此话是欺君之罪，儿子不敢。母亲若觉得没事儿，那儿子就替母亲写帖子拜功，母亲替儿子说去。
4: 你
9: 老太太消消气。
10: 老太太喝口参汤平平气啊。
11: 你先别急，穆祖母慢慢想法子。你与何家的婚事原本都说得差不多了，这么做很对不起你。
9: 二哥哥没听错吗？顾廷烨，顾廷烨他要娶我。
11: 不会错啊，千真万确。
12: 谢贵下，谢贵下。公子，公子，你的名字在那儿啊。我中了！母亲，母亲。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

0: 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1: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8: 今天的主题，
7: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1: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1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3: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儿子总算是没有白骨头一张，咱们戚家总算是有件喜事。快，请国公爷回府，挂红灯，点炮竹。
1: 母亲，先别忙，这些事情，儿子自会吩咐下人去做。现在有件事情，儿子想求母亲。母亲。
0: 明白。母亲明白，都怪我不好，让你结婚树叶变成了官府。如今也算是有功名在身，再去提亲也不算是委屈了您了。母亲，这九母女更衣去盛家，一定将这门亲事说成。

0: 喝下去有透凉之意，不愧叫做雪花酒。
1: 那你们走。
2: 大娘子，不好了，
3: 怎么大惊小怪的？
2: 哥儿哭个不停，怎么都哄不住，奶妈去看过了也不行。大娘子，你快去看看吧。
3: 石哥怎么了？我也……你别去了，他们一惊一乍的，你坐下来吃，没事。走吧。
0: 大姑娘怎么不叫姑娘去瞧一眼？
3: 大姐姐自然有她的道理。小桃，
0: 哎，
3: 尝尝。
0: 这鱼火候调味都挺好的。
3: 就是鱼肉欠缺一些。
4: 若想要活鱼，我去右阳江上给你补几尾来。

0: 原来大姐姐也请了你。你大姐姐为何请不得我？说起来，我还是你大姐夫的上司。我来这儿看看我的小侄儿、小侄女，这也算是人之常情吧。
1: 我小侄儿正哭着呢，你且去看吧。先把话说完，再去不迟。
0: 我没有话跟郭二叔说，咱俩都快成亲了，不要再叫我二叔了。
1: 我不同意，我祖母也没点头，这事儿未必能成。
0: 生气了？哎，留步留步。我知道六姑娘心里边有气，但我觉得这事儿吧，得摊开来说，憋在心里不是办法，以诚相待。
1: 才是道理。与说实话的人说实话，那叫以诚相待；与不说实话的人说实话，那叫奇蠢如猪。顾二叔瞧我像傻子？
0: 你怎么知道我不说实话？这从何说起？
1: 就打从你提亲说起，你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娶我吴姐姐，便是冲着我来的，对吗？
2: 哎呀！
1: 这事儿你都看出来了，
0: 果然你是我想要的人。我是从你过来我才猜到的，可惜已经晚了。我们整个盛家都中了你的奸计。上次我把你从江里边救起来。啊？什么？我救了你。
3: 你给了我一个忠告，让我不要再漂泊在外，给蓉儿一个家。打那起，我心里就想着，我一定要娶你为妻。
4: 这是媒婆。
1: 方才那个人莫不是来提亲的吧？瞧那样子，不过是寻常的读书人，怎能跟咱家小公爷比？大娘子，放心。说的也是。你说你要娶我？
2: 直接去提亲就好了嘛，干嘛绕这么大一个圈子？就为这事儿，我吴姐姐险些命都没了。我若直接去提亲，你家老太太会答应？要成一门亲事不容易，要推一门亲事却特别容易，各种理由都可以作为借口。况且，我之前也品行不端。 你家老太太脾气那么硬，她说硬是不答应，只怕你父亲也拿她没辙呀。

0: 你倒是蛮清楚自己的。
1: 人贵在有自知之明。
0: 那你知不知道贺家的事儿？我祖母已经答应了。
1: 已经答应他们了。
0: 知道你还来提亲，还有没有纲常伦理？
1: 哎，把姑娘嫁给谁是你们家的事儿，提不提亲那是我的事儿，这有什么纲常伦理？况且，这事儿即便让你哥哥知道了，他也说不上什么。你跟贺家没缘分。
0: 若不是你横插一脚，我们怎么没缘分？
1: 因为有一个曹表妹在，所以注定你们没缘分。
0: 你也知道曹表妹？
1: 我怎么就不知道呢？
0: 这事也是你安排的？这怎么可能？
1: 自打我回京以后啊，我就四处打探你家的消息，我就知道你家老太太与贺老太太过从甚密，这贺洪文呢又经常往你家跑，哎，我心里边就明白了七八分。后来陛下让我去给他打仗，我也分不出手来，这事儿我只能从贺洪文身上想办法。后来我打听到贺洪文有一个青梅竹马的表妹，还被流放在外。那一晚上我高兴的都没睡着觉。
0: 结果曹家大赦了，

0: 这个曹家表妹的父母把她许配给了一个军曹人家，那家人家不放过她，哭着打着不让他们家进入这个大赦的名录。我使了些银子把她赎了身，让人指点他们家不要回老家，直接回京。这个曹家妹妹果然也不负我所望，把这贺红文缠得难以脱身。我这才有功夫好好去打仗。
1: 大赦不过十天半个月，曹家就在京城了。这事儿只有你能办到了。
0: 没错，曹帮是运货的，那运个人不还是小试牛刀吗？
2: 郡主也是，来就来了，何必带这么多东西？家中公爷、小公爷都好吗？
3: 都好了。昨日袁若去看榜，中了进士，这都是当日在你们家读书的福分，可不得带东西来好好谢谢吗？过些日子要办家宴，请大娘子和府一起来吃个酒才好呢。
2: 哎呦，那可得给郡主和国公爷道喜了。不过您的心意我们领了，可最近家中事务繁忙，要给两个女儿张罗婚事儿，实在是走不开。
3: 两个女儿？
2: 可不是吗？要说这姻缘呢，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先前一直是没有中意的，忽而这两个女儿都有了着落，是喜事儿也累人呢。
3: 明兰的婚事也定了？定了哪家？
2: 郡主没听说呀？整个汴京不是都传遍了吗？定了那位平乱征西的大功臣顾家二郎。
3: 顾廷烨啊，他不是定了如兰？外面都在传他要娶盛家嫡女啊。
2: 明兰上次回右阳老家的时候，已经由我家老太太做主，将她记在了我的名下，所以她也应该算是盛家嫡女吧。
3: 那顾二也愿意？

0: 怎么不愿意？他虽是御前红人当朝新贵，却通情达理得很，不像有些人家计较细枝末节。他也从没瞧不上未来岳丈是个五品官，他还说呢，说就瞧不上那些墙头草，见谁得势便如苍蝇逐兽扑上去巴结。 盛家一门都是忠厚之辈，宠辱不惊，比那些只知道攀高枝儿、捧高踩低的人家不知道强了多少。说句不该透露给外人，这门婚事还是顾廷烨亲自登门跟我儿开口提的呢。一听说如来也许了人家，便说明来也好啊，盛家的女儿总不会差的。哎。 这个女婿人真是不错，会说话，会做事儿，也算是我们家百忍成金，苦尽甘来了。郡主，留下来用个晚饭吧。
1: 大娘子，就不用客气了。时候不早，我去给老太太请个安就回府了，家里还有不少事要操持。 就不打扰了。

0: 你就不怕我忍了曹锦绣，答应了这门亲事？
1: 我不是没鱼虾也好的人，你自然也不是。你虽然外表看着乖巧随遇而安，其实你拧得很。所以啊，我摆曹家这步棋在这儿，是因为我远在边陲分不出手来。拖你一时半会儿也好，况且即便你家答应了，我也有法子。
0: 你少夸口了，又不是文言静的事儿，你能得逞？
1: 我对你是志在必得，老天垂怜我把文言静送上门来的。
0: 那是老天爷怕恶人。
1: 随你怎么说，横竖我知道你家姐姐与文言静私会的事儿，高兴的我又一晚上没睡着觉。真的，我觉得我打仗都没花过这么大的心思，我这招叫声东击西呀、啊！我为了娶一个妻，我兵法都用上了。
0: 这种事情你说的倒是轻巧，那可是我吴姐姐的名声和我们整个盛家的脸面呀，万一出个差错就全完了。
1: 所以吧，我找人打听了文言静的家世和人品，他若是名声不好，以后他可是你的姐夫，是我的连襟呐，我就找人把他赶出东京城去，省得搅乱了你们盛家，坏了你的名声。
0: 你撒这么大的网？
1: 哎，不止呢，你父亲，你家大娘子，你如兰姐姐的脾气秉性，我都从你长柏哥哥那摸得一清二楚。你父亲爱清誉胜过妻儿，你家大娘子糊涂短视，你那个如兰姐姐单纯痴情却胸无城府。而且我料定你长柏哥哥不会因为这个事儿跟我翻脸，我才敢着手实施。所有一切天时地利人和，差点运气都不行。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0: 你当我是个什么东西？陷阱里的野猪，还是网兜里的青鱼？顾廷烨，你就是个泼皮无赖。

0: 您跟六姑娘说什么了呀？给她吓成这样！没说什么，表表我的诚意。我瞧着可不是怎么回事儿。您平日不是说要十分善待小娘子吗？今日怎么不灵了？
1: 怎么不灵？灵得很。哎，
0: 今天是不是该放榜了？
1: 啊，对。
2: 要精神，说不定今天还得再见一个人。顾天爷，
3: 这怎么可能？
2: 是真的，那盛老太太也是这么说的。
3: 这不可能，盛家就算要嫁，也会嫁如来，那王大娘子。
2: 绝不会任由一个庶女嫁入侯府的。那如兰已经许了新科进士，是盛家提携的人。顾廷烨上门提亲晚了一步，便定了明兰。儿啊，这都是命，他晚了一步，你也晚了一步，就别太计较了，把明兰忘了吧。
1: 这根本就不对，颜若，你可千万别去盛家闹啊！哎，颜若，二叔来的这么晚。
0: 贵人是忙啊，小公爷金榜题名，可喜可贺呀！恭喜恭喜！这个为啥这么不高兴？谁惹你生气了？你明知道我心里一直想着明兰，你为何还答应盛家娶她？你是何居心啊？你还想着明兰呢？我这可不知道啊！ 我只知道，你丧妻之后，闭门苦读，不闻窗外之事。我以为你已经释怀了，这阴差阳错的事儿，你不能怪我吧？
3: 我听说了，你本来要娶的是盛家的铁女，结果人家许给了别人，你这才要的明兰。她在你眼里不过是个充数的，你放过她吧。
0: 是你先放弃了她。 当初我可劝你，不要害怕雍王的势力。你若答应了，我便替你刀山火海的去走一遭，成全你们俩。可是你呢，畏头畏尾，不敢铤而走险。你放弃了他，你为什么现在来怪我呢？
1: 我没有放弃他，我必须得高中了进士，我才有脸面去盛家提亲。我只是晚了一步。
0: 你要脸面，人家姑娘就不要脸面了。当时你和明兰的事儿传得沸沸扬扬，京城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你可以不娶她去娶一个县主，没有人说你什么。她一个小官家的庶女会是什么下场？你不知道吗？再说了，若你真想娶明兰。 你丧妻之后，立刻去盛家提亲，那你还有机会，可你不去呀。你说非要等你高中之后，你如果说今年不中，你让他再等三年，再等六年，永远这样等下去，等到你面上有光了才去吗？我不是为了脸上有光。上一次大局未定，我就匆匆许诺。 最后违背了诺言，伤了他的心，所以这一次我一定要十拿九稳了再去他家提亲。我这也不是责怪你，我只说，若你有难处娶不了他，你别怪我后来者居上啊。
1: 你又不是非他不可，
0: 你怎知我不是？

0: 你早就看上他了，刘若。既然咱把话已经说到这份上，我就跟你挑明了。当初我看你俩惺惺相印，难舍难分的，我真的想成全你。可后来我看你扛不住事儿，辜负了他，我就下定决心，等我衣锦还乡之后。
1: 我一定要娶盛明兰，你就怎知道？怎知道她愿意嫁？
0: 我为了娶她，一路披荆斩棘，冲锋陷阵，流血拼命，才有了今天这样一个结果。你若不服，你可以去问她，也可以问她家的老太太。
1: 去问六姑娘，她跟小姑娘可比跟你有交情啊。
0: 盛家姑娘心智坚定，透亮着。当初我实在是怕她会选贺红门，但我知道，怎么，她都不会再选小姑娘了。

0: 老太太说她身子不爽利，请小公寓回去吧。
1: 那我改日再来。
0: 改日也不必来了。
1: 为什么？
0: 老太太说小公爷来必定是想求他劝六姑娘，六姑娘最听老太太的话，一定不会忤逆祖母的。
1: 老太太她真是明察秋毫啊。
0: 所以老太太说小公爷也不必浪费口舌了，当初你做的事她还没忘呢。盛家虽不是高门世家，六姑娘也不过是个庶女，却还有些骨气，不能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传出去岂不是叫人耻笑，说要的也是你，说不要的也是你。盛家门户虽小，但也是要脸的，

0: 小桃姑娘，求你放我进去，我当面跟老太太解释。
1: 小姑爷再不走，我就喊人了。如今给你留着情面呢，再不走可就没有情面了。
0: 我当初真的是不得已。
1: 不得已？我们姑娘多番拒你，你都不肯甘休，明知自己婚事做不得主，非要来撩拨，如今又说不得已。 那段日子，六姑娘去哪儿都有人笑她痴心妄想，你知道吗？算了，我们姑娘也要嫁人了，赶紧走吧。
0: 她真的愿意嫁给顾廷烨？

0: 我只想让他将来过得好。
1: 他好不好不用你管。背信弃义，还有脸问你就过得好不好？你再不走。

0: 小姑娘也挺可怜的姑娘。反正眼下老太太还没有答应顾家，要不
1: 丹姐永远别向后看。

0: 二哥，这是要办婚事。
1: 嗯，定了盛家的姑娘，这是官家下旨赐的婚，大娘子就不要与别家暗中来往商议了。此事已板上钉钉，谁也冲不散。
0: 那怎么会呢？这样隆重，这样的恩典，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准备什么时候办事儿？我呀，也好提前张罗起来。咱们家人少，少不得要从外头雇些帮闲跑腿的人来。
1: 这就不劳烦大娘子了。我的婚事，自然有大内的人过来操办。桓王与我交好，自然也会派人前来。到时候，只需大娘子与我大哥坐在那儿吃酒受礼便是了。
0: 也好，也好，皇恩呐。

0: 带城市暴雨来袭怎么办？地下空间篇。走在路上，天空突降急雨，忘记带伞的你能否去地道桥下躲避？地道桥两边高，中间低，雨水汇聚最有力，如果排水不及，很快就成汪洋之地，哪怕你是游泳健将，也不一定能安全撤离，还是要尽快转移到坚固建筑物里，既可挡风雨，又能避雷击。隧道、涵洞、地铁和地下的车库与商业街区，当暴雨快速来袭，积水极易聚集，所以每到雨季一定要把防汛沙袋备齐，还有抽水泵和发电机，出现积水倒灌也好及时处理。地下空间进水就像在玩探险游戏，积水大量涌入，携带不明物体，墙上灯箱漏电，水下暗藏锐器，处处都是危机，步步需要警惕。我们不是超级玛丽，没有多余的生命可以复活重启，最好还是36计，走为上计，提前离开危险区域，确保自己安全第一。说了这么多，你可都已牢记？下面请云博士带我们一起复习。一、发生强降雨时，不可在地道桥下避雨，防止因积水快速汇聚造成溺水危险。二、地下空间的管理者应在雨季到来前准备好防汛物资和器材，以便及时应对积水倒灌问题。三、发现地下空间进水应快速撤离，以防因水中夹杂异物或积水带电造成伤害。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

0: 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并不是所有瓶装水都是矿泉水，矿泉水是稀缺矿藏水源，国家对矿泉水开采的审核是极其严格的。平时我们看到的好山、好水、好风景，未必达到国家矿泉水标准。金矿来自玄武岩矿藏水源，富含偏硅酸，偏硅酸含量每升大于50毫克，是红标天然水的28倍。偏硅酸被誉为水中软黄金。金矿高端矿泉水，富含偏硅酸，水中软黄金。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那既然大娘子没什么异议，兄长和嫂嫂也没什么问题了吧？
1: 你明明心里早就有了主意，何须来问我们？
0: 哎，这面子上的事儿还是要做一下的，要不然咱顾家这份绝技到我这儿失传了，岂不可惜呀？行，那我去四处看看，看看哪里还要打点修缮的，让他们一一记录下来，明日便开工。
2: 还要修园子啊？
0: 啊，放心，不会动用侯府一文钱。
2: 我是觉得这排场是不是有点太大了？就是你父亲当年

0: 大婚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兴师动众呀，怕是会落得个鱼翅见月的名声。
1: 哎，这大操大办是官家的意思，他觉得我有功应该赏赐我，可惜我是个武将，封不了多大的官，只能在钱货上多恩赏啊。到时候桓王是一定要来的，说不定皇后娘娘也要来观礼，我好好修缮一下，说不过去。
2: 告辞了。
3: 老二，这话是什么意思？官家怎么会让他鱼翅办婚事？
0: 他怕是有心这爵位，想试探一下。
4: 我实在是没力气想，也没力气管了，叫他折腾去。我乏了。妈，先告退回房。
5: 一会儿你们去那儿也凉凉啊，把那儿凉凉。
2: 我看一眼。
5: 哎，跪着跪着，把那灯挂上。
2: 这个。
5: 哎，一定。哎，都记下了，我记下了，记下了啊。
6: 这大娘子说的是真的吗？二叔是要夺爵。
4: 你我没有儿子，我百年以后爵位顺理成章是老二的，他还用夺？真正想夺我爵位的是他大娘子自己，怕怕是早800年便惦记着我快死了，趁着老二不在家让他亲生的老三袭爵呢。
6: 可老二不是回来了吗？
4: 回来又如何？瓦罐不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老二将来出兵作战，难保没个三长两短。若日后他再没个子嗣，对我那个姨母大娘子更是有利。瞧着吧。盛家嫁过来那姑娘有骨头吃了。
5: 哎，一会儿你跟他说，把那个都挂
7: 好。那边是想挂上几个大灯笼。
5: 哎，对对对，大灯笼，
7: 红灯笼。
8: 这顾廷烨他就是一个蜘蛛精，他织了一个天大的网，叫我除了就范没有别的法子。孙女哪遇见过这样的事情啊，吓得我就赶紧跑回来了。
9: 那这也算得太狠了吧。
8: 也不是狠，他虽然有些厉害，但本性还是好的。右阳江上流寇兵乱，还有宫变，这顾廷烨都曾救过孙女的性命。事后他还为孙女的名节着想，不事声张，不图回报，也算是个正人君子吧。
10: 怎么会有这么多事情？你从来没跟我说过。
8: 这一桩接着一桩的事儿，我怕你骂我，不敢。
10: 这也不能怪你，都是这小子心机太深沉了。我问你，这顾廷烨将一切与你说开时，你是怎么想的？
8: 一开始我心里还有些暗暗得意，居然有人这么费尽心思打我的主意。后来我就觉着越想越生气。

0: 能抽他一巴掌，再后来我就决定发愁。宗母，你说这人这么厉害，我以后可该怎么办呀？这
1: 套子太大了，若不是如今形势所迫，他这样的诓骗也不能答应他。常言道，伴君如伴虎，他如今这么费尽心思要娶我。 日后他若厌弃了我，又不知道他会费尽心思做些什么。而且，我与西恒的事，他全部都知晓，那不就相当于我有一个短处握在他手里？咱们顾家的事，有家缠不清，我怕我应付不来。
2: 只要你不愿意，就算官家赐婚，我也不会将你交出去。连老太太都劝了他两回了，
3: 再等两天。
2: 我那六妹妹可不是寻常女子啊，我虽是清楚了。别看她平日里温顺谦让，最为孝顺，可一旦要是拿定了主意，是绝对不肯轻易动摇的。你再这么等下去也不是个办法。
3: 再等两天，哎。
2: 又憋着什么坏主意了吧？我告诉你啊，如果你像上回一样连我都诓，再不帮你，我这么费尽心机也是一番诚意嘛。谁叫你家有一个说一不二、机智过人的老太太呢？六妹妹不点头，什么心机啊都白搭。
3: 开春了。 正是好日子，我去到皇后娘娘面前，死皮赖脸的求她帮我办一场马球赛，到时候会遍邀京城的名门闺眷，你们盛家也在其中，
2: 连皇后都惊动了，
3: 我的诚信，天人可见呐。
2: 我觉得会适得其反。你看啊，你用皇后来吓唬我妹妹，她反而更会畏缩不前。我觉得
3: 你吧，太不了解你家六妹妹了，吓唬她她才不怕呢。我这是用的釜底抽薪的法子，到时候你只要叫你家大姐姐一定带着六妹妹去就是了。
2: 我只求你啊。 别再装神弄鬼，靠我们家就行。
4: 弟弟，我写好了。
5: 哎呀，钟爱的字写得越发有模样，
2: 一家子机灵鬼。

0: 想看球赛，我还有好多针线活没做呢。
1: 那些东西陪嫁的都有，
0: 做做做，
1: 还真指望你一针一线全做了。你马上可就是侯府的大娘子了。
0: 大姐，我可还没答应呢。
1: 你先踏实坐着看球赛。
2: 现枪燃尽，红方石头反击，红方胜，德台一如意。
0: 他怎么来了？
1: 这场马球赛呀，就是他去救皇后娘娘办的。他当然。

0: 然会来了。
1: 什么？
0: 你就不奇怪吗？你看看，这草都没长全呢。难为他跟娘娘说开春了，要办马球会，他就是为了多跟你再说两句话。
2: 皇后娘娘万安。
1: 仲怀，你今天不下场吗？你怎么不换衣服啊？
2: 没有好彩头，夺了也没意思。
1: 哟，这些你都不稀罕，你还想要天上的星星难不成？
2: 娘娘，臣不是即将成婚，还恳请娘娘恩赐臣一件聘礼，好让臣给以后未过门的妻子以表真诚。
1: 也不知道是哪家的姑娘这么好的福气，能得到你这样一位夫君。

0: 这是我家皇后免服时用过的钗，念你数次奋不顾身救驾于危难，就送你吧，拿去做聘礼。
1: 多谢娘娘。
0: 不过你要赢了下一局才是你的。
1: 臣遵旨。
2: 哎哎，你跑什么呀？姑娘你去哪儿啊？姑娘，姑娘你去哪儿啊？
3: 回家。
2: 姑娘，我们家马车在那边。姑娘慢点。
4: 我有话对你说。
2: 二叔，你这是仗势逼人吗？
4: 你放心，我不是个死缠烂打的人。今日我把心里话都对你说了，你若还不肯点头，我便不再纠缠。还有，不是让你别叫我二叔。
5: 我想知道你为什么不肯嫁给我？我不想听一些冠冕堂皇的话，我想听真话。
2: 我怕我充不了一个好娘子，既不贤惠，也不温顺，又没见过什么世面，会给你丢人的。
5: 这听着不像实话。
2: 你们顾府人情复杂，多有矛盾，我一个小门小户的女儿，又没见过什么世面，我动不了那么一大家子人。
5: 这倒有几分真了。你放心，咱们成婚之后分府别住，你不用担心这些无道事儿。
2: 还能分府别住？
5: 嗯，到时候你想住在侯府就住在侯府，你想住到别处就住到别处。我不敢说你嫁给我有千般好万般好，就一句话，从此不再让你委屈憋闷。
2: 我自小锦衣玉食，何曾委屈憋闷，也不需要谁来冲什么大英雄救我一水火。
5: 你呀，就是一个巧言令色的小骗子。你一直憋闷，

0: 你生出来到现在都在受委屈，你看不惯那些嫡庶的礼节，却不得不遵从。你明明事事优秀，可却处处都要低就。你一直不敢冒头，所以才找了个不上不下的贺家。
1: 冒头？我因为冒头闯出了不少祸事来，你都亲眼看见了，结果呢？我不喜欢针线，我不喜欢绣花，我所有不喜欢的东西我都要装着喜欢，可我能有什么办法？我得先活下去呀。
0: 你就是太明白了，你聪明，你通透，你事事都看得清楚，所以你不敢越雷池一步。那你心不甘，气不平，你委屈，你憋闷，你就只能装傻充愣，处处赔小心，逼着自己做一个无可挑剔的盛家六姑娘。我不愿看你再这么委屈的过一辈子。我不敢说你嫁给我有天好地好，总之我指着天对着地说一句，从此以后我在男人堆里是老几，你在女人堆里便是老几。吾倾慕汝已久，愿聘汝为妇，托付终愧，眼似绵延，终老一生。
2: 二郎，快来与我赛一场，今日我定要赢你一次。
0: 哎，不必理他。
1: 为何不理？那你就赢不了彩头了。
0: 哼，我自然赢得了。
1: 他们有两个人，你有吗？
0: 我一人足矣。
1: 如果我们一起上场，会不会杀得太厉害了？
0: 好，咱们一起杀他们一个片甲不留。
3: 风雨捉不透，一人共唱相守，太高冰泪难流。锦书送罢暮回首，无语随客头。
0: 今儿是真高兴，这么些年都没有这么高兴过。
1: 我也高兴。是否应是飞
3: 红沙，昨夜雨疏方舟，

0: 妹妹如今可是贵人了，怎么有时间到我这儿来啊？
1: 我姐姐生气呢，那我改日再来。
2: 六姑娘，六姑娘，我们五姑娘可想六姑娘了，六姑娘就进来陪我们姑娘说说话吧。
1: 喜鹊，
2: 嗯，
1: 你伤怎么样了？
2: 谢姑娘挂怀，其实那日打的也不真，我们姑娘还扑上来替我挡着了，上了几日药都好了。
1: 那你好好歇着，别累着了。
2: 谢谢姑娘。
1: 吴姐姐，
0: 怎么，如今还管起我屋里的女使来了？日后这家里还真是要你横着走了。我母亲说了，这顾家给妹妹送来的聘礼，那可是堆山马海的。看来日后，也许我也要六妹妹来帮衬着呢。
1: 大娘子说的，肯定不止这一句吧？
0: 自然是不止这些啦。妹妹，你这边婚事的好处也不止这些呀。就连那心腹的克星、亲生的公公婆婆，妹妹你也是没有的。
1: 哪里？吴姐姐，你也没有公公呀？
0: 可你不知道我那个婆婆，前些日子到家里来会母亲，那个尖酸刻薄的嘴脸啊，她儿子不过是榜上二甲十三名，跟我哥哥可差了一个榜呢。我都没说什么，她可倒好，像是做了玉帝的亲妈一样，这叫一个摆谱。还说什么，哦，若是我嫁过去了，就凭着一幢院子住就行了，气得母亲到我房里来骂，还说你那个未来婆婆还有顾二郎来求亲的时候是多么的高贵典雅、和蔼可亲，气都气死。
1: 那吴姐姐，我若跟你换着嫁，你可愿意？
0: 你愿意啊？
1: 我自然一百个愿意啊。我原本就觉得姐夫还不错，又会翻墙，会加人，又会吟诗弄词的缠绵悱恻。昨日下聘，他当着爹爹和母亲的面下毒誓，说就算有七八个公主瞧上他，他也不敢出众。如今又中了进士，那是天子门生，哎，那不是戏文本子里的神仙歌？
0: 你敢？
1: 那你恼恨些什么？
0: 六妹妹，我只是想到之前去伯爵府看望大姐姐，见着她那个婆婆那个凶狠的脸，那会儿我就说，若是我日后过上如此委屈的日子，那我宁愿做一辈子的老姑子呢。其实我是真怕，我怕靖哥哥他负我，我怕那个婆婆她日后会欺负我，我害怕以后过得不如墨兰，我都不想嫁了。
1: 人说世间有三件事不能信：一曰老人说不想活了；二曰小孩子说不想长大；三曰
0: 什么？
1: 大姑娘说不想嫁。
3: 要是
1: 直接当婆婆就好，
0: 这嫁人真是太难。
1: 咦，婆婆也是媳妇熬出来的，姐姐也会有那一天的。
0: 那若是没有婆婆就好了。
1: 哼，没娘哪来的儿子啊？你这话说的比念完经不要和尚还狠。
0: 六妹妹，我要我们日后的日子都过得好好的。
1: 那是自然，活人都是要过日子的，只有死人才不用。
0: 你可要小心了，顾家那些亲戚妯娌都会嫌弃你是庶出，给你脸子看的。
1: 不要紧，我不看他们的脸就行。
0: 你那么聪明伶俐的，他们也一定会喜欢你。
1: 你也是。
0: 我我才没有。
4: 像顾家的那些妯娌亲长，定不会有什么好果子给你吃。横竖别放在心上，把自己气着了，啊？
1: 吴姐今日也跟我说了这句话，三姐知道了，您放心。
4: 吴丫头是个直肠子，今日顾二郎送来的那些聘礼，塞了医院

0: 乔哲不是一日之功，是早就背下来的。
1: 那是他当初求聘嫣然姐姐时候背好的吧？
0: 不，于老太太跟我说过聘嫣然的担子不是那一份。
1: 是吗？前些日我给嫣然姐姐写了信，还说了嫁进顾家这件事儿。嫣然姐姐吓了一跳，直问我是不是被逼的。我给她回信说不是，可想了想又觉得是。
0: 这说起来，当初你替她出头就好像上辈子的事啊。如今是你落去顾家，那这些都是你的了。这里头有田产，房产，屋子，店面，好，有一处庄子我最喜欢，就在咱们这金郊，500-600亩良田，庄头是崔妈妈的老头子，我瞧着人算实诚，到时候与你一起陪嫁了去。这庄子旁边还有一处小山林，不大，风水却好。2年前我一并把它买了下来，让崔老头找几个得力的一并打理着，种些个果树。你发什么愣？你还记得祖母教你的庄物吗？
1: 记得，用人重信，时常查检。再世上的奴仆，也要有得力的人监管。天长日久，难免起别心，但也不可过分猜忌，寒了下人的心。祖母，贺家那边我要不要去说？
0: 有什么好说的？我们又没许给他家。贺家的事情你不用去管，我去说就行了。贺家除了贺老太太，其他的人你见都不要再见。现在可是没人拦着他们做好人了，让他们痛痛快快的去接济亲戚吧。你又不是非他贺家不行，别叫众人都知道。我们盛家的女儿不愁嫁，有的是人惦着。
1: 是。

0: 不说那个了，哎，我再说说你的嫁妆。
1: 够了，
2: 不用了，真的够了。弟弟还让大娘子按照吴姐姐的礼给我备了一份儿。嗯，顾廷烨打发人送来的那20多个箱子，也依祖母的吩咐，添进我的嫁妆单子里了。这么多东西，尽够了。
1: 够什么够啊？你可知顾家那一大家子日子好过的？上至婆母妯娌小姑子，下到管家婆子女使，哪一个是省事的？你进去以后，有你使银子的地方。
2: 我什么身份，外头人都知道，我也没什么好充脸子的，该怎么样就怎么样，细细计算着过就是了。倒是祖母您年纪大了，身边应该留着些银子才是啊。
1: 我留着傍身钱呢，不用你替我操心。还不因为你是高价，才要多备些嫁妆。
2: 祖母，那你想一想，大姐原先在袁府的光景，她是没钱吗？日子过得好吗？可见，银钱是买不来疼爱和看重的。
1: 你那是孩子话，你顾家不是省油的灯，尤其他那个继母孝亲大娘子。
2: 顾廷烨将他顾家的来龙去脉都跟我说了一下，以前我只知道个大概，如今细细听来简直是毛骨悚然。当时就想，现在反悔是不是晚了？
3: 有点
1: 像他处心积虑的把你娶到手，想必不会将你饿着。
2: 我不是怕他对我不好，我是怕他对我太好，无福消受。
1: 胡说，谁说你无福消受？虽说从小没了亲娘，可有祖母给你撑着，如今嫁了个顶天立地的好郎君，好日子才刚刚开头，不许说这些丧气话。
2: 我舍不得祖母。
1: 明日你便要出阁了，要高高兴兴的出这个家门。
2: 祖母，舍不得您。
1: 祖母也舍不得你。嗨，出了门又不是不回来了，等你在顾家站稳了脚跟，随时可以回来。

哎，我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上吧上吧。

0: 满门祖宗，请听，今朝我嫁，未敢自专，四十八节不断香烟，告知神明，万望垂怜。男婚女嫁，理之自然，有吉有庆，夫妇双全，无灾无难，永保百年，如鱼似水，胜蜜糖甜。
1: 我先来，二郎武功兵法皆了得，若有我军一万，敌军一万于平原相遇，如何取胜？哎，
2: 正常四五月，这些许人马就不用顾二哥亲自出帅了。哎，我等先做先锋。且问啊，这平地是南边还是北境啊？
3: 啊，就是啊，是南边还是北境？
1: 人马是骑兵还是步兵啊？耶律家还是西夏李家的呀？这平地外，这平原还是山川？这川上它有水有树吗？
4: 有水。谁让
1: 我敢回答？
5: 此等良辰吉日，早听闻故执使文才了得，不如做催妆师一手，众人都觉得好了，才者进门接新娘子。
6: 此等做文章的事，咱们有说可是不行，还得你亲自来。
7: 来，
8: 催妆不能，

0: 难道是你们家六姑娘不肯出门啊？就是。我崔庄的座位首饰哈。金车遇上，妾东风。排云见月，醉酒空。好。姑娘，你别吃那么久了呀。
1: 独自仙姿修半土，宾辞露白借微红。这二公子一念来，四姑爷就给他喝彩了。他
2: 怎么知道的？
1: 不过这几句叽里咕噜说的是什么意思啊？再说我们姑娘啊，都该上轿子了，还东怕西怕不肯出门，让我们姑娘吃几口冷酒，壮壮胆子。
3: 这酒杯空了，胆子也大了，脸也猩红了，您胭脂都省了呢。<笑>
4: 我瞧姑爷是把姑娘都看透了，您就别磨蹭了，快些起身吧，再磨蹭也留不住了。小桃，你还去门口守着，给新姑爷带带路，别让咱们里头几个姑爷太为难她了。嗯。
5: 不知使门才了得，你若弃武从门，定然会成功的。
6: 我们二郎啊，那是难得的帅气。
7: 袁湘为父，气什么武啊？就是。这日后都指使也得叫我一声大姐夫，那我也得出一题，为难为难。哎，玉姐，姑娘，说错了。你长毛军都是也是咱们的人呢。没有奸细。
0: 一曲绝，外有强敌，
7: 鬼诈脚，城墙失守，徒劳，讹呀！<笑>
0: 哎，二哥，其他几个姑爷好歹也忙过了，没功劳也苦劳，可你说他什么都没了。
7: 前几日，你家六姑爷。 送我一次高科美的玉枪，含羞。那你还说几个姑爷他们多奸细，一直不见？我都说了话，就不能了。这跟我说不说他们有什么关系？小桃，你要记住，为人处事一定要遵循。
0: 是非对错，您放。咱们二哥真是啊！
8: 岳父大人，请吃小婿的新茶。

0: 后要互敬互爱，如墨白首，严丝繁茂，严以善用。
1: 小旭知道了。
2: 云儿知道了。
3: 岳母大人，请吃小旭的心肠。

0: 你以后要慈爱谨慎，与夫郎有商有量，携手共度。
1: 女儿知道了，
2: 请岳母放心。行了，去吧，去吧。

好好的。

起叫。

0: 我把妆糊花了，擦擦吧。姑娘别怕，今日成婚了，三日后坟门归宁，还是能和老太太一块的。
1: 姑娘别是饿得肚子痛了才哭的吧？姑娘，我捧着果匣子，这有吃的。姑娘，你饿了就说，可别忍着啊。

0: 我们快回去吧，要是让祖母知道你到这里了，会不高兴的。
1: 祖母和盛家老太太几十年的交情，不会因为一桩没挑明婚事翻脸。她们老姐妹该来还是会来的，何况只要你不说，她就不会知道。
0: 不说，我绝对不说。
1: 过几日我要去云贵采办药材，顺便拜访几位名医，含缓一段日子，来回怕是也要两三年。到时候你就跟着我母亲回白石潭老家吧。
0: 我不能跟你一起去吗？
1: 云贵山高水深，道路艰险，怕是又要风餐露宿，你怎么受得了？
2: 拜父母。
3: 哎，老公，我是第一次见拜堂成亲，
4: 给两个牌位和一个活人供。
3: 哎，这不相当于昭告天下，是孤儿哥哥的母亲另有他人吗？哎，小秦大娘有自己原因。
5: 听说一开始啊，这位大娘子一直也是不肯，后来不知道二郎用了什么法子，硬逼着她点头。
3: 哎，我看着这小贤大娘子眉清目秀，挺和善的。
5: 闭嘴！你瞧着她和善，你站哪头了？
3: 啊，我当然说。
2: 敬茶。

0: 好了，
1: 把扇子拿下来，
0: 你就把那扇子放下了。哦，二哥哥好福气。
2: 大长今年吉祥，百年好合，家庭风长菊散，画堂日暮是春风。

0: 大吉大利，永结同心。
1: 千秋万代，结发长生，大吉大利。
2: 好，
3: 好，
4: 合锦交杯，
1: 永以为好。

0: 我们家了，好，官人，
1: 娘子，大吉大利，
2: 多谢多谢，多谢领赏，好。

0: 快快快，这边搞完了，赶快出去敬酒啊！今日啊，费把你灌醉不可。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丹菊，我肚子好饿，快去给我弄点吃的吧。小桃已经去弄了，姑娘再等等，再等等。
1: 兄长，
2: 抱歉啊，兄长，
1: 这么快就要回屋了，我敬你一杯。
2: 我这身子不严谨，你是知道的。
1: 师道，
3: 哎，
1: 来，
2: 公子，
1: 这是二陈汤，生津止渴，可以代酒。
2: 兄长。好歹给我个面子，要不然这么多人在，还当笑话呢。天子赐婚，又从大内拨了这么多人来给你操办，此等风光荣耀，谁敢笑话？
1: 话虽然是这么说，但是我忘不了兄长从小对我的谆谆教导啊。若没有您和大娘子，哪有今天的顾廷烨？这杯酒。你还是喝了吧。
2: 多谢兄长。
4: 哎呦，四叔五叔，
5: 哎呀，来，喝喝喝，红哥。
0: 谁呀？蓉姐，怎么了？你笑什么呀？
6: 是我现在很难看吗？
7: 你就是那天落水的姐姐，我爹爹救你上来的。
0: 不是姐姐，是姑姑。对，你现在应该叫我母亲。
7: 我有母亲，你不是我母亲。
0: 那你就先叫我大娘子吧。蓉姐，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觉？
7: 有人跟我说，爹爹娶了新娘子，就不要我了。我要来看看新娘子长什么样。
0: 谁说的？
7: 秦祖母身边夏嬷嬷说的。她说，等你生了孩子。爹爹就再也不理睬我了。
0: 手里拿的什么呀？看。所以，你就想来吓唬吓唬我，想在我脸上画胡子啊？
7: 画乌龟。
0: 那你现在还画吗？
7: 我喜欢你。爹爹问过我，娶你回来做娘子好不好？我说好。
0: 你爹果然是处心积虑的算计我，连自家姑娘这一关都打通了。
7: 大娘子，我饿了。
6: 逛。我这有这个，来。还有这个，这些都是你的。
3: 哎呀，老耿，你别走，我今儿非和怕了你不可。哎，回去让你大娘子好好揍你一顿。
8: 公子，耿将军早就走了，你就把人帽子放下啊，咱们要入洞房。啊，
3: 哎，这不是往这儿走吗？
8: 不不不，公子，那边是厨房，咱们入洞房。这样
3: 是，啊，是。
8: 哎呀，没想到这帮文官这么能喝，
1: 连老孔正中木武将都喝不过他。
8: 不行，老许，公子小声些，这要是让新娘子听见了，会笑话的。
9: 我是什么样的人，他早就知道。
1: 要说这装傻充愣的，跟他都是半斤八两，天造地设的一说了。
9: 公子，请。

0: 娘子，二郎有礼了。装什么装啊，你啥样我没见过。哎呦，此女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寄回见。
1: 什么人是你吵个什么子啊？
0: 这蓉姐能吃能睡，吃饱了睡下去，天上就算打雷塔也醒不了。

0: 没吃几口，你家姑娘就来了，总要紧着孩子嘛。
1: 那吃完了可以再叫。
0: 这里是侯府呀，新娘子大半夜总要东西吃，会被人笑话的。
1: 你是我娘子，谁敢笑话你？
2: 伯父，这侯府的东西也不怎么好吃啊。

0: 把蓉姐接走吧，让她回屋里窝在那好好睡。我叫谁呀？要叫你叫。你要出去啊？嗯。
1: 怎么，舍不得我走，不想让我出去？
2: 吃是刚出锅，冒热气儿的啊！据我调查啊，二公子，啊不，顾将军，您有些日子不来了，不多坐坐几盅酒。
3: 不坐了，我家娘子还等吃呢。啊，公子，您这新婚之夜出来给娘子买吃的，
2: 不怕传出去被人笑话呀？
3: 知道就知道呗，就是让天下人都知道，我家娘子想要什么都可以。
4: 就怕天下人觉得咱们六姑娘是个母老虎。母老虎？你有见过这么漂亮的母老虎吗？哎，我说你这小小年纪怎么这般假道行啊？人家六姑娘自己还不介意呢。嘿。啊！那传出去，那整个汴京不是都以为我是母老虎了吗？
1: 冠是不是太重了？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

0: 我叫渤海娇，以前就是在机关工作，退休了以后呢，就喜欢京剧了，喜欢戏曲。在退休之前，眼睛就不太好使。突然间有一天觉得怎么怕光了呢，看书看报都是亮的，发反亮，然后我说怎么了呢，哦，眼睛花了，不知道，不知不觉眼睛就花了，但是一直就是没戴那个老花镜，老花镜看近能看，看远就看不了了，就得摘了。朋友介绍啊，就来到超视力那儿来了，验验光，就是更科学一点，也是有点散光，看远也不行，就配了一副镜子，还挺好，现在已经离不开它了，看个报纸，看个手机，哪怕做一点点针线活也得戴上，平时开车也戴，唱京剧也戴着，看谱子什么的，又能看近又能看远，还能开车，还能当墨镜戴，它还变色。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

0: 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3: 今天是什么节气知道吗？叫大暑啊！
4: 大蒜给你烧一鲜莲，
5: 跟这个蒜搭配在一起倒是第一次。
4: 看着它颜色淡，但是吃里头很浓的味
5: 道。哎，中国人有讲究，
6: 茶盐瓦块鱼，
4: 拿这乌龙茶的水啊，泡完了鱼以后，香味上来了，腥味下去，
7: 对，鲜香酥脆，
8: 鱼里头炒秋葵。
5: 罗老师切的时候好多黏糊糊的是吧？
9: 对，
5: 对健康是非常有益力的，营养价值低点吧，千万别给它洗了。
3: 这道菜先上鲜。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今天是什么节气，知道吗？叫大暑啊！
1: 大蒜给你烧一鲜莲，
2: 跟这个蒜搭配在一起倒是第一次。
3: 看着它颜色淡，但是吃里的很浓。
4: 因为油酱，
5: 茶盐瓦块鱼，
6: 拿这乌龙茶这水呀，泡完这鱼以后，香味上来了，香味下去。
7: 对，
8: 煎香酥脆，
9: 鱼里头好秋葵，
10: 洛阳天的时候好多黏糊糊的，是吧？
11: 对，
10: 这健康是非常有益的，您要照顾指甲吧，千万别给它洗了，
12: 这药材先上鲜。
13: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1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
17: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8: 今天的主题，
19: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
5: 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

0: 自然，哎呀，你要干嘛呀？自然是干嘛呀？哎呀，我跟你说，我跟烤肉之间不差别的，就差一座座自然。夸张吧你？就从你家到我家这段距离，至于把你热成这样？我天哪，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老方？啊，今天是什么节气知道吗？
1: 有喂，你这个大的呀，
0: 叫大暑啊！啊，
1: 大暑怎么了呀？
0: 你怎么了？啊？
2: 我给你讲，我从我们家到你们家这客服这一个过道的暑气，知道吗？就这个季节外头热的，老方，我不骗你，但分敢出门的，我跟你说，那都是好汉。我跟你说，但分敢出门会朋友的，那都不是一般朋友，那叫生死之交啊！
1: 谢谢你啊，谢谢你啊！
0: 崔老方今天给生死之交做什么菜？
1: 大暑的日子，天儿确实热，所以我们吃饭在家今天该讲究讲究啊。今儿我跟你说，特别新鲜。我买的这荷叶，牛老师，你先招呼一个吧。
2: 行，我先招呼一个。啊，
1: 行吧。
2: 行，说今天我看牛老来的时候拿这个还带着把儿打伞来的呢。啊，
1: 牛老师，咱们来一什么呀？啊，
2: 这个季节呢，还得山水消毒，是不是？啊，
1: 不是大蒜
2: 啊，我弄了一个大
0: 这个辣椒，干辣椒，姜，那是什么呀？
1: 这是鸡油。麻烦您先给做点水。好嘞，
2: 行。
1: 这个咱不用什么，就是把这蒜、加工、盐、简简单单。
2: 这么一碗全用了。
1: 哎，对了，这大蒜在里边有作用，知道吧？既做配料又兼做调料。
2: 其实你看，现在大家这个生活水平提高了哈，对于这种知识掌握的也越来越多。
0: 是，
2: 我去买这荷叶的时候，人卖荷叶大姐都跟我说：“哟，这荷花浑身都是宝，这叶子怎么怎么着，这个的茎怎么怎么着，这个藕就是藕嘛哈，说这包括这莲蓬的莲子，何老师，像这个。”好像是荷花上下都能吃，
3: 对呀、从花朵到那个根底全部都能。
0: 荷花能吃吗？
2: 荷花也有吃的，也有荷花。
3: 荷花茶、莲花茶呀，你没喝过呀？
0: 没有。
3: 哎呦，清香四溢跟这个蒜搭配在一起，倒是第一次。
2: 好，您这个刚才牛老师已经把这个荷叶还有莲子都已经用水焯了一下，
1: 烫一下，
2: 特别是那个荷叶哈，其实有时候我们买回来看一看，哎呦，觉得这个湛绿的，可能都不愿意，但还是要拿热水要烫一下啊。
0: 哦，这是烫
1: 给点油，
2: 烫过的，
0: 这烫过的这个啊，
1: 我刚烫完的啊。
2: 对，我给您来，
1: 来点油，
0: 这是干嘛？这是
1: 刚才何老师说了，给你吃点酸的，这酸的要不配行了，不配点辣的不好吃啊。哎，但这个呢，咱们就是弄点麻的、辣的。酸的、甜的、咸的搁一块儿，
2: 呵，
0: 哎呀，天哪！
1: 这时候呢，我们再搁点这个，搁点花椒啊，
2: 搁花椒哈，
1: 对，
2: 要麻麻的，您刚才说了。
0: 哎呦，这菜应该在夏天吃，应该能吃出汗来吧？
3: 对，就是让你发点汗。
1: 您看这个，花椒、辣椒，
4: 香味儿
0: 啊，
1: 香味儿出来了。
0: 我跟你说，这一会儿碾成沫，我跟你说，夹在烙饼里头那才好吃呢。啊，我知道这道菜，别看口感重。但是因为牛老师把那料都避出去，
2: 都避出去了，
0: 上的还是清新亮丽的。
1: 对、
2: 您这是直接炒蒜了吗？
1: 炸蒜的是不是？哦，
0: 这蒜一会儿，
1: 这个蒜啊，我们要小火慢慢的呀，用点油啊，慢慢给它变成浅的。
2: 金黄色，
1: 浅的，非常浅的金黄色，然后加上鲜莲子，加上调味料一烧，就齐了。你看着它颜色淡，但是吃起来很有很浓的味道。
2: 罗老师，像大暑这个节气会有什么习俗？这么热，这天儿，
4: 头伏饺子，二伏面，
2: 对，
4: 三伏烙饼，摊鸡蛋，这个是北方地区。其实呢，在全国各地，暑伏的时候呢，都有不同的吃法哦。你比如说像徐州，那么他要喝羊汤，扶羊的时候呢，喝碗扶羊汤啊，一年不用神医开药方
2: 好，我们看牛老师刚才把这个蒜炒成浅金黄色，
1: 对，
2: 把这个莲子也加进去，
1: 然后
2: 把之前我们炸的这个料搁水熬了一下，是吧？
1: 这味儿得出来啊！
2: 这现在是要烧了，是吧？
1: 对，马上就好了。哇，搁点盐，
2: 搁点盐。 对，刚才牛老师也说了，看着颜色浅，但其实还是味道还是很浓郁啊。
1: 搁上盐以后，我们搁糖啊，这个甜得稍微大点。哦，
0: 甜辣嘛，有点那味儿。
1: 对，一会儿还有酸呢，要不然你这味儿不够啊，不好吃啊。光麻辣不好吃，没有咸味不好吃。颜色浅的醋咱家有吗？浅色
2: 白醋，
1: 嘿，太地道了。
0: 要什么有什么啊！哎呦，
2: 呵，这叫一个酸。
0: 但是说凉，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吃莲子炒大蒜，
1: 啊，这你看怎么着？啊，你别看这样，看着莲子非常鼓励，我到嘴里软乎一个，熟了应该捂一捂它。啊，
2: 我有，
0: 拿锅盖，
1: 大火一烧，一捂就得火。
2: 好嘞，啊，
1: 有两分钟就得火。
2: 别捂两分钟。
1: 说再讲究的还可以什么？您不要那么复杂，可以把这蒜呀，啊，煸完了以后加上鸡汤上去蒸了。哦，蒸的烂了糊，拿这汤再烧这个，会更好。
2: 讲究，来，好，我们这差不多呗。
1: 五子差不多，收汁就行了。
2: 好，
1: 一会儿你尝尝这个，哎，呵。你先过浓过浓味
0: 儿，
2: 香味啊，哎，
1: 酸味上来了。
2: 对，眼瞅着就收浓了啊。
3: 那这个莲子的建议大家还是不勾芡，方为清爽啊。看，
1: 您看这个，这再收收就好了啊。关火了，
0: 第一次吃这种新鲜东西，哎呀天哪！看老方，我中暑今天是有道理的，我跟你讲。
2: 你中什么时候你？
3: 所以呢，这中国人有讲究。
1: 然后来点
2: 小葱，
1: 就来两根小青青，关火了。
2: 漂亮！好，何老师。哎，何老师这说了，拿茶叶给我们做个菜，哎，是吗？
5: 这个啊，您呀先得帮个忙。
2: 怎么着？
5: 上来就点上火，离您近点这火吧。啊，先把这茶叶呀，啊，给它焙干。
2: 您这要给我们做个什么呀？哎，没说。
5: 今天呢，咱们拿这两种茶，做一个叫做茶盐瓦块鱼。
2: 茶盐
0: 瓦块鱼啊，
5: 这里边啊，我跟你们说啊，除了一些去腥的东西，就是盐香味和茶香味，还有鱼香味。
2: 所以这是什么茶呀？
5: 这就是我们的绿茶。
2: 绿茶，这是乌龙茶。
5: 对，这是乌龙。
2: 然后这是一条
5: 鲈鱼。
2: 鲈鱼，
5: 对，
2: 青红椒，
5: 还有点葱姜。
2: 葱姜，这是
5: 淀粉啊，这是泡打粉。
2: 您让我把这个茶叶焙干了是要？
5: 焙干了以后呢，我们炒茶盐吃。哦。焙干了以后呢，一会儿我们把它擀碎，然后跟盐在一起炒在一起，这样形成一个我们的绿茶的茶盐。
0: 哎，这是那行，那您做吧。
5: 好，
0: 这是绿茶哈。
5: 对，
0: 所以我得问问何老师，这人一说夏天哈，一定要多喝点绿茶，叫什么？叫清热解暑、生津止渴。所以我觉得何老师这菜，您选的特别好。嗯，可以这么说吗？
3: 可以，夏天比较热，我们就喝点这个绿茶，一个是清热解暑，比较清淡，茶汤好看。
5: 好了，我们这个鱼切成这种瓦块状啊，切好这个瓦块鱼呢，我们用什么洗一下呢？不用清水洗，
0: 用什么茶叶？
5: 我们这个茶水。哦，哎，这个呢，一会儿我们用这个茶叶，然后呢，水呢，我们是作为洗鱼使。
0: 哎，这茶叶入菜是现代人发明的呀，还是自古就有啊？
4: 茶不仅仅可以喝做饮料，而且呢还可以有一定的疗效，是作为药材来使用的。所以呢，逐渐的就开始茶就从这种食材逐渐的分离出来了。哦，
0: 明白。
4: 那么分离到什么时候茶就入菜了呢？现在也是一个正在研究的问题。我一般来说，我们从茶入菜啊，是宋代就开始有人研究了。有什么依据呢？就是啊，苏东坡有一首词叫《望江南》，嗯，它里边有一句话，他说：“且将新火试新茶。”新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经过寒食节以后，我们重新来把灶火打开，来煮水尝一尝我们的明前的新茶，就是清明前后的这个茶。所以呢，那这时候大概人就是开始把菜和茶结合在一起了。到现在可以说几乎到现在，人们仍在继续研究如何用茶来做菜的问题。
5: 刚才那个老方给焙好的这个茶，你看啊，焙干了以后一擀就成沫了。哦。然后老方你还得帮忙
2: 炒盐，
5: 这里边炒盐，对。
2: 得炒多少盐
5: 啊？这盐呢是这茶叶的三分之一。
2: 我这点盐够吗？
5: 一样，够，有那小勺有个五六勺都够了。
2: 好嘞。 我说这个盐也得炒成这种金黄色，是吧？
5: 对，把这盐炒成金黄色。
0: 就这茶要擀的跟盐的粒大小差不多，是吗？
5: 对，要把它擀碎，充分擀碎，因为一会儿我们要吃这个茶的。哦，
0: 这是要入嘴的，
5: 对，
2: 入嘴。

0: 这个普通的一个配料，然后就不要了啊？
1: 那哪行啊？这主要是靠这个啊，跟那个茶啊，这个一个是那个茶水，给它补充一些底口，然后呢，那个茶叶一会儿我们也要用啊。然后我们把这个擀好这个茶叶呢，啊，哎，等方老师那个把盐啊炒成金黄色以后，
2: 好，
1: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茶叶呢，在入的里边稍微混合的再稍微一备就可以了。
3: 好，然后呢，我们把这里边的葱姜把它挑出来，挑出来以后呢，借着这里边的一点水汽啊，我们把这点水啊，别把它避掉啊，这不是剩一点水汽吗？让这点水汽干什么呢？用我们这个，把这个泡打粉跟这个淀粉，这些淀粉呢，我们放上2%左右的泡打粉，然后我们把它搅拌均匀。
2: 那个何老师，我们这盐为什么要炒一下呢？直接跟那个放不行吗？
1: 炒完以后这盐才更香。对，要的是盐的香气。所以我们为什么叫茶盐瓦块鱼呢？就是要茶香、盐香跟鱼香这三种香配合到一起。
0: 那就行了吧？那是不是
2: 这我这可以放进去
1: 了？可以了，可以倒进去了。
2: 倒
1: 1/3。对，就把它混合一下就行了。
2: 好嘞。
1: 那边老方那儿呢，炒着咱们这茶盐啊，然后咱们这点呢，这个淀粉里边加一点泡打粉，然后呢，把我们这个鱼薄薄的啊，不要太厚啊，没事。
2: 这个可以了吗，何老师？
1: 哎，可以了，
2: 可以了，
1: 关火甭理它，
2: 甭理它，
1: 是哎，还慢慢用点鱼呀，慢慢靠，越靠越香。
2: 好嘞，这现在您就开始炸鱼了吧？
1: 对，下面就开始炸鱼。炸鱼之前呢，我先炸这个啊。
2: 先炸什么呀？
1: 这还有一小包呢，
0: 这什么东西？
2: 茶叶。
1: 刚才那茶叶，你们这聊的时候啊，我把茶叶拿出来，
0: 差点给您扔了。刚才
1: 别，就是给它把水吸干净了。然后呢，我们先炸这个乌龙茶，把这个乌龙茶呢给它泡好以后，
2: 然
1: 后
2: 呢水蘸干。
1: 对，水蘸干，这样好炸。
0: 嚯！
1: 你要不蘸干水，就整个全爆出来了。这样呢，让它没有水泡了啊！你看现在有水泡，水泡一没了，这茶叶就完全干了。
2: 所以那个油温也不能太热，是吧？刚才那大概是几成的油啊？
1: 基本上有个4-5成热的油温。这样呢，我们炸完这个茶叶呢，又酥又脆啊。然后我们把它水沥干净，听听这声，
2: 咔咔的哈。
1: 茶叶呢，给它哎吸点，把这油给它吸出去，可以尝尝那茶叶。哎呦，
0: 这尝了，这可得
2: 烫嘴啊！
0: 没关系，一烫顶三鲜。
2: 好吃吗？
0: 我跟你说，这上面撒点盐，撒点胡椒，好了。
2: 直接撒点五香粉。
1: 别撒点盐，撒点胡椒啊！这
2: 来点这盐茶就行了。
1: 对，茶盐。
0: 你要尝这个，
1: 稍微来一点啊。
2: 不是，这就真的开始放佐料了。哎，
1: 这抵住点底味儿啊！哎呀，
0: 真的
2: 不一样了哈。
0: 特别好，
2: 你别吃了，待会儿大家还没吃呢，已经都吃完了。
1: 然后我们把这鱼啊，这鱼我不知道你们注意没注意啊，我少了一位重要的调味品在里面。
0: 什么呀？
2: 什么呀？
0: 料酒，
2: 搁了料酒和
4: 没放盐。
1: 对，没放盐。
0: 哦，您那不是有盐炒的吗？
1: 不是，因为为什么不放盐呢？不放盐炸呢？第一，成熟速度快。第二，虽然说没有底味，但是我们吃的是茶盐的味道。最后你靠那个盐跟这个鱼肉相混合。第三呢，就是不放盐呢，它不粘。它蛋白质不溢出，所以呢，它在炸的时候就特别容易。
2: 明白了。
0: 现在炸好了，
1: 对，炸好了。我们把炸好的这个鱼呢，把它取出来，
2: 就都飘上来哈，
1: 没错，
2: 金黄色，
1: 还
2: 有点酥酥的感觉，
1: 没错，这个口感特别的异样啊，
2: 异样，
1: 对，跟我们一般的挂那个硬糊啊，还有挂那个脆皮糊啊，
2: 都不一样，
1: 还有这个清炸呀，它都不一样，因为外边这层淀粉里边呢，我们加了一点点的泡打粉，这样呢，它的口感是那种酥的口感。
2: 接下来还要再炒一下哈。
1: 下面我们炒一下，炒一下呢，我们先炒一点啊，青红椒，青红椒下锅，把我们这茶盐附着在我们这鱼身上。哎，然后下鱼，下完鱼以后呢，下一步就是上茶盐。这个茶盐怎么样来进入呢？就是直接的用手刮一点，连茶带盐，哎，一边撒一边，这样呢，利用这个青红椒这点水汽，让这些茶盐完全附着在谁身上呢？
2: 鱼身上，
1: 附着在鱼身上。茶盐瓦块鱼就制作完成了，
0: 来了，
1: 好，然后把它装盘。底下呢垫上我们刚才炸好的这个乌龙茶，哎，这完全吃的是这个盐香味儿啊，还有茶香味儿，还有鱼自身的这个香气。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

0: 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原来我这个眼镜是个远视的，我眼睛一直会远视眼，戴个远视镜，后来一花以后，哎，还一配个花镜，弄两副眼镜，摘了这个镜子，拿那个镜子，那个镜子一会儿又不知道扔哪儿去了，那再找那个镜子又找不着，出门的时候那手忙脚乱的，出去还得拿着眼镜，要不然你啥你也看不了，小东西你都看不了，挺不方便的。后来我就他们说这个超视力，我就来看，来一戴还挺好的，就不管开车出去玩看书，啊，就这一副镜子就行了，特别方便对生活。还有一个售后什么让我很舒服，贴眼贴，做按摩，眼部按摩，感觉很好，确实是在这个地方觉得很温暖。不但就是让眼睛舒服了，而且特别温暖。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健面胶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质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0: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4: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
11: 咱这样，咱看看人卢老师今儿要做什么啊？
12: 秋葵，哎，
11: 秋葵，这是什么呀？
12: 这是豆豉。
11: 豆豉，你这是用什么泡？
12: 这个我们用料酒啊。啊。姜啊，上锅蒸10分钟。哦。哎，把它这个生豆豉味蒸一蒸。哎。嗯。然后这个是鲈鱼。
11: 哦，鲈。在水里游呢呢，它葱姜水泡着是吗？
12: 去掉骨头和皮，啊，然后把它泡到葱姜水里。哦，
11: 这来点那个红椒，有柿子椒，有这个，辣椒，
12: 搭的这个非常漂亮。
11: 所以你今天这菜的名字叫
12: 鱼柳炒秋葵。
11: 鱼柳炒秋葵，
12: 对，这几个棱啊，我们得给它刮掉，它特别老，
13: 拉嘴，哎，
12: 对对对，就咱就刮这几个棱。
14: 这个东西啊，营养价值确实特别高。
13: 你看，
14: 你看那个
12: 粘性。
11: 它里面这种粘液，
14: 你看那个卢老师切的时候，好多黏糊糊的，是吧？手上，哎，它就有一些粘液。这粘液里面呢，有粘多糖啊，粘蛋白呀，营养价值比较高，千万别给它洗了啊。
11: 秋葵确实有很多种吃法，
14: 没错。
11: 而且就这样直接蘸上点那个，
14: 真的也可以吃
11: 豆瓣酱啊什么的，直接吃就很好吃。
14: 还有一种很好的吃法，就是你炖个鸡汤啊，炖个鲫鱼汤啊，然后都好的时候，啪，秋葵下去。算1分钟到2分钟就能吃了，就跟这个汤一块来吃也很好。
13: 而且秋葵老方，你知道还跟一个东西绝搭啊，纳豆。
11: 啊，秋葵和纳豆，
14: 放纳豆，
12: 好俩粘一块儿，
14: 俩粘一块儿，
11: 对对对对对。
12: 我们把这个焯一下，秋葵啊，稍微烫一下啊，然后把它放到冰水里。最后它肯定有粘液留着，
14: 对，
11: 还有，其实它这个粘液挺多的，尤其是我们在家里就是这样，这个生吃这秋葵，你。

0: 嚼，然后它这个粘液就越充分。
1: 没错，
2: 对，切点葱姜蒜。
3: 好，
1: 卢老师，这个菜炒出来会非常好看，
2: 对，
1: 而且营养也很好，
2: 清淡。
1: 嗯，而且它用的是鲈鱼的肉。
2: 对，鲈鱼一定要，我们今天做这个鲈鱼呢，我们既既不焯水，咱们也不过油。
4: 啊，那怎么样？
2: 咱们煎。
4: 哦，煎。啊，
2: 咱们要给它煎出一个焦香，就是有一个小焦面下，哎，这样呢，我们这个鱼呢，既不流失它的营养成分，再一个就是让保持它的这个营养成分。切一下，我们把这个鱼片啊，给它蘸干水分，然后把这个鱼啊切成鱼柳啊，顶刀切，顶刀切啊，切宽一点，一指宽的鱼柳，然后把它稍微腌一下味儿，腌个底味儿。
4: 点盐，
2: 盐，
4: 盐，百味之王。
2: 对，
5: 还能让这种紧，我记。
2: 对，让它这个出来这个粘液跟来点料酒，粘液啊 ，OK。胡椒粉有吗？
0: 胡椒白，哎，胡椒粉吗？
5: 哎，何老师，这个鲈鱼
0: 有，
5: 他们也说营养特别丰富。
1: 是的，你看那句话怎么出来的？江上往来人，大爱鲈鱼美，
5: 说明它质量好啊。
1: 不错。
2: 我们煎呢不需要很多的油，然后呢我们要把这个横切面从下放啊，
0: 竖着给它放下是吧？为什么要这？为什么还要特别的把这个？
2: 你看这面啊，给它煎两面煎焦了，它好看啊。然后我们那个横面是不煎的，因为它是白色的。好。我们这个小火慢慢煎着它，我们煨一个汁儿，我们拿一个小碗。
4: 好嘞，
2: 葱姜蒜放进去。
0: 所以这也是一个快手菜，是吧？
2: 对。然后我放一点点的糖，点盐，很清淡啊，清淡，非常的清淡。
5: 放酱油是吗？
2: 要不放。然后这个鸡精，然后我们来点水。好。
0: 这用翻面吗？
2: 放翻面。还有料酒。
5: 这个鲈鱼在锅里一炸不太容易碎哈，它肉比较紧。
2: 不，它碎，因为它是蒜瓣肉。哦，
0: 所以你看罗老师在这个煎它的时候呢，就特别注意它这个横切面这边。
2: 对。
1: 然后主要是这个鱼肉啊，熟了以后，从那个蒜瓣的呀，都是味道比较鲜的。
5: 哦，对，黄鱼都是这样的。
1: 对。
0: 这边还小火煎的，
2: 对，小火，这不这现在我们改大火了呀，大火煎给它煎出焦面了，然后我们这边留点底油，然后我们放一点豆豉，
0: 用豆豉来炝锅啊，
2: 对，豆豉不要放多了啊，不要把它炒碎，不要把它剁碎，我们要用的就是这个原粒的豆豉，黑色给它配色，对，然后把我们的
0: 有黑的、绿的、红的是吧，
2: 放进去，对，然后我们把我们的这个
0: 秋葵。
2: 你把水控净了啊，还有放进去，大火炒。
0: 对，这还拉黏儿吧？
2: 还拉黏儿。然后我们把这个葱姜蒜这个汁儿，
4: 不用勾芡，
2: 对，它不用勾芡。
5: 这鱼什么时候放啊？
2: 哎，这个鱼一会儿往上一倒就好。咱们把这鱼起出来。
5: 哎呀，
2: 焦面。
5: 这菜真清
0: 淡。
2: 这个一定要轻轻的翻。先别把鱼给翻碎，自己形成，你看那个粘液了吗？
0: 对，
5: 是天然芡。
2: 天然芡。好，咱们来点柠檬。

0: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2: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3: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4: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6: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7: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睛好多问题。
8: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9: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5: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1: 吃什么那得讲究吧，
12: 要做一个家乡醋烧啊，
11: 这个川菜啊，
12: 对啊，
13: 我就那么风雨
14: 太好了，
15: 跟那个牛大师我得这个配给大家做一个稍微清晰一点的菜，鲜虾木耳莲花白，
16: 哎，这是一绝招。
11: 好嘞，
17: 开胃山药，
18: 这什么吗？
17: 烤红果，
18: 片你特产。
19: 古人呢特别认为山药健脾胃啊，怎么好养脾胃，首先选择山药。
11: 好香啊，回来喝。
18: 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0: 到40多以后就感觉眼花，你要是不戴眼镜啥也看了，就是昏得不清，后来就配了老花镜，特别不方便，就是学习上课吧，看黑板，看黑板就得往下这样一推，然后再看黑板，然后你又看书的时候这个眼镜再推上去再看书，就来回这样。后来戴了几年以后，吹胡丝也交了朋友，介绍我配了这个超视力，验光感觉特别细致，配了以后确实真好，就是看谱子看远看近，上课看黑板看老师，就这一副眼镜搞定，还是防紫外线防蓝光呀，就觉得特别方便。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
13: 你经历过吗？
1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

0: 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的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儿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18-2626。
7: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是24节气中的大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倪岳峰主持并讲话。
1: 上半年，我省外贸进出口总值3860.3亿元，同比增长33.2%，增速位居全国第四位。
0: 邢台市作为全国知名的自行车生产基地，大力发展骑行赛事经济，并通过以赛促产、以赛兴业，支持引导本土自行车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向高端运动自行车、智能自行车等领域转型，一批运动自行车产业园区加速落地。
1: 昨天到今天，我省出现大范围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迅速开展排涝抢险、道路清障、交通疏导等工作，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0: 今年下半年，我省农作物重大病虫害总体呈中等发生态势，局部地区偏重发生，农技人员加强田间指导，全力以赴保秋粮。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7月23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倪岳峰主持并讲话。
2: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促进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要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加快钢铁、化工等领域垂直大模型迭代升级，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强化党校信党，牢记党校初心，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会议听取了全省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深入实施重大国家战略，充分激发消费潜力，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要持续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促进空气质量不断改善。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精准办好民生实事，毫不放松抓好防汛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高执行力，末端抓落实，努力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2026年上半年河北省外贸进出口情况新闻发布会。上半年，我省外贸进出口总值3860.3亿元，同比增长33.2%，增速位居全国第四位。
3: 今年上半年，河北省外贸进出口总值3860.3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33.2%，高于全国平均增速16.3%，增速和规模分别位居全国第四位和第17位。其中，出口2301.7亿元，增长27%；进口1558.6亿元，增长43.7%。
4: 总的来说，今年上半年，河北省外贸进出口持续向好，展现出强劲发展活力和良好的发展势头，连续6个月进口、出口均实现2位数的增长，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显著，高质量发展提及不稳。
3: 具体来看，主要有以下特点。贸易伙伴方面，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进一步增强了我省外贸韧性。 今年上半年，东盟跃升为我省第一大贸易伙伴，进出口433.6亿元，增长38.3%。此外，新兴市场动力十足，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2518.8亿元，增长45.8%，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65.3%。产品结构方面，我省出口产品正在向绿色高附加值产品转型提速。上半年，我省机电产品出口1110.9亿元，增长25.6%，占出口总值的48.3%，拉动全省出口增长12.5个百分点。其中，汽车作为我省出口的拳头产品，出口326.7亿元，增长32.8%。新三样产品与机电产品有交叉，出口166.4亿元，增长31.3%。此外，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工业机器人出口分别增长141.6%、138.4%、541.7%。进口方面，资源类商品进口供给保障有力。上半年，我省进口首次突破1500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增长43.7%，有力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大宗商品进口1245.8亿元，增长63.3%，其中进口原油418.7亿元，增长498.5%，进口铜矿砂125.2亿元，增长13.1倍。据了解，税收优惠政策是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上半年，石家庄海关累计签发 RCEP 原产地证书及声明5234份，涉及货值27亿元，分别增长19.4%和89.1%，为河北出口企业减免进口国关税4052万元。同时，石家庄海关推动自报享汇便利化模式。该模式以企业信用管理为基础，允许符合条件的企业在进口申报环节即可享受关税减免。目前，首批已覆盖省内7家先进制造业企业，保障近3000万元的进口货物实现快速享汇。
5: 传统模式下，整个流程需要3至5个工作日。采用自报享汇模式后，办理时效缩短至10分钟，这是从天到分钟的量级变化。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优化自报享汇模式的适用条件和办理流程，让我省先进制造业企业更充分顺畅地享受这项改革红利。
0: 作为全国知名的自行车生产基地，邢台市秉持以赛促产、以赛兴业发展理念，大力发展骑行赛事经济，推动自行车产业向高端迈进，国内外市场份额不断扩大。今年以来，邢台自行车销售2850万辆，销售额突破100亿元。
2: 早上7点，随着全程自行车挑战赛的发令笛声，上千名选手有序出发，沿着太行全程1号风景赛道7里河段一路骑行。现在像这样的大众赛事在邢台几乎每周都有。
6: 15公里的距离骑下来还是非常轻松的，放慢了节奏，然后看看沿途的风景。
7: 等这个活动结束了，准备沿着1号风景赛道骑到终点，好好欣赏下沿路的山水风光，也深度打卡一下这条骑行路线。
2: 以赛事常态化，推动自行车运动普及。目前邢台已发展出自行车协会21个，会员近4万人，每天参与骑行运动的市民超1万人。全市累计建设改造50条骑行绿道，里程超900公里，66座骑行小镇营地驿站布局其中，与太行山水、城市烟火、河湖泉泽有机串联，打造人在画中的骑行场景。
8: 构建起覆盖山、城、河泽的多层次骑行路网体系，以骑行打卡宣传邢台的大美。

0: 景色。通过一票游行小程序，为骑友提供更便捷的会游服务，享受170家商家的优惠政策，让骑行流量变文旅增量。
1: 完善的基础设施吸引了一带一路国家驻华使节自行车系列赛、中国公路自行车公开赛、骑享大运河自行车赛等一批高端赛事落户于此。结合本地的特色活动，邢台市搭建起高端引领、特色支撑、全民普及的赛事体系。
2: 今年已累计举办自行车赛事活动616场，直接参与人数约15万人次，吸引观众160多万人次，带动相关消费超5.2亿元。自行车各类赛事已成为对外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通过与本土自行车产业深度融合，推动赛事流量加速转化为市场订单。
1: 自行车产业是邢台的重点特色产业。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邢台市自行车销售约2850万辆，其中本地企业销售2250万辆，销售额103.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约13.1%和15.3%。本地品牌在赛事中的深度参与，在扩大国内市场份额的同时，也吸引了国际市场的关注。
3: 出口欧洲的话，占我们总体量大概在20%左右，然后的话一年在15万台左右。现在主要是出口高端的山地自行车和镁合金自行车为主。研发投入我们每年最低的话不能低于5%，去拉动我们的产品达到竞赛级这种水平。
1: 以赛促产，以赛兴业。邢台市积极支持引导本土自行车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向高端运动自行车、智能自行车等领域转型。一批运动自行车产业园区加速落地，萍乡县大众骑行自行车园中园高端赛事自行车项目已有5家企业签约入驻。广宗县高端自行车制造园加大赛车零部件核心技术攻关，已有6家企业投产。总投资15亿元的碳未来自行车科技产业园正在加速建设，预计将于今年11月投产。
4: 产业园主要生产碳纤维、铝合金高端产品，拥有全国自行车风洞实验室，通过实验室从风阻系数、结构刚性、疲劳寿命等得到技术性的突破。产业园建成后，预计年投产200万辆，年产值40亿元，实现邢台制造向邢台创造跨越。
1: 日前，邢台市出台2026年自行车之城建设任务责任体系，围绕基础设施建设、高端�赛事和大众骑行，明确36条任务清单，深耕自行车家的产业融合发展生态，进一步构建起研发、制造、配套、销售的自行车全链条产业体系。
5: 昨天到今天，我省出现大范围降雨过程，其中短时强降雨导致石家庄等地出现局部城市内涝，各地迅速启动应急举措，第一时间排涝抢险，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6: 据气象水文部门降雨观测数据统计，22号7时至23号7时，我省大部分地区出现降雨天气，其中廊坊中南部、石家庄中东部、沧州衡水北部、邢台中东部有82个站点超过100毫米大暴雨，廊坊大城全村最大为216.3毫米，该站雨强最大为每小时134.1毫米，石家庄城区降水量19.6毫米中雨到110.6毫米大暴雨，玉华东南地表水厂站最大。
7: 现在是7月22号晚上的8点钟左右，我所在的位置呢是石家庄市玉华区的建华南大街上，此刻呢全市迎来了新一轮的强降雨天气。大家可以从我身后看到啊，这个雨势非常的急，能见度很低，那部分低洼路段呢也是很快就出现了积水。大家可以从马路上看到，这个车速呢也是明显放缓。
6: 降雨高峰期，石家庄主城区多个路口出现车辆滞留、积水阻行情况，全市交警迅速上岗，奔赴各重点路段疏导交通，劝阻车辆涉水通行，引导行人安全避险。在积水较重的中山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记者看到长安交管大队工作人员正迅速组织被困车辆拖移。
8: 这四个方向有被困车辆啊，16、7辆车，然后我们组织人员先把这个被困的司机包括乘客转移到安全地带，这个机动车啊给它推移到安全地带，无法移动了，我们利用我们的清障车给它拖移。现在已经我们转移到这个 车辆大概有个14-15辆，

0: 当时从这路过的时候就停了，就淹了。但是呢，你等着保险公司呢，还得等两个小时。交警同志就是无偿的就把车拖到修理厂，哎，这是非常感谢。
1: 石家庄全市城管系统7000余名防汛人员迅速奔赴分包街道、地道桥、低洼路段及易积水区域，持续开展机械抽排、人工疏通作业，同时开启民心河87道闸门，开展排涝抢险工作。
2: 现在是晚上11:30，这里是石家庄市新华区友谊大街地道桥。现在呢，这条道路的排水工作已经结束，环卫工人正在对这条道路进行最后的路面清理。
3: 我们这个组织了30辆作业车辆，1700名环卫工人，到这个辖区的地道桥、易积水路段，包括低洼地段啊，集结待命。抽水结束以后，我们就组织人对道路进行一个推水作业，然后这个水车对路面进行一个洗扫，全面的恢复道路的通行。
4: 现在是凌晨2:30，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石家庄市东西向主干路淮安东路的复兴大街地道桥。由于昨天晚上的强降雨呢，地道桥呢临时断交，石家庄市排水管护中心紧急抽调了工作人员，全力的抽排。
5: 我们接到命令后，紧急派遣5辆大型设备，30余人，其中有2台直臂龙吸水，2台坦克泵车，做到水不退，人不撤，保证完成抽排任务。
1: 截至今天凌晨4:50，石家庄城区所有道路和地道桥全部恢复通行。秦皇岛北戴河区出现持续降雨过程，当地住建局、环卫中心、交通局等多部门联动协作，开展路面排涝、设施清理、苗木管护、道路保通等防汛作业。目前，各部门累计出动防汛工作人员500余人次，调度各类防汛作业车辆200余辆，清理疏通雨篦子2000余个，快速消除路面积水、道路障碍等安全隐患。辖区内橡胶坝、荷叶坝均已降至最低防汛水位，全域河道水位运行平稳，各类水利防洪设施运行状态良好。
6: 加强值班值守，根据预警响应状态，严格落实防汛责任人的24小时值守要求，压紧压实防汛责任，紧盯河道、塘坝、低洼地段等重点部位，持续开展风险隐患排查。
1: 22号至23号白天，沧州市出现强降雨天气，当地组织工作人员在农村成立应急队伍，组织村两委工作人员、网格员、党员志愿者开展拉网巡查，逐户排查老旧房屋、低洼户、孤寡老人、留守儿童房屋风险。
7: 结合我市情况，引发了防汛赛季应急响应，下发到各相关单位、各乡镇，做好了应急准备，联合消防、蓝天救援队做好了应急抢险的准备。
1: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23号11时至24号11时，保定、石家庄、张家口、承德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注意防范。
8: 进入防汛关键期，全省各地紧盯雨情汛情，严格落实防汛应急演练、全域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
9: 面对多轮强降雨带来的严峻防汛形势，我省持续加密地质灾害巡查频次。在石家庄灵寿县，省自然资源厅、省监测院工作人员对山区道路、边坡、山体开展细致排查。
10: 汛期24小时全员待命，深入各个乡镇，主要对再侧崩塌点、变形迹象是否有坠石掉块进行观测记录，在危险区域周边建立警示标识，从源头降低地质灾害造成灾情险情的风险。
9: 今年汛期，省自然资源厅联合省地矿局、省煤田地质局，抽调1200多名专业技术人员，进驻全省78个山区县市区，开展地质灾害专项排查，实现风险点位全覆盖管控。
11: 在目前全省已查明各类地质灾害隐患点4405处基础上，紧盯山区人员密集区、切坡建防点、交通沿线等重点区域，实施拉网式全覆盖排查。通过识别风险隐患，落实各项管控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9: 省水务中心、黄陂庄水库事务中心联合电力通信部门开展首次断网、断电、断路极端场景应急实战演练。 也练模拟特大洪水形成1.9万立方米每秒入库洪峰等多重突发险情，检验多部门协同处置能力。
12: 启用这个路权供电公司的这个中压发电车，紧急对我这开闭锁进行一个区域的保电。通讯这一块吧，联通还有移动两家公司实地进行了背包卫星站的这种打开信号的恢复，通过两个这个演练吧，检验了咱们这个应急保证协调这个单位的这种应急叫应机制，还有水库的这种应对能力。
9: 张家口涿鹿县聚焦

0: 采取人机结合方式，集中清理河道淤积，疏通排水通道，全面提升行洪排涝能力。
1: 每个区域都有明确的责任人，清理表中完成实现常态化的开展整治。
0: 承德县紧盯水库塘坝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景区等重点风险点位，全域开展隐患排查整改，修订完善全县23个乡镇、378个行政村防汛应急预案。
2: 逐户发放防汛避险明白卡，明确转移责任人、联系电话、转移路线、临时安置点等关键信息，切实增强群众防灾意识，提升自主防范和自救互救能力。
0: 廊坊全力提速重点水利工程建设，加快完善蓄滞洪区防洪体系。目前东甸蓄滞洪区、永定河泛区重点工程顺利进入收尾阶段。
3: 目前孟村分洪闸主体工程已经全部完工，闸门启闭运行正常。下一步我们将在安全保障度汛的前提下，加快地面硬化、围墙建筑等附属设施的建设力度，全力护航泛区安全度汛。
4: 省植保植检总站分析研判，今年下半年我省农作物重大病虫害总体呈中等发生态势，局部地区偏重发生。各地强化病虫害监测，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加强指导，全力以赴保秋粮。
5: 昨夜的一场强降雨让新集市马兰农场部分玉米田造成积水，在农技人员指导下，农场展开排水作业。
6: 在这里呢，建议大家24小时之内将水排净，因为呢，这个积水呢容易造成根部呼吸障碍，造成烂根，以及根部和叶部的一些病害呢。大家排完水以后，进行叶面喷施、杀菌药和叶面肥。
5: 马兰农场的技术人员还制作了防治玉米病虫害的视频，利用微信群等平台向广大粮农普及防治知识。
6: 病虫害发生有加大的趋势。如根部的根腐病、叶部的大弯病、小弯病、叶锈病，所以呢，建议大家进行综合防治。药剂呢，加上杀菌剂、杀虫剂，以及叶面肥，来促进玉米的正常生长。
5: 在邢台市南河区北施村，种粮大户宁永强今年种植了1900亩的玉米，这两天正在专家的指导下，利用无人机喷施杀菌剂和叶面肥。
7: 专家指导我们用什么药，什么时候预防，什么时候打，效果更好，让我们心里有底儿。
8: 近期这个高温高湿天气呢，是极易引发病虫害的发生。那么现在我们正好是抓住这个喇嘛口期一喷多促的这个关键窗口期，及时的将这个杀菌剂、杀虫剂，包括植物生长调节剂进行混合喷施，起到预防褐斑病、顶腐病、玉米鸣、年龄虫等等病虫害的一个作用。
5: 省植保植检总站分析研判，2026年下半年，我省农作物重大病虫害总体呈中等发生态势，局部地区偏重发生。省农业农村厅要求各地聚焦棉铃虫、玉米南方锈病、玉米穗腐病等重点病虫害，加密田间调查频次，完善信息报送机制，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0: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北高招本科批集中填报志愿今天陆续结束，明天将向考生第一次征集志愿。河北高招本科批集中填报志愿已录取20多万名考生。从总体情况来看，院校专业类满额率普遍较高，考生志愿填报定位科学精准，大部分院校顺利完成招生任务。今年，我省招生政策继续向农村地区倾斜，国家专项、高校专项、地方专项三个专项计划分批分段招生。地方专项计划是指省属骨干高校单独招收农村学生专项计划。2026年，我省地方专项计划公示名单有14.99万名考生，安排在本科批录取。从录取情况看，考生填报积极，院校各专业类全部满额。根据教育部规定，被国家专项计划、高校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录取后放弃入学资格或退学的考生，不再具有专项计划报考资格。集中填报志愿录取结束后，部分未完成和新增计划的院校专业类将于7月24号12时至7月26号17时向考生第一次征集志愿。省教育考试院提醒，本科批今年设一次集中填报志愿和2次征集志愿，未被录取的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征集志愿填报。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4: 欢迎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再见。
0: 再见。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2: 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3: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进入到大暑节气，大暑节气正值三伏天，是一年当中最暑热难熬的一段时间。这个时候的热呢，不是气温有多高，而是较高的气温和较高的空气相对湿度的组合。未来四五天能达到高温线的地方极少，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仍然要重视防暑工作。另外呢，降水频繁也是这个时节最明显的天气特征，请大家继续关注降水。今天傍晚到夜间，北部大部地区和保定、石家庄、沧州东部、邢台、邯郸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中南部这些深蓝色区域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请大家做好防雨和防范强对流天气的准备。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获得更多的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雷阵雨，23到31度；张家口雷阵雨，19到31度；承德阴转雷阵雨，19到30度；秦皇岛中雨转雷阵雨，23到29度；唐山中雨转阴，22到31度；廊坊阴，22到31度；保定阴转雷阵雨，22到31度；沧州阴转中雨，24到31度；衡水阴转中雨，24到31度；邢台雷阵雨，23到28度；邯郸雷阵雨，23到31度；雄安新区雷阵雨，22到30度；定州雷阵雨，23到32度；新集雷阵雨，24到30度；石家庄雷阵雨，23到31度；西藏阿里多云转小雨，6到16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转阴，24到41度。感谢收看。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5: 到40多以后就感觉眼花，你要是不戴眼镜啥也看了，就是昏的不清。后来就配了老花镜，特别不方便，就是学习上课吧，看黑板，看黑板就得往下这样一推，然后再看黑板，然后你又看书的时候这个眼镜再推上去再看书，就来回这样。后来戴了几年以后，吹胡丝也交了朋友，介绍我配了这个超视力，眼光感觉特别细致，配了以后确实真好，就是看谱子看远看近，上课看黑板看老师，就这一副眼睛搞定，还是防紫外线防蓝光呀，就觉得特别方便。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皮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

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
0: 美国威胁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方面称，如果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
3: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2: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
4: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揪准的时机，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2: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5: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爆

0: 合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1: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2: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两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
3: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2: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0: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的，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2: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
4: 有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并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2: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5: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6: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2: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6: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2: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

0: 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一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
1: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摄制的3级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将从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每晚一集。节目以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为主线，全面展现20年来义乌深入践行88战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今晚播出第一集《莫名其妙》，全面溯源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的历程故事，诠释莫名有奇妙。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3: 7月22号，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全力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在建设教育强国中战略地位的深刻阐释，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18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6: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体现了对基础教育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现在我们乡村小学的现代化教学设施与时俱进，电子白板、智能设备、各种功能室一应俱全，孩子们也变得更自信、更阳光。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学校越办越好。
7: 这些年，国家以制度保障托举底线公平，特教生均公益经费标准提至7000元，适龄残疾儿童入学率保持在97%以上。我们学校用管乐团让孩子站上了冬残奥会开幕式舞台。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和重要指示转化为具体实践，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每一个特殊儿童及其家庭。
4: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弘扬教育家精神。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
8: 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因嘱托饱含着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以来对青少年的深切关爱和寄予的厚望。分数是一时之得，要从一生的成长目标来看，我们要牢记

0: 嘱托，将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作为立德树人的基础工作，保障好学生每天运动2小时，落实好课间15分钟，让健康成长理念在校园蔚然成风。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适应人民群众的新期盼，在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的基础上，不断加强与沅江省市优秀学校的交流合作，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少年儿童心中，让更多的孩子接受更丰富、更优质的教育。
2: 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这不仅深刻阐明了新时代教师的职责使命，更是对教师理想信念、师德修养、专业能力的全方位高标准要求。我将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做好党的创新理论的学习者、践行者和传播者，创新思政育人方式，用心呵护每一位孩子成长。
3: 总书记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4: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聚焦农牧区、高海拔地区教育资源不均衡等短板，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优化资源配置，深化教学改革，提升教师专业素养，推动数字化赋能、资源共享，健全协同育人机制，努力让每个孩子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5: 我们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协同教育部门同向发力，深度参与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建设，整合校内外资源力量，实施好共青团伙伴计划等项目，共同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6: 我们要深入开展科学家教、育家风等主题活动，推进社区家长学校和学校家长学校互联共建，为广大家庭提供近在身边、管用好用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合力。
7: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3: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

0: 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3号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外贸规模迈上新台阶，集成电路、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上半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民营企业贡献近60%外贸增量，吸引外资质量提升。上半年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六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工作。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新时代教育事业发生格局性变化。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坚持民生为大、基教为先，努力提供公平且有质量的教育公共服务，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助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坚定不移推动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

0: 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家防总办公室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当前部分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今年第12号台风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相关地区要持续做好江河洪水防御，广东等地要提前做好防台风准备。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为85.7%，千万级机场的进机位靠桥率达到87.5%，为旅客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出行体验。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带动更多亲子和家庭观影人群走进影院，也让电影外溢效应持续扩大，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美国中央司令部22号称，美军连续第1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防空设施等。据伊朗媒体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等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军方今天称，对美军在科威特境内的多哈军营、萨利姆空军基地以及阿里夫间军营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每次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2号表示，如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本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发文否认伊朗中部的槁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关注槁山只是为侵略伊朗和蓄意破坏编造借口。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以及武器装备，为升级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提供更多选项。
0: 大暑节气一般处在三伏中的中伏，通常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大暑时节，雨总是说下就下，这种骤变使天地在畅快呼吸。伏天雨风，凉风、绵风，借着暑气和雨水，田间的禾苗纵情生长。枝头的果实红绿橙黄，热的尽头便是秋的丰饶。大暑时节，民间有饮伏茶、晒伏姜等风俗。无论寒暑，中国人总能顺应四时，将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腐草为萤是大暑的物候之一，腐草化作萤火虫。

说法并不科学，但深得文化之美。夜色如水，流萤点点，是暑热最深处生出的清凉诗意。灵动微光汇入文化星河，纵然微茫如豆，也能点亮一方天地。

0: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1: 哎呀，这事儿还是得看咱好好自己的意思。您自己家菜园子里边这种的水灵灵的大白菜，他凭啥让别人家猪给拱了？
2: 你家是好白菜，人家都是猪。
3: 上
1: 是装好啊，这是。
2: 尚宝坤，
1: 你认识这长毛猪啊？
2: 他是乐队的，教我好好唱歌的。
4: 啊！抓啊！哎呀，老师，
2: 你不要管那么严，好白菜不落地里啊！
4: 等回家的吧。
2: 不买邮票了。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6: 我叫徐幸福，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就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今儿晚上独唱那范勇，嗓子忽然失声了，失声啊，
1: 可能是紧张的吧，都练了一下午了，就刚刚吃饭的功夫，突然说不出话来了，现在人却医院去了。
0: 你得盯着点啊，看好，如果医生能把他治好了，还让他回来坚持一下。
2: 团长，
0: 我给你推荐一个人吧，唱的不比那范勇差，要不我把他叫上？谁呀？
2: 庄豪豪，
0: 我朋友。
2: 团长，我能证明，他唱歌嗓音特别。

1: 这个人的声音真的很好听，真挺好的。你们都听过？啊，那他会唱什么歌呢？
2: 深深的海洋，又见炊烟，而且他是女中音，也能唱女高音。
1: 这次演出可不是小事，你们说话要负责任。
2: 您放心，
1: 小张，先把这个。
2: 叫装好好，装好好，
1: 装好好这个人的名字呢，写在我们演出工作人员的名单里边，然后再说。哎，
3: 好嘞。
1: 啊，嗯。那你们继续练，
4: 我先走了。
3: 送你，哎，送你，团长，
5: 不，抓紧练习，抓紧练习啊！慢走啊，团长。
1: 再见，团长。
3: 太好了，哎，
1: 你赶紧把这消息告诉好好去啊！
3: 啊，对对对对对，我赶紧告诉他去，你们抓紧练啊！
1: 好，
3: 抓紧练，
1: 行
3: ，base
1: base
3: 放心，
1: 放心，
2: 慢点。
6: 你看几个？哎，往上上，往后边坐啊！哎，那几个同志，咱脚步稍微向前。哎，哎，上车，
7: 快点，快点，
6: 快点！没啥东西吧？没有，但是好好记性。走，
7: 咱们来，同志，稍微看一眼，动作啊！来来来，
6: 往这边上，上，
7: 来，
6: 对对对，咱俩看几个，对，往那上，往上上，对，那边同志，快快快快快。
7: 跟上，跟上，上！好，大家安静一下，跟我说啊，我们今天能够参加这样的演出，大家应该
8: 无比的自豪。
7: 今天，你们每个人都是友谊的使者，肩负着向全世界传递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的重任。
9: 对。
7: 刚刚接到通知啊，由于海上风浪比较大，所以呢，我们就不能到船上去演出了。
10: 上船了，大家听我说啊，这个演出临时改在码头文化宫的礼堂。
11: 这怎么办啊？这舞台都变形了。
10: 没事儿，没事儿，到了以后呢，我们尽快的熟悉这个舞台，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大家能做到吗？好好好，同时提醒大家啊。 这次是外事活动，必须遵守演出团的要求。你们每一个人都代表着中国人的形象，要时刻展现出我们的民族精神。
7: 你们是我们全市中精英当中的精英，虽然时间有点仓促啊，但呢，务必克服困难，交出完美的演出。
12: 加油！

0: 你演出的，谁给你带来的？你演出？我是不是那一会儿演出呢？你演什么呀？
1: 喂，
0: 来来来，你看一看这舞台有点变化。
1: 行了，你就忙吧，别乱忙了啊！来来来，好好。哎，可是
2: 你一个人冲那么快？
1: 这么多老外呢。
0: I don't know，这腰有点长，真漂亮，和电影里边一样哎。再好看，有好好看吗？这小手腕够冲的啊！我喜欢这个。啊，你要是饿了，就是那边新去点东西，刚才服务生说，这些自助餐就专门为我们演出人员准备的。我去后台准备准备，看看舞台。啊，对了，别紧张啊，上不上还不一定呢。
3: 这有啥好紧张的呀？上台啊，紧张，你杀手就是紧张吗？
1: 你最厉害，
4: 我也去。
0: 哎，
5: 你去啥呀？
0: 这个剧场很漂亮啊！天哪，这也太……

0: 大了吧？这比之前告诉我们的大太多了。
1: 确实比之前的地方要大多了。
2: 没办法，这是临时改的这个地方，我们的节目可能都要重新编排一下。
1: 是，看来得加人。
0: 那临时排肯定来不及的。
1: 小乔，你先去把所有人都叫来，叫到台上来。
2: 不是，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3: 站着，紧张。
2: 那个，我跟他们说一下，我把节目的顺序往后延一下。
1: 那太好了，
2: 这样就可以有时间编排一下嘛。
1: 是，
2: 好吧，我先去啊。
4: No problem. It's all right. It's all right. Hello. Are you from the performance trip?
0: 说的啥呀？
4: Are you here to perform?
0: 我来唱歌的。唱歌，唱歌。
4: 唱歌。
0: 一条大河波浪宽。
4: Beautiful. Bravo. You are a singer.
0: 你好，你是中国人，您会说英语吗？
1: 不好意思啊，我刚刚不小心撞上他了，您帮我跟他说个对不起。
5: 我看你们俩刚才交流的挺好的呀，没什么障碍。
1: 不是，我也听不懂他说啥。
5: Excuse me, sir. This young lady just come to you. She wants to apologize.
4: No worries. Please tell her she sings wonderfully.
5: 人家夸你唱得好呢。
0: 谢谢谢谢啊，谢谢。
5: Thank you very much.
0: Thank you, thank you. 谢谢你啊，我这给你吧。哎，我这专门挑的都挺好的呢，麻烦你了啊。
6: 哎，欢乐同志。我正满世界找你呢，
5: 郭总监。
6: 正好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歌舞团的邵团长。
5: 你好啊。
6: 这位是这次外事活动的翻译方亮同志。也是负责这次活动的舞台监督。
2: 你好，方亮同志。你好，你好，
5: 邵团长哈，叫我小方就行了。
2: 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剧场呢有了一些变化，因为我们这台节目呢是为轮船准备的，所以呢还要请苏小曼同志重新编排一下，所以尽量把节目呢往后放。
5: 那好，我去协调一下，
2: 麻烦你了。
5: 不客气，
2: 谢谢啊。
4: 好，没事，
2: 好，这后台。
7: 第一排蹲，第二排跑啊！五六七八，一二一二三，跟上！五六七八，要跑到位啊！
0: 苏老师啊，我太紧张了，要不还是您来吧。
7: 不用紧张，动作大家都是练过的、学过的，都会，对吧？咱们现在就是家人了，调整队形。演出的时候呢，我就站在侧幕条，我和大家一起跳啊。队形变换的时候一定不要乱，听我的指挥，好吧？来第二个队形啊，从两排变成四排啊，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很好。
8: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evening。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了乔里斯乐队来为大家演奏。首先，我们邀请到的是乔里斯乐队的歌手珍妮佛，带来她自己的歌曲《红河谷》，大家掌声欢迎。

0: 走着唱呢，你看人满场走着唱呢，真厉害！哎，你要看，你到台下去看，别站这儿看。
1: 我一会儿要上台，那我正好看看这舞台。

0: 玩笑，你一会儿上台，
1: 没跟你开玩笑。哇，
2: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马上到你化妆了，宋老师。
0: 他一会儿真的要上台啊？啊，
2: 少丹说了，范勇确定来不了，必须让浩浩唱。啊？
0: 你会唱吗？
2: 当然会了，唱的可好了。嗯。啊，你赶紧去试试演出服装合不合适。
0: 好，知道了，走吧，我陪你去试衣服。好，嗯、快。什么你啊？哎呀，行。
3: 第一次上台都紧张，我第一次上台的时候啊，腿都直发抖，眼睛都不知道往哪看了。
1: 哎呀，这上台有啥好紧张的呀？不就是台下人多了点吗？那我这公交车每天见的人也挺多的，都练出来了，不打怵。
3: 公交车能跟上台比吗？哎，你要是不行的话，我跟社团说一下，把那个独唱撤了吧。
1: 哎，别呀、啊。我能行，我肯定能唱，都练可久了。
3: 坐下，我给你梳梳头。哎，你跟乐队合过吗？别回头把你一个人撂在台上。
1: 排练过的。
3: 你之前跟他们就认识？
1: 哎，我之前就认识乐队的一个人。
3: 谁呀、啊？
1: 不是我，今天我都好不容易进来到这儿了。之前我跟我爸说让你带我来，他不肯。
3: 他肯，我也不肯。
1: 我今天来啊，我可是顶班救场的。
3: 就算是吧。
1: 啥就算呀、啊？就是。
3: 嗯，行。哇，真漂亮。
1: 哎呀，我也得画画。
3: 我刚看你排练了，
1: 不是说你不上台吗？
3: 侧舞也是舞台。我要给姑娘们提提气儿。

0: 你看这小电吉他多好看，音色也不错。
1: 我喜欢这个，高低整齐，一模一样。
0: 行，娟儿，你看那狗大色眼，
2: 就那样。

0: 你去排一排去。哇，
1: 真棒，真棒，真棒！
2: 这演的太精彩了。
3: He's so amazing, amazing musician。
2: 谢谢，约翰先生说向你表示感谢，多亏了你救场，要不然的话他麻烦可就大了，会被解除演出约的。
4: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谢谢。
5: 接下来，请欣赏吉他独奏《爱的罗曼史》，表演者罗伯特 Z。
4: 喜欢啊，
0: 喜欢啊，好好的时代写给我的吧。
4: 这首歌之前就写了，写给这个社会，写给这时代的。哦，也是写给你的。走吧，赶紧准备你了。

0: 我觉得心跳贼快，腿有点软，我马上要上台了。嗯，没事儿，台下是怎么唱，你上了台依旧这么唱，而且你唱这么好，要有自信，你肯定行的。
1: 我上厕所，
2: 上什么厕所？你不刚上过吗？
1: 你稳住啊！啊！我现在这心跳都感觉到嗓子眼了，我嗓子也特别紧。
2: 喝口水，来润一下。
1: 慢点，少喝点。呼吸，呼吸，调整呼吸。啊，
2: 调整呼吸，
1: 慢慢的往里吸，
2: 慢慢的吐出来。
1: 哎，哎呀，慢一点，慢一点。
2: 别紧张，别紧张。啊，
1: 我能不上吗？你开什么玩笑啊！你以为这是在家呢？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2: 我现在我腿软，我嗓子紧得慌，我觉得一会儿高音也唱不上去。你说人家都唱这么好，一会儿唱砸了咋整啊？你现在不要想什么唱砸了，就算唱砸了又能怎么样啊？能把你枪毙了？嗯，
3: 啊，
4: 他怎么了？
3: 没事儿，他就有点紧张，这么唱。不是说他不紧张吗？心理素质怎么这么差？这次演出的重要意义你不知道吗？你上台代表的不是你自己，也不是一个歌舞团，演砸了你丢的是中国人的颜面。
4: 郭总监，现在不是说这些话的时候，他马上就要登台了。
3: 正是因为要登台了，才更要说这些。
4: 思想深处对这次演出的重要性认识不到，就不会端正态度，就演不好。
2: 哎呀，现在不要说这些没用的。
3: 不是，总监，请你相信他啊。那你相信他吗？你要是相信他的话，就不会在这个时候还跟哄孩子似的安慰他。
2: 那你在干嘛？演员现在最需要的是鼓励，请你先离开这儿。
3: 你说什么？这么重要的外事活动出了问题，你能负责吗？
2: 行啊，那你就发话，让我们走。
3: 那就请你先离开。
4: 你激动啊，冷静，冷静一下。
3: 就他这个态度。 谁知道上台会怎么样？
4: 会怎么样也是他们登台呀，郭总监，您现在说的这些话，除了会刺激演员的情绪，起不到任何好作用。
3: 小芳，你这是在帮谁说话呢？出了问题你能负责吗？
4: 那好，那就不让他们上台，这个责任您来负。
3: 方亮，你要摆正自己的位置。
4: 我当然能摆正了。
3: 那行，这个节目取消，
4: 擅自取消原定的计划，那就等于毁约。 那就是没有信誉，没有契约精神。这个后果的严重性，您考虑过吗？您能负责？行，如果他出了问题，找谁？
3: 找我。
4: 好，我记住你这句话了。
3: 宋老师，你们别受影响啊。
2: 小芳同志是吧？谢谢你啊，你看让你也受牵连。

0: 别说这样的话，对不起啊，对不起，什么？你又没错，缓解一下情绪，这么重要的演出，谁说不紧张啊？那都是假话，对不对？
1: 就是紧张很正常。
0: 是，调整一下呼吸，就照着你原来唱的，正常发挥就行了。是，肯定能镇住他们。
1: 咱们
0: 现在可是拴在一条绳上的蚂蚱了，我在台下为你加油。
1: 谢谢，
2: 没事，谢了。

0: 来自中国的演唱者范勇带来他的歌曲《深深的海洋》。Now let's welcome the Chinese singer 范勇 bring us the song The Deep Ocean. Welcome. 大家掌声欢迎。
1: 好，肯定行，我在台上等你。
2: 没事吧，别紧张。

0: 太棒了，一点都没走吧？太好了！幸好你在，谢谢谢谢阿姨。太好了，成功非常成功啊！你也要加油啊！你接下来该上了呢。
1: 对对对，我赶紧去了啊。
2: 那个方亮，我找你说点事儿。
0: 好，
2: 那我们先过去，马上过去。哎哎，
0: 接下来请欣赏扇祖。
1: 也谢谢你啊。

0: 祝贺你啊，演出成功。
1: 你肯定成功。
0: 小胖，哎，
1: 太棒了，
0: 赶紧上，
1: 特别棒，
0: 赶紧上，哦，赶紧。

0: you. Great. Amazing. Amazing. Very good. Very good. Amazing.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1: 这是我们的主演。哎，
0: Good musician, very surprised, Mr. Price.
1: 谢谢
0: ，very good. 这是我们的女
1: 排女
0: 主演 ，You have already. 哦，
1: 对对对。
2: 谢谢谢谢。
1: 哎，干嘛呢？哦，
3: 这是外国人的礼节，不用怕。啊，
0: 这个是我们的编导啊。
4: 哎，赶紧趁热！哎，
5: 谢谢。
4: 哎，我刚才没听清楚，那到底欣没欣赏啊？嗯，
5: 当然没有了。哦，
4: 那报没报啊？
6: 这我还在呢，我能让报上吗？嘿，
4: 那就好。哎呀，其实这个拥抱不拥抱也没啥。那翻译不都说了，这外国人拥抱就跟咱握个手的一个意思，是吧？嘿嘿，我没那么小心眼啊，我这自信的很，老自信了。对，
5: 这还差点。
4: 哎，那抱没抱好好啊？
6: 我能让抱上吗？
5: 好好多机灵啊，在人家外宾来之前就拉着我跑了。
4: 哎，对，这亏咱不能吃哈。
6: 这床啊，我重新铺了，今晚让圆圆过来睡吧，你俩自己睡那小仓库，我上宿舍睡去。我出去找找他们啊，这么晚还不回来，几个人都疯了吧？
1: 哎，歇着吧。
4: 哎，你们跟这外国人学着啥了？
5: 学着了。嗯，看人家乐队演出才发现，真是有差距。嗯，哎呀，可惜人家游轮明天就走了，再多待几天，我们还能学到更多东西。嗯。外国人对咱们中国也挺好奇的，说明天上午要去市里的六一幼儿园参观，还要购物，购物不得换外汇券啊？你想什么呢？
4: 没想啥，听你说话呢。
5: 我说什么呢？
4: 你不是说要去购物吗？不是，谁要去购物啊？
5: 你还是没听，说你想什么？

0: 呢？
1: 没想啥，我就想，这好好是不是跟你们团里边谁好上了？要不然他能上台唱歌去啊？
0: 好好没说，我也不能追着问。

0: 姐，我没来及问你呢，船上好玩吗？也没上船，最后风太大了，去了文化宫，好玩儿。跟你说，那人多的呀，我长这么大我都没见过那么多外国人呢。吃的也不一样啊，人家喝的那个，
1: 橘子汁儿跟我们喝的小汽水啊，可太不一样了。还有吃的，他们吃那个，三明治，就是把那个三角形的馒头片中间夹上什么菜叶子呀、肉啊啥的。
2: 夹菜子的吗？
3: 肯定干呗，这都不懂。
4: 总之就是，可多没见过的啦，花花世界都好玩。
5: 哎，对，你姐啊，还给你们拿了那个外国糖了呢。
1: 什么外国糖？我尝了，苦的，一点都不好吃。
5: 是吗？肯定坏了吧？坏的东西能送人吗？哎哎，你别往嘴里放，我尝尝，我尝尝，这坏了就不能吃了啊！这咋跟油拧上了似的？嗯，还真是苦的坏了。哎，对对，别吃了，赶紧扔了！
0: 哎，别扔，我尝尝。
5: 不是你别不舍得，你吃坏肚子。
0: 没坏啊，巧克力就这味儿。啊，
5: 这巧克力啊。
0: 哎，垃圾堆里的垃圾。哎，
5: 别捡了。
0: 哎，
6: 你吃过这东西吗？
0: 我小时候吃过。哦，
6: 便宜。那这块给你。嗯，
0: 老妹儿，哎，那个夹菜叶子那好吃吗？
6: 好吃啊，回头我给你们做。
0: 那三明治啊，里边夹的酱还有肉。 可好吃了，哦，姐，你都不烧个给我，没法烧啊，那酱黏糊糊的，我咋烧给你？有咱家虾头酱好吃吗？
6: 那是真没有。
0: 我去拿虾头酱。
5: 哎哎哎，别别别，这么多菜，你不吃虾头酱啊？不拿。
0: 来，你晚上能不能给我做那个夹菜叶子和肉的那个？行啊，晚上我给你们做。
4: 就用虾头酱做个虾头酱三明治。那我得尝尝啊！
0: 我不吃了啊！哎，好好啊！阿姨
4: 说你当着好多人面唱歌，那一点都不怵。
0: 那有啥好怵的呀？那外国人不是人啊？
4: 说你胖，你还喘上了。
0: 我用喘吗？我这本事在这放着呢，还喘什么呀？
4: 你真的吗？你还能进歌舞团吗？
0: 我不想进歌舞团。

0: 放这儿，
1: 我来吧。
0: 没事儿，你别沾手了。哎呀，
1: 我洗吧，你休息去。来，
0: 好好，我昨天啊碰到邵团长，也跟他说了这事儿。啊，他说我们团现在有两个女高音了，以后如果需要啊，他也会考虑招你。哎
1: 呀，我现在挺好的，我哪儿也不想去。快去休息吧。
2: 哎哎哎哎，你找谁啊？
3: 大爷，我找一下您团里的范勇。
2: 范勇啊，他出差了，最近没在团里啊。
3: 出差了？
2: 对啊。哦，
3: 那麻烦您等他回来之后跟他说一声，我来找过他。
2: 好，
3: 让他给我回个电话。
2: 好嘞，好。
3: 哎，大爷，哎呀，还要麻烦您把这巧克力给他。

0: 啊，好，谢谢你啊，大爷。这不乱套了吗？范友是个男的呀！哎呦，你可不知道，我昨天回去跟我爸形容那大场面，他都听傻了。最后呆了，跟他问。
1: 最后亲上了没有？哎，你爸对苏老师是真好，一看就是爱的不行了。
0: 他有我了，他说那抱着你没有啊？
1: 你让他把情况肚子里，有我在，亲你抱你，哪轮得上别人？说点正经的吧啊！啊，说点正经的，苏老师那舞跳的是真的好，老外都看懵了。
0: 老外看懵了，你看懵了吗？
1: 我也看懵了呀。
0: 我哪知道那苏老师舞跳的这么厉害？不阿姨，我确实跳的厉害，但你也厉害啊！你那吉他一弹，那老外一个个都哇哇乱叫的。
1: 老外哇哇乱叫不重要，我只在乎你叫没叫。嘿，
0: 宝坤哥，
2: 哟，
0: 这么巧啊，又见面了。
2: 飞燕，该说的我都已经跟你说过了。
0: 你还来干什么？我能来干什么的呀？我当然是来唱歌了。宝坤哥，我让我爸给你介绍工作，是因为我欣赏你的艺术才华。那你要是不愿意去的话，那就算了呗。反正人家也是为你着想。你说你这弹吉他，能弹一辈子当饭吃吗？就靠他当售票员赚那几个钱，怕是养不起你了。
1: 所以你说话注意点啊！
3: 哎，不是。
0: 所以你是不是一天天管太多了？我跟你说，宝坤想怎么过那是他的事儿，我想怎么过那是我的事儿，我俩以后过成啥样都跟你没关系。你操好自己的心吧啊！一天天那么闲呢，我跟你说有些事儿啊，勉强不来。
3: 不是你算什么东西啊？
1: 你算什么东西啊？说话放尊重点啊！
0: 单宝坤，你能跟这种人在一块儿，我从心底里边瞧不起你。
1: 瞧不起以后就别来打扰我。啊！为什么叫这种人啊？别生气，别生气啊！
0: 我不是他还摔门呢，他。
1: 他这种人说的话你就别往心里去。别生气了，别生气，别生气啊！
0: 哎，
1: 我现在特别想听你唱那首《深深的海洋》。
0: 也是，咱是来唱歌的，怎么能跟这种人斤斤计较？
1: 行，
0: 还是让我这个著名歌唱家庄好好来为您唱一首《深深的海洋》。
1: 好。

0: 小苏同志，我叫庄新进。15年前，我给您拍过照片。哦，
1: 想起来了。

0: 没想起来，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我看，心里面我就没别的。
1: 这是你啊？
2: 是我。
1: 真漂亮！
0: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双十足。
1: 哎呦，
2: 你费这事干什么呀？
1: 这不费事儿，费心呢。
0: 这其实不用准备，是吧？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挑啊，好伺候。
3: 这人还真的把自己当外人，
0: 别天天来了，还有邻居呢。
1: 离我离你远点啊！
4: 有车不骑，我奇怪。
1: 你老这，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2: 啥叫勾搭呀？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停一停。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靠着一双手。
6: 我叫渤海娇，以前就是在机关工作，退休了以后呢，就喜欢京剧了，喜欢戏曲。在退休之前，眼睛就不太好使，突然间有一天觉得怎么怕光了呢？看书看报都是亮的，发反亮。然后我说怎么了呢？哦，眼睛花了，不知道，不知不觉眼睛就花了，但是一直就是没带那个。 老花镜，看近能看，看远就看不了了，就得摘了。朋友介绍啊，就来到超市里那儿来了，眼光就是更科学一点，也是有点散光，看远也不行，就配了一副镜子，还挺好。现在已经离不开它了，看个报纸，看个手机，哪怕做一点点针线活也得戴上。平时开车也戴，唱京剧也戴着。
5: 看谱子什么的，又能看近，又能看远，还能开车，还能当墨镜戴，它还变色。超视力远近液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 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并不是所有瓶装水都是矿泉水，矿泉水。 是稀缺矿藏水源，国家对矿泉水开采的审核，是极其严格的。平时，我们看到的好山、好水、好风景，未必达到国家矿泉水标准。金矿来自玄武岩矿藏水源，富含偏硅酸，偏硅酸含量每升大于50毫克，是红标天然水的28倍。 偏硅酸被誉为水中软黄金，金矿高端矿泉水，富含偏硅酸，水中软黄金。

0: 趁热把这红糖水喝了啊。
1: 好，
0: 都喝掉啊。你是一来事就疼啊？
1: 嗯。
0: 你这个呗，叫痛经。也不是说每回来都一定会疼，但这要真疼起来可要命了。你把那红糖水喝了以后躺下，我拿这给你暖暖肚子。
1: 不用了，
0: 叫你躺下就躺下。来，给我，快靠着啊。靠着靠着，来。用这个啊，塞到肚子里暖一暖。你每回疼起来的时候啊，拿这个暖暖肚子挺管用的。这样吧，我就给你们学校打个电话吧，今儿就别去了，在家好好休息。
1: 不用了，不大疼了，这阵儿过去了。谢谢姐。

0: 回头写信跟明成说一声，让他别在你上班。
1: 哎，跟他说了啊，他说这就是点小心意，他有这个职工助学工资呢。
0: 哎，你觉不觉得刘成对好好有意思啊？他每回来信都拐弯抹角的问好好过得怎么样。
1: 哎，他们俩熟啊？啊？这问问这不正常吗？
0: 哎，他跟学习不熟，跟天天不熟啊。你呀，榆木疙瘩脑袋。
1: 来，上来。
0: 哎呀，走走吧。啊，走走吧。啊。我倒是觉得刘成还行，人聪明，现在又上了大学，将来前途就更好了。
1: 哎呀，好好对他一般，跟建广倒是挺亲的。
0: 建广，人是好人也踏实，可得好好。你要好好给刘成写封信啊，不管怎么说得老多了人家。
1: 还是看好好自己的吧。我是觉得呢，刘成现在成了大学生，也不一定还能看上好好。还有就是刘成那个妈啊，特别难相处。
0: 怎么了？他妈不让刘成跟好好啊？
1: 刘成上大学之前还流露过。
0: 这事儿还得看刘成自己的意思。
1: 哎呀，这事儿还是得看咱好好自己的意思。
0: 哟，你这当爹的舍不得啦，谁你都看不上眼是吧？
1: 那是，您自己家菜园子里边种的水灵灵的大白菜，他凭啥让别人家猪给拱？
0: 你家是好白菜，人家都是猪。
1: 你甭说我，你等袁毅找女朋友的时候，那时候你就看哪颗白菜都不好看了。
0: 哎呀，邮票忘买了。
1: 来，
0: 你来试试。
2: 哎呀，上吧。
1: 这装好啊，这是。
0: 单宝坤，
1: 你认识这长毛猪啊？
0: 他是乐队的，教好好唱歌的。
3: 好，抓好！哎呀，都说
0: 你不要管那么严，我白菜不在地里啊。
3: 等回家的吧。
0: 不买邮票了。看你是气糊涂。
4: 日子匆匆走过，个月我有法感伤，地过那一片片墙，不是分。
5: 你来唱一遍吧。
6: 我来一遍。啊。这我咋唱呀？这我也不会，这谁会念啊？我只会哼。
5: 没事。那我唱一句。

0: 你跟着我唱一句。
1: 凉风轻轻吹，
2: 凉风
1: 轻轻吹，
2: 轻轻吹。
0: 对，咬字别太紧了。
1: 抽眼睛留我依靠。
0: 那这样，你再跟着录音带，再跟着唱一遍。好。
1: 轻轻吹着秋影，真留我依靠。天空海景，百景相映。入四川中走过，陪我有百感受，你过那样甜。

0: 来了，小姐。
1: 你没看过牛氓啊？
0: 牛氓？
1: 啊，是牛氓吗？我都看好几遍了。
0: 小叶，这个叫牛氓。
1: 哎，你干啥去？
0: 我去给你找本字典，给你查一查，你一查就知道了。
1: 哎，不用了。你是语文老师，你说啥就是啥，听你的。
0: 这个不是我说啥是啥，的确是错了。
1: 错了就错了呗，又不丢人。那谁敢说全世界的字儿他都认识啊？你敢说？
0: 我不敢。
1: 牛氓这个人吧，哪儿都好，就有一样不好。
0: 说说看。
1: 他对自己的初恋女友和唯一的爱人琼玛太残酷了，直到要死了才写一封信。太折磨人了，太撕心裂肺了。
0: 我没想到你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牛氓的呀。
1: 我说的不对啊？
0: 不能说不对，但你是从女人的角度来看牛氓的。作者之所以这么表现，还是要体现他的革命性。他为了革命，不得不放弃爱情。
1: 但是爱情跟革命也不矛盾呢。
0: 有时候也冲突。
1: 嗯。
2: 又抱着谈恋爱来了，
3: 受不了。
4: 回来了，刚吃饭。
5: 爷，这是刘轩哥哥抄给你的日记本。
6: 哦，
5: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刘晨，
7: 这小子大学白念了吧？中国人谁不是黑色的眼睛啊？还黑夜给的？黑夜是他妈呀！
4: 你不懂就别乱说。这是一个诗人写的诗
7: 啊。啊。
8: 这属于没皮割了嗓子说了跟没说一样。
9: 你不懂别胡说八道啊。
10: 行了，天天拿着吧，给你了。
11: 哎，别给我吧。哎，
10: 不是上次不是给过你一本了吗？
11: 不是，他这么小要日记本干啥呀？
7: 就是啊，
5: 老师让我们学雷锋记笔记。
11: 你记吧，你
7: 别拿什么日记本了，给袁毅吧。
4: 哎，袁毅有，好好，刘成专门给你寄过来的，你给人回封信谢谢人家。哎
10: 呦，我看到字我都晕，我还写呢。哎呀，反正感谢放心里就行了。
7: 你这个单位这学啥习了？这一学学一天呢？
10: 学唱革命歌曲啊。
11: 那你给我们唱两句啊，姐。
7: 你别跟我扯犊子啊！你们以后改一边唱革命歌曲一边卖公共汽车票啊？
10: 那咋了？那好听的歌谁不愿意听啊？
12: 冷风轻轻吹雨到，悄然降临我一道。夏天偷雨天不见夕阳。
4: 好听，好听，好听吧？
11: 你这唱的啥呀，姐？英语？
7: 鸟语？
10: 粤语？广东话？
7: 哎，你们知道为什么广东话叫粤语吗？
4: 你们都不知道啊？因为广东的简称叫粤。
7: 嘿，看阿姨真厉害啊！好好，你过来一趟，给我帮个忙。
10: 现在啊？
7: 过来。
10: 哦。
7: 快点，你过来。快点，快快快！快点。
10: 来了。
7: 走。
10: 咋了？是干啥呢？

0: 你今儿跟那个大长头发那是谁啊？七路公交车站的那个。
1: 哎，就一个朋友。
0: 什么朋友啊？
1: 一个普通朋友。
0: 普通朋友，你们俩手拉着手啊？啊？
1: 哎呀，人叫我唱歌呢。
0: 我告诉你啊，好好，你交朋友我不反对，但你不许给我找那不三不四的人，听见了吗？
1: 你说什么呢？怎么就不三不四了？
0: 这头发留那么长，那跟个三毛野兽似的，还有那裤腿子，那大喇叭裤在地上扫来扫去，那裤腿子里不得都是土啊？啊？
1: 爸，你怎么这么以貌取人呢？
0: 还以，那扛个录音机满大街溜达，那是啥正经人呢？还有啊，你别骗我啊，什么叫单位学习？学什么习了？唬谁呢你？
1: 爸，你别乱说了，人家是正经搞文艺的。
2: 有事儿吃完饭再说吧，饭都凉了。
0: 你给我回来！
2: 哎，你怎么还说他呢？交个朋友挺正常的。
0: 这正什么常啊？这找个搞文艺的，这能正经过日子吗？
2: 我不正经过日子啦。
0: 不是小麦，小麦，我不是那个意思，小麦。
3: 哎，张叔啊！
0: 哎，吃完了。哎。哎呀，小曼曼真生我气了啊！来，我来。
2: 反正你也看着我烦，正好出去待一段也挺好。
0: 哎呦，你别吓我！你上次一走走一个月，我都快没法活了啊！
2: 真不是吓唬你，我本来想马上跟你说的。我们团这一年不是在省内演出反响特别好吗？嗯。今天少团接到一个巡演的大任务，要去四川的重庆。哎，不是光去重庆啊，要沿着江去好几个城市，什么武汉、南京，还有上海。
0: 不是，这一路下来这得多长时间啊？
2: 这一趟大概小两个月吧。
0: 这么久啊？
2: 怎么？支持我去啊？
0: 不，我支持，支持。哎呀，支持啊！
2: 来这么早？
4: 你可来了，都急死我了。
2: 哎呀，你小点声，让人听见。
4: 我还以为你现在加班呢。
2: 好不容易赶个星期天，谁加班啊？怎么的？你还打算去厂子找我呀？
4: 那不然呢？
2: 一个老师说话那么直接，委婉点儿啊！
4: 你是不知道我有多着急。快看看这篇文章。
2: 怎么的？你着急找我，就是让我看这文章？
4: 出大事了！这是批评苏小曼的不够短的。
2: 不应该呀！我听我师父说，他们歌舞团在上海可受欢迎了，人家那个苏小曼都来信了，说是在上海一个什么剧场演了三四十场，一场1万来人，场场爆满呢。
4: 这不就演出问题来了吗？这影响要是小，报纸都不可能出这样的文章，都在质问歌舞团要何去何从了。
2: 你说这帮人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哈、啊，那管咱们昆城歌舞团干啥呀？
4: 你的认识。可不能这么狭隘，这绝对不单单是演出的问题，这是关系到社会风气的大事，是意识形态的大事。
2: 扣那么大帽子，那我师父怎么办呢？
4: 跟你师父有什么关系？
2: 这话问的，那苏小曼要是出啥事儿，我师父能落啥好啊？
0: 啥玩意儿？唱个歌跳舞还能挨批啊？不能吧？
1: 哎呀，这事儿花姑姑她敢撒谎啊？人上海的报纸都写了。哎呦，她刚刚提三火四的找你，就想说先让你知道一声，让你有个心理准备。
0: 我问问她。
1: 哎呀，她不在家。你要不问问歌舞团，人家说不定有风声呢。
0: 这都下班了，明天再说吧。
5: 师傅。
0: 哎，正说你呢。哎、
5: 我横想竖想，我还是不放心呢，我得当面跟你说。啊，你进屋吧，
1: 去，快点的。
0: 怎么个事儿？

0: 你快来吧。
1: 这也就是咱这离上海远，坐船得在海上晃悠三天，这要离得近，你都应该去把苏小曼接回来，你得赶紧悬崖勒马了。
2: 有你说那么玄乎吗？
1: 这怎么能是玄乎呢？我跟你说啊，这个事儿你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你就别让苏小曼在上海瞎晃悠了。你说她本来出身就不好，又有海外关系，本身立场就不坚定，那上海什么地方？那花花世界呀！霓虹灯下的哨兵你不看过吗？春妮她男人那不就没扛住糖衣炮弹吗？
2: 你又瞎联系呢？
1: 这怎么能是我瞎联系啊？那报纸上大批斗，白纸黑字儿，人能胡说吗？
2: 你说他们的歌舞团在咱这演出都挺好的，场场都满足，除了叫好就叫好，这出去怎么还挨骂了呢？
1: 那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觉得吧，等苏小曼回来，你就让她回接办工厂，老老实实胡扯个弦儿吧。我就怕呀，人家拿苏小曼开刀，影响武艺。
2: 那不能。不是说，祸从口出。你说他个编舞，就是甩甩胳膊、踢踢腿的，比划比划，那他不动嘴啊？
1: 是你说那么回事吗？动不动嘴重要吗？重要的是他没有根基。
2: 你这一说挺吓人的。
1: 能不吓人吗？给人报纸都惊动了。
2: 不是这事儿啊，那个豪豪已经知道了，但你别再跟其他孩子说了，再给他们吓着。
0: 行。嗯。
2: 谢谢啊。
1: 没事儿。臭爹当的，心还细什么呢？
3: 是吧？
4: 哎，
3: 我跟您打听一下，那个上海演出的人回来了吗？
4: 回来了。
3: 回来了都。不是他们什么时候回来的呀？啊，
4: 这四点啊，一下船就把他们拉到局里去了。听说文化局主任也拉去了。
3: 不是他上局里边干嘛去啊？
4: 这我还真不知道。不过听说少团让他们在上海捅娄子了，这省里啊要派人下来调查呢。
3: 那我媳妇儿苏小曼她没事吧？
4: 那我还真不知道。哎，你等等，你提你媳妇儿，我想起了，她给你带了东西了，给你捎的东西，哎，拿好了，
3: 谢谢啊，
4: 挺多的。

0: 哎，副市长，大家都请坐吧。啊，坐，坐吧，坐吧，坐吧。杜局长，
1: 啊，
0: 上海那边的演出几点开演？
1: 晚上7点。
0: 你看，要不要叫停啊？还是先让他们正常后场准备吧。好，啊。今天让大家伙过来，为什么？想必大家心里都清楚了。就是为了我手上的这份报道，《这家歌舞团要向何处去》这篇文章一经发表，就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当然了，除了关注，更多的是争议。所以。
2: 我想先听一听同志们的想法，不用藏着掖着，有什么想法直接说出来。
0: 杜局长，您主持一下。啊，李副市长谦虚了，那我们会议开始。
2: 周团长，你们这次在上海的演出情况怎么样啊？还行吧。
0: 不要这么严肃嘛，我来问他。啊，实话实说，不用紧张。
2: 啊，是我们一直在上海文化广场演出，后来演的效果不错，然后就陆陆续

0: 续的一直在加演。
1: 你们在上海文化广场总共演了多少场？
0: 40场。
2: 40场？
3: 40场？这么多？
4: 一共有多少观众？
0: 12137个座位。
5: 都坐满了吗？
0: 还有的要站着看。
6: 站着看不起啊！乱！那是上海最大的剧场，
7: 这站在一块儿得多少座？
8: 10万！赵团长，我刚刚听你说你们最初是在上海文化广场演出，后来又转场了，又去过哪些地方演过的？
9: 说吧，有什么不能说的？演都演了，都成既定事实了，敢做不敢当？那你们当初演什么呢？
8: 哎，老段，
10: 也没什么不敢说的，因为观众一票难求，我们实在是演不过来，所以后来我们又去了上海市政府礼堂演了一段时间。后来还是因为大受欢迎，我们又转去了上海红湾体育场。
9: 红湾体育场座位就4万个，还有2万个立席，一场下来就6万观众，影响面太大了。
1: 5万多大？那
11: 肯定
1: 不能这么大，
11: 肯定不能。
10: 我们现在是在上海体育馆。
1: 万体育馆有多少座？
10: 18000。
1: 你们在万体育馆准备演多少场？
10: 我们准备演10场，票已经全卖光了。
6: 票都卖光了，
12: 不能演。
13: 这么多观众，你造成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6: 退票。
14: 对，退票。
15: 加起来挑战。
6: 这个责任谁来负啊？
14: 太大了。
6: 胡闹，
16: 简直乱弹琴。
17: 啊，我来取下信。啊，
18: 你自己找吧。
17: 好嘞。
18: 都在里面的。哎，同志，干什么？
17: 我找我媳妇儿。
18: 你媳妇谁呀？
17: 哎，是歌舞团的，啊，来你们这开会来了，跟那个邵团长一块来的
1: 啊。邵团长是来参加市里的重要会议，哪能什么人都能进啊？
17: 我也是来开会的啊。
18: 你说你是后勤的还差不多。
17: 我真的是来开会的。
18: 我在这做了几身门卫，谁是干部，谁是群众，我一眼就能看得透。哎呀，赶紧走，快走，快走啊！走，走吧。
19: 这次歌舞团去南方几个城市演出的节目，我认为服装极其不严肃，
8: 露胳膊露腿啊，简直不像样子。
6: 没错，就像报纸上说的，娇柔造作，格调低下，那演员在舞台上拿着话筒跳来扭去的，像什么样子？
9: 报道还说，你们把国内的一些歌曲改编得像国外的爵士乐，表演方式充满着低级趣味，哗众取宠，简直让人恶心至极。
10: 胡说八道。
17: 小满，
10: 少团，你让我说两句。啊，
1: 让他说。
10: 你们可以批评甚至批判，但你们不能人身攻击。
9: 苏小曼，你要注意你自己的言辞，今天在座的所有领导和专家没有任何人对你们有人身攻击的意思。
10: 说我们毁了咱们市的荣誉，这不是人身攻击。说我们轻浮轻佻，这不是人身攻击。
6: 你不要东拉西扯的，我们现在讨论的是艺术的标准。
10: 那我们就来谈谈艺术的标准。艺术是多元的，它涵盖了各种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形式。我们不能光有阳春白雪，我们也需要下里巴人。我们在外面巡演了2个多月，我们去了重庆、武汉、上海，所到之处都是一票难求，场场爆满。我们每场演出结束都要返场好几次，观众很热情，他们说我们的演出让他们耳目一新。
9: 小苏啊，不要说了啊，你不要再说了。
10: 我就要说，当年中外文化交流会让我们去演出，让我们去学习，我们现在学以致用了，而且反响很好，就1-2个批评的声音，那也很正常啊。
19: 当初让你们去那是没错的，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活动的本意是让你们充当文化使者，而不是让你们看了几个所谓的资产阶级节目之后给他们当学徒。
1: 好了，
8: 大家伙的意见呢我也听到了，在刚刚开会之前呢我没有讲，是怕给大家带来压力。咱们今天这个会议非同寻常，已经惊动了

0: 咱们省委的第一书记。
1: 这个影响也太大了吧。
0: 董书记问我，就拿着话筒走来走去，边走边唱的问题，马克思是怎么说的？我想我当时和在座的表情一样，一头雾水。
2: 任书记又说，
0: 既然马克思都没说拿着话筒走着唱是资本主义，站着唱是社会主义，那究竟该怎么唱呢？还是交给歌舞团的同志们，他们自己做主，自己考虑吧。所以啊，我们要还文艺界一个开放的春天。
3: 那会啊，就那几个什么专家呀，还有你们文化局那所谓的领导啊，哎，你说当初你们在市里演出的时候，他们每个不都跟着嗷嗷的叫好吗？对吧？
4: 就是
3: 这现在哈，这突然间看着外边来张报纸，这就开始说什么这不好那不好的了。毛主席之前早就说过，咱实事求是，对吧？从群众中来，咱到群众中去，为人民服务，这多好啊。
4: 你说的太对了，太好了。哎，你刚才怎么不进来帮帮我呀？不知道马后炮。
3: 就刚才不看那市领导啥都在吗？再说我进去窝一通，对吧？我把人给骂了，那回头你还在这单位，人给你穿小鞋咋办？
4: 你还懂这个？
3: 哎呀呀呀呀！你勒死我了你！
4: 就勒你，也就勒这么一天了。明天我就回上海。
3: 啊？不是老邵，这比周扒皮还周扒皮啊他？

0: 老庄啊，你这是咋弄的呀？
1: 这玩意儿也是一点点琢磨，一点点实践呗。咱们原来切削啊，不是都是大步前进吗？我给改成这小桌快跑了。
2: 我师傅这么一改啊，效率直接提高3-4倍。
3: 这挪车刀是有点不一样啊。哎
0: 呀，人家老庄都说了，切削的办法是从大步前进改成小桌快跑了。你说你老眼红什么磨车刀啊你？
2: 废话嘛，那车工技术再好，这磨车刀不行，这不也白扯吗？再说，这不到半天的功夫啊，建广就干出了比我多3倍的工匠，你说我能不眼红啊？
3: 亮哥，
4: 哥哥，
1: 喂，
4: 什么时候能推广？
0: 就是啊。
1: 不是这刀吧，我再试试，看看有没有啥小毛病没有。这没毛病，那就推广呗。
0: 老庄，这事儿你得赶紧了。
4: 对呀、啊，你得快一点啊！在咱们机械行业，公认最有技术的那就是车工了，有伟大的车工这么一说。哎，张哥，你这磨车刀一推广，我打。嗨。
0: 偏心了啊！你给别人舀的都是绿豆水，给你师傅舀的是绿豆，都赶上绿豆饭了都。
5: 你跟我师傅能一样？
1: 来来来来来，
6: 给你啊，都给你，要不然你这嘴啊，不知定又歪到哪儿去了你。来，给我来点汤。
0: 哪天我也收个女徒弟，不要。

0: 老点半儿，
1: 给我开
2: 说那话，你就应该让他那嘴一直歪着。行了行了，
0: 再来点，
2: 你剩下的你给他们拿啊。
0: 师傅，
2: 大哥来。咋
0: 了？有事儿啊？
2: 咋的？哎，我得到个消息啊，说厂里又要分房了，黄厂长就是分房小组副组长。

0: 这事儿我说的不算啊。你说这个条条框框全是总厂定的，我就是分房小组的一个成员而已。你说我能说话算数吗？
1: 黄厂长，这执意也有说话的权利啊，你都关键时刻得给我们说话呀，是不是？
0: 你闭嘴吧，你掀耳钉包子，你最烦人。你家不有房吗？你有房屋，你凑什么热闹？
1: 我们家房间还没有你卫生间大呢。
0: 行了，你别闭嘴吧。
2: 不是黄厂长，你得替我们去说说话，说了不一定管用，那不说肯定没戏。
1: 就是嘛，
0: 你又怎么的？你们两口子的条件多好啊，你还有什么脸要房？
3: 不是，那我儿子将来结婚，他不能跟我们住一起啊。
0: 咋的？我这你孙子要结婚，我还得给你管上房呗？
3: 那能管最好了。
0: 滚犊子吧你！走！
1: 你得给我们争取啊，黄厂长！你说一说，万一出事了，是不是？
0: 行啊，我都给大伙儿争取，行吧？每个人我都记住了，向上反映，行吧？
4: 可是出去先头疼，快点！
1: 我这个情况你得注意。
5: 我这个情况，
6: 黄厂长
7: 大个，
1: 我这个情况，
6: 你再逗，
7: 黄厂长，
6: 你再逗，
7: 我这累死
8: 我了。快点啊，黄！哎，我告诉你，别讹我啊！
9: 我很疲惫，请你出去。
10: 快坐歇会儿了，来，
9: 你这是怎么着？这真瞎了，看不见了？
0: 你有话说有凭吗？
9: 先给你倒口水啊，
8: 来喝口水。
0: 你赶紧有事就说吧，你呀。
9: 那我喝了啊。哎呀。我跟你说说我们家房子的事儿啊，
8: 我现在多了三口人，这事你知道啊，这事你得给我往上反映。
0: 你家增加三口人跟我有啥关系啊？啊，我让你增加的啊，这不你自找的吗？
8: 行啊，反正我现在知道啊，你是咱总厂分房小组的副组长，这次你有权利了啊，该反映的事你必须得反映，不能像每次开会似的啊，领导说啥你就在底下眯着啊，你也不给待会儿争取。你说一分厂哪年说就分着房子了？
0: 不是，你怎么知道我是副组长？
8: 你甭管我咋知道的啊，反正我这事儿你得给我反映上去。
0: 不是周先进，我跟你说，你家呀是很困难，我很理解，但是你有那些结婚五六年的还住单身宿舍的困难吗？
8: 你甭说这个啊，你好意思说这话吗？你们那叫不人道，人家的事儿你们早就应该给解决了，但是我这事儿你也得给我反映了。
0: 行，我给你反映，我一定给你反映，但是这个房分不分你可不归我管，行不行？
8: 行，反正我等着
0: 啊。你等着，回家洗得干干净净的等着去吧。
8: 这话啥意思？
0: 没啥意思，
8: 那我跟这儿等着呗。
0: 不是迎接未来吗？你洗干净吧，这怎么的？这你快走吧，我头疼。
8: 别那么上火啊！但反应啊！

0: 还得要多少泥呀、啊？够不够、啊？
1: 你就别摘手了，我弄就完了。
0: 哎呀，趁着天还没黑，弄吧弄吧得了。你说这袁烨这么大个人了，还在炕上蹦跶，没摔着他算是万幸。
1: 哎呀，学习像他这么大时候也这样。哎呀，我琢磨着炕啊，怎么也得三四天的才能干了。这么着，咱们几个人就得在里边挤挤了。
0: 那就凑合凑合，挤挤，热闹。
1: 这个事儿呢，我是跟黄建堂说了，嗯，也不知道能不能给咱解决。哎
0: 呀，也不容易啊。黄建堂说的也不是没道理啊，分房的条件摆那儿呢，他也是无能为力。
1: 可咱这实际情况，他就应该给解决。
0: 能分着更好，分不着，反正咱们也尽力了。师傅，哎，小叶，咋的了？
1: 弹炕呢吗？
0: 妈呀，这得整好几天吧？那不都睡不了了？让黄老上我那儿住去呗。哎呀，
1: 不用了，谢谢。
0: 这能行吗？那圆圆也跟你们挤呀、啊？都多大姑娘了，上我那儿住得了。哎呀，
2: 不用，凑合凑合行。
0: 行吧。哎，师傅。啊。你跟。

0: 念堂说分房子的事了？
1: 说了，但是也不知道能不能给分呢。
0: 行，这有枣没枣打一杆子呗。
1: 我琢磨着有枣啊，他没枣我把树砍了。
0: 行，反正你要需要上我那儿就吱声啊。
1: 好嘞，哎，谢谢你啊。
0: 没事儿。
2: 哎，怎么样？
3: 这给弄的枕头呢？哎，抬，
4: 行吗？哎，啊，起不起啊？
3: 没事，还行。
4: 哎，满意，
3: 满意，
4: 快睡下，睡觉老实点啊，不要贴着叔叔。哎呀，
3: 没事的啊。
5: 哎，你怎么不装学习睡觉也不老实？
1: 对，装学习也不老实，这打嗝放屁说梦话还磨牙。
6: 我什么时候打嗝放屁了？
0: 行了，睡觉吧啊，明天上班上学呢。
7: 太挤了，睡不着。
2: 哎，爸给你讲个故事啊。这从前有座山。
3: 爸，我讲个故事。
2: 行，你讲。
3: 我给你们讲一个一只绣花鞋。
0: 放学习，你讲这个是想吓死谁啊？
7: 你快讲吧。
3: 昆城的夜晚非常安静，偶尔会有流星拖着长长的尾巴从天上掉下来，月光洒在海面上显得温柔慈祥，夜晚的风也像个俏皮的姑娘，把天上的星星和月光都吹碎了。
1: 故事也不吓人呢，这有啥吓人的呀？这个
5: 人是咱故事吗？人就背诗了吧？
0: 你再讲的啰嗦一点，马上就睡着了。
7: 你快讲吧。
3: 昆城殡仪馆的地下停尸间里，一具具尸体蒙着白布，安静地等待着火化。殡仪馆外的烟囱安安静静地伫立着，白天它烟雾袅袅，一到了晚上就显得格外的安静。 他，哎呀，行，你要这样我不讲了啊，回头再给谁吓着我不负责任。
1: 不是后边呢，这听着一点也不吓人，这有啥的呀？这
4: 张仙进，你好奇心还挺重，快睡吧。哎，
7: 哥，我怕。
3: 不听了，
5: 爱讲不讲，反正我不怕。
1: 对，男子汉大丈夫，他那让个故事给吓坏了，这说出去让人笑掉大牙了都。
3: 袁毅，你要是害怕就跟我说啊，怕我就不讲了。
5: 我哪会怕？
3: 突然，哦，哎呦，
0: 张学习，
1: 啥呢？
3: 殡仪馆外的走廊里传来了擦擦擦的声音，一个秃脑袋喝醉酒的老头拎着酒瓶子，推开了殡仪馆的大门。殡仪馆里边冷气森森。
7: 哥，我怕。
1: 别讲了，别讲了啊！这吊死鬼照镜子，自个儿吓唬自个儿，赶紧睡觉，睡觉了啊，睡觉。啊，不怕啊，不怕，不怕，不怕，不怕。嗯，
3: 殡仪馆里。
1: 哎呀呀呀！别讲了。
0: 张学习，不许讲了啊！让不让人安心睡觉了？吵死了。

0: 不是，来来来，我给你看啊，你看看，
1: 看啥？
2: 这些都是比你们家条件差的，人家也没分到房啊。我跟你说，实在是僧多粥少，你知道吗？房子已经分完了，你理解我一下。我就是偷拱地，我也给你拱不出房子来。
3: 你就是给我偷拱地，你给我解决了。
4: 你这不讲理吗？
3: 我就不讲理了，咋地吧？我跟你说，我是把房子给我问了，我情况你就没给我反应。你看，我没猜错吧？哎，你给我等着啊！我今天晚上就把你。

0: 照你这么说呀，眼镜真是怪可怜的。
1: 黄姐，我吃饭了，别老听那玩意儿。
2: 知道了。
3: 这庄献进呢，说的也对。我厂里知道人眼镜家的情况，按道理早就应该给他分套房。
0: 就冲你这话呀，帮不了大领导，顶到头了，哎，也是个分厂厂长。
3: 这跟我当多大领导有什么关系啊？我要是总厂厂长，我现在就给他分套房。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6: 呀，其实人在家呢，我给你带点螃蟹来。
7: 哎，我牙口不好，你出去吧。
6: 我不能留着，给孩子这别让人听着不好。来来来，啊，
7: 这，哎，我赶紧出去。
8: 你干啥来的？
6: 我不找你啊，我这跟曲主任汇报汇报思想啊，然后这个倒倒我心里边这个苦水。
7: 我没工夫替你瞎白活，我们家。
6: 哎，徐主任，徐主任，你这不对了啊。这虽说你现在是个代主任啊，但你得按这个正经领导干部要求自己，对吧？是不是？群众有苦衷，你得听我倾诉倾诉。

0: 对吧？来来来，赶紧赶紧赶紧，呼上呼上，
1: 家里忙着呢，
2: 啊，厨房，
3: 哎呀，出去，
0: 厅挺大，这还有阳台呢，
2: 啥呀？
4: 现代城市暴雨来袭怎么办？驾车出行篇。暴雨来袭时，选择开车出行，不用吹风，不怕淋雨，是不是觉得安全肯定没问题？可是，当雨大风急，左右狂摆的雨刷只能带来片刻清晰，一脚刹车，没准就会直接上演甩尾漂移。如果还要追求速度与激情，那可真要想想自己的意外保险是不是已经备齐。最好能够赶快将车停到安全处暂避，别忘了打开双闪，提醒过往车辆保持距离。积水路段更是危险区域，车辆涉水熄火被困的事件每年都会发生数起。如果爱车在积水中熄火，千万不要尝试再次点火开启，否则发动机进水损坏，保险公司可是不会赔你。这时应该马上拔下钥匙，迅速下车向安全区域撤离。要是车门已经无法打开，不要慌张，马上用安全锤敲碎车窗，弃车而去。一定要对着侧窗玻璃的四角敲击，因为想要敲碎前风挡玻璃和侧窗的中间位置可不容易。如果车上没有安全锤该咋办嘞？可以迅速拆下座椅头枕，将头枕支架尖端插入侧窗缝隙，使劲向身体一侧撬动，也能实现破窗逃生的目的。说了这么多，你可都已牢记，下面请云博士带我们一起复习。一，雨中行车应减速慢行，保持车距，转弯时轻踩刹车，防止发生侧滑。二，如果强降雨严重影响视线，应尽快停靠到安全处暂避，并打开双闪提醒其他车辆。三，车辆遇水熄火不可再次启动，应迅速驾车撤离到安全位置。四，车门无法打开时，可以用安全锤或座椅头枕支架等工具击碎侧窗玻璃后逃离。
5: 手艺人的悲喜事情，万般技艺皆是学问，看门道，品非遗。健康中国，天下同福。看门道，品非遗第二季由同福集团冠名播出。大家好，我是非遗寻访人小强。同福共享平台是基于同福集团30余年实体企业基础开发打造的，集产业互联网和消费互联网于一体的共享科技平台，依托科技赋能和数据驱动，创建聚合厂商、经销商、终端店、消费者等多方参与的数字产业平台，实现产业链上各环节的信息共享和全方位赋能。本期节目，我将带大家一同聆听古乐回响，邂逅古韵悠长的西安古乐。
6: 西安，这座13朝古都，我在其中游历一圈，来到这个名为集贤的镇子。集贤东村古乐社的主心骨，年近80的顾景昭老爷子，正在用占据了他生命1/4时间的打鼓经验，对徒弟们进行指导。
7: 小顾的就是这一个乐团的总指挥，这个曲子的快慢各方面的由小顾的一个人掌握。啊，
8: 你不是想让顾老师想学，
9: 你也试一下啊。
7: 团体没有一个好打鼓的，这个团体都永远不受别人尊重的啊。
10: 顾老师，哎，啊，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学习这个西安古乐的？
7: 1962年，我刚16岁。我小时候跟父母也看过老一辈人的演奏。看老一辈人演奏，我觉得那个打鼓这个师傅一个人敲好多的鼓，你还把大家带领起来，鼓一响，吹曲子的好嘞。

0: 陈旭是接受的，顾哈继续再敲。
1: 当时都想我，哎呀，我这长大了，才能这样敲鼓，都达到我的愿望了。
2: 听了故事，打了鼓，咱们再来跟师傅听听西安鼓乐中另一半不可或缺的元素——乐。
3: 咱的俩故事，他是一上车公款，柳雾沉，
0: 一天时间就沉好啊，嗯，半天时间就沉到六里，
4: 加点了上面。
5: 对对对，加点的话就上面加点。
0: 啊，再他那个到那个烧上，没有那个高低，只有拿字区别高低。哦，
5: 就像这个。
0: 啊，看我啊一无聊。
4: 像这个咱们写的这个算是总谱吗？
5: 刚才你演的那个鼓就是节奏乐器，
4: 节奏乐器
5: 要看那个鼓闸子。像这个曲子呢，就是我们把铜器
6: 也带着，
5: 旋律乐器都合起来啊，我们可以演示。
4: 那咱要不示范一下？
6: 是
4: 啊。
6: 好好好好

欢迎回来，健康中国，天下同福。看门道品非遗第二季由同福集团冠名播出。鼓声铿锵震寰宇，声管悠扬悦千年。下一期我将继续带领大家走访特色非遗技艺，解锁更多传统文化之美。也请大家持续锁定看门道品非遗第二季，我们下期再见。

0: 明仁兄，共军的战斗意志，我算是领教过了。再这么打下去，不仅救不了黄百韬，说不定到了碾庄，我们俩就都成光杆司令了。
1: 共军实在是太顽强了，说局长他人威风的话。
0: 就是铜墙铁壁啊！我们一直向东突进，离碾庄越来越近了，可离徐州却越来越远了。后路一旦被粟裕给切断，我可不想变成第二个黄百韬。
1: 袁兄，那依你之见呢？
0: 这仗打了这么久。 部队早已没了锐气，是时候展开尖锥战术了。尖锥战术，
1: 对，
0: 将攻击部队配置成尖锥形态，继续保持进攻状态。但是，部队的大部都放在后方，保持跟徐州的联系不能中断。
1: 这样既表明我们在积极增援，对老头子那边也好交代。就是面上不太好看啊。
0: 都什么时候了，还管好看不好看？都是被共军给逼的。
1: 那战术汇报怎么讲呢？
0: 战术汇报就说，我们为了突破共军的防线，要。

0: 像尖锥一样插进敌人的心脏。
1: 这个秋疯子，这不是耍滑头吗？啊，还美其名曰什么尖锥战术？切，我还想跑呢，那总统能答应吗？
2: 邱清泉带兵我了解，
3: 他这个人只会打顺风仗，不会打逆风仗。
2: 我担心徐东战局越僵持下去越对我军不利啊。
4: 光庭，你素来多谋善断，得想想办法。
5: 万一总统怪罪下来，你我可是吃不了兜着走。撤了我这个徐州剿总司令倒不打紧，怕是把你也得连累啊。
2: 校长已经给邱清泉下了死命令了，可还是打不过去，我能有什么办法呀？现在唯一的希望是黄百韬能够再多撑几天，等到黄维的部队北上和他在徐州会合，
6: 看看能不能一举扭转徐蚌战局。
5: 光庭啊，我劝你还是不要太乐观。这次黄维进入徐蚌，但他的十二兵团是归国防部直接调遣，不归我们徐州剿总指挥。会师徐州，依我看还早吧。
7: 总长，总统还有什么新的指示吗？
8: 柯然呐，邱清泉正在赶往碾庄，黄维也在北上啊，你务必固守待援。
7: 总长啊，想必你也看到我第七兵团的现状了，如果友军再不到的话，我们只有来生再见了。

0: 你干啥呢？没看我收拾东西，我看他们都撤，咱们也赶紧收拾东西，早点撤，早撤早保命去。成个腿儿，人家那是正常撤退，掩护后方去了。调到后方也好，调到后方，咱就不容易死了。咱啥时候走？
1: 我哪知道咱啥？
2: 没有，咱们也等了。
0: 长官，
3: 长官，
0: 为啥呀？
3: 尖锥。尖锥战术，懂吗？
0: 啥锥？
3: 笨蛋，尖锥。他们调到后方，就是尖锥的座，负责保存实力。咱们一个团就是尖锥这尖儿，负责冲锋陷阵。
0: 冲锋陷阵？啊，长官，那不就是当炮灰去了吗？那就是送死啊！长官，我不懂什么锥啊，上头不能这么干，咱兄弟不能当炮灰啊！
3: 别废话，集合了，赶紧走。
4: 也该爬来了，他怎么就打不过来呢？
5: 前线战士已经断炊了，连战马都杀了。司令，我们已经坚持十几天了，现在突围也问心无愧了。
6: 突围？
4: 突围干什么？送狼狈相给他秋风的卡吗？
7: 我们就在碾庄打下去，一个换一个够本，反正是一死。我们也让总统、总长、让党国、
4: 让那些黄埔的人看一看，不要再图一己私利，勾心斗角了。
7: 万一党国转危为安，也算是我第七兵团做的贡献吧。
5: 司令，那只有死路一条了。

0: 能打就打，不能打就死。
1: 司令，司令，
0: 勿喜多言，我意已决。
2: 检查武器，准备打仗。七手，七手呢？
3: 连长，七手昨天被打死了。
2: 死了才小心的呀！你卖谁去？把军旗再给我扛起来。
4: 谁愿意扛？谁扛旗谁死。都死了五个了，这哪是扛旗啊？这就是打翻。
2: 笑什么笑？
5: 报告连长，丁大圣说不是扛旗，是打翻。
2: 丁大圣，就你能是吧？你去把军旗给我扛起来。
4: 不是连长，别呀，您就饶我一命吧。这旗谁扛，共军就打谁，我不想死啊。
2: 我说大窝囊，就属你命硬，你说你都克死多少人了，这军旗就你能扛。
5: 哎，不是连长，
2: 快点，行行行行，快点，你不去老子一枪崩了你，快点，快去。全部的命令是进攻，不是撤退。你打仗，不
5: 出来了，
2: 军旗都抓回来。
6: 是。
2: 丁大圣，丁大圣，你出来吧，我看见你了。大窝囊，赶紧出来，你别躲了。大窝囊，旗子不用你扛了，赶紧出来。
4: 鬼才信你！
2: 快出来！你们两个去把那草堆给我点了。
3: 好。
4: 哎，别别别，有人有人。
2: 兔崽子，你躲着不出来了是吧？
4: 连长，这旗真不用我扛了。
2: 你不扛谁扛啊？就得让你扛这旗，练练你的怂胆。
4: 别别别别，连长，这我当兵存的钱您收着，饶我一条狗命。
2: 你小子这没招攒呢。那个大圣啊，你这钱我先替你保管了，但这军旗你今天必须得扛。
4: 哎，连长，我钱都给了，
2: 就算打翻儿，今天剩下这点道你给我走完，压上。
4: 不是连长，连长，
2: 大圣，走吧，咱们啊一起鬼门关闯一闯吧，谁也躲不了，走。
4: 哎，连长。
7: 王参谋，换支铅笔吧。
0: 哎，主席。
7: 哎，怎么不动啊？换铅笔呀。
0: 主席，用完了。同志们尽可能省着用，还是用完了。嗯。
8: 哎，这红蓝铅笔虽然小，打大仗可少不了它呀。
9: 那是。有困难就想办法解决困难，你们看这行不行啊？
10: 毛线，你要干什么呀？
7: 毕师，你这是要开裁缝铺啊？
9: 昨天我看见几个妇女同志在给孩子们织毛衣，正好有红蓝毛线，我想咱们可能会用得上，就拿来了。
11: 首长，这怎么往上搁呢？嘿，
9: 红的代表我方，蓝的代表敌方。哎，
7: 毕师，你这个主意不错。中爷在忙着扎口袋，如果让黄维逃脱，北上跟杜聿明会师，再加上黄百韬、粟裕，这可就叫以一对三呐。这个时候，如果蒋介石再把傅作义调过来，这形势确实是危机啊。
12: 所以啊，眼下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尽快击

0: 也决掉黄百韬，这样华野就可以掉头西进，配合中野一起对付黄维，形成了前行攻势。
1: 这蒋介石啊，一心想救黄百韬，这没有错，可他的眼睛里呢，只盯着这一步棋，我们可是比他多看了好几步啊。就从这点讲，咱们就抓住了先机呀。
2: 立即给粟裕发报，必须集中优势兵力，在最短时间内吃掉黄百韬。此消彼长啊，到那个时候，淮海第二阶段的战机自然就有了。
3: 同志们，这是淮海战役打响第二天，主席发来的电报。主席在电报中预计，打黄百韬需要大概10天左右的时间，而今天恰好是我们彻底围死黄百韬的第10天。前面我们打得很艰难，黄百韬拼死抵抗，我们的重火力弱，阵地战作战经验不足，牺牲很大。但是战争是残酷的，不讲理由，只看结果，要么被敌人解决掉，要么我们把敌人解决掉。现在黄百韬还在做困兽之斗，黄维、裘清泉在外围是张牙舞爪，他们很有可能扑过来，我们也极有可能被他们反包围。同志们，解决不掉黄百韬，我们华野将有被敌重创的危险，整个淮海的局势也将陷入极大的被动，这个后果我们华野背不起。
4: 同志们，仗打到这个份上，我再引用主席电报中的那句话，愈坚持愈能胜利，现在就是再苦再难也要拼尽全力去争取胜利，只有用胜利才能去告慰那些已经牺牲的同志。
1: 我命令曹勇、郭化若指挥第四纵队与碾庄为东门，向西向南实施佯攻。王必成、江卫青指挥第六纵队向西门攻击。张仁初、王一平指挥第八纵队由东南攻击。聂凤至、刘浩天指挥第九纵队由南面攻击。把所有的重炮摇起来，对准碾庄，晚上8时发起总攻。我们一定要彻底吃掉第七兵团，挑落黄百韬。
5: 是。
6: 司令，共军的铁锹声怎么停了？
7: 现在几点？
6: 8点整。共军发起总攻了，该来的总归来了。

带劲儿啊！

0: 那小子有种，不能给咱山东人丢脸。
1: 太久没抽了，都快忘了啥滋味了。
2: 全体集合！全体集合！
1: 同志们，总共已经打响，绝不能因为我们拖了后腿。这个时候，党员冲在最前面，一刻钟之内必须拿下对面的机枪阵地。回来的，我们吃红烧肉；回不来的，你们的家人，党替你们照顾了。
3: 是。

0: 快把他拿出来，别让血给弄花了！拿住了，拿住了！把二老给丢下来，俺娘，又该骂了。
1: 不行，不行！

0: 不管我的命令，谁敢撤退，就地枪毙，快去！
1: 是。
2: 邱清泉到了，
3: 那是一去，我们赶紧撤退吧。
2: 也算是对得起老头子了。
0: 是共军突破碾庄了，
2: 都打到司令部了，我们先撤了赶紧走，能走一个是一个。
4: 要撤你别撤，我留下。
2: 刘军长，这是总统和党国颁给我的荣耀。我刘振湘势必与共军决一死战，要撤你们撤，我留下。
0: 刘军长，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里说大话？
2: 不要，我们都是在总统面前发过誓的人，那就得作数。有什么怕？
0: 大不了一死。刘振湘，你要送死你去送，没人拦着你。司令，快撤吧，再不撤就真走不了了。司令。

0: 司令，大徐家已经攻下来了，伤亡很大，是否要休整一下？
1: 这里距离碾庄已经很近了，听不见枪声也就罢了，怎么连炮声都没有啊？这第七兵团，或许已经无力再战了。
0: 不要休整了，
1: 司令。那我们还要继续向碾庄推进吗？
0: 黄白涛已经完了，撤吧。

0: 拖住黄白头，
1: 拖住黄白头。
2: 司令，走。
0: 拖住黄白头，
1: 拖住黄白头。
3: 为老百姓冒头。
4: 你们跟我去那边说，
5: 是，
0: 拖住
5: 黄白头。

0: 司令，这边，走。
1: 司令，
2: 我走不动了。
1: 司令，你再坚持一下。
2: 你走吧，
1: 我们一定能突出去。
2: 丹国把120000大军交我手上，现在就剩下你我两人，突出去有何脸面呀？
1: 司令，
2: 你还年轻，走吧。
1: 司令，就算突不出去，大不了我们中俘虏。共军传单上说了，会优待俘虏。
2: 俘虏，我黄百韬做俘虏。太难为情了，
1: 司令。司令啊，
2: 我黄百韬对党国忠心耿耿，你说是党国错了，还是我黄百韬错了？
1: 司令。

0: 本庄被打下来了，黄百刀死了。
1: 报告，
0: 司令员，参谋长，
1: 有什么消息吗？
0: 年庄尉已被攻破，黄百刀死了，敌机兵团被我们打下来了。
2: 年庄被打下来了。

0: 三国的时候啊，诸葛亮观金陵的地势曾经讲过，
1: 中山龙盘，石城虎踞，帝王之宅。
0: 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啊。
2: 达林，没有更迭就没有历史的推进，这是规律，你也不必过虑了。
0: 是是。
3: 总统，总统，
0: 总山有事情啊。
3: 第七兵团，第七兵团没了。
0: 啊，
3: 黄梅涛为党国尽忠了。
2: 大林，大林，
0: 第七兵团，第七兵团那是党国的精锐啊。邱清泉为什么没有救援年庄？黄维呢？
3: 邱清泉被堵在年庄外围了，没突进去。
0: 命令救援各部固守待命，保存实力。
3: 是。
0: 我在。我要见焕然的遗体。
3: 黄百韬的遗体现在还没有找到，我已经下命令了，拼死也要找回来。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咁啊，

0: 焕然将军已身殉国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先是送走了薛恩，今天又是焕然。主应该清楚，眼下我们失去了东北。 照此局势，我们还会失去徐蚌。接下来呢，是你们脚下的南京，南方的大片土地，以至于整个的中国。如果诸位继续一意孤行，不听调令，搞派系，藏私心。 那么，共军得了天下，所有的人都将死无葬身之地。我记得先总理曾经讲过，如果人人能以死为幸福，那么便可以一百人抵一万人，一万人抵一百万人。我希望。 主君啊，记住先总理的教诲，以焕然将军为榜样，不必抚越，尽忠报国。黄埔精神不死，
1: 黄埔精神不死。

0: 情往他处，贪生怕死，莫入私门。
1: 你看看，现如今在蒋校长的领导下，这些黄埔生们恐怕只剩下八个字了，贪生怕死，升官发财。
2: 精辟。
3: 好啊，小朋友们在玩呢。啊，
4: 李娜，你爸爸呢？
3: 你吗？
5: 睡大觉呢。哦，
4: 睡大觉，睡大觉，
6: 睡什么大觉啊？
4: 主席，
3: 好，你们玩吧。
4: 睡好了。
6: 撵庄的消息不来，哪睡得着啊？
4: 主席啊，你现在可以睡个踏实觉了。嗯，
6: 撵庄打下来了。
4: 对。这个硬骨头终于啃下来了。从六号到二十二号，共歼灭国民党军事一个兵团、八个军部、十八个师，俘虏十万人，啊，再加上投诚的、起义的，共歼敌17.8万人呢。
6: 好，好啊！淮海战役这道坎儿，我们终于跨过去了。头痛骨，战犯躁；二痛骨，紧战袍；三痛骨，刀出鞘；四痛骨，把兵交。
4: 定军山的戏词，你是倒背如流啊！
7: 主席老总，这碾庄一战，是我们淮海战役的定军山之战。胜利的天平已经向我们倾斜了。
6: 对，不过还是要提醒总前委啊，千万不要有打一打歇一歇的思想，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淮海战役下一个阶段的碾盘也该转起来了。
4: 好。
8: 诸位，第七兵团壮烈以后，中原的局势对我们越来越不利，所以今天请大家来，想商量一个对策。我希望大家可以多提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可以畅所欲言。
9: 总统，共方优势越打越大，而我方则越打越被动，不如放下兵戈，与中共谈谈。
10: 不能谈，坚决不能谈。和共党去谈，政府必亡。
11: 文伟，我们缴了十几年的匪，你现在还想搞什么化敌为友？这根本就行不通嘛。
8: 我刚刚讲过，要谈有建设性的意见。我希望大家不要讲废话。
9: 总统，你是知道我的，我一心为政府的前途考虑，我实在想象不出来比和谈更好、更符合实际的办法了。
10: 我认为最符合实际的办法就是打。要打就打到底，这个时候和谈就是软弱，只会被共党欺辱。
8: 诸位，我来讲几句。可能放在我们眼前有三条路可以走。第一是打，打下去，打到把共党消灭为止。第二条是和，怎么和啊？这是个笑话，所以我要重申我的观点。我请你们来，是请你们来谈一谈怎么打，不是谈怎么和。
12: 总统，那第三条路呢？
8: 景之啊，那你应该去问李宗仁，问白崇禧，他们暗中勾结美国人，受司。

0: 我们这些人都是从朱雷东的挑拨，在政府最困难的时候落井下石，还妄图在南京成立影子政府。这些事情我都是晓得的。
1: 景之，李宗仁不是私下去找过你吗？你来跟大家讲一讲，第三条路怎么走？
2: 走不通，绝对走不通。
1: 这第三条路，这完全不是一条路嘛。我以为和谈也绝对不是出路，我们大家应该齐心协力，在总统的领导下走第一条路。
0: 跟共军打，血战到底。景之啊，看来你还是清醒的。诸位，我们还有黄维，还有邱清泉两大王牌兵团，我们的手里还有李弥、李延年、孙元良、刘汝明。如果党国的将帅都可以像焕然那样。
3: 何至于今天的局面啊？我们早就应该胜利了。《今日报》，首都各界追悼黄埔司令官，百韬将军暨勘乱殉国将士大会如期举行，蒋总统亲自到场，重申黄埔精神。
4: 人都死了，再攻击有个屁用！
5: 哼！黄百韬将军一个非黄埔生，又岂能代表黄埔精神？这是在借机敲打我们呢。
4: 军长，您要不然换个台吧，老听这个女的念经都听腻歪了。要不要我这个军长替你服务啊？我哪敢呀！要听什么自己来。好。
5: 决战的胜利代表着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战略目标的圆满完成。解放军必将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带领下取得更大的胜利。
4: 军长，
5: 我们奉劝杜聿明将军、邱清泉将军、黄维将军不要再为蒋介石反动派独裁政府卖命。
4: 听什么呢？啊？在军部放新华社的公布，你是嫌命长了吗？
5: 军长，我也是不小心调到的。非常时期，以后再提，饶不了你小子。军长，空投给兵团部的电台落在了我们的阵地上，您看，这帮空军就跟瞎子一样。放这吧。
4: 军长，这是给兵团部的电台，要是让黄司令知道了，不太好吧？要不这样，我跑一趟，给他们送过去。
5: 好吧，快去快回。
4: 好嘞。

0: 哎，别碰我，别碰我！
1: 怎么了？
2: 怎么了？怎么了？你先冷静啊！你再这样乱动，你的伤口又该裂开了。
0: 你们这是要把我收拾利索了，把我拉出去毙了是吧？
2: 你想什么呢？要枪毙还把你带这儿来干嘛呀？
0: 我是国军，你们敌人也救我。
2: 在我这儿，只有病人，没有敌人，谁受伤了都要救。而且我们首长说了，只要你们迷途知返，走到正确的道路上来，照样可以是我们的同志，我们的战友，我们的亲人啊。
0: 同志，战友，亲人。
2: 对，来，搭把手，扶起来，慢点。对了，你右腿上有块弹片，医生已经帮你取出来了。慢点。
0: 真的，护士。
2: 对，
3: 真的。
2: 来来来，坐下坐下。你就安心在这儿好好休养吧，啊。嗯。
0: 战友，亲人。
4: 华司令，我回去向杨军长复命了。
5: 这边的步伐，我应该再加强一下。
6: 这个地方是一片滩涂，共军有可能从这个地方攻进来。

0: 终于找到组织了，镰刀同志，你刚才干嘛组织我呀？我差一点就得手了。王翠山同志，你先别急，组织上对于你们这种不怕牺牲、勇敢无畏的精神是非常赞许的，但是不支持。啊，
1: 这是两种信仰，两种命运的决战，某一个人的死并不能左右整个的战局。 黄维死了，还会有政委、立委继续带领十二兵团跟我们打，而你们，甚至整个切腹在十二兵团的同志们，都有可能暴露。很多同志已经潜伏了多年了，并且已经站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上，这有多大的损失？你有想过，你考虑过后果吗？

0: 胜利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真正能做出战局的，只有让更多的人理解我们，支持我们，最终加入到我们当中来，这才是我们的根基。现阶段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巩固我们党的组织，到国民党军中去发展我们的人，从内部瓦解敌人，这样比无谓的牺牲更重要。
1: 我明白了，我会遵循组织纪律，按照指示行事。

0: 我军在郭河以北发现了共军的大宋深阵地，怕是早有准备，要跟咱们打硬仗啊！
1: 要打，他们也得有这个实力才行。刘邓在大别山损失惨重，连重炮都没有，拿什么跟我们打？

0: 报告长官，宿迁公路发现大量共军部队运动。
1: 我是黄维，说。
2: 报告司令，第一支先头部队在汇合以北公路两侧遭到共军阻击。
3: 汇合公路。
4: 报告，收到第十军报告，发现共军大部队由西向东直捣我军侧后，形成包围态势。
1: 不可能啊！怎么突然冒出这么多共军呢？
0: 八十五军报告，芒城已被共军占领，我军后路已被切断，前线……
5: 行了，行了。
1: 我们十二兵团被刘邓给包围了，不可能啊！
6: 我早就说过，千万不可小看共军。他们从南平街开始，就给咱们设下了一个圈套。我建议，趁东南方向尚未发现情况，兵团立即向固镇一线行动。与李延年兵团会合，咱们抱团北上。
7: 不经过国防部批准，擅自改变行军方向，是要承担重大责任的。
6: 我的黄司令，此地离固镇仅八十里，急行军一天就可以到达。咱们一味地听从国防部的命令，很有可能就成为第二个黄百韬了。
1: 刘邓的家底我还是知道的，杨局长说这话未免耸人听闻了。
5: 闭嘴！
1: 梁代，有什么问题吗？
8: 王司令，听说黄百韬死相极惨，就是因为听了国防部的号令。
5: 混账！拉出去！
8: 不是，我说的是实话呀。
1: 住手！都是第一次打仗吗？每逢大战要有静气，慌什么？通知所有的部队撤回回纥南岸，在双堆集集结，伺机再动。
9: 我们想跑，命令各部队给我扑下去，狠狠地咬住，把口袋扎死，扎紧。
10: 是。
11: 黄科长，
10: 小陆同志，
11: 这是地图，你们作战科召集用，刚绘制好就给你们送来了。
10: 这可真是及时雨啊，辛苦你们军策的同志了。
11: 应该的。
9: 小陆同志，我说什么来着，很快就能派上用场了吧？没骗你吧。
11: 陈司令，之前您说暂时的退却是为了更大的胜利，我还心里犯嘀咕，原来您早就胸有成竹。
9: 我们来看看。
12: 绘得好啊，绘得既仔细又准确。
11: 司令，您照片掉了。
12: 得。
9: 这是黄埔一期的毕业合照。如果人生能像打仗一样，能事先把地图绘好了，就按着地图走，也许就不会走错了。
11: 司令，您是说？
9: 如今跟我们交手的黄维，黄埔一期；熊寿春，黄埔三期；杨伯涛，黄埔七期，可都是我的校友啊。我们在人生的地图上走差了，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现如今只能是兵戎相见了。
11: 那司令，您还念着同学之谊吗？
9: 念，但也得打。人生的地图可以不一样，但中国地图只有一张，具体怎么会得老百姓说了算。
12: 他们现在只有两条路，要么投降，要么就打到底。这是新旧中国两种命运的大决战，也是我们这帮打了多年同学之间的大决战。

0: 我们已经在十字军方向，快联络群众追！
1: 呼叫十字军，司令。
2: 司令，攻军对我突然发起攻击，现在一进入混战，我军部署已全部打乱。抓紧美洲阵脚，迅速向烧堆集靠拢。是。
1: 司令，大可不必焦虑，就凭双堆集这三个字，我十二兵团定能逢凶化吉。
3: 怎么讲？
1: 我跟名家学过拆字，双堆集堆者十一加一，集者十八加一，而这双字更是加上又加，合起来就是十一十甲，十八军甲。
3: 行了，
1: 嗯，
3: 司令，你信吗？
4: 姑且一听吧，我十二兵团。 一路北上，实力并未受损，就是放在这儿，让他们终于打，他们刘邓都未必打得动。
1: 可是现在，
4: 好了，以双堆集为中心，抓紧休整，做好迎战准备。

0: 喂，我是陈毅啊。
1: 报告总前委，
2: 我是王继山。六纵和陕南省二旅已经逼近双对敌东南方向，现在暂构筑阵地，请指示。抓紧巩固阵地，防止敌人反扑啊！
1: 是。
0: 喂，
1: 报告总前委，我是陈新雷，三纵和一纵已经独自双对敌西部，请指示。
0: 一定不要麻痹大意啊！等这一仗打胜了。 我们总前委亲自给你们庆贺呀！
3: 是。
0: 哎呀，这个王进山跟陈锡联双双报来喜讯啊！我看啊，这个黄维在双堆集是跑不掉喽。嘿嘿，
3: 黄维这12万的人马，挤在小小的双堆集，现在是七拱八翘。
0: 嗯，
3: 他难受得很。
0: 黄
3: 维对他的校长可是忠诚得很哦。
0: 嗯。
1: 装备又精良，全没事的。要防止他孤注一掷，
3: 来个鱼死网破。
0: 陈赓不是下了军令状吗？即使四纵打得只剩下一个班了，他就去当班长，也要把这个黄维啊吃下去。
1: 中野打光了，还有华野，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下这种决心。
0: 嗯。 好啊，我呀就代表粟裕啊，表个态。华野呢，就这8个字：要人有人，要炮有炮。哎，哦，这个主席不是经常给我们指派任务吗？哎，这次我呀要给主席指派一下任务嘞。
3: 嗯，啥子任务？
4: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哎，天天坐在指挥部看地图、写文章、发帖报，再不出来呼吸呼吸这田间地头的新鲜空气，换换脑子，怕是要跟黄维一样变成书呆子喽。来啊，总前委有什么消息啊？
5: 我就是怕你着急，第一时间向你报告，黄维已经被中野和华野。
4: 何为在双对局地区？
5: 好，好啊！老鼠终于进了缸，好进难出啊！快告诉朱老总他们，让大家悬着的心，快放下来吧。<笑>不过总前委好像还给主席下了一道任务啊！
4: 啊，
5: 给我下任务？
4: 嗯，
5: 要主席亲自操刀，写一篇对黄维的劝降广播稿。
4: 呵呵，这肯定是陈毅的主意啊！你看这句，请军委令。

0: 新华广播台加紧对敌的政治争取和瓦解工作，这话没点我的名字，可是把意思讲得明明白白啊。
1: 是这样的，他们晓得我们既不发枪也不发炮，只发电报和社论，现在又加了一个发劝降稿。
0: 其实他陈毅的笔头子也很好啊，当年那可是《新蜀报》大名鼎鼎的主笔呀。嗯，好吧，既然作业已经下了，那我就当仁不让了。
1: 主席全局在胸，气势更大，自然比例更大嘛。不过黄维虽然被合围，他手里却有四个军，还有一个快速纵队，坦克、飞机、大炮、冲锋枪，全美式装备啊。这可比黄百韬难啃多了。
0: 既然来了，我们就照单全收，嚼烂了把它给吞下去。告诉总前委，一定要坚决把黄维兵团歼灭在双堆集。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

0: 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0: 黄维的兵团竟然被共军给围住了，刘邓的实力远远弱于十二兵团啊，怎么可以以弱的为强了呢？现在共军只是形成了一个合围的态势，想要吃掉十二兵团，恐怕没那么容易吧？
1: 不敢讲这样的话了，万三，聂壮的教训还在啊，点个黄维坚守，告诉他死斗必胜。
0: 通知李延年、刘汝明两大兵团沿京部线北上支援徐州。是。
2: 联勤总部告诉参谋，克服所有的困难，空投补给，支援徐州。
0: 是。
2: 接作战指挥部，要快。
3: 校长让我们固守，
2: 那就做好准备。
0: 固守。是。
4: 等等，
2: 司令，现在双堆集的老百姓都跑光了，不光找不到粮食，就连饮水、生活用的柴火和马匹的饲料都极为紧缺。我建议，咱们最好马上突围。
0: 杨连长，我提醒你一句，你是军人，当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2: 这是在打仗，将在外居民有所不受。
5: 咱们要对十二兵团的师姐们将士负责，
2: 将士更要对校长尽忠。
0: 熊军长，你的意见呢？
4: 敌情不明，贸然突围风险太大，依我之见，固守待援更稳妥些。
2: 固守待援？带谁来援？啊？咱们原来就是打算救黄百韬的。
0: 现在救援的变成了待援的，还会有谁来援？
6: 杨局长，这种动摇军心的话，我不想再听到第二遍。按校长说的办，固守双堆集，
0: 死斗必胜，都去准备。
7: 是。
0: 杨局长，
8: 留一下。

0: 我知道你心里对我皇位不服，但是如今大敌当前，你我应该放下成见，一心对敌才是。
1: 黄司令，官大一级压死人，我杨伯涛就是再有意见，那也只能是意见罢了。
0: 你有孩子吗？今年夏天，我第四个孩子即将出生的时候，一纸电令把我调到这里。别人都说我是平步青云的幸运儿，鸠占鹊巢，抢了胡司令的位置。还有人说我是派系斗争的牺牲品。都随他们去吧，我黄维不是追名逐利之徒，更不是贪生怕死之辈。我现在就想着赶紧结束这场战争，回家给我们的孩子起个名字，一个让人骄傲的名字。
2: 银枪，肚子打鼓了，你想想办法，帮我搞一碗红烧肉来吃，怎么样？哎，肚子里没油水，有点馋了。
3: 我马上跟伙房说，主席也该吃点好的补补了。
2: 啊，
3: 周副主席。
2: 主席，哎，怎么，要弄好吃的了？啊，嗯，你来的正好，一会儿请你吃红烧肉。
4: 还是主席留着自己吃吧。
2: 哎。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总前委怎么说呀？
4: 哦，主席你看，嗯，据黄百韬兵团已被全部歼灭，刘成邓来电建议，下一步以中野全部及华野一部集中力量消灭黄维兵团。华野一方面严密阻击南下的杜聿明兵团，同时监视和阻击北上的李延年兵团。刘伯承说啊，这就像好菜上桌，加一个，看一个，再吃一个。
2: 概括得很形象。依我看，这就是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战略方针呢。
4: 嗯，
2: 同意他们的部署。
4: 好，
2: 情况紧急时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必请示。
4: 好啊，
2: 这个粟裕啊，数学算得好啊。有一个士兵受伤，就要有一副担架，有一副担架就要有两个士兵抬啊。如果没有群众支持，士兵就要自己来抬担架，那实际兵力就要大打折扣了。粟裕算战场的人工账，我们要算民心账。徐州方面还有50个师的国民党军队，大决战就是要把他们全部吃掉。
4: 嗯，我初步估计了一下，整个战役需要3到5个月的时间。嗯，我们的后勤补给能不能跟得上？另外还要解决10到20万伤员医治的问题啊。
2: 这对我们不是问题，我们打到哪里之前就知道哪里。我们除了数10万的解放军，还有数百万的之前大军吧。所以说战争的伟力就存在于民众之中，依靠人民群众，发动人民群众，我们打的就是一场史无前例的人民战争。
5: 大家加油！
6: 兄弟们，
5: 好啊，
6: 我们跟上
5: 啊，带着队往前走。
6: 哎，好的，陆哥。
7: 来了，哎。
1: 同志，啊，遇到什么麻烦了？
6: 我这高压线圈坏了，打不着火了。我是给解放军送军需的。你说这车它早不坏，晚不坏，专门在我这手坏的时候它坏。你说这耽误时间，这什么时候能走啊？我这下一批军需任务还等着我呢，急死人了！
7: 咱们跟上啊！
1: 我来试试。哦，你告诉我怎么弄。
6: 好。嗯，你先把这个扣上。
1: 好。
6: 扣上。我给你拽着点。
7: 大家都慢一点。
1: 我给他缠一下。啊。
7: 乡亲们，咱们跟上啊！
6: 哎，这样可以。
7: 我走吗？
6: 往下点。
7: 走走走。
6: 行。
1: 行啊。
6: 行行行，哎，你帮我摇摇试试。
7: 快点，快
6: 点啊！哎，好，好，好！哎，太感谢了啊！
1: 别客气，别客气，别客气。赶紧出发吧！哎，前线还等着你送子弹呢啊！
6: 好，哎，太感谢了，
1: 别客气。哎，
6: 好，哎哎，同志，嗯，忘了问了，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焦玉露。
6: 焦同志，再见啊！
1: 再见。

0: 跟上啊！来，走，看啊！啊，推车不能靠蛮力，那叫学问。不就推个车吗？那有啥学问？你看人家山东的队伍，就比咱们推的好啊！这几天通行都比咱们推的快，这得跟人家好好学学。
1: 走，
0: 学学。老八说：“
1: 哎，
0: 给咱们唱唱推车的学问呢。”
1: 走。打这个，现眼岁月，咱莫讲，这小车咱内行。打啊，先说车啊，无论东西有多少，不偏不斜，摆妥当。打这个，再说人啊，两手紧把车把子握，两腿岔开，马不停。打这个，
2: 步子不大。也不小，扭起屁股两边逛，当这个当，
1: 轱辘吱溜吱溜转，滋溜滋溜响，披星戴月，咱向前方支援前线打胜仗，咱们打胜仗。有人问我为啥呀？为了天下劳苦大众都解放，这个当，
0: 好。干嘛？
1: 啊！
0: 照着老八叔唱的，再试试。
1: 好。哎，这别说，轻快多了。就这一点嘛，成老马似的。老马似的。我告诉你说，就按你这么推啊，大姑娘坐在你的车上啊，这跟新娘子一样，跟你入洞房啊。
3: 新娘子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0: 这我可帮不了你。这得看你自己的本事。
4: 飞机来了，快散开！
5: 飞机散开！
4: 老八叔，
1: 不行，我的粮食进窝人了。
4: 老八叔。

0: 早知道就不白天运粮了。晚上没有飞机，就算是摸黑走，也比粮食没了强。
1: 乡亲们，咱们绝不能空着手去前线，走了一路了，丢不起这个人。
2: 俺本来打算把粮送过去，就报名参军，可现在粮没了，那肯定也当不成解放军了。
3: 说啥呢，哈娃？
4: 乡亲们，咱们可不能半途而废呀！
3: 这还有一口气，就不能让前线的战士们没粮食，对不对？
5: 对。
6: 对
5: 对，
3: 咱们回老家筹集粮食，重新再来。
7: 走，
8: 走，走，
1: 等一下，我等一下。老发说，来不及了，徐州附近的战士都饿着肚子呢，这一来一回又得多少？

0: 好日子。
1: 那你说咋办？不是该等着吧，对不对？
2: 路子，咱这里就你是党员，你说了算啊！你说怎么弄，咱们就怎么弄。
0: 只能跟附近的老百姓借粮了。
2: 借粮？
0: 对，借粮。
3: 借粮？
2: 你还别说，这倒是个主意。不过，这是刚解放的新区。老百姓对解放军不一定了解，恐怕人家不借呀。
0: 驴不到头不卸牛，不管怎么样都要试一试。新解放区的百姓也是咱共产党的百姓，咱们上千里地都走过来了，我就不信蒸不着粮。
4: 乡亲们，
5: 乡亲们好，我们是给解放军送粮的，但是半路遇见了蒋匪军的轰炸，米没了，面没了，小推车也没了，解放军还在前线等着我们的粮食，所以我们跟乡亲们借粮来了，等我们之前回来就把粮食还给大家。
6: 我可听说呀，这解放军就是一些蝗虫，到哪儿都得把哪儿吃光了，抢光了。
7: 解放军也是军队，只要是军队就没一个好东西，你们说是不是？
8: 是。
9: 乡亲们，乡亲们，
10: 你们胡说！
9: 乡亲们，
10: 你们胡说！不是，解放军
5: 说，乡亲们，听我说，解放军不一样，纪律严着呢，不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你们不要被国民党的那一套给骗了，我们也是老百姓。如果解放军不替老百姓打仗，我们还会去支钱吗？是不是？
6: 谁知道你们是干啥的？走吧，走吧，赶紧走吧，别等着我们撵你们啊！走走走走。
2: 哎哎哎哎，乡亲们，嗨，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哎，听我说两句，好吧？乡亲们，咱们都一样，都是庄户人，庄稼人本身那就是种地嘛，俺种了一辈子地了，看没有自己的地。这解放军来了，把我们解放了，政府才给俺们分了地，俺们自己才有了地呀。打下的粮食，俺们积攒起来，把它送到前线给战士们吃，为了啥呀？想起那前线战士们那些娃们、那些后生们，他们出生入死，命都不顾了，他们又为了啥？还不是为了天下，像咱们一样的穷苦人都能分上地，都能吃上白面馍馍，不是吗？
6: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就算我相信你说的都是实话啊，可是你们分到地了，
11: 我们分到什么了啊？
2: 哎呀，会，
6: 我们这连解放军什么样我们都没见过。
11: 我实话跟你们说啊，这儿今年可是灾年，俺自己都没有吃的，俺拿什么东西给你们呢？啊，走吧走吧走吧，走，散了吧，散了散了，
2: 别走啊，别走，乡亲们，乡亲们，别走，别走啊，
12: 别走啊，
13: 村长村长，
12: 别走，
13: 别走，
12: 回来
13: 回来啊，
12: 乡亲我们，乡亲们，
2: 咋整？
0: 将心比心。这也不可能因为几句话就把粮食借给咱们。
5: 老发说，咱们一路上拾的牲口粪还在吗？
2: 那玩意儿有不少呢，都在车里挂着呢。
0: 秋湿金，冬湿银，现在正是施肥保伤的时候啊。咱们把这些肥都施到老乡的地里去。啊？
2: 为啥呀？
14: 就是为了施
2: 肥。凭啥呀？
0: 老发说，他们不认可解放军。咱们现在就代表着解放军，
5: 他们认不认可咱们，就是认不认可解放军。嗯，
2: 对
15: 对
16: 对，
17: 有道理，
18: 有道理，有道理，
2: 是这么点儿啊，
18: 没错。
2: 嗯，
5: 抓紧时间吧，赶紧施肥去。
19: 走，
0: 走，
2: 施肥去。

0: 带上，路上好吃啊。哎，三儿，你急什么？我知道你愿意吃爹给你蒸的包子，过会儿爹就给你蒸。啊，
1: 村长，
2: 来，
3: 大家都饿了吧？快吃点，来来来，快吃点吃点啊！
2: 吃点注意吧，
3: 吃点吃点，暖暖身子。
1: 谢谢村长。
4: 老哥，你也吃个包子，暖暖身子。来，吃个包子，吃个包子。哎，谢谢，来来来。
2: 谢谢啊。哎呀，
4: 坐着坐着坐着坐。哎，
1: 拿着吃。
3: 谢谢啊。
4: 我们都看到了，水缸满了，柴火垛高了，这地里都施了肥了，这牛棚啊、猪圈呐、啊，也都备了草料。
5: 真别说，你这活啊，干的还真不赖。
1: 应该的、哎，
4: 一会儿你也吃点儿，吃好了就到家里去休息，啊，好好的睡一觉，啊。
1: 谢谢村长，我们该赶路了。这
4: 刚才这老哥呀、啊，
3: 还说他要跟他的老大老二一块吃包子呢。哎，老哥，你也吃点吧，啊？
4: 我是不是说错什么话了？
6: 老发出分店分地之后，为了感谢共产党。就把三个儿子都送去当了解放军，结果老大牺牲在济南，老二牺牲在郑州，剩下的唯一一个小儿子正在徐州前线打仗，也不知现在怎么样了，上面伤着，是不是好好的？老发叔这把年纪啊，即使之前也是放心不下自己最后这一个儿子，想去前线看看儿子，找找儿子。
4: 是让国民党抓了壮丁了，老大死了，这老二也有日子没信儿了。这个老哥，三个儿子都送到解放军里了。
6: 嗯，
4: 解放军真这么好啊，
6: 村长。解放军从哪儿来啊？就是从咱们老百姓中间来，是咱们老百姓的子弟兵，跟咱们老百姓是一条心，不然谁愿意把家里农活撂下，上千里地跑来之前？你说是不是？
4: 哎，我觉得你们是好人呐，可是，咱们毕竟是一面之缘呐。你说，要是把粮食交给你们？我还真有点不放心呢。
3: 是是，
4: 咱这儿啊，真的没见过解放军呢，啊，也没人给我们当个家做个主。这粮食要是给了你们，我们可就饿肚子了。
1: 村长，解放军不是替咱们做主，是让咱们都翻身自己做自己的主。你看。这是我的土地证，解放军来了之后，共产党给咱分的。这，你看看，
0: 这村长，村长，这是俺的政府给俺的土地证，俺呢始终把它放在心口窝里，俺都舍不得拿出来。
7: 这是俺的，是解放军啊亲自放到俺手里的，你看。
1: 村长，如果您肯借粮食，我就把土地证押给您。借了粮食，我们一定会还。
0: 啥？这路子，这土地证那是咱的命根子，你把它都押。
1: 老发叔，
0: 那 我也押上吧，为了解放，我豁出去了。
3: 别，
8: 真人呢？
9: 真人呢？
8: 我也押，
10: 俺也押。
8: 行了，小伙子们，我看到了，这土地证，那就是地契啊，是吧？
11: 是。
8: 我看着你们，哎呀，都把它贴在心口上，放在心窝里了，啊，这是咱庄户人家的命根子。这粮啊，我们借。
1: 谢谢。
8: 你们的小推车没有了是吧？没关系，村里有木匠，咱们现打现做，啊，能借多少粮食，那就看咱老乡的自愿了。啊，你说行是不行啊？
1: 行，太行了。村长，我叫焦玉露，是河南尉氏县彭店区带队指导员，也是彭店侦察大队长。您放心，借的粮我们一定会还。谢谢村长。
12: 好，
13: 谢谢村长。
12: 谢谢。
1: 谢谢，
8: 好好保留着啊！等着，打完了徐州这一仗啊，我们也想分到土地证，也想分到属于自个的土地啊！
12: 是，
8: 一定会的，
1: 一定会的。
7: 村长，你可帮了我们大忙了。
1: 小心啊，
7: 注意小心安全。
1: 村长，
7: 好，
1: 感谢啊，
7: 一定回来
1: 啊，谢谢，
7: 再见。村长，
1: 再见了，
7: 村长。
14: 1948年冬，几十万民工走不通，骏马高车送粮食，随军旋转。逐西东，前线征立功，担架队几夜不曾睡，稳步轻行问伤病，同志带花醉

0: 吉普车，美甲运输来。嗯，闪闪电灯红胜火，轰轰摩托吼如雷，夜夜送千回。嗯，陈老总啊，老蒋运输有吉普车，有汽车，我们有老百姓的小推车。我们这个运输队啊，还有三件宝：蓑衣抗风雪，竹竿淌河流，还有葫芦瓢盛饭舀水，哎，当脸盆呢。
1: 是啊，这个老百姓啊，真是了不起啊，勒紧裤腰带在之前呢，对我们的贡献啊太大了，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们的胜利啊不可想象哦。
0: 我是亲眼看到老百姓的小推车上装的是大米白面，自己吃的却是三红食品。哎，你们晓不晓得哪三红啊？红高粱，红辣椒，还有红萝卜腌的咸菜。
1: 还有啊，有一个战士负伤了，一个民工呢，把这枪林弹雨啊把他救出来。这个战士哭着讲：“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呐。”你猜这个民工怎么讲呢？你是为我们打仗才负伤的，你才是我的救命恩人。

0: 啥叫军民鱼水情啊？这就死啊！
1: 我在想，老蒋和他的那些个残兵败将，他们把头都撞破了，也不会想明白。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预警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1: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2: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3: 巧剪金刻，
2: 刀琢毫厘，
3: 锻造美好生活。
2: 倒计时开始，
1: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海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

0: 伴伴同心看3D，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朋友们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7月23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倪岳峰主持并讲话。
1: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促进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要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加快钢铁、化工等领域垂直大模型迭代升级，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强化党校信党，牢记党校初心，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会议听取了全省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深入实施重大国家战略，充分激发消费潜力，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要持续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促进空气质量不断改善。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精准办好民生实事，毫不放松抓好防汛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高执行力，末端抓落实，努力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2026年上半年河北省外贸进出口情况新闻发布会。上半年，我省外贸进出口总值3860.3亿元，同比增长33.2%，增速位居全国第四位。
2: 今年上半年，河北省外贸进出口总值3860.3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33.2%，高于全国平均增速16.3%，增速和规模分别位居全国第四位和第17位。其中，出口2301.7亿元，增长27%；进口1558.6亿元，增长43.7%。
3: 总的来说，今年上半年，河北省外贸进出口持续向好，展现出强劲发展活力和良好的发展势头，连续6个月进口、出口均实现2位数的增长，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显著，高质量发展提及不稳。
2: 具体来看，主要有以下特点。贸易伙伴方面，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进一步增强了我省外贸韧性。今年上半年，东盟跃升为我省第一大贸易伙伴，进出口433.6亿元，增长38.3%。此外，新兴市场动力十足，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2518.8亿元，增长45.8%，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65.3%。产品结构方面，我省出口产品正在向绿色高附加值产品转型提速。上半年，我省机电产品出口1110.9亿元，增长25.6%，占出口总值的48.3%，拉动全省出口增长12.5%。其中，汽车作为我省出口的拳头产品，出口326.7亿元，增长32.8%。新三样产品与机电产品有交叉，出口166.4亿元，增长31.3%。此外，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工业机器人出口分别增长141.6%、138.4%、541.7%。进口方面，资源类商品进口供给保障有力。上半年，我省进口首次突破1500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增长43.7%，有力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 大宗商品进口1245.8亿元，增长63.3%，其中进口原油418.7亿元，增长498.5%，进口铜矿砂125.2亿元，增长13.1倍。据了解，税收优惠政策是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上半年，石家庄海关累计签发 RCEP 原产地证书及声明5234份，涉及货值27亿元，分别增长19.4%和89.1%，为河北出口企业减免进口国关税4052万元。同时，石家庄海关推动自报享汇便利化模式，该模式以企业信用管理为基础，允许符合条件的企业在进口申报环节即可享受关税减免。目前首批已覆盖省内7家先进制造业企业，保障近3000万元的进口货物实现快速享汇。
4: 传统模式下，整个流程需要3至5个工作日。采用自报享汇模式后，办理时效缩短至10分钟，这是从天到分钟的量级变化。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优化自报享汇模式的适用条件和办理流程，让我省先进制造业企业更充分顺畅地享受这项改革红利。
0: 作为全国知名的自行车生产基地，邢台市秉持以赛促产、以赛兴业发展理念，大力发展骑行赛事经济，推动自行车产业向高端迈进，国内外市场份额不断扩大。今年以来，邢台自行车销售2850万辆，销售额突破100亿元。
1: 早上7点，随着全程自行车挑战赛的发令笛声，上千名选手有序出发，沿着太行全程1号风景赛道7里河段一路骑行。现在像这样的大众赛事在邢台几乎每周都有。
5: 15公里的距离骑下来还是非常轻松的，放慢了节奏，然后看看沿途的风景。
6: 等这个活动结束了，准备沿着1号风景赛道骑到终点，好好欣赏下沿路的山水风光，也深度打卡一下这条骑行路线。
1: 以赛事常态化，推动自行车运动普及。目前邢台已发展出自行车协会21个，会员近4万人，每天参与骑行运动的市民超1万人。全市累计建设改造50条骑行绿道，里程超900公里，66座骑行小镇营地驿站布局其中，与太行山水、城市烟火、河湖全泽有机串联，打造人在画中的骑行场景。
7: 构建起覆盖山、城、河泽的多层次骑行路网体系，以骑行打卡宣传邢台的大美景色，通过一票游行小程序为骑友提供更便捷的会游服务，享受170家商家的优惠政策，让骑行流量变文旅增量。
1: 完善的基础设施吸引了一带一路国家驻华使节自行车系列赛、中国公路自行车公开赛、骑享大运河自行车赛等一批高端赛事落户于此。结合本地的特色活动，邢台市搭建起高端引领、特色支撑、全民普及的赛事体系。
8: 今年已累计举办自行车赛事活动616场，直接参与人数约15万人次，吸引观众160多万人次，带动相关消费超5.2亿元。自行车各类赛事已成为对外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通过与本土自行车产业深度融合，推动赛事流量加速转化为市场订单。
1: 自行车产业是邢台的重点特色产业。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邢台市自行车销售约2850万辆，其中本地企业销售2250万辆，销售额103.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约13.1%和15.3%。本地品牌在赛事中的深度参与，在扩大国内市场份额的同时，也吸引了国际市场的关注。
9: 出口欧洲的话，占我们总体量大概在20%左右，然后的话，一年在15万台左右。现在主要是出口高端的山地自行车和镁合金自行车为主。研发投入我们每年最低的话不能低于5%，去拉动我们的产品达到竞赛级这种水平。
1: 以赛促产，以赛兴业，邢台市积极支持引导本土自行车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向高端运动自行车、智能自行车等领域转型。一批运动自行车产业园区加速落地，萍乡县大众骑行自行车园中园高端赛事自行车项目已有5家企业签约入驻。广宗县高端自行车制造园加大赛车零部件核心技术攻关已有6家企业投产。 总投资15亿元的碳未来自行车科技产业园正在加速建设，预计将于今年11月投产。
10: 产业园主要生产碳纤维、铝合金高端产品，拥有全国自行车风洞实验室。通过实验室从风阻系数、结构刚性、疲劳寿命等得到技术性的突破。产业园建成后，预计年投产200万辆，年产值40亿元，实现邢台制造向邢台创造跨越。
1: 日前，邢台市出台2026年自行车之城建设任务责任体系，围绕基础设施建设、高端赛事和大众骑行，明确36条任务清单，深耕自行车家的产业融合发展生态，进一步构建起研发、制造、配套、销售的自行车全链条产业体系。
0: 昨天到今天，我省出现大范围降雨过程，其中短时强降雨导致石家庄等地出现局部城市内涝，各地迅速启动应急举措，第一时间排涝抢险，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2: 据气象水文部门降雨观测数据统计，22号7时至23号7时，我省大部分地区出现降雨天气，其中廊坊中南部、石家庄中东部、沧州衡水北部、邢台中东部有82个站点超过100毫米大暴雨，廊坊大城全村最大为216.3毫米，该站雨强最大为每小时134.1毫米，石家庄城区降水量19.6毫米中雨到110.6毫米大暴雨，玉华东南地表水厂站最大。
11: 现在是7月22号晚上的8点钟左右，我所在的位置呢是石家庄市玉华区的建华南大街上，此刻呢全市迎来了新一轮的强降雨天气。大家可以从我身后看到啊，这个雨势非常的急，能见度很低，那部分低洼路段呢也是很快就出现了积水。大家可以从马路上看到，这个车速呢也是明显放缓。
2: 降雨高峰期，石家庄主城区多个路口出现车辆滞留、积水阻行情况，全市交警迅速上岗，奔赴各重点路段疏导交通，劝阻车辆涉水通行，引导行人安全避险。在积水较重的中山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记者看到长安交管大队工作人员正迅速组织被困车辆拖移。
12: 这四个方向有被困车辆啊，16、17辆车，然后我们组织人员先把这个被困的司机包括乘客转移到安全地带，这个机动车啊给它推移到安全地带，无法移动了，我们利用我们的清障车给它拖移。现在已经我们转移到这个车辆大概有个14、15辆。
13: 当时从这路过的时候就停了，就淹了。但是呢，你等着保险公司呢，还得等2个小时。交警同志因为无偿的就把车拖到修理厂，哎，这是非常感谢。
2: 石家庄全市城管系统7000余名防汛人员迅速奔赴分包街道、地道桥、低洼路段及易积水区域，持续开展机械抽排、人工疏通作业，同时开启民心河87道闸门，开展排涝抢险工作。
14: 现在是晚上11点半，这里是石家庄市新华区友谊大街地道桥。现在呢，这条道路的排水工作已经结束，环卫工人正在对这条道路进行最后的路面清理。
15: 我们这个组织了30辆作业车辆，1700名环卫工人到这个辖区的地道桥、易积水路段，包括低洼地段啊，集结待命。抽水结束以后，我们就组织人对道路进行一个推水作业，然后这个水车对路面进行一个洗扫，全面的恢复道路的通行。
11: 现在是凌晨2点半，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石家庄市东西向主干路淮安东路的复兴大街地道桥。由于昨天晚上的强降雨呢，地道桥呢临时断交，石家庄市排水管控中心紧急抽调了工作人员，全力的抽排。
16: 我们接到命令后，紧急派遣5辆大型设备，30余人，其中有2台直臂龙吸水，2台坦克泵车，做到水不退，人不撤，保证完成抽排任务。
2: 截至今天凌晨4点50分，石家庄城区所有道路和地道桥全部恢复通行。秦皇岛北戴河区出现持续降雨过程，当地住建局、环卫中心、交通局等多部门联动协作，开展路面排涝、设施清理、苗木管护、道路保通等防汛作业。目前，各部门累计出动防汛工作人员500余人次，调度各类防汛作业车辆200余辆，清理疏通雨篦子2000余个，快速消除路面积水、道路障碍等安全隐患。 辖区内橡胶坝、荷叶坝均已降至最低防汛水位，全域河道水位运行平稳，各类水利防洪设施运行状态良好。
17: 加强值班值守，根据预警响应状态，严格落实防汛责任人的24小时值守要求，压紧压实防汛责任，紧盯河道、塘坝、低洼地段等重点部位，持续开展风险隐患排查。
2: 22号至23号白天，沧州市出现强降雨天气，当地组织工作人员在农村成立应急队伍，组织村两委工作人员、网格员、党员志愿者开展拉网巡查，逐户排查老旧房屋、低洼户、孤寡老人、留守儿童房屋风险。
18: 结合我市情况，引发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下发到各相关单位、各乡镇，做好了应急准备。联合消防蓝天救援队做好了应急抢险的准备。
2: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23号11时至24号11时，保定、石家庄、张家口、承德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注意防范。
0: 进入防汛关键期，全省各地紧盯雨情汛情，严格落实防汛应急演练、全域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
1: 面对多轮强降雨带来的严峻防汛形势，我省持续加密地质灾害巡查频次。在石家庄灵寿县，省自然资源厅、省监测院工作人员对山区道路、边坡、山体开展细致排查。
19: 汛期24小时全员待命，深入各个乡镇，主要对再侧崩塌点、变形迹象是否有坠石掉块进行观测记录，在危险区域周边建立警示标识，从源头降低地质灾害造成灾情险情的风险。
1: 今年汛期，省自然资源厅联合省地矿局、省煤田地质局，抽调1200多名专业技术人员，进驻全省78个山区县市区，开展地质灾害专项排查，实现风险点位全覆盖管控。
20: 在目前全省已查明各类地质灾害隐患点4405处基础上，紧盯山区人员密集区、切坡建防点、交通沿线等重点区域，实施拉网式全覆盖排查。通过识别风险隐患，落实各项管控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省水务中心、黄陂庄水库事务中心联合电力通信部门开展首次断网、断电、断路极端场景应急实战演练。演练模拟特大洪水形成1.9万立方米每秒入库洪峰等多重突发险情，检验多部门协同处置能力。
21: 启用这个陆泉供电公司的这个中压发电车，紧急对我这开闭锁进行一个区域的保电。通讯这一块吧，联通还有移动两家公司实地进行了背包卫星站的这种打开信号的恢复，通过两个这个演练吧，检验了咱们这个应急保证协调这个单位的这种应急叫应机制，还有水库的这种应对能力。
1: 张家口涿鹿县聚焦河道、塘坝、沟渠、低洼溢涝区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采取人机结合方式，集中清理河道淤积，疏通排水通道，全面提升行洪排涝能力。
22: 每个区域都有明确的责任人，清理表中，完成事先，常态化的开展整治。
1: 承德县紧盯水库、塘坝、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景区等重点风险点位，全域开展隐患排查整改，修订完善全县23个乡镇、378个行政村防汛应急预案，
23: 逐户发放防汛避险明白卡，明确转移责任人、联系电话、转移路线、临时安置点等关键信息，切实增强群众防灾意识，提升自主防范和自救互救能力。
1: 廊坊全力提速重点水利工程建设，加快完善蓄滞洪区防洪体系。目前东甸蓄滞洪区、永定河畔区重点工程顺利进入收尾阶段。
24: 目前孟山芬达主体工程已经全部完工，闸门启闭运行正常。下一步我们将在安全保障渡汛的前提下，加快地面硬化、围墙建筑等附属设施的建设力度，全力护航泛区安全渡汛。
0: 省植保质检总站分析研判，今年下半年我省农作物重大病虫害总体呈中等发生态势，局部地区偏重发生，各地强化病虫害监测，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加强指导，全力以赴保秋粮。
2: 昨夜的一场强降雨让新集市马兰农场部分玉米田造成积水，在农技人员指导下，农场展开排水作业。
3: 在这里呢，建议大家24小时之内将水排净，因为呢，这个积水呢容易造成根部呼吸障碍，造成烂根，以及根部和叶部的一些病害呢。大家排完水以后，进行叶面喷施，杀菌药和叶面肥。
2: 马兰农场的技术人员还制作了防治玉米病虫害的视频，利用微信群等平台向广大粮农普及防治知识。
3: 病虫害发生有加大的趋势，如根部的根腐病、叶部的大丸病、小丸病、叶锈病，所以呢，建议大家进行综合防治。药剂呢，加上杀菌剂、杀虫剂以及叶面肥，来促进玉米的正常生长。
2: 在邢台市南河区北施村，种粮大户宁永强今年种植了1900亩的玉米，这两天正在专家的指导下，利用无人机喷施杀菌剂和叶面肥。
4: 专家指导我们用什么药，什么时候预防，什么时候打，效果更好，让我们心里有底儿。
5: 近期这个高温高湿天气呢，是极易引发病虫害的发生。那么现在我们正好是抓住这个喇嘛口期一喷多簇的这个关键窗口期，及时的将这个杀菌剂、杀虫剂，包括植物生长调节剂进行混合喷施，起到预防褐斑病、顶腐病、玉米鸣、年龄虫等等病虫害的一个作用。
2: 省植保植检总站分析研判，2026年下半年，我省农作物重大病虫害总体呈中等发生态势，局部地区偏重发生。省农业农村厅要求各地聚焦棉铃虫、玉米南方锈病、玉米穗腐病等重点病虫害，加密田间调查频次，完善信息报送机制，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0: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北高招本科批集中填报志愿今天录取结束，明天将向考生第一次征集志愿。
1: 河北高招本科批集中填报志愿已录取20多万名考生，从总体情况来看，院校专业类满额率普遍较高，考生志愿填报定位科学精准，大部分院校顺利完成招生任务。今年我省招生政策继续向农村地区倾斜，国家专项、高校专项、地方专项三个专项计划分批分段招生。地方专项计划是指省属骨干高校单独招收农村学生专项计划。2026年我省地方专项计划公示名单有14.99万名考生安排在本科批录取。从录取情况看，考生填报积极，院校各专业类全部满额。根据教育部规定，被国家专项计划、高校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录取后放弃入学资格或退学的考生，不再具有专项计划报考资格。集中填报志愿录取结束后，部分未完成和新增计划的院校专业类将于7月24号12时至7月26号17时向考生第一次征集志愿。省教育考试院提醒，本科批今年设一次集中填报志愿和2次征集志愿，未被录取的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征集志愿填报。
0: 近日，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管理干部学院组织的非洲国家绿色长城建设专题研修班学员走进塞罕坝精神摄影巡展，近距离感受中国生态治理奇迹，向非洲大陆传递中国绿色发展理念。
2: 在中央民族大学美术馆展厅内，绿色档案塞罕坝精神摄影作品巡展吸引了来自埃塞俄比亚、南非、埃及及非盟委员会的38名生态领域学员参展学习。新旧光影照片生动再现了塞罕坝从荒原变林海的生态蝶变，三代建设者久久为功的坚守让非洲学员深受触动。
6: 我要祝贺中国实现了这样的环境转型。刚才那位先生带我们参观，让我们亲眼看到了这里前后的巨大变化。这片土地曾经可以说是一无所有，如今却成了各类生物栖息的家园，生态环境的方方面面都得到了妥善呵护。我由衷敬佩中国人，心怀长远愿景，脚踏实地落实规划，始终坚持推进生态建设，并且在整个过程中保持着严谨自律的作风。
2: 据介绍，研修班此行旨在系统学习中国生态修复荒漠化治理成熟经验，赋能非洲泛非生态工程绿色长城建设。蔡韩坝精神所蕴含的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理念，与非洲绿色长城建设目标高度契合，也是全体学员重点研讨、潜心学习的核心内容。
7: 埃及国土有超过96%都是沙漠，因此埃及人想要治理整片国土难度极大，这也是我们参与本次课程的原因。我们希望把参与课程学到的先进技术引进回国。
0: 盛夏时节，北京城市副中心千顷花海竞相绽放，曾经杂草丛生的闲置空地荒芜边角，如今变身为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治愈系花海。一片片花海不仅串联起城市、公园与乡村，更串联起餐饮、露营、市集等多元消费新场景，成为拉动区域经济的美丽引擎。
1: 在北京城市副中心文化旅游区核心区，紧邻地铁7号线群芳站东侧，大片花海正值盛放期，五彩斑斓的波斯菊、硫花菊迎风摇曳，与不远处酒店的现代玻璃幕墙交相辉映。花开之后，每天这里都有很多市民来打卡。
8: 花海建成我来了好几次了，我跟姐妹们老上这儿玩，拍照特别出片。
1: 花海旁错落有致的帐篷区格外引人注目，草坪上孩子们畅快嬉戏，这里白天可以赏花拍照，晚上住酒店民宿、草坪露营、夜市，吃喝玩乐一站式搞定。自花海进入盛花期以来，帐篷区周末预订率超过90%，花海加酒店加露营的微度假模式有效拉长了游客停留时间，带动了周边酒店入住率和餐饮消费。
9: 感觉这里很有烟火气，也很有趣。从7月3号开始那个正式运营以来，每天大概有20000的客流量，我们的营业额呢达到每天10万元左右，然后这对我们的那个工作也是非常大的鼓励。
10: 左手是运河商务区的摩天高楼，右手是连绵起伏的花海，脚下是流淌千年的运河水，这幅城景交融的画卷就在新华街道月亮河片区的阳光花海。
1: 5.5公顷的阳光花海此刻已进入最佳观赏期，花海按照红黄、粉红、蓝紫、橙黄等色系分区种植，层层叠叠。以前这里路不通，环境差，现在花海开了，路也通了，周末客流量翻了倍，花海聚拢了人气，更带火了消费。今年年初，北京通州区系统梳理全区的裸露地，种植不同品种和特色的地栽花卉，面积达2100公顷，实现了副中心裸露地全覆盖。花海景观带动了花海露营、花海市集等活动，让景观丰富的同时，也让市民尽享了成果。
12: 这些用地呢，大多都是城市建设用地，随时会开发上市。我们通过撒播花籽、草籽进行的生态治理，避免了大面积硬化，随时可以进行开发利用。
1: 未来，北京城市副中心还将有更多的花海餐饮、花海茶咖、花海露营、花海市集，一批花海家消费新场景将不断涌现。
2: 日前，省药监局联合省卫健委、省中医药管理局启动燕赵名方遴选试点工作，同步启动两大名方库建设，燕赵现代中医名方库遴选省内知名中医专家常用经验方或协定处方，推动合规处方转化为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燕赵医疗机构中药制剂名方库遴选省内优质再用医疗机构中药制剂，扩大临床应用范围，促进其质量提升及向中药新药转化。
2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2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5: 用好药，养好心。
1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获取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祝您晚安，明晚再见。

0: 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1: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进入到大暑节气，大暑节气正值三伏天，是一年当中最暑热难熬的一段时间。这个时候的热呢，不是气温有多高，而是较高的气温和较高的空气相对湿度的组合。未来四五天能达到高温线的地方极少，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仍然要重视防暑工作。另外呢，降水频繁也是这个时节最明显的天气特征，请大家继续关注降水。今天傍晚到夜间，北部大部地区和保定、石家庄、沧州东部、邢台、邯郸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中南部这些深蓝色区域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请大家做好防雨和防范强对流天气的准备。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获得更多的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雷阵雨，23到31度；张家口雷阵雨，19到31度；承德阴转雷阵雨，19到30度；秦皇岛中雨转雷阵雨，23到29度；唐山中雨转阴，22到31度；廊坊阴，22到31度；保定阴转雷阵雨，22到31度；沧州阴转中雨，24到31度；衡水阴转中雨，24到31度；邢台雷阵雨，23到28度；邯郸雷阵雨，23到31度；雄安新区雷阵雨，22到30度；定州雷阵雨，23到32度；新集雷阵雨，24到30度；石家庄雷阵雨，23到31度；西藏阿里多云转小雨，6到16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转阴，24到41度。感谢收看。

0: 十五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0: 事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1: 公贸企业安全度汛指南，请收好。进入汛期，暴雨、雷电、大风等灾害性天气多发，空气湿度大，加上高温，给工贸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带来诸多不利影响，需要多加防范。对于危险化学品、高温熔融金属和铝镁金属粉尘，工贸企业应加强安全管理，严格落实防水、防潮、防电、防爆、通风等安全措施，定期清理积尘，严禁撕拉、乱接电线电路，严禁超负荷用电。对于厂中厂、射塑、锂电池、纺织化纤等容易发生火灾事故的行业领域，严格管控作业场所、仓库、堆料等关键场所，时刻关注天气变化和气象预警信息，突出林山、林边区域巡查，防风、防内涝、防雷击、防触电、防老旧厂房垮塌、防墙体垮塌、防危险物料被淹流失，确保厂区排水系统通畅，防范次生灾害。有限空间作业要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流程，严禁未经审批开展作业和遇险盲目施救，强降雨期间非必要不作业。在大风、暴雨等恶劣天气下，应停止户外动火作业、高处作业、临时用电、起重吊运等特殊作业。

0: 前一段咱们院党组一直在研究执行局的问题，执行难，不光对我们青港法院，对全国各地法院都是一道难题。执行难度大，办案人员少，积压案件多，这就是我们的现状。当初我们把执行二庭作为试点，组成了以青年法官为主的青年团队，希望用这种青年法官的热情和闯劲儿，尝试着探索一条新路。
1: 昨晚已经去了吗？
2: 肯定的。
1: 李厅长，我有个情况想跟汇报一下。
3: 走。
1: 咱们今天执行的这个玉城部长犯罪业主齐润玉，是咱们刑庭法官齐林的姑姑。
3: 你想说什么呀？
1: 咱都是一个法院的，低头不见抬头见，需不需要事先跟领导打个招呼，或者跟其他官员来事先知会一下？反正你直接去，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3: 有什么问题啊？你们都是这么认为的吗？这个案子谁判的？
4: 民意庭的张丽法官于四月公告送达，被告一直没有出庭。
3: 张法官判案的时候，是不是也得事先跟领导打声招呼？是不是也得事先跟这个齐法官知会一声？如果齐法官不同意，这个案子就不判了吗？案子已经判了，手续齐全，我们干的就是执行的工作。还有问题吗？
5: 没有。
0: 为了解决执行难的问题，咱们准备实行轮岗制，集中咱们全院各个部门抽调优秀的原告法官，以半年为单位，用轮岗的方式去执行二庭工作。
6: 彭院，轮岗制啊，就是及时雨。我们大家伙是盼星星盼月亮的，终于盼到了。您就说，第一个把谁派到我们执行二庭？
7: 麒麟，麒麟，麒麟，
8: 这个
7: 早。
8: 哎呀，这来的早不如来的巧啊！我正要去找你呢。
9: 晚上我请你吃饭。
8: 行啊。
10: 哎，今天晚上真不行，我明天上午要开庭，晚上我得回去准备一下。
8: 你得了吧。明天开庭，今天晚上吃饭耽误吗？说定了啊，下了班我找你，一起走。

0: 久等了哈。啊，请慢用，慢用，慢用。
1: 哎哎，谁是方强？
2: 方强不在这儿，他是我儿子，我是他妈。你们找他有什么事儿吗？
1: 我是青岗法院执行局法官，我叫楚云。哦，今天来是对中仁路5号的涉案房屋进行拍卖前的调查工作，请你们予以配合。
2: 拍卖？不是，这房子是我的，写的是我的名字，跟他没关系啊。
1: 以前是你的，但现在不是。
3: 不是，你怎么还拍上来了？你能不能管管他？你到底什么意思？到底什么意思啊？
4: 齐仁玉，你与方强在今年的1月7号在房地产交易中心办理了房产过户手续。
2: 过户？
5: 这是房产证复印件和过户合同，你看一下。
2: 这不可能啊，怎么过户了呢？
4: 方强在1月12号将坐落在青岗市中仁路5号的房屋，也就是这所饭店，进行了抵押，向快享金融贷款公司申请了抵押贷款，但未能按时偿还。快享金融起诉至我院，法院判决后，方强并未上诉，现判决已经生效并进入执行程序。因为方强并未主动履行，法院已经裁定查封拍卖此处房产，请你们在7日之内主动腾空店面，逾期未腾空，我们将强制执行。
3: 不，你说的有点乱，我听得有点晕。什么的贷款，什么强制执行，什么还有7日，什么这误会了，
2: 误会了，真的
3: 错了。
2: 这整个过程我们完全都不知道，
3: 对，
2: 真的弄错了，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1: 冷静，方强是你们的儿子吧？
3: 对啊，
1: 我们一直联系不上他，你还是想办法联系到他，问问他就清楚了。
2: 打电话，我对电话在这。
6: 哎，那个外卖好了没有啊？麻烦快点，
3: 我去拿。
2: 哎呀，不卖了，
3: 又跑了一单呀、
6: 啊！那你们自己取消啊，免得客人投诉我。
2: 哎，知道了，你走。
3: 打通了没有啊？
2: 这不一直打着呢吗？他也不接电话呀，这个小兔崽子！
7: 咱们这第一炮啊，是一定要打响的。经院党组商议，人选的条件是有2个，第一就是业务要过硬，不但结案率要高，同时呢，被投诉率还得要低。这2个呢是年龄，考虑到执行二厅是一个年轻的法官团队，那么我们轮岗的原额法官的年龄不宜过大，这样一是没有代沟，二呢又可以保证有丰富的工作经验。上限呢定为36岁。
8: 法院，您就赶紧说姓甚名谁吧，我急死了，都
9: 不要给你急的。经过研究，尽管马副院长和赵婷非常不舍，但是为了顾全大局，咱们轮岗推荐的第一人选就是咱们刑庭的麒麟同志。现在开庭，传被告人周有明到庭。请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10: 谢谢审判长。本案由青岗市公安局侦查终结，以被告人周有民涉嫌故意伤害罪，于2023年3月1日移送本院审查起诉。经依法审查查明，2023年1月20日下午18时许，被告人周有民上门催收欠款，与被害人郑小聂因还款事宜商讨未果，发生口角。周永民使用匕首向郑小聂腰部连刺7刀，致使郑小聂肾脏破裂，情节十分恶劣。
1: 苏云女士，我们要开始工作了。
2: 法官同志，我是想跟你说啊，这房子它是我的。我侄子叫麒麟，是他买给我的。那个麒麟他也是你们青岗法院的法官，说不定你们还认识呢。真的不是方强的，真的。
1: 你刚才说这个房子不是方强的？
2: 不是。
1: 不是，合同。你看一下， 这个合同上的签名是不是你签的？
2: 我刚才看了，这个合同真的不是我签的，而且我也没转让这房子啊。
1: 你可看清楚了，如果这个签名是方强伪造的，那他可能要负刑事责任。
3: 哎呀，玉啊，你忘了这个字儿就是你签的，当时我在现场啊。赶快给法官说，这个字是你签的，要不然方强得坐牢。
11: 都是你管的，管孩子。
2: 这房子是我的，我不搬。
1: 如果你有什么其他意见，或者有什么诉求，可以以案外人的身份提出异议，但是你必须配合我们工作，不要妨碍我们执行。请你在七天之内把这个屋子里的所有东西全部腾空。
2: 我不能腾这个房啊，这个房是我的，是我的侄子麒麟买给我的。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他是个法官，要不然你去问问他。
1: 不要跟我提麒麟，这个事情跟你的侄子没有关系。我现在要求的是你在七天之内把这个房子里的东西全部腾空。
9: 周雷啊，怎么样，满意吗？
8: 满意呀，我非常满意呀。
9: 那好，轮岗从报到之日算起，为期六个月。
12: 唐源，别从报到开始算起啊，这咱们从下个季度开始算起啊，这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咱也好算不是吗？
13: 要不咱们从新年开始算起吧。
12: 好，老袁，就从新年开始算起，你好记他又方便
13: 啊。占便宜没

0: 够着吧？你知道为了派麒麟过去，我给赵厅长做了多少工作？就从报到之日算起。你喝口水。你看，阿姨，方强呢？从法院开庭审理阶段一直到现在，都拒绝跟法院联系。今天我们来是进行拍卖前的公告的。 因为您是方强的直系亲属，所以请您在这个回证上签个字，代收拍卖财物书。
1: 干什么？这字是随便能乱签的吗？啊，他说让你签你就签啊？不签。

0: 其实玉女士，该向你说明的情况，我们都已经向你说明了。我再强调一次，请你在7天之内把这个屋子里的东西都腾空，否则我们将强制执行。你听清楚了吗？叶轩，把裁定书和公告交上去。
1: 好。
2: 什么玩意儿？
3: 哎，怎么了？哎，你听我的，这事儿您听我的。哎，这真不能抢，您抢了就违法了。
2: 我没什么法，
3: 你让开！
2: 是警察是吧？你说我违法，你要抓我是吧？
3: 来呀，抓我呀！他老有冷乾坤法治社会，怎么了？我就不信我没有讲理的地方了。我
2: 不是，不能碍事啊！你不明白吗？这个东西往上一贴，就既成事实了，咱家房子都没了。
1: 是，
0: 万宁谁敢贴？齐润玉女士，我提醒你，不要妨碍我们执行公务。叶轩，贴。
2: 你干！

0: 我是现在的，哎，小姐，我一会儿找你，一会儿找你，快快快快！哎，说真话啊，万分感谢，都在心里边。周末请二位到我家里吃饭，我亲自下厨啊，你水带水多敬几位行不行？
1: 行了，你就别得了便宜卖乖了。
2: 把正常工作搞得跟私下交易似的，反正我心意已经到了。记住啊，六个月之后把人给我还回来。
0: 别马院，你人还没到，先说走的事儿，生分了啊！哟，
3: 周雷，哎，既然合了好油，我要求你这车跑得又快又稳，
2: 我把咱们全院连续三年结案率最高的罚款卖给你了。
0: 那我是要成果的，您就瞧好吧。
4: 刘金松那个案子要进行复核，程序不要出错。最新的验伤报告你要尽快给我。好的。
5: 喂，
4: 吉林。哎，马院，有什么事吗？
5: 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4: 啊，行，我这就过去。你先忙。
5: 好，齐法官，等一下。
4: 怎么了，小李？
6: 赶紧到大门口看一下去，你姑父来了联系不上你，你家里好像出什么事儿了？啊，
4: 行，谢谢。
6: 秦毅，怎么了？姑父，你忙什么呢？我在这儿等你这么半天，
4: 什么事儿啊？
6: 什么事儿？你姑妈被你执行局的给抓这儿来了，还说把咱那个店给封了，还要拍卖，
4: 把店给封了，为什么？
6: 我听的意思是，方强他把咱房子抵押了，人家限咱们七天把这个房子腾空。你姑妈一听这就跟人打起来了，
4: 我姑妈动手打人了，
6: 她哪敢动手啊？你说，就和他们吵了几句，说着说着就给他戴上。

0: 埋怨您找我，去法官现在不容易啊，见您一面还得三请四催的。正好有个事儿，我要向您汇报。
1: 你先坐。那你看，是我先向你汇报呢，还是你先跟我汇报？
0: 请您指示。咱们院执行轮岗制听说了吗？
1: 我知道。
0: 你很幸运啊。
1: 全院各个部门那么多年轻的法官，第一个就选中了你。
0: 我？
1: 你记住啊，你是刑庭派出去的，是我的兵，绝对不能给我丢人。
2: 您的事儿说完了吗？那我汇报一下我的情况。
1: 行，你说。
2: 我姑妈家不是开了一饭店吗？今天上午执行局的人呢去执行，我姑妈呢脾气不是很好，过程当中啊就发生了一点冲突。那执行局的人呢就把我姑妈带到院里来了。
1: 怎么回事？
2: 嗨，我表弟有个案子现在在咱们院呢，我对判决和执行都没有异议，就是我姑父说我姑妈今天带走的时候呢情绪状态不是很稳定，她呢有高血压又有心脏病，您也知道我姑妈对于我来说就像亲妈一样。我知道作为法官我不应该过问这件事情，但是作为一个孩子，我真的很担心他的身体健康问题，所以我想向您请示，我能不能去看看他。
3: 根据对比多个账户，近两个月李仁有多次赴澳门赌博的记录，金额较大。李仁案的执行拖得太久了，他跟我们纠缠的经验已经很丰富了，像这种失信被执行人必须坚决打击。等我一下。喂，马院长，
1: 你们今天是不是对玉城猪脚饭饭店进行了执行？业主齐润玉。
3: 是的。
1: 这个齐润玉是
4: 刑庭麒麟法官的姑妈，麒麟是个孤儿，从小由他姑妈抚养长大的。这个情况你知道吗？
3: 我应该知道吗？这个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他是孤儿，我执行前就得征求他的同意吗？
4: 哎，楚云，你说话怎么那么冲啊？
1: 这麒麟跟他姑妈的感情其实就是母子关系，
4: 现在他作为儿子想去看看他姑妈，这不是很正常吗？
1: 我现在通知你，麒麟已经按照组织程序向我请示过了，想去探望他姑妈。
4: 这个案子我也了解了，齐润玉并没有什么过激行为，而且身体确实不太好。
1: 我给你打电话就是让你接待一下麒麟，听听他有什么诉求。
4: 绝对没有干涉你们执行局工作的意思。
3: 知道了。
2: 楚厅长你好，我是刑庭的麒麟，我能跟你聊两句吗？
3: 不能。

0: 我知道你是来干嘛的。首先，如果你要过问这个案子，请先去填一份插手过问他人案件登记表，交到督察部门。其次，如果你对房屋的权属登记有异议，可以去向房产登记部门了解情况。
1: 最后，如果你对我们的执行有异议，可以去执行异议部门提出异议。
0: 齐法官，你的行为已经影响到我们的工作了，你知道吗？
2: 是这样啊，我呢向我们刑庭的赵庭长已经汇报过了，我也向咱们院分管刑庭的马院长汇报过了。在来之前啊，我也请示过你们执行局的周局长，他们都同意我来见您。您是承办法官，如果您同意的话，我想看一眼我姑妈。还有一个情况我要跟您说明一下啊，我父母走得早，从小呢是我姑妈把我抚养长大的。你们执行的这个店铺呢，是我卖了我父母留给我的房子给我姑妈买的，这钱是我出的，但是房屋的所有权呢是我姑妈。那我
0: 齐法官，打住打住，你的家庭情况跟本案的执行有任何的关系吗？你的这些事情为什么之前不向审案的张力法官说明呢？
2: 我尊重张力法官的判决，所以整个案件之前我是什么情况都不了解，直到你们执行我才知道是这个结果。

0: 我今天来啊，主要是我想看一眼我姑妈，安抚安抚她。我呢，不是以一个法官的身份来找您的，我是以一个侄子的身份来找您的。
1: 齐法官，你我都穿着法官的制服，你说你不是以一个法官的身份来找我的，你可真逗啊！为了这件事情，你找了赵庭长，找了周局长，刚才马院长还专门给我打了个电话，干什么呀？你不就是想疏通关系，用领导来压我吗？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是什么身份呀？你告诉我，你是侄子的身份还是法官的身份呀？
0: 我这不是在跟你商量吗？如果你不同意的话，我不会强求。咱俩都是法官，您没必要跟我说话阴阳怪气的。再说了，我没有要插手你们执行局案件的意思。
1: 你倒是想。
0: 我告诉你啊，我今天不是来走后门的，我也不是来走人际关系的，我就是单纯的想要见一下我姑妈。她身体不好，她有高血压，有心脏病，我作为侄子我很担心她，这都不行吗？如果连这点常识你都不能理解，你也太不近人情了吧。
1: 齐法官，这里是讲法的地方，你跟我谈什么人情啊？对不起，我还有工作。

0: 欧阳露露，通知邵军多配一些警力。这一次绝对不能让敌人跑了。是。散会。杨洋。哎。今天我们刚带回来那个阿姨齐润玉，可能心脏不太好。你去社区医院联系一个医生过来帮她看看。如果真是不舒服，该送医院送医院。 通知刘志市法警，告诉他们，齐润玉的家属可以探视了。
1: 知道了。

0: 喂，你好，
1: 是刑庭麒麟法官吗？
0: 不是，你哪位？
2: 我是刘知市的法警
1: 刘磊，接到执行局的通知，
2: 您现在可以过来探望齐仁玉了。
1: 因为他在谈话时的态度不好，撕毁笔录，现在转到拘留室了。
0: 啊，谢谢。
3: 哎呦喂！
4: 顾曼，
3: 哎，麒麟，我在这儿呢。
0: 没事吧？
3: 我没事儿。我姑妈给你丢人了是吧？你姑妈呀没啥大能耐，这一辈子做的最骄傲的一件事就是把你培养成了个法官。我的侄子是法官，我还给关进法院里，太丢人了。
0: 你也知道丢人啊？你知道你今天做的事儿性质有多严重吗？
3: 那你说我好好的冲进来一帮人告诉我说你得腾房，我还委屈呢。
0: 你都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还能抄家伙呢？要拼命啊！给你请到执行局谈话，你不能态度好点吗？还敢撕毁笔录？就你这身手，真要跟人打起来，你不给人脸上打破相了，最起码也得给人脸上抓几个猫爪印儿。人家法官可跟我说了啊，从头到尾人家跟你都是有商有量的。
3: 我不是一听他们让我腾房我才急的吗？那等我出去了，我跟那个法官好好道个歉呗。
0: 啊，你跟我说这饭店你真的没有过鬼房墙吗？
3: 我没有，我真的没有。麒麟啊，这房子是你买给我的，我怎么可能过户给他？我这房子从来没做过抵押。
0: 妈哎，法律是不会冤枉好人的。你是没抵押，那方强有没有抵押呢？我了解过了，人家法官说了，联系不上方强，告知又没信儿，法院有证据证明这个房子已经过户到方强的名下。
5: 来了来了来了，方强，方强呢？

我去，小腿啊，别补兵了，别补兵了，来来来，啊，六，来来来，我不打了，我不打了，一个队友没有呢，来了来了。

0: 把嘴给我闭上，你有病啊？
1: 你再说一句信不信我抽你、啊、
2: 来有种你试试，来我告诉你啊，今儿你不抽我我就抽你，
3: 来呀、
2: 啊、
3: 来
2: 来再试试，
3: 来我住手，别敢动手啊，
2: 谁呀、啊？赶紧走开，要不然连你一块打。
1: 对不起，我是他哥。今天我们家出了点事儿，他心情不好，我替他向你们道个歉啊。对不起，对不起，你们都没伤着吧？
4: 没事吧？没事。
2: 行，都出来玩了，谁都不想惹事儿。不过咋说啊？家里要是有疯狗，以后可得看好了，别让他出来乱咬人。
1: 他们再给我说一句，
3: 说什么？
1: 冷静，冷静，冷静，冷静，闭嘴啊！
3: 不，他妈五个打我一个，
1: 闭嘴！冷静啊，都别生气啊！今天你们在这儿所有的消费都我来买单，来接着玩，接着玩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别生气了，别生气啊，接着玩。
5: 我告诉你啊，今天不是你拦着我，他妈弄死你们！
2: 弄谁呀？
1: 别激动，别激动啊！

0: 楚云啊，李渊，我们是青岛法院执行局的法官，我叫楚云，现在对你欠款不还进行强制执行，请你配合我们工作。你现在这样抗拒执行，对你没有任何好处。如果你有任何困难，请你下来，咱们好好沟通。
1: 我没啥跟你沟通的，我也没钱还你们，多走。
2: 我要调下你们的都有责任。
3: 李渊，你冷静啊，抓紧栏杆。
0: 我李渊，能不能下去？能下去？
3: 少军，退后，保持距离。
4: 他不会真跳吧？
3: 近期资料没看，虚张声势，一年提前2次3份医保，这么珍惜生命，哪敢跳？
4: 你躲得掉的，那饭店是姑妈的命根子。今天法院通知要执行，姑妈差点没气死了。那我妈没事吧？你还知道问一句你妈呢。姑妈被法院带走了，你说有事儿没事儿？
5: 真行，你抓的吧？不是你一法官，你能让我妈被抓进去？平时你一口一姑妈叫着。
4: 是我们家花钱供你上的大学，学的法律，怎么学出你这么个白眼狼啊？大义灭亲是吧？方强，你要是但凡懂一点法，都不会是现在这样的结果。但是我告诉你，法律是公正的，姑妈肯定不会有事儿，但是你就不一定了。
5: 别在这吓唬我，我能有什么事儿？
4: 来来来，你告诉我，那饭店是姑妈的，怎么就转到你名下了？
5: 是，那饭店是你给我妈买的，可现在那饭店是我妈的，我妈的就是我的，早晚得转到我名下，犯法吗？
4: 犯法。今天你不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跟我说清楚，你哪儿都别想去。
5: 我没这个义务。
4: 姑妈跟我说，那房子没转给你，如果你要是伪造的话，你知道是什么后果吗？是要坐牢的。
5: 那你抓我呀！
6: 你抓了我，你就是你姑妈的亲儿子了。来来来，抓我，抓我，抓我，抓我！
7: 方强，你别给我犯浑啊！你告诉我，这事儿是谁给你操作的？你没这脑子，抵押了200万，你干什么去了？你今天必须跟我说清楚。
6: 我不都跟你说了吗？他们那就是吓唬吓唬你，不会真执行的，顶多俩月。
7: 啊，你扛过去了，大把分红等着你呢。
8: 不是，可我之前那手机电话一天好几百个催我还贷款利息，我现在一听见电话响，我这心脏直突突。
7: 这好不容易，这电话不响了吧？法院又来找我了，
8: 这不能出什么问题吧？
7: 能有什么问题？你说要五份，我是不是立马跟你签协议？ 你说没钱，我费了多大劲，我找了多少人，我才帮你把那房子给抵出去了。兄弟，我这么大企业在这儿呢，我还能跑啊？你自个儿说，你回回来，
8: 我是不是回回在这儿等着你？我躲过吗？我不是，那，
7: 可您之前不是说，我把我贷的钱都给您，您就能帮我还贷款利息吗？ 可我怎么收到短信说我这逾期好几个月了呀？那贷款利息就不能按照他们规定的时间还？再晚几个月那都是很正常的事儿。你自个儿出去问问去，哪个玩贷款的没接到过这些电话信息啊？放心，什么事儿都没有，顶多在扛俩月。只要青港公益这块一上马，哥哥那融资马上就到位了。你占那股份，那可是千万分红啊，兄弟！
8: 你说你怎么马上要起飞的人了，你一点城府都没有。
4: 明总，我不是不信任你，这主要我是没经历过嘛，我这心里没底。咱们现在不就是在经历吗？经历完了，是不是自然就有底了？
8: 哎，一起经历经历。
4: 董明，董明，董明，我说了你认识啊？
8: 我伪造，
4: 人家是永康健身器材厂的大老板。 人就能有这个能力给我办过户，而且文件手续也都是齐全的。
0: 我在他那儿买了10%的股份，再过几个月，整个咱庆港市的健身器材都要用人的永康的。有朝一日，只要永康上市，我就是原始股东。股票值多少钱？你懂吗？
1: 你个傻！
0: 你凭什么相信他呀？
1: 我凭什么不相信他呀？那厂房地皮能跑了啊？ 多好的买卖啊！
2: 姑妈现在被带到法院去了，你说这是好买卖吗？这么好的事情，人家凭什么要拱手让给你啊？你有脑子吗？你能不能想想啊？你被骗了！

0: 哎，师哥，哎呀，齐大法官，你终于接电话了。什么情况啊？
1: 气急不回，电话不接。
0: 这下了班了，办公室还没人。现在谱这么大吗？是不是晚上吃饭的事忘了？
1: 哟，我今天真不行，要不然咱们改天再约吧。
0: 我不管啊，天塌下来，你晚上也必须来。告诉我在哪儿呢，我接你去。

0: 他现在被带到法院去了，你说这是好买卖吗？
1: 我之前是不是跟你说过，他们那群吓唬吓唬你，还能真执行啊？只要青港公益这块一上马，你占那股份，
0: 那可是千万分红啊，兄弟！
1: 这么好的事情，人家凭什么要拱手让给你啊？你有脑子吗？你能不能想想啊？你被骗了！

不接我电话，董明你耍我一个试试。

0: 把你的情况说清楚，把钱还上，把问题解决掉。听清楚了吗？我啥情况啊？啊，我没钱，我干啥还？那我啥情况？
1: 没钱。这个月的4号，你去澳门赌博，你输了38万3800块，帮你前往澳门的人叫李超凡，你住的是银河酒店。还要我继续说下去吗？
2: 那你不也知道我输了呀？对呀，我输了呀，输了就没钱了呀，我咋还啊？
0: 李仁，法院已经限制你出境，你私自前往澳门已经属于违法行为。你是想去公安局跟公安谈，还是跟我们回法院跟我们谈？
2: 以前你们也不这样，怎么着涨工资了还咋的？不把我往死里逼啊？你们看看法院，法院逼人跳楼了，我掉下去，我跟你说，你们都有责任。
3: 董明，
4: 我是忙着呢。
3: 你忙什么忙啊你？
4: 你干嘛呀？
5: 不是你疯了吧？这账本啊，这个
3: 账本，一分钱进账都没有，这叫账本？我的钱都填你那破厂子的坑了，我现在美容院的窟窿怎么办？你什么时候能给我补上？
4: 来来来，什么你的我的呀？
5: 你这美容院开张我没投钱是吗？
4: 合着以前我有钱的时候你天天黏着我，
5: 我这刚出点事儿
4: 你就跟我翻着小账是吗？行，我知道你现在烦我了，我走啊，
5: 我走，大难临头各自飞呗。啊，
3: 好啊，你走，走了你永远别回来。早知道你靠不住，那些要债的人要是再来的话，就让他们逼死我。

0: 非闹成这样干嘛啊？
1: 你着急，我比你更着急。之前都是你逼我，什么时候逼过你啊？我不都跟你说了吗，那些要账的人再来你就先躲躲，只要扛过了这段时间，我那账面上马上就有钱了。回头把厂里那欠工人的工资这么一付，剩下的钱我不都给你啊？
2: 谁知道你这回说的是真假呀？
1: 我不是告诉过你吗，周永民那案子马上就要判了，我现在已经联系到了他那个主审的法官，只要法官抬的手，这案子就得轻判。回头这案子轻判了，你说他那有钱的爸爸得给我多少钱？
2: 靠谱吗？
3: 敌人，咱们这么耗有意思吗？
4: 给我整点，整点水喝。给我整点水。
3: 张天翼，

0: 快点，我一会儿掉下去了！你别过来！你站那儿，你站那儿就别动啊！别过来！
1: 你抓住了！
0: 哎，别过来啊！你别过来！给我放这儿，放这儿！
1: 抓稳啊！我给你放那儿。
0: 别动啊！动动动！我就掉下去，放这儿，下去。
1: 好，我下。

0: 抓稳啊，我给你放那儿。
1: 别动啊，动我就掉下去。放这儿，下去。
0: 好，我下。

0: 师傅，你先跟我去一趟房屋交易中心吧，我还有点事儿。没代表啊你，几点了？人家不下班。
1: 哦，那算了吧。怎么了？
0: 房墙，把我姑妈家的房子给抵押了，到期还不上款，我们家要被强制了。
1: 哎呀，你那个表弟呀，欠多少？200万。
0: 就算我马上去筹钱，那么多钱也不现实。
1: 欠那么多？我这有40万，先拿去应个急。你先还一部分，还完再说。
0: 还是别了吧。你也是拖家带口的，我要借了你的钱，猴年马月才能还得清啊。到那个时候，嫂子肯定会骂死你。
1: 你这废话真多，卡号赶紧给我。哎，
0: 事很复杂，不光是钱的事儿，算了。哎，对了，你干嘛呢？今天非得请我吃饭，是有什么事儿吗？
1: 我呢，带你去见个人。
0: 什么人？
1: 赵令南，你多久没见了？
0: 那小子来青港了。他为什么不跟我联系，先跟你联系呢？
1: 所以呢，我也觉得奇怪。我感觉吧，你俩关系应该也没有那么好。要算了。咱别去了。
0: 去，必须去。今天我喝水，他喝酒，我喝死他，我。

0: 哎，师哥，这个饭店啊，我只在传说当中听说过。听说这儿最大的特点就是贵。
1: 哎呀，这老同学难得见一面，咱别让令南说咱们小气，没尽地主之谊是吧？
0: 也是。我先说好啊，是你叫的我，我没钱，一会儿你买单。
1: 你瞅你这样。
2: 令南，哎，
3: 惊喜惊喜，
2: 意不意外？
4: 好久没见。
2: 对呀，
4: 怎么样？
5: 瘦了啊？肯定把工作忙了。
6: 传被告人周有民到庭，
7: 以被告人周有民涉嫌故意伤害罪

0: 于2023年3月1日移送本院审查起诉。
1: 什么意思？
2: 怎么了？
1: 什么意思？
2: 好，介绍一下，就是我好朋友周总，我们也算是忘年交了。周总，这是齐法官，这是魏法官。
3: 啊，齐法官，久仰久仰，我是周志。
1: 林楠，我先走了啊，还有事儿。
4: 哎，麒麟，麒麟，麒麟，
5: 麒麟。什么意思啊你？
1: 咱们那么多年的同学了，一起学的法律。今天如果这顿饭我吃了，你很清楚会是什么样的后果。所以对不起，即便是同学，这顿饭我吃不起。
5: 说什么吃起吃不起呢？我能给你惹麻烦吗？这么多年的脾气一点都没变。我现在让周总，就咱们自己吃行吗？
1: 如果是我们这帮同学一起吃饭，我会很开心。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除非你告诉我。今天你约这个饭局不是为了里面那个人，不敢吧？行了，人各有志，你想做什么我不管，但是你也别想同化我。
5: 我为什么来青港？我就是为了见老同学，不行吗？那个老东西也是别人介绍给我的，我哪知道你们之间有什么关系？
1: 这么多年没见了，我觉得你一定会越来越好，还能这么虚伪的吗？你自己说的话你自己相信吗？现在我知道了为什么你到了青港没有第一时间来联系我，而是联系魏刚。你就是怕我问你为什么来，还有哪些人，对不对？行，我知道了。
5: 我是为了帮你。你自己说，当民法官要苦读多少年？你一个月能挣多少工资？就那么点钱。你家里的情况我都知道，你就不想报答你姑妈吗？再说了，你弟现在的案子不也需要钱吗？
1: 你不说你不知情吗？丁楠，你告诉我，这钱挣多少算多？我挣的每一分钱都是我自己的，我对得起我自己的良心。你呢？你的钱哪挣呢？原告、被告、受害者，还是老百姓，还是那些自以为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的混蛋？林楠，虽然咱们兄弟上下铺那么多年，但从现在开始，道不同，不相为谋。以后咱们别再联系了。至于今天这顿饭，你是在帮我，还是在害我？你自己心里清楚啊。

0: 林楠，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啊。毕业这么多年了，感情淡了呗，学会大义灭亲了呗。
1: 大义灭亲什么意思？哎，不说了，咱们好好喝两杯。
0: 林楠，其实我今天也有事儿。既然麒麟走了，咱们改天再约。是呗。

0: 周总，你好，见识齐法官了吧？你玩我呢？你组的这是什么局啊？那个法官见到我，转身就走了。
1: 不可能啊！赵振南跟我保证说没问题的。
0: 董明，我最后再跟你说一次，我儿子事情啊，你办好了，你欠我的钱就不用还了。要是办不成，马上还钱。
2: 明白，明白，周总，
0: 明白就好。

0: 喂，
1: 嘿，你好，是齐法官吗？
0: 哦，对，你好，哪位？
1: 啊，我是董明。我知道您这人啊，一向是恪守原则，但我这有件事情，估计您应该挺感兴趣的。
2: 您是不是有个表弟叫方强啊？
0: 对，他是我表弟，怎么了？
2: 哎呦，我听说他可欠人点钱。
0: 你有话直说。
2: 这电话里头，咱一句两句可聊不清楚。您看这样好不好？
1: 咱明天早上见面聊聊。
0: 我跟你没什么可谈的。
1: 那可不一定吧。
2: 我呢，把地址发给您，去不去在您。
1: 我
2: hold 着。

0: 行了，关总，看来我没看错人，很知道你回来。说事儿。
1: 那行，我去开门见山了。现在有两件事情找您商量一下，
0: 第一，就是周有名的案子，希望您能高抬贵手，不是什么过分的事儿，就是在您掌控的范围之内，轻点判。
1: 第二呢，
0: 如果您能帮我这忙。
1: 方强欠的200万，小额贷款公司可以撤回执行。你跟周有民什么关系啊？
0: 周有民的父亲周志是我重要的生意伙伴，所以这忙我不能不帮。
1: 方强的贷款就是在周志的公司办的，对吧？
0: 这个怎么说呢？是一个系统，但不是一家公司。实话告诉你。 周总掌握着好多家小额贷款公司，方强的事儿，他说句话管用。跟我做
1: 交易？
0: 话别说那么难听啊！周总让我转告你，他是懂法的，他儿子犯了法，就应该承担责任。但是责任有大有小，不是吗？而且周总愿意追加几十万的赔偿，他问过律师了。
1: 律师跟他说，他儿子会判3到10年有期徒刑，他希望是3年。如果你能答应我，方强的事儿今天就能解决。不是结婚，是威胁。
0: 不敢不敢，是恳求。周总还强调，事成之后必有一份厚礼。你现在这种行为
1: 叫贿赂。
2: 你跟那个周志最好的小心一点，我要是找到证据，我会把你们都送进去。我说的话你再考虑考虑。魏刚把昨天晚上的事情跟我说了，虽然事先他并不知情，但他依然觉得。 这事伤害了你，你们能有这样的觉悟，我很开心啊。
1: 说明你们纪律这根弦绷得紧。身为法官，手中握有巨大的权力，始终会被蒙蔽。整个职业生涯中，会经历各种各样的考验。我希望你们以后遇到类似的情况，都能像昨天晚上那样去处理。马院，还有一件事情。 我要向您承认错误。什么事儿？昨天晚上，有一个叫董明的人，说是为了我表弟的事情，要约我见面。我表弟呢，现在涉及到了一桩财产执行案，是民一庭张立法官判的。之前我跟您说过这个事儿。依照回避原则，我是不该去的，但是我怕失去机会。 我最终还是去了。
2: 说结果。
1: 董明和起诉我表弟的小额贷款公司有关系，同时他和周有民案也有关系。
2: 他找你是什么目的啊？
1: 他跟我做交易，他说他可以撤回对我表弟

0: 执行，但条件是我要尽最大的可能减轻周有民的刑期。
1: 祁烈，你确实越界了。
0: 我是真的怕失去了解真相的机会，但是我确实也没有想到这个董明会跟两个案子都有牵连。经过了解，事实基本清晰，董明呢用利益来诱惑我表弟购买了永康健身器材上10%的股份。由于我表弟法治观念十分的淡薄，他先是以为他妈妈的房子天然就是属于他的，擅自找人冒充我姑妈把房产过户到了自己的名下。后来法院判决还款，他又轻信了董明的话，始终拒绝跟法院沟通，导致执行局通知要强制执行。马院，这件事情比较复杂。
1: 我听得很清楚。
0: 所以周有民的案子我申请回避。
1: 你表弟方强的事情你去执行局通报一下。
0: 好的。
1: 还有事儿？
0: 去执行局轮岗我不合适，请领导再重新考虑人选。
2: 昨天咱们收到了两个投诉，问题是咱们昨天就执行了两个案子，
3: 100%。
4: 新来的不会说话闭嘴，这投诉率都成紧箍咒了，天天念天天念，还非得跟工作业绩挂钩，影响个人进步。
5: 我这被投诉记录保持者还没吱声呢，你资深富二代你还在乎个人进步啊？
4: 富二代怎么了？富二代就不进步了？我也有人生目标，也有职业追求，好不好？
6: 哎哎，说正事啊。
7: 我觉得你们想多了，我们按判决按规定认真的去执行就够了，至于投诉我没考虑过，我不管我控制不了的事情。
5: 哎，我严重同意叶轩说的话，我们天天面对一帮欠债不还的人，还得和颜悦色，这些人投诉我们说明了什么呀？说明我们执行的坚决，哎，戳到了他们的痛处，我觉得挺光荣的。
1: 光荣？
6: 光荣？注意态度。对于投诉我们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要查主观原因，别老强调客观。我们执行二庭，全院投诉率第一，是事实吧？你们要正确对待。
0: 楚厅长你好。

0: 今天不会打起来吧？新来的，把嘴闭上。刚才我跟你说的这些，是马院长要求我过来跟你通报一下。你真是让我开眼呐！什么意思啊？我很好奇啊，你们刑庭法官牵扯到自己私事的时候，都查得这么清楚吗？ 你们刑庭的工作一点都不忙吗？还是齐法官例外，没有别的案子可以查了？你还私下去找当事人了？这件事情，我的态度上次跟你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们之间没什么可谈的。
1: 咱们是同院，之前对你楚云庭长呢，我也是久闻大名。 咱们非要这么聊天吗？非要这样夹枪带棒吗？法官跟法官之间的沟通就这么难吗？就不能心平气和？还是说你觉得你这么说话就显得自己特别的正义，特别的铁面无私啊？我判案也这么多年了，我在院里的工作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你是不是想说，你的结案率全院最高？纠正一下。 是连续三年，全院结案率最高。我不是在标榜我自己，我自认为我自己，还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合格法官。
0: 一个合格的法官要做到的第一条就是不违。

0: 归为进。
1: 你做到了吗？
2: 我上次跟你说过，这件事情有它的特殊性。我是个孤儿。
0: 孤儿？孤儿怎么了？孤儿就是你违规违纪的理由吗？

但我什么都没说。齐法官，我已经接到通知了。考虑到齐润玉的认错态度良好，以及实际的身体情况，现在人你可以领走了。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你有没有谋私，我是不清楚。你心里肯定有数。

0: 事情紧急啊，陶院长要求我们开个碰头会，一会儿10点，麒麟就要对周有明案子进行宣判了。鉴于目前的情况，我的建议是暂缓开庭，大家有什么想法？
1: 判案之前给法官送钱递话，这种不正之风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关键看我们法官什么态度。齐法官、魏法官，一没有收礼，二没有吃饭，的确他们确实跟案件的关系人有过接触，但是他们把情况如实汇报了。
0: 唐院长，您的意思是？
1: 我不知道你们听了这些事儿是什么感受，我是挺欣慰的。我们这些年轻的法官在纪律面前守得住底线，我们为什么不能相信他们？
0: 那照常开庭。
1: 冯丽啊，你们纪检组什么意见？
2: 周有明一案虽然与方强一案有了共同的关系人，但是无论原告还是被告都和麒麟法官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不涉及回避条款规定，也不涉及十个严禁规定。我支持照常开庭，这也可以当作是对麒麟的一次考验，如果有问题我们可以事后调查督促改正。
1: 那就照常开庭。
3: 本院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周有明犯故意伤害罪，罪名成立，提出的量刑建议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判决如下：
4: 全体起立。
3: 一，被告人周有明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23年1月20日起至2030年1月19日止。二，被告人周有明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郑小念医疗费、交通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伙食补助费等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68万6530元，于判决生效后5日内付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2日起10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上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提交上诉状正本1份，副本2份。被告人，你要上诉吗？被告人，你要提出上诉吗？
5: 我不上诉。
3: 闭庭。
5: 爸，
6: 苍天。

0: 谢谢啊，来，没事没事。
1: 你们一会儿注意点啊！好嘞，
2: 没事啊。玉啊，哎，你回来了，没事吧？没事，你别干了。
1: 怎么了？
2: 麒麟，让他们搬吧。
1: 大爷，搬吧。
3: 大爷，大爷，
1: 喂，
4: 大爷，
1: 大爷，
4: 大爷，
1: 什么大爷？
4: 你大爷！我这个家还用我呢？
1: 冯大成，你干什么呀？麒麟教育我了。
4: 法院让咱腾退，咱就得腾退。麒麟，你怎么这样呢？你也是个法官，你就这么收拾自己家人啊？你可真行！你没给你们袁领导说呀？咱们什么关系？你这个东西不能动！马成，
1: 你想干嘛呀你？
4: 姑父，你别着急啊，咱们自己家的事我肯定得管。我呢，见过方强了，这件事情一定会慢慢最后搞清楚的。等到有了新的证据。
1: 我们可以申请再审，但是在这之前，咱们还是得遵纪守法，该搬还是得搬。
2: 你听明白了？作为法官的家属，咱们得支持他，咱不支持他，谁支持他呀？
1: 不是玉啊，你在法院住了一宿，你别玩这么大吗？
2: 搬，
5: 好，走。
6: 搬！
7: 你小心别磕碰了啊！哎，好啊，别管这，不是。
4: 哎，你好。
6: 喂，齐法官，我董明，跟您聊聊。
7: 聊什么？
6: 咱聊聊方强的事儿。
7: 没什么可聊的。

0: 你好意思回来是吧？你好意思站在这儿，你知不知道你自己犯了多大的错啊？你把天都捅漏了。要不叫你哥，我到现在我还在法院里被关着呢。
1: 是，那他多厉害啊！恭喜你啊，齐大法官又给我们家立一大功。
0: 我抽死你！
2: 你别打他了，解决不了问题，你坐。这事儿不能全怪方强，其实跟我也有关系。
1: 这怎么还扯上你了？借钱给方强的贷款公司跟我审理的一个案件的被告人有关系。之前你跟我说那董明，他找过我了，他要求只要我侵犯被告人，他就可以对你的案子撤诉。等等，玉啊，我怎么听着这么乱呢？乱什么呀？
3: 有人要放过你儿子，
1: 那不挺好吗？
0: 好什么好啊？
1: 前提是让他犯错误，让他放过那个被告人。就这么简单？我跟你说了，法盲，你确实。妈，我没说完呢。
0: 好。
1: 这一开始呢，他们就是想骗方强的钱。我相信这样的事儿，他们干的肯定不是第一次了。后来他们发现方强是有利用价值的，他们想通过这件事情来要挟我替他们办事儿，所以真的跟方强
0: 没有太大关系，都是我。听明白啦？啊，你听明白啦？我跟你说，齐岭啊，你可千万不能这么干。咱就是房子不要了，你也不能犯错误。你听姑妈啊，你听姑妈的，听见没有？
1: 放心啊，这案子已经判了，我依法判的。哎呦，
0: 那就好。
1: 我要说的是，咱们这房子的事儿啊，黄强。 不管之前你做了什么，我们都可以既往不咎。但是从现在开始，你要按照我说的做，好吗？啊！起诉董明，找律师，把董明如何诱骗你的过程一五一十的给说清楚。另外，你伪造房屋转让合同的事儿，你要承担后果。
4: 我什么时候伪造了？
1: 我之前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是我妈的儿子，那我妈的就是我的。再说了，我妈那签名又不是我签的呀，是他们从房产交易中心什么给弄出来的呀。你要搞清楚，只要不是姑妈亲自带着你到房产交易中心去过户，那就是伪造合同。
0: 不是，那我妈我是不是我妈？
1: 哎，你给我打我去！
0: 打啊！
1: 姑妈，
0: 说我了，
1: 好了好了，坐坐坐坐坐啊！行了，你生气解决不了问题的，来坐。

0: 还有一件事儿啊，咱们家人都得做好心理准备。方贤极有可能因为这件事情会被判刑，啊！但是根据我的经验呢，有很大可能会是缓刑。
1: 缓刑影响找媳妇吗？影响，说不定还会断子绝孙呢。
2: 冷静啊！喂，
3: 齐法官，周有民的案子已经判了，这回咱们可以见面了吧？我请求您见我一面。
2: 把地址发给我。

0: 对不起，我迟到了。我要跟您道个歉，你们家饭店的事儿，对不住了。
1: 根据判决，饭店已经腾空了，很快法院就会拍卖。然后再还清那200万的欠款，你有什么可对不住我的？
0: 不是，这事儿可以商量，没必要闹成这样啊。
1: 心虚了？
0: 我虚什么？欠钱的又不是我。
1: 那你干嘛要约我呀？我告诉你，欠钱的有可能是受害者，借钱的没准呢是下套害人的。小额贷款公司是怎么引诱方强签的房屋抵押合同？是怎么造假过的户？又是怎么签的转让协议？你心里应该很清楚吧？你卖给方强股份，同时又给他介绍小额贷款公司。你跟周芝这么熟，在这当中你充当什么样的角色，你心里也很清楚。200万的抵押贷款，左手倒右手，一分钱不出，还白赚一饭店。现在骗子都那么猖狂的吗？
0: 您可是法官，你说话得讲证据。
1: 我告诉你，我一定会找到证据。到那个时候，方强会起诉你。
0: 哎，等等，这件事情我亲自去办。社会对方强的执行可以，但我那10%都不会怎么办？
1: 怎么办？依法办呀。
0: 你别打官腔行吗？
1: 方强跟我说，股份转让协议虽然已经签了，但是现在还在市场监管部门走审批程序，可以申请终止。
0: 行，就按你说的办。那你让方强来找我一趟。
1: 那是你们俩自己的事儿，你要找他，你给他打电话。另外，我提醒你啊，以后啊，遇到案子，不要再想着找法官腾了。这说的不好听是行贿，更加一等。
0: 是不好听。谢法官，您看啊，现在您的饭店拿回去了，我那股份也收回来了，咱们各退一步，这事就算过去了，行吗？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1: 你最好盼着永远不要再跟我见面，听明白了吗？

0: 他能怎么样啊？黄了。怎么说谎就黄了呀？这主审的反光镜器，人不是一般的重，关键是脑子还特好使。现在不但不能运作了，我还得赶紧找人去撤诉，否则连我自己都可能牵扯进去。
1: 这事儿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得清楚的。

0: 没亏吃。
1: 我来了，
0: 吉林。
1: 哎，
0: 你回来正好
1: 啊。
0: 你看，他这些东西里边都是让带吗？
1: 你给他准备的
0: 啊？
1: 谁说他要进去啊？
2: 不你说的吗？
1: 我还说你有可能缓刑呢。
2: 那谁知道你是不是张口就来啊？
1: 行了行了行了，把这东西都拿回去吧，该放哪放哪啊。你们呀，把心放进肚子里。我正式的通知一下你们，贷款公司呢已经答应撤销执行了，就等着走后续的流程了。
0: 不是，你别流程马程的，到底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说咱们家这饭店可以不用执行了，房子可以拿回来了。
3: 喂，真的假的呀？
1: 这我能骗人吗？
2: 但是呢，方强，你这事儿没完啊！明天呢，你自己去趟法院，找执行局的楚云庭长，问清楚你这件事情后续到底怎么处理。
0: 你甭管怎么处理，一他不用进去了，二咱房子回来了。玉啊，我去整两个菜，咱们一家人好好庆贺庆贺啊！我帮你，
1: 来，
0: 给我给我给我
1: 来。
4: 我告诉你啊，你可给我记住了。这次是你哥救的，你但凡有下次，我就亲自把你送进去。他们不收，我也把你送进去。
1: 记住了，
2: 你可真是我亲妈。
4: 少贫了你。

0: 对不起啊，师傅。
1: 在这儿你是师傅，没什么对不起的。
0: 其实事先我就知道要去执行你姑妈的罪，但是我思前想后还是没跟你说。
1: 你做的对，如果你提前告诉我了，你就违反纪律了。
0: 我觉得你最近状态不对，是不是因为你姑妈的事？
1: 不是。
0: 那你烦什么？
1: 轮岗，我连续三年全院结案率最高，这一轮岗四连冠就没了，这都没什么。最重要的是，自行局的那个女庭长好像故意在针对我，很难搞。
0: 你别这么想，他是个坦诚表里如一的人，骨子里也挺爷们儿的，你俩肯定能处。
1: 无所谓，半年嘛，忍一忍就过去了。
0: 我觉得你来执行二厅挺好的，最起码能多帮着帮着我罚款。
1: 你这人怎么那么自私呢？就光顾你自己啊？我一堂堂刑庭法官，我跑到执行局跟他们做那些婆婆妈妈的事儿，我想着我就来气。
0: 你说谁婆婆妈妈？我天天跟着婆婆妈妈的人一块执行，我觉得他们挺棒的。
2: 啊！不让麒麟来了，
3: 是他自己提出来不去的。
2: 我找他去。
3: 哎，你坐下。你还让不让人把话说完了？你是。
4: 麒麟跟我汇报了最近发生的事儿，就是他姑妈家要被执行的事儿。他觉着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办法跟楚云处理好关系啊。当然，咱们这个轮岗制还得进行下去。我找你来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下，咱能不能换个人？
2: 不能换。唐远，你又不是不知道，那当年麒麟来法院的时候，就是我带的他呀，我对他是知根知底的，专业过硬，热心快肠，原则性又强又灵活，这是一名得力干将啊。不是怎么？院领导都已经定下来了，现在想说换就换呢？
4: 我是怕影响工作呢。
2: 绝对不会。你呀，踏踏实实把麒麟交给我啊，我保证处理好他跟楚云的关系。
4: 楚云那个犟脾气，你做得了他的主？
2: 我是局长，我说了算。
5: 你故意的吧？
2: 哎，你干什么去啊？
5: 我找唐院长，这个人我不要。

0: 有什么话你慢慢和我说，你找什么唐院长？我告诉你，麒麟这个人，我坚决不要。我们执行二厅是人手不够，积案案件多，投诉率也高，但你也不能什么人都往我这儿塞吧。周局，你不是不知道，他作为当事人家属来找我，我就瞧不起他。你们要说这件事儿，他一点没有违规，一点没有私心，那你就是暴毙。我知道他跟过你。
1: 你喜欢他，但跟过你的不一定都是好法官吧？你现在让他来干什么呀？
2: 捣乱吧！
1: 你看看你这嘴，跟个机关枪似的，叭叭叭叭叭叭叭的，有什么话咱做些慢慢说来。
0: 我不做，不做。
1: 这件事情发生在这个时间啊，的确不太凑巧，影响了你对麒麟的看法，这很正常嘛。可是楚云，你仔细想一想，整个过程，麒麟是不是守住底线了啊？
0: 是经受考验呀，看一个人呀，要从大局出发，从长远看，你不能就着一件小事不放啊！小事儿，好好好，我不跟你争。既然你这么看重他，他要是敢来，你就让他来。
2: 这是你说的啊？
0: 对，
2: 他要敢来，你就敢要。
0: 我也有条件的，别6个月轮岗制搞得跟天大的恩赐似的。来我们执行二厅也是有门槛的，他要是敢来，试用期1个月，如果不符合要求，随时让他滚蛋。
1: 就按你说的办，周局好。哎，来得正好啊！来来来来来，你们两个人啊，一个敢来，一个敢要，都是好样的啊！
0: 周局，
1: 哎哎哎哎，刚才说的话可不许反悔。
2: 周局，我刚才法院都跟我说了，说你态度非常好。 坚决服从组织决定啊！我不管你们两个人之前有什么矛盾，但是从今天开始，你们要精诚合作，风雨同舟。来，握个手。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脑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

0: 脑子六六六，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问里只有水河里。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喜欢。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5: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6: 今天的主题，
5: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

0: 现在开会，请周局宣布院里的决定。
1: 没有那么正式啊，你们楚庭长啊，经常跟我诉苦，说你们工作压力大，人手不够，案件的执结率低。袁冰来了啊，麒麟法官，刑庭结案率最高的法官，大家表示欢迎吧啊！ 麒麟啊，今天是你第一天上岗啊，自我介绍一下。

0: 各位前辈好，感谢领导对我的信任。在院里这么多优秀的法官当中选择了我，我感到无上光荣。我到你们执行二庭来呢，主要是来学习的，请大家多多担待。 在未来的日子里呢，不管是打扫卫生，还是端茶倒水，我都会配合好大家的工作。如果我说的是如果啊，如果我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还请大家忍耐一下，6个月嘛，很快就过去了。
1: 完了，啊，言简意赅啊，说话风趣，挺幽默的。五月，代表二庭表个态，
2: 感谢院里对我们执行二庭的厚爱，终于给我们派来了人手。不过呢，我这儿条件。 比不了刑庭，都是在一线面对各种被执行人，各种脏活累活。不过，就算再苦再难，也请齐法官忍耐一下。6个月嘛，很快就过去了。
3: 你也完了。
2: 完了。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齐法官的到来。

风太让我失望了，这什么态度啊？这是大格局吗？太小。我命令你啊，从现在开始不允许你用个人情绪对待麒麟。你能不能给我个面子啊？就算我求求你了。

0: 叶轩，你好。
1: 你好，把关注李叶轩，
0: 以后多多关照。严安阳，
2: 把关注李严安阳，
0: 合作愉快。
2: 愉快。
0: 你是田家？
3: 齐报告好，书记员田家。
0: 你好。欧阳露露，
4: 把关注李，叫我露露就行。
0: 幸会。
4: 幸会。
5: 齐报告好，
6: 我是张天翼，书记员。
5: 哦，您这边请。楚厅长交代过了，这是你的工位。
0: 好。哎，
7: 我自己来。
5: 没事没事，我帮你。
7: 谢谢谢谢，我自己来，别忙你们了啊。谢谢啊。

0: 怎么回来这么晚呢？我妈呢？你妈睡了。哦。小云啊，情绪不高吗？是不是又遇见什么烦心事了？
1: 我们法院原岗制，从刑庭调来个原额法官，这不是挺好吗？
2: 你不是一直说缺兵少将的？
0: 可他是个刺儿头，工作起来我行。

0: 事实上也肯定了解他，办事灵活，只要不违反程序，就没问题。反正我就是看不惯他，我还没法给他退回去。这以后我说东，他说西，工作怎么做？
1: 新同事，每个人做事风格都不一样，你们需要磨合。

0: 么啊？你偷塔李天王啊？你从那出半天啊？
1: 67分钟了，就没停，连口水都没喝。很明显啊，这是大人犯错宠孩子去了。你说这是不是故意的？
0: 我犯错了是吧？你没犯，你没犯。你怎么这样呢？你挡人家法院领导的心眼都跟你一样小啊？
1: 我看不到。你说你朱厅长，那个脸都拉到这儿了，你去哪个部门都不能到他那个部门去。玉啊，我跟你说，你是他亲姑，这事儿你得管。你不行就找他那个局长，局长不行找院长，院长上面是什么？
0: 中央，
1: 中央更好。
0: 哎呦，你脑子有病啊你！这是法院的工作，哪儿需要就得去哪儿啊。咱们作为法官的家属得有点觉悟吧，他得支持孩子。
1: 不是不支持，我说这就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你到时候那个楚厅长这么大脚，给他小爷一串，孩子受罪。
0: 哎，不就半年吗？半年轮岗，轮完岗之后，你管他大鞋小鞋的，他也得放咱麒麟回刑庭。
1: 你得找啊！麒麟，喝口水吧。

0: 早，你不是比我更早吗？我习惯了。
1: 你在刑庭也这样吗？哦，我得解释一下啊，我是有早起锻炼的习惯，所以每天到法院的时间呢比其他人早一点。反正我是闲着没事儿，我看这地我干脆就拖一下，没别的意思啊。
2: 麒麟，你在刑庭什么习惯我管不着，但在我们这儿这毛病你得改。我们有规定，打扫卫生轮流值。

0: 行。
1: 先生，您找哪位？
2: 找你们老板。
1: 您稍等一下，我打个电话。
2: 知道你在哪儿。
1: 哎，先生。
3: 徐律师，我这儿有个急事儿，您得帮我优先办。我那个永康健身器材厂10%的股份转让协议，现在还在市场监管部门走程序，请您马上帮我申请终止，解除这个协议。
4: 你每一次来都这么急，我也正想找你呢。你的案子，天成不打算代理了。
3: 你也见死不救是吗？你们都把我当落水狗了是吗？现在周总没有还钱呢，我拿什么还？您可是我的代表律师，
5: 你总得有点职业道德吧？你起码得把我屁股擦干净吧？
4: 可以，先把我的律师费结清一下。
3: 咱说话别这么绝情行吗？是，我的厂子是快破产了，但是地还在啊。之前买这块地的时候可是您推荐的。行行行，行啊，我也没有追究你的责任。您就当救救我，帮我把那个永康健身器材厂卖了。我知道您人脉广，只要把厂子给卖了，多少能让我赚个30%，哪怕20%也行。我给你3个点。

0: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李润虽然承诺还款，但是还在耍花样。到目前为止，第一期还款还没有支付。张楠去讨债，被对方马场工人控制起来，性质非常恶劣。所以院领导决定，坚决对李润案进行再次执行。今天开会呢，是想提醒大家，院里非常重视执行局的工作，不仅采取了轮岗制，还要对我们重点执行案件进行远程监控。今天李润案的执行，院领导就会参加。当然了，我的意思不是说院领导参加，大家就很紧张，搞得技术动作变形。我们平常怎么工作，今天就怎么工作，按规定执行就行了。明白了吗？
1: 明白，
2: 明白。
0: 行动。
3: 我想请个假，我今天肚子实在是不舒服，今天执行真去不了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4: 我请求替他参加行动。

0: 我那一拳打得怎么样啊？这叫一拳把你打进执行局。
1: 尊师重道，有你这么跟师傅开玩笑的吗？下班之后准备好你的左脸，等着我揍你。
0: 等你啊！

0: 回院，回院，这事儿的情况。好，这个案件呢，几年前就已经判了，被执行人李仁长期失联，几次执行都没能使判决最终得到落实。前不久啊，我们拘传了他一次，他也答应还款了，可是至今未按照约定时间进行兑现。今天呢，是执行二庭对他名下的马场进行执行。
1: 又是一个狡猾的老赖，
2: 哎，我看有个警察过来了啊！你们知不知道违法？你知道吗？

0: 指挥中心执行二庭现在对李仁案进行强制执行。
1: 你们可算是来了，我在这等你们好久了。
2: 把他放了，
3: 放开，放开！
1: 哎，可不能放啊，楚厅长。我知道你们今天来执行，我就踏踏实实在这等你们。我没想到他先来了。
3: 一过来就打砸抢，你都不知道他刚才什么样，我们要不是人多都按不住他。
4: 你胡说八道！
5: 李仁，我再说一遍，放开他！
4: 真不能放啊，楚厅长，他是暴徒，要不然这样，
5: 我帮你们把他押到你们车上去，你们把他带走，别让他在这儿。仁哥，
4: 我求求你了，我错了，我刚才有点冲动。 你就把钱还给我，啊！你不然这样，你哪怕少还一点也行。我媳妇孩子现在没地方住了，我也欠别人钱，你就当是可怜可怜我哈。天哥，给我机会。唐月，我求求你，如果这次他们要把这块硬骨头给砍下来，我有个请求啊。这个季度执行二厅的投诉问题，你帮着挡一挡吧。
5: 年轻人投诉一个月，这心气都下来了。当着法官的面装，总是觉得没有面子，这低人一等。你敢给我放了？他们
4: 的面子还是你的面子？我的面子又不重要。
3: 你
4: 们不是经常跟我说吗？要多关心年轻人的成长。这人作恶多，
5: 赶紧给他带走，不要让他在这儿了。
4: 你怎么这么能装呢你啊！
1: 我来这干什么？你心里不清楚吗？我就是来抓马来了，啊！你有钱没马？你没钱还账是吧？
6: 楚厅长，你听我说，我查出来了，刚刚买了4匹小马，哎，哪一匹都是12万以上的，他妈肯定在马场里头啊！
7: 张楠，你疯了吧？
6: 李厂长，我这马场可是好几年一匹马都没有了，你不信进去看看呢？你不能听他造谣。
7: 李仁，你胡说八道！
1: 你看看，
6: 我最后一遍告诉你。
1: 放开他！李总，可怕的事儿啊！
8: 不至于，先把人放了。你没钱，我们也没法执行啊。再说了，我们这么多人。
1: 还看不住他吗？哎，不用不用，李总，没多大事儿，先把人放了啊！不是，你没这小子怎么还上手了呢？看来执行规范还得学，反复学。
9: 麒麟刚到执行二厅，还不适应，以后我们慢慢教，好好教。
1: 少军，
10: 来，
1: 帮李总把那谁给控制起来。
10: 是，
9: 不用不用，
1: 哎呀，李总。
4: 把警你也信不过吗？
10: 住手！住手！你们赶紧给他弄走，别让他在这儿了。
4: 搜什么搜？给我弄什么呢？没什么。
10: 李厂长，你听我说，我真不是像他说的过来打砸抢来的，我就是来找马来的。
4: 你看，这是我朋友帮我找的，买卖合同，
10: 不是那是假的，
4: 是真的。还有。 通关文书的复印件，他这就叫隐匿财产，你们赶快去搜，赶快去查。

0: 拍照存底。
1: 好。
0: 欧阳露露，立刻申请警力。
2: 是。
0: 妨碍执行、阻挠取证的，一律拘留15天。
2: 等等，法院离这40分钟，警力来得及吗？
3: 刘队，刘队，我是执行二庭的麒麟，我们现在在西七路的鲲鹏马术俱乐部，对面呢有20多人，我们怀疑是有组织、有预谋的集体阻扰强制行为，也不排除是黑社会性质团伙的可能性。
4: 这咋回事？
3: 我们请求立即增派警力支援。10分钟之内人就到了。
5: 法官。我们可不是黑社会啊，我们就是来里边割草的。
6: 是啊，法官，我们都是李总叫来帮忙的。
3: 你说啥呢？
6: 我现在可以走。
5: 对对对，我们都是来帮忙的呀。帮忙的。
0: 法院强制，请无关人员尽快撤离，妨碍公务，全部拘留15天。
7: 啊！这
8: 赶快走！
9: 这
8: 咋了？
9: 这咋了？我
10: 不能上这
9: 了！
10: 对
9: 呀，
10: 你
9: 这
10: 人钱还有钱吗？
9: 我叫你赶快走，赶快走！
10: 不要到国
9: 去，白给你们钱了。
5: 就你那100块钱，还要被拘留？
10: 不要走啊！
6: 不是还有50呢？
0: 李仁，把门打开。执行局要进行现场搜查。这是搜查令，开门。
3: 搜呗，随便搜。来，把门打开。

0: 哎，我盯着啊！你们也不让我上车，把你们带过来多好。我这就一个棚了，其他都拆了。
1: 打开，
0: 这都空了。
1: 女人，开门。那里边也是空的。这不是吗？哪有马呀？这儿。
0: 我跟你说，这附近这都成鸡窝了，你看，啥也没有了。
1: 女人，隐瞒马的证据都在，你这样耗下去对你没有任何好处。
0: 是我错了。
1: 我是买了两匹马，想保守挣点钱，是想还债吗？结果之前咱们这韩朝仨抬货，把马就水土不服给折腾死了。我这尸体都给处理了，处理了？怎么处理的？在哪儿处理的？埋了，烧了，还是把马肉拿去卖了？我还真给埋了，那我也不能血本无归啊。
0: 你说这马是什么时候死的？哎，不是，大哥，你别上那儿去，这地方我都不敢去。你看，这草料堆的砸着你。
2: 马什么时候死的？
0: 上个礼拜刮台风，
2: 这不对啊。这草料的标签上写的很清楚，是今天送到的。
0: 哦，这真是，这孩子死了来晚了。这不是刮台风吗？这送来晚了，今天刚送到，这我想退了来不及呢。
2: 不要转移话题，我问你为什么草料是今天的？
0: 不是物流公司什么时候送到，我哪知道？你问我这个干什么？
2: 你什么都不知道，那可不行。今天你必须解释清楚。
0: 不是你是今天给我找茬了吧？你要干啥呀？你是不是给我找茬呢？
2: 不，
0: 我今天我就不信了。不是你想咋的？我。

0: 齐法官，你不会尝一下这个？这辣不了，不喝水。
1: 至于？
2: 谁那么狼？尝一下，这个炒饺子的。
0: 齐法官，这可以啊！你刚刚那个唰的一下，反应真够快的。你是不是练过啊？
1: 齐法官，这胳膊我还能胳膊没事儿吗？
0: 啊！别乱动啊，我随时有可能讹上你啊！别乱动，齐法官。
3: 我觉得你还是要去医院拍拍。开玩笑的，这点小伤算什么呀？明天就好了，明天没事儿。齐法官，对不起，对不起，我告诉你，别的我做不到，从今天开始，你以后想吃什么尽管跟我说，我请客。志林，你进来一下。
0: 你刚才说的话，我可当真了啊！请我吃饭啊！什么事儿？
3: 你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吗？我怎么了？虽然今天的暴力抗法事件得到了妥善的处理。 但我还是要提醒你，我们执法人员必须避免与被执行人之间的身体接触。如果对方是老人、妇女、儿童，有些事情我们说不清楚。无论是我们的人受伤，或者是被执行人受伤，都是严重的事故。鉴于你今天的表现，我要求你背熟他。在你背熟他之前，我不允许你再出外勤。我还要强调一下。 我的要求是一字不差，否则我不介意你一直背下去，直到你轮岗结束。明白了。等等，你的胳膊怎么样？没事。
4: 今天的事情，谢谢你。我只是本能反应。彩恩回来了，
5: 法院好，我爸在吗？刚刚会完课，在里面。
4: 爸爸，叔叔，
6: 子枫，这子枫一回来就非说要来你的律所看一看，
4: 说明他事业心强了。彩恩，你去休息区给我们俩弄点水果。 我跟子枫说两句话，
5: 又要把我支开，又要背着我聊工作，早知道我在国外不回来了。哎，都有知名的律所给子枫发了 offer， 不然发什么疯，非要回来投奔你。说明他有眼光。好了好了啊，嗯，下去。来，子枫。
4: 子枫啊。
7: 你能冬年才远回国，做得好。他一个人在国外，离家那么远，尤其是他妈妈，一直不放心，谢谢吧。
8: 叔叔，您这说的是哪儿的话呀？要不是当初，您为我争取到交换生的名额，我现在还是个无名之辈。
4: 子枫，你的履历啊，在青岛律师界数一数二，好好干。
7: 我准备明天就上班。
4: 哎，不急，你要明天上班。
9: 裁判就要找我麻烦了。对设立仲裁机构的裁决，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
10: 齐法官，我先走了。
9: 哎，好。对依法设立的仲裁机构的裁决，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 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受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执行。有管辖权的。什么？
10: 对方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记住，我的要求是一字不差。
9: 你放心，标点符号我都不会差，你等着。 对方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0: 受执行的人民法院。哎，喂，姑妈。
1: 哎，麒麟啊，
2: 我跟你说啊，你姑父今天啊做的烧鹅可香了。你啥时候下班啊？
0: 烧鹅啊，我是真的挺想吃的，但是今天我回不去，我得加班。
1: 加班？加什么班啊？
0: 就背规范。
2: 哎呀，背什么规？谁让你背规范呀？
0: 就是之前来我们家执行那女的，她非得让我背规范。
2: 行了行了，别背了，回来吃烧鹅。
0: 哎，玉啊，啊，那个餐巾纸放哪儿来着？哎呀，
1: 这不就在这个楼梯上面壁橱里面吗？哎呀，你自己放的，有个什么东西你就藏的。你找着没有啊？
0: 看看。哎呀，在这儿呢，在这儿。
1: 忘了吧？真是的。
2: 行了，你回来吃烧鹅啊！
1: 你要背规范，给姑妈背啊！
0: 哎，姑妈，你刚才说什么壁橱？
2: 就是咱家楼梯上面那个壁橱，你姑父啊，得什么都往里面塞，
1: 他自己藏完了，自己都找不着。
0: 啊，那什么，你跟姑父先吃啊，别等我，我再背几页，背完我就回来了。
1: 行行行。
0: 壁橱，玉啊！啊啊，
2: 要盘子啊？
0: 不用，有。嗯，那个放这儿。能给你提个意见吗？
2: 能啊。
0: 我一做好吃的，你就把麒麟叫来，你也把他儿子叫来。
2: 我倒是想叫他呢，我找得着他吗？
0: 给打个电话啊。你看麒麟一回来晚了吧，你就给麒麟打电话，你给咱儿子打个电话。
2: 我给麒麟打电话，什么时候打什么时候他接。我给你儿子打电话，我打100个他未必能接一个。
0: 你看你看你看，这心眼就有点偏了。
2: 方大成，你有点良心好不好啊？那个时候你失业我下岗，人家麒麟是卖了我哥哥嫂子的房子给咱盘的这个店呀，我偏心眼啊，你好意思吗？
0: 都记着呢，都记着呢，玉，我没别的意思，我是说，你给麒麟打10个电话，你给咱儿子打1个，啊？
2: 好，我现在就打。
0: 不用，
2: 我现在就打。
0: 你看，你看，
2: 那你听听，我开免提。
0: 不用。

0: 哎，秦长官，还不走啊？
1: 诺，你先走。
0: 秦长官，我多句嘴啊，您刚来，别那么拼。执行二庭可有加不完的班。
2: 我在干什么？
1: 二号马棚，我总觉得它面积有点问题。我算一算，
0: 你让我试试吧。

0: 这是今天执法记录仪的视频是吧？
1: 啊，对。
2: 那前两天咱们不是寒潮下台风，可能这马到这。
0: 您准确身高是多少？
1: 什么？
0: 身高？
1: 181。
0: 那您的步幅应该大概是86或者87公分。
1: 别90，我腿长步子大。

0: 这就算出来了。
1: 二号马棚的内部面积是355个平方。
0: 你怎么算的？
1: 我是一句话也解释不清楚。我是用锚点坐标标定法算出来的。
0: 准确吗？
1: 差不多。
0: 这不对啊，我在卫星地图上看到二号马棚外部面积是452平，你这算出来的内部面积呢是355平，差了20%呢。正常来说呢，马棚这样的建筑使用率应该是在90%以上，也就是说它的内部面积应该是在405平，405减去355，还有50平去哪儿了？
1: 那得问您自己啊。
0: 哦，谢了，李洋洋。
1: 不客气，以后有这种技术的活，找我，No problem。

0: 去哪儿啊？我送你啊。
1: 不用，我顺路，你先回吧。
0: 我去昆同马术俱乐部，你去哪儿啊？拍车。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哎呦。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问林，只有选择林。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哎，你怎么知道要去马场？
1: 我又不傻，啊，这么惊险刺激的事情，我知道当然要参加了。你倒是说清楚，你为什么大晚上还要去马场啊？
0: 你有没有发现啊，那个马棚在外面看上去挺大的，但是进去之后呢，里面的空间有着严重的压缩。
1: 你是说那里面有密室啊？
0: 我拜托你好吗，你是个法官，你的措辞一定要严谨。我没有说有密室，我只是怀疑，所以要去看看嘛。还有一细节你有没有发现啊，在我靠近那个草料的时候，这个李仁突然之间没有任何征兆的就发作了，所以通过前面这些点，我完全可以有理由怀疑，要是你说的那个密室真的存在的话，肯定就跟那些草料有关系。嗯，
1: 果然是高手啊，逻辑思维也太缜密了。你看那图纸，长宽高都精确到厘米了。
0: 这是杨洋的功劳，他通过执法记录仪的视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公式，就把这数据都给算出来了。
1: 行了，严安阳，外表看起来憨憨傻傻，没想到关键时刻还真派上用场了啊！哎，你说他这算不算典型理工男？
0: 麻烦你啊，收起你那个压抑不住的兴奋，好好坐着，晃来晃去的，我后视镜都看不见了。
1: 停车啊！
2: 不能停门口，别往那儿看了。

0: 确实不能从大门进去，容易打草惊蛇。你害怕打草惊蛇呢？就你刚刚那车门关的，别说蛇了，蟒都被你惊醒了。你在这等着，我爬墙进去。
1: 凭什么我也要进去啊？
0: 有毛病吗？你进去干嘛呀？
1: 夜探麻场哪能少得了我欧阳露露？
0: 欧阳，法官，我求你了，行吗？我自己进去，我随时能开溜。要真有什么事儿，我可顾不上你。在这等着。
1: 我不需要别人照顾。 要不然，咱俩现在一起进去。要不然，我现在就给楚天章打电话。
0: 行，你跟我一块进去，但是说好了啊，你就紧跟着我，不管发生任何事情，你自己先躲好，你别管我。

0: 往外踩一点，你别踩里边，使劲儿啊！
1: 真踩踩踩！不是不是，放！不行不行，放！
0: 又怎么了？
1: 齐宝贝，要不然你还是自己进去吧。你就把我一个人扔这儿啊？
0: 那刚才谁说的呀？不用人照顾。
1: 那不是小狗吗？你看，大狗又叫了，真不好意思，我从小就怕狗。
0: 你看马场多刺激啊！刚才谁说的？你这样，我先进去摸一摸，摸清楚情况，我给你发消息。等到确认之后再报告啊。哦，
1: 来，
0: 你也不怕我给你踩骨折了呀？
1: 小心。

0: 喂，
1: 喂，楚厅长，我要跟你汇报一件特别正式的事儿。
0: 你说。
1: 我和齐法官现在在昆鹏马术俱乐部，

0: 你干什么呢？下来！好，快点！别紧张，我不是坏人。我，哪有坏人说自己是坏人的？你是不是来偷马的？别废话了，揍他！我
1: 住手！这法官都在哪？
2: 青岗市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麒麟，我都说了我不是坏人，
0: 我还以为他是来偷马的呢。
1: 全部带走！
0: 哎，带走！他也没说自己是坏人，
1: 这不是
3: 啊？不是。

0: 何院长，那我们先走了。
1: 回去把扣押手续补了，路上慢点，注意安全。
0: 好嘞，
2: 我把人带走了。
3: 何院长，
4: 我还是得跟你解释一下，确实是我的不对，但是事出有因。我是看了视频之后，我发现这马棚结构上有点问题，而且呢，我也怕要是晚了，那小马被转移走了，那后续的执行不就更困难了吗？
1: 你现在跟我解释这些有什么意义吗？

0: 齐法官，对不起啊，都是因为我出卖你，让你挨骂。我在外面等着，天那么黑，我也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关键那狗一直叫，后来叫的越来越凶了。 而且那里面还传出来叮叮咣啷的声音，实在是太危险了。因为我实在没忍住，我就给楚厅长打了电话。你要实在是生气，要不你骂我一顿。我实在是没想到，我骨子里居然有叛徒的基因。
1: 谢谢你告发我。要不是你向楚云汇报，今天晚上这事儿，还真不知道该。

0: 呆了你？
1: 你说，齐法官他怎么就能发现马场有密室呢？
0: 那还不简单，因为人家是麒麟齐法官，刑庭来的。
1: 所以啊，还得是刑庭。我的梦想就是要去刑庭。
0: 拖地呀、啊。
1: 拖地不简单。早。
0: 早，早。

0: 你！
1: 齐法官呢？
2: 被张局叫到了。
1: 楚厅长呢？
3: 一块儿去的。楚厅长今天脸色特别不好。
1: 完了，这多大点事儿，拿炮轰啊！能在内部解决就在内部解决吧，还非得往上报。
4: 聊什么呢？
5: 啊，今天不是露露大餐时间吗？跟我商量说吃点啥？哎，火锅行不行？
4: 心真大啊，还有心思吃？都什么时候了？

0: 哎呦，抱歉抱歉，让沈处长久等，路上太堵车了。
1: 没事，知道您忙。哎，看看菜好了没有？好的，陈总。陈总好雅兴啊，所谓乱世黄金，盛世文玩，没想到您这儿藏了这么多好东西。
0: 我这纯属是附庸风雅，讲究讲究，不像沈处长，您可是学这个专业出身的。哎，请坐。
1: 陈总过奖了，我呢是年轻的时候学过几年，后来就没有深研究，我是有眼力没财力，干着急。<笑>我是有财力没眼力，瞎着急。
0: 陈总，哦，你先接电话，我去看看菜。哎，
1: 陈总，不用，一些糟心的烂事儿，我都懒得理他们。
2: 冒昧的问一句，到底什么事儿啊，让你这么糟心？
1: 我之前不是主抓了一个公益项目，永康健身器材厂吗？
0: 好事吧？啊，结果没想到让下边的分包商把项目干黄了，现在还出了官司。哎呦，
1: 着急把厂子卖了顶账，这不现在让天成律所的崔律师给他们找买家呢。哎，
0: 那个厂的地理位置好像还不错呀。
1: 何止不错呀，陈总。那我说这个卖厂子的老板就是个蠢蛋，早不卖晚不卖，偏偏这个时候卖。 你知道下个月市里就要公布陈光广场的开发计划了，这个我不能再多说了，陈总。再多说我就要犯错误了呀。哎，哎呀，
0: 喝喝这个茶，我新倒的。
1: 陈总，陈处可以入席了。啊，行吧。好，行。
3: 四匹马驹已经托管给南安马场代养，现在就等司法拍卖了。市场估值的拍卖价格，应该能够还清本案的欠款。
4: 起立。

0: 不错啊，你看看他刚到你们执行二厅就直接了一个棘手案件，他是你们的福将。
1: 还有第二件事情，我认为在本次的执行工作中，麒麟法官的行为严重不符合执行规范。
0: 他刚来，他规范不熟悉，你教他吧啊。爹，你得重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的。
2: 是，
0: 这我说他啊。
1: 你少和稀泥，没你说的那么轻描淡写。麒麟擅自行动，已经严重违反了纪律。咱们俩说好的，他有一个月的试用期，这已经是他第二次犯错误了。这种人我管不了，我们执行二厅庙小装不下他，我要求现在就将他调回刑厅。
0: 你嚷什么嚷？他调得走，这是院党组的决定。那人事变动，那是儿戏吗？哎呀，这。
3: 不管怎么说，麒麟有过啊，也有功，没有他，你这个案子能执行这么快吗？
1: 我跟你说的不是这个。怎么了？
4: 早晨吃坏东西了，得上个厕所。
5: 你们俩呀，有什么话慢慢聊，对不对？慢慢谈，那都是工作啊。
0: 麒麟，杜检长，深刻点啊！
5: 该教育教育，该批评批评吧。

0: 你错了吗？你会错吗？我看你就是故意的，你就是故意来找事儿的。执行规范你看了吗？
1: 看了，我一直在认真的背。
0: 背了不遵守，有用吗？程序是什么？程序是安全的保障。擅自行动，事先不报，在你来之前，池井二庭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情。
1: 我向你道歉。
0: 你不用向我道歉。你听欧阳露露想过吗？昨天晚上的行动，但凡出了点什么事儿，什么后果呀？你还有机会站在这里道歉吗？
1: 我改，我真的改。
0: 法官是要遵守条文的，条文不是摆设，条文是要认真逐条执行的。你可能觉得这很枯燥，你喜欢那些花里胡哨的花式表演炫酷，但我告诉你，那是个人英雄主义。
1: 我没这么想。
0: 我再强调一次，规范背熟之前，你不许再出外勤。

0: 我得一件古玩，不知道是不是宝贝，劳烦沈处长帮我长长眼。
1: 这，
0: 哎呀，总受陈总的熏陶，那我也想提高一下自己的文化修养啊！您啊，务必帮我这个忙。
1: 好，那这样，李总，你多给我点时间，我好好帮你甄别甄别。
0: 再见，沈处长。哎，务必小心拿好。
1: 啊，谢谢啊，李总，不见。
2: 我的行为给执行二厅惹了麻烦，同时给执行局的形象造成了损害。我清楚地认识到了我的错误，今天我在这儿，虚心且真诚地接受各位同志对我的批评。
3: 我也要检讨，我没有在第一时间提醒。

0: 齐法官遵守执行规范，这么大的事儿，我应该第一时间就向领导汇报。我没有遵守纪律，下不为例。
1: 那大家看看，还有什么想说的？叶轩，你说。
2: 我觉得这件事儿确实严重违反纪律。
0: 那也不能这么说，齐法官也是为了争取时间，怕他们转移财产啊。
2: 你这个理由根本不成立，你们应该在发现问题的时候第一时间报告，你们先去前方蹲守，防止财产转移，等大部队抵达再开展执行。
3: 这个事儿我要解释一下，有密室呢只是我的推测，如果这个推测是错误的，那不是给大家添了更大的麻烦吗？
2: 执行法官的每一个推测，只要有证据支持，就都不是麻烦。哪怕是一个错误的推测，也得报告。
4: 少说两句行吧？人不是都前一天也回来了吗？人也没事儿啊。
2: 这种方式就不符合最基本的风险规避。
4: 别事后诸葛亮了，人家欧阳露露在最后关头是不是打电话给楚厅长了？这是亡羊补牢啊！
2: 你这是狡辩。如果是我出发之前这个电话我一定打，而欧阳露露却选择在最后关头才打，这叫什么？这叫悬崖勒马。
4: 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一样。
2: 你连外勤都不出，你有什么资格说我？
4: 我怎么没出外勤啊？你把话给我说清楚啊！我什么时候我没出外勤了？你别人身攻击好吧，你把话说清楚。说
2: 警权街道排除妨碍你没去，安竹大厦清退你没去，罗广顺上个月强职你还是没去。
4: 上个月那是因为我休假。
5: 行了行了，你们俩给我闭嘴。是他们俩检讨还是你们俩吵架呀？
3: 咱们回归正题啊，我是我惹的祸，我在这儿呢再一次跟大家赔个不是。我还是那句话，六个月嘛很快就过去了，请大家再忍忍。
2: 齐法官，这和时间没有关系，我们还是要把话说清楚。我仍然认为在我们执法过程中安全意识最重要。
3: 我理解。
4: 齐法官，就是叶轩这个人啊，他脑子跟嘴不是一个系统，不太会表达。
5: 严安阳。

欧阳露露，麒麟，你们俩的口头检查我听了很不满意，必须写一份深刻的书面检查，明天早上交给我。散会。

谢家，我记在心里。你的批评非常的深刻，而且在理，特别的深刻，感谢。再忍一忍，忍一忍。

0: 陈总，过来喝茶。好，是不是想问我为什么那么看重沈思方？他是住建局的处长，也是晨光广场项目开发的关键人物。沈思方这个人啊，自视甚高。
1: 他之所以跟咱们接触，是看中了启伦集团这艘大船。但是水面越宽，咱们这艘大船才会行得越稳。启伦集团今后的发展一定要顺应政策，咱们跟他接触，是要消息，要政策。
0: 陈总，咱们上来就这么大方，那个沈思方不会把咱们当成冤大头吧？
1: 你知道这个消息值多少钱？10亿。
0: 就那破厂子。

0: 在你眼里他是个破厂子，在我眼里他是把金钥匙。我们能不能顺利进这个局，全靠他了。
1: 咱们不就那块地吗？费这么多工干嘛呀？
0: 藏锋敛锐，如果摆明了我们收购永康健身器材厂这件事是做了一个赔本买卖，那同行怎么看我呢？沈思方说了，马上就要公示，所以这个月内一定要把它给我拿下。
2: 李总，这边请。这边。李总，请。
1: 谢谢。天成律所是青港律师界的翘楚，我们真诚的希望与天成律师事务所进行战略合作。
3: 李总高抬我了，沈处长给我打了电话，能有机会为启伦集团这样的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服务，是我的荣幸。
1: 永康健身器材厂法律业务是您代理的吧？
3: 过去是，现在我打算退掉。
1: 千万别退，赶紧帮我接洽一下，因为启伦集团有意收购永康健身器材厂。
3: 收购？李总，我可以告诉你，永康健身器材厂最近麻烦比较多，债权债务也比较混乱，我建议还是要慎重。
1: 我相信债权债务再多，崔律师也能捋清楚，麻烦再大，崔律师也能摆得平，对吧？崔律师，我们是诚心诚意的收购，要底价。至于天成律所的酬劳，我们按市场溢价50%。

0: 起立，吃点水果。哎，你发什么呆呢？工作不顺呐？
1: 没有啊。
0: 没有。哎呀，之前你在刑庭的时候吧，天天加班，没一天准时准点回来过。哎，你说你这两天啊，只要到了下班的点你就回来了。这我心里啊，可不踏实了。
1: 我之前加班，你有意见；我现在轻松一点，我不用加班了，你又有意见。我说姑妈，你最近观察力挺强啊。
0: 是，你知道我担心什么吗？我是担心那个女厅长给你穿小鞋儿。你看，她把我抓了，你现在又到她手底下工作。这心里面我就觉得别扭。他要真敢给你穿小鞋啊，你说他大小是个领导，太没有素质了。那就你也别怕啊，麒麟有姑妈在，他不敢欺负你。
1: 我这一句话都没说，你在这猜了半天，说的跟真的一样。人家怎么可能给我穿小鞋呢呀？人家重用我都来不及。
0: 那我问你，你这两天上班的时候都干什么呀？
1: 我每天我就端茶倒水啊，我要是倒早的话，我就给他们打扫打扫卫生，拖拖地啊；我要是倒晚了，我就给他们整理整理文件什么的。
0: 麒麟啊，端茶倒水，整理文件，你还扫地，这叫重用你啊？这分明就是在给你穿小鞋儿。我找你们领导去，给你换回刑庭，不能在他手底下工作。哎，
2: 姑娘，听我说，我跟你开玩笑呢，怎么还当真呢？
0: 什么开玩笑？
2: 这样啊，
1: 我以后呢，我每天我都加班，我没事我找事儿，行吗？
2: 哎，行了，我的事情你不用管了啊，姑妈，我是给我处理好的啊。
0: 麒麟，
2: 对，我知道了。

0: 今天约咱们这李总在启伦集团什么级别？主要问我面子，副总裁，这算几号人物啊？董明啊，我不知道启伦集团为什么会看上你的破厂，但你今天要想谈的胜，就别那么些问题。
1: 破不破的咱先不说啊，那我总不能稀里糊涂我就卖是吧？ 现在这个厂子的老板还是我，对吧？我没说错。听崔律师说，董老板正在给永康健身器材厂寻找买家，我们启伦集团呢，由于收购，不知道董老板准备怎么开价啊？
0: 不知道启伦集团这边有什么心理预期？
2: 以永康健身器材厂的经营情况来看，值多少钱，我相信二位比我清楚。都是熟人，不用绕圈子，我也希望董老板给一个实在的价格。李总痛快，既然启伦集团诚心想买，董老板也真心想卖，我也不隐瞒了，之前的报价是2000万。嗯。
1: 没错，之前的报价的确是2000万，但是李总您看啊，我们厂呢这2年新增了不少设备，而且呢吸引了一些新的注资，所以现在的报价3000万。
2: 是这样，这几年林总确实在不断的投入。
3: 价格上跟启伦集团的预算有差距，我们可以再商量。
2: 对，完全可以商量商量嘛。但是我就是觉得呀，这商量来商量去，这恐怕价格上没有多大浮动了。行，我听明白了。董老板的报价呢，确实和我们启伦集团的预算有些差距。这样，我回去和股东们商量商量，争取早日给你们答复。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3: 好嘞，李总，
2: 我等您的好消息啊。
3: 哎，李总，
2: 你疯了？就你那个破厂报3000了？
3: 来之前不都商量好了吗？是商量好了，但咱是不是也得随行就市啊？这做生意有来有往，多正常啊！再说人家什么企业啊？启伦集团那是大企业。我刚才我报3000万，我都觉得我报少了。
1: 崔律师。 这事儿您要帮我谈成了啊！别说您那点律师费了，我佣金是不是还得多给您呢？就你这个谈法，还想谈成吗？我当然想谈成了。陈总，
4: 怎么样？
1: 那个永康健身器材厂的老板董明啊，我看他就不像个老板，连个混混都不如。哎，
5: 崔天成报价2000万，结果他张口就来个3000万，这不就是觉得咱们启伦集团有实力，摆明想讹咱们吗？哼，3000万，人家都出招了，下面就看你的了。林总，请。林总，您放心啊。
1: 这所有的厂房都有人，所有机器都开工了，都找您吩咐啊！哎，这这么摆不行啊，太乱了。
5: 正在收拾啊，工具班赶紧收拾啊！行行行，你看这些工人都是新换的吧？已经一个没留吧？您放心，一个都没有啊。这些原来的都是赶走了，这些新来的都是临时雇的，照顾您的还行。

0: 你确定这些都叫我？哎，叫人啊！老板好！
1: 老板好！
0: 啊！前天下午来了一批人，说是启伦集团派来的，幸亏当初都听您的，全安排好了。您放心，一点破绽没有。
2: 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东明

0: 大家过来一下。永康健身器材厂出事儿了，董明今天去谈股权转让，却被讨薪的工人控制起来了，所以我们现在必须去现场处理一下。李安阳，马上通知少军。叶轩、全家、张天野，收拾一下，准备出发。露露，你把刘大明侵权案的报告写好，明天早上交给我。好。
1: 楚厅长，永康健身器材厂的情况我多少了解一些，我跟你一块去吧。
0: 你规范背熟了吗？

390页，一字不差的背下来，不可能。刘大明侵权案涉及到263个当事人，你想包通宵就把这个报告写完？哼，不可能。

0: 你们这人干什么呀？这是啊！不用翻，咱们今天把董明给抓住了，咱们让他说，这个钱到底还不还？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 钱，跟孟处长我给放了，咱们好好商量啊。
1: 你放开啊！你想得美！今天你要不把钱我们先给还了，
2: 你就别想从这出去。反正我们也豁出去了，我们陪着你。
3: 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
2: 你别糊弄我们，我们现在就要。
3: 对，
2: 把人给我出来。
4: 不要惊动他们，喇叭给我。法官，我叫楚云，你们俩先把手里东西放下。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

0: 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哎呦。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问题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5: 这日子过得顺畅舒坦，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
6: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7: 他有孩子呀，过日子过的就是这张嘴。
8: 那行。那我就想过这张嘴，我想过得我这嘴里有点滋味，不行吗？
7: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5: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门，就是我们。
9: 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10: 干什么？他这动作手你还像个外人？
5: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9: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11: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7: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妈就有了后爹，咱没有亲爸。
8: 你再说，爸，爸，
5: 咱们俩的事儿，行了。
6: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12: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8: 中，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0: 小了，你看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家孩子、他家孩子都
1: 累，太累了，孩子那关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2: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3: 我喜欢他，我要是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个人过了。
1: 我愿意跟他在一起，
4: 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5: 这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就行了。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2: 咱们仨过得不是挺好的吗？
1: 多一个人和妈妈一起照顾你们，不是更好吗？
2: 那咱们就定点规矩，之后我还要继续当家。不行，我庄家的传统，这不进了庄家门，不得合合庄家的口味啊？
3: 爱吃那个酱
1: 啊。
3: 你说你非要当这个家，对吧？你得想办法这一大家的人团动到一块儿去。
6: 你每回疼起来的时候啊，拿这个暖暖肚子挺管用的。
1: 谢谢姐。
7: 咱家买录音机吧，要不我们这英语考试都听力什么的，
3: 园艺天天也都能往后用。
2: 行，给你买。
1: 给老外演出，
3: 说是文化交流嘛。
8: 快点！来
9: 了。
8: 没啥东西吧？
9: 没有，带上好好就行了。
3: 你说你当着好多人面唱歌，你一点都不怵。
8: 别说你胖，你还喘上了。不是你这啥时候烫头啊你？
1: 这叫超短裙。
9: 好看。一个时代的穿法。
2: 你落后了。哎呀，是。
10: 咱们学校门口的标语早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高考将是你们通往成功的金光大道。
2: 这不是咱大学生吗？
11: 刘成现在可是大学生了，将来错不了。
12: 后来电那不能一声令。
13: 我申宝贵这辈子站住、啊、
14: 要想让我们机械厂继续活下去，打破铁饭碗。
15: 你知道我在这上面以前做，意味着你给铁饭碗砸了。
2: 哎，你想笑啊？
9: 那
2: 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人了？你
14: 我现在得到的一切都是我一步一步努力换来的，我他妈怎么了？我
16: 哎，麦冬
2: 姐，煎着萝卜多钱？
4: 开饭店这个事儿，确实是我们做一些自己熟悉的也适合我的事儿。
1: 你姐本来胃就不好，
4: 就为了要债拿你姐当什么了？
1: 哎妈，
15: 我都这么大人了还得让你做？
4: 你没事儿啊， 你别什么委屈都憋在心里，不管你怎么想怎么做，我们一家子人都支持
1: 你。你有什么客户？
4: 会。
1: 我怎么觉得你对好好姐这么好？
4: 坐月子的时候好好一直照顾我，都累病了。
17: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真行。
1: 妈，你帮我去打个毛巾吧。哦，
18: 姐，你怎么管阿姨叫妈？
1: 怪我，怪我没带。
17: 爸。哎。
18: 妈。
19: 哎。
15: 妈。
18: 爸，哎，
8: 祝咱家每个人啊
2: 越来越好。
6: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0: 执行局法官，我叫楚云，你们俩先把手里东西放下。法官，赶紧我，救我！你也冷静。各位工友，我们今天来就是来帮大家解决问题的，所有的问题都能被解决，请大家冷静。有问题，咱们好好说。
1: 上回法院也是这么说的，可他就是不还钱，我们等不了了。
2: 对。
3: 你们法院一点用都没有，根本就不管我们。你们所有人的困难，我们都知道。你是杨文，你着急要钱，回去给孩子交学费。李富明，你老婆在医院。

0: 每个月两次透析，还要吃药，你着急给他交医药费。蒋有光是吧？你离婚之后，带着一双儿女，还有父母，四个人靠你一个人挣钱养活，困难可想而知。你们所有讨薪工人的情况，我们都知道，请大家放心，该执行的我们一定坚决执行，我们也在想尽一切的办法。 让被执行人尽快还钱，你们现在的行为非常不理智，甚至有可能触犯法律。董明要是出了什么事儿，你们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你们要是出了什么事儿，你们的家人怎么办呢？后果你们想过吗？
1: 你说的我们都懂，可是我们没办法呀，半年了，靠借钱过日子，亲戚朋友都借遍了，借不到了。
2: 我们也是被逼的，我们薅不起了，我们家人也薅不起了。
3: 今天他董明再不还钱，我们绝不放过他。
4: 不是公愤啊！
5: 法官，
6: 你看见了啊？犯法了，关关，
7: 你闭嘴！
5: 犯法，你犯法不管，我们犯法就管呀！今天这个钱要是拿不到，我们就不要了。我必须说一声口气，老刘，电话，电话！
8: 别！
9: 叫法官吃过来。法官，你去。去哪帮人呢？去食堂吃饭了。
10: 你咋那么赶着来？
9: 我还说呢，他今天想吃什么，给他点外卖。不是，你怎么就不想着给我也点一份外卖呢？
10: 你不说要减肥吗？
9: 减肥就不能奖励一下吗？我已经很自觉了，好吧？你没看我这一周了，中午都没吃饭。
10: 那我怎么听张天一说，某些人每天夜里在宿舍两桶泡面，雷打不动，还是面霸那种啊？
9: 你怎么那么多管闲事儿？我告诉你啊。
10: 骂人不揭短，你不许认识工匠。严阳，你说齐法官每天看那规范，他能背得下来吗？反正我知道，在这个办公室里，除了楚厅长，就没人能全背得下来。
9: 未必，叶轩没准行。那小子心眼不正，没心没肺的啊，满脑子不食人间烟火。
0: 他没准行。背后说人坏话，小心烂舌头。按照董明所说的，他今天原本呢是要与收购方洽谈，把这厂子卖了。厂子卖了才能拿到钱，拿到钱了才能把问题解决掉。现在大家这么一闹，只会给他的洽谈增加难度，增加障碍。
11: 这个破厂要卖早就卖出去了，谁会要啊？
12: 我是启伦集团代理律师，来解决工人们问题。
13: 一起欺骗我们大伙儿吧，是不是？就是，
12: 你们欺骗我们吧，你们有理有据吗？
13: 大家安静一下，听我把话说完。工友，各位工友，安静一下。这位楚法官啊，说的都是真的，他没有骗大伙儿。
12: 你谁呀？ 我是启伦集团委托的律师，穆子峰。我今天来啊，就是专门来谈收购永康健身器材厂相关事宜的。我需要跟董明谈一谈。如果你们不让我跟他谈，他就卖不掉这个厂子。他卖不掉这个厂子，大伙儿就拿不到你们被拖欠的工资。
14: 哎，要不跟他们谈谈？
12: 我们不就是为了要钱吗？这万一他们谈妥了，这我们钱不就拿到手了吗？
15: 行吧，你跟他谈吧。
12: 这位大哥，这是商业机密，我需要一个私密的空间。这样，你随便找间屋就行。
15: 那不行，要谈也得捅到我们大家伙的面子。

0: 啊呢？
1: 就是啊！哎，给我待会儿再拍。
2: 大家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啊！我建议啊，就让这位穆律师跟董明单独谈一下，他们一旦谈妥了，问题就解决了，我们就当给董明一个机会，也给我们自己一个机会，行不行？

0: 少爷你好，我是这个法院的法官，我叫麒麟。您这光啃馒头怎么行啊？吃这个吧。
1: 哎呦，不用，我这馒头我啃惯了。
0: 哎呀，你不用跟我客气，这是我们法院食堂打的。来，趁热吃吧。
1: 哎呦，不好意思啊。
0: 来，
2: 我这早上上班的时候我就看见你在这儿，这会儿人都走没了，你怎么还在这儿？是有什么事儿吗？
1: 哦，我等人。
2: 等什么人
1: 啊？楚厅长。
2: 是执行局的那个楚云厅长吗？
1: 对，就是他。
2: 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啊？
1: 哎呀，那个齐法官啊，您是见了他呀，替我跟他说说，我张建国，我就想见他一面。
3: 时间紧迫，我就不兜圈子了。麒麟集团做了评估，出价1000万。
4: 多少？
3: 1000万。
4: 这活咋接呢？
5: 还是你以为在这买菜呢？
4: 我报的可是3000万，
5: 你打对折都不止这点吧？
4: 当初人家可是给我2500万，
5: 我都没卖，你想什么呢你？
3: 讨价还价是需要本钱的。你看看外面的情况。我建议你接受。
4: 威胁我？什么？行，价格不是没得谈啊，我让一步，2500万，少一分想都别想。
3: 行，我帮你打个电话。

0: 郑总，穆子峰。
1: 接。
2: 哎，喂，李总，董明不接受这个报价，他要加价。
0: 那边要加价。
1: 给他加10万，告诉他，这是我的诚意。
3: 加10万？你们打还要饭的呢？
0: 要饭的还真的就要不到这个钱。您要加钱，还真的就给你加了。说实话，我都没想到。

0: 每月被执行2400给申请人，也就是他儿子，剩了1000，基本生活还是有保障的。后来他女儿说张建国要看病，不知道从哪弄了个偏方，说是要吃虫草，然后他就说他钱不够了，要求停止每月2400的扣款，无非就是不想还钱呗。这一家子真是奇葩。
1: 申请人是他儿子？
0: 对啊。
1: 那就是儿子告父亲。
2: 其实他儿子还真是个孝子，自己开了一小饭馆，挺不容易的，赚了点钱给他父亲盖了个新房。前几年他家那块地拆迁，这张建国啊把拆迁款全给他女儿了，是儿子一分钱没捞着，这一下他就心里不平衡了，这就把他亲爹给告了。
0: 对，这个案子还是楚厅长亲自执行的，张建国和他女儿来找楚厅长闹过几次，都被楚厅长给顶回去了。这消停了一阵子，不知道怎么着，最近张建国又来了。

0: 各位，合同已经签好了。按照合约规定，三日内启伦集团将向永康健身器材厂支付第一笔款300万，余款将在一周之后支付。
1: 真的假的？
2: 应该是真的。
3: 鉴于永康健身器材厂与启伦集团已经达成收购协议，现在由法院监督指导，启伦集团将相应执行款项打入法院账户，再由法院直接发放给大家。
4: 这回终于能拿到钱了。
5: 何万龙，这没我什么事儿。
2: 满意了？那你小心。
3: 穆律师，这件事情还请启伦集团积极配合。
0: 只要甲方同意，我会向乙方说明。
3: 大家听到了吗？三天以后，你们就会拿到第一笔被拖欠的工资。
6: 太好了！谢谢穆律师，谢谢，谢谢，谢谢。
3: 好了好了好了，既然事情已经解决了，大家就不要再聚集了，请回吧。杨文，你们三个留下。你们今天的讨薪行为已经严重超出私利自助的必要程度，必须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我今天必须把你们带回去。少军，带人。
7: 走吧。
8: 配合一下。
9: 放宽，放宽。
0: 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还好你今天来得及时，要不然会出大乱子。谢谢你。
0: 不客气。我要是早点来的话，不至于给你添这么大的麻烦。
3: 你去启伦集团了？
0: 哦，没有，我在天成律师事务所，这次是代理了启伦集团这桩收购案。咱俩也别干站在这儿了，晚上有时间吗？我请你吃顿饭。
3: 那可不行，你现在是启伦集团的代理律师，这个案子还没有执行完，你我是利害关系人。这样吧，等这个案子结了，我请你。
0: 好，好，那就等于说是你欠我一顿饭。
3: 行，
0: 我等你。

0: 是，楚厅长好。张大爷，啊，您怎么又来了？这还是我那个事儿。
1: 那您得先去填表啊，提出具体诉求，再约时间，我会逐一回答您的。
0: 这齐法官说我的事儿，他会帮助我跟您说清楚的。
1: 哪个齐法官？ 就是那个齐林齐法官，也是你们执行局的。可是我觉得吧，我的事儿还是我自己啊，跟您当面说清楚比较好。
2: 张建国同志，我们对你的案子已经执行完毕了。我跟您说过，如果你对我们的执行结果不满意，可以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您这么一次次来找我，没有任何意义。
3: 楚厅长，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我那个就我那退休金的事儿，我已经跟您说得很清楚了。如果你对退休金有任何的想法，可以提出执行异议。叶轩，给张大爷说一下异议流程，带他去填表。
4: 张大爷，您跟我来，我帮您填。
0: 不用，我没异议。楚厅长，
3: 张大爷，楚厅长也，张大爷，楚厅长已经和您说得很清楚了。 要不我带您去填表，要不您先回家，好吗？
0: 我没异议。
5: 楚厅长辛苦了。
1: 楚厅长辛苦啊，辛苦啊。

0: 丁长，有件事情我想跟你汇报一下。
1: 你说。
0: 就是张建国老人那个案子的事儿，我想跟你聊一聊。我觉得你们之前处理的多少有点仓促，有点草率。
1: 你觉得哪儿草率了？
0: 不好意思啊，我那个草率这个词儿呢，我用的确实有点草率了。我是说啊，这个案子呢你们已经执行了，对于你们来说呢这是个小案子，最近呢大家都很忙，也都顾不上，所以
1: 你想怎么着？
0: 我想向你请求，我能不能代表执行二庭去了解一下情况，万一有新的发现呢？
1: 你代表执行二庭，季法官，你来的这段时间我是不是哪里怠慢你了？还是我说的话跟你不是一个语气？你是真听不懂吗？还是装糊涂啊？
0: 我装什么糊涂啊？
1: 我分配给你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0: 被规范。
1: 背熟了吗？
0: 被规范跟了解情况它不冲突啊。
1: 麒麟，我告诉你啊，你别没事给我惹事儿。外出执行你惹事儿，在办公室里好好待着你还惹事儿。我知道是你怂恿张建国来找我的，你想干什么呀？你的试用期就一个月，就不能相安无事，非要弄得不愉快吗？
0: 你什么意思呀？你是说我来惹事儿的呀？
1: 不是吗？
0: 你以为我想来啊？是轮岗制派我来的，是领导安排我来的。我们刑庭一年800件案子，在我手上结案的有260件以上，我经手过的所有案子你们可以随便复查，个个都是铁案。刑法452条有350个罪名，我每年看的卷宗按吨算，我是全院结案率最高的法官。你们呢？执行庭呢？除了追账拍卖之外，你们还有什么新鲜的吗？我来第一天你就想退了，我没说什么吧？你在周局面前损我，我也没说什么。我刚来你把我当实习生让我背规范，我背了吧？楚云，我尊重你是我的领导，你交代的事情我都尽量照办，可是你呢？你尊重过我吗？
1: 你终于说实话了是吧？我们执行局在你眼里狗屁不是，你问问你自己，你尊重执行局了吗？
0: 我现在说的不是

0: 尊不尊重执行局的问题，我说的是你，说的是张建国老人案子的事儿。没错，我是临时在你手底下工作，但是你别忘了，我是原额法官，我在你这儿连基本的执法权都没有了吗？
1: 有，你当然有。你刚才不是吹了吗？你一年能把260个案子办成铁案，怎么着？在我们这儿，我们执行的每一个案子就都有问题。我们之间就这么没有信任吗？还是你觉得你从刑庭来的就高人一等？
0: 你不用在这上纲上线，好吧？我只是偶然遇到了张建国老人，他跟我说到他的情况，我不能装成什么都没听见，我不能装成什么都不知道。你们执行局怎么了？你们办的案子就都没有问题，不能让人怀疑。你们执行局最厉害，老虎屁股摸不得。
1: 好，齐法官，既然你话说到这个份上了，你查我们执行局办的每一个案子，你随便查，但是有一点，不许占用上班时间。只要你还在执行局工作一天，只要你还在这个办公室里，你就得听我的。
0: 请你记住你今天说过的话，张建国老人这案子我肯定会查到底。
2: 齐法官，你别说了，说你长你消消气。齐法官，你快道歉啊。
0: 我不道歉，我没做错什么，要道歉他道歉。
2: 不是，楚厅长，他不是这个意思。
1: 他什么意思我清楚，你别在这儿和稀泥。
0: 告辞。
2: 不是，楚厅长，你干嘛去？你去哪儿啊？
0: 找周磊。我在刑庭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窝囊气。
3: 不是，你就这么认输了？你刚才为什么去找楚厅长？你不是为张大爷去的吗？你又不是为吵架去的，你不能本末倒置啊！
0: 我都气糊涂了。
4: 齐法官，咱们虽然一起执行案件不多，但我觉得你是个特冷静的人。但是刚才，我觉得你技术动作有点变形了。
5: 齐法官，我觉得你刚才真不该跟楚厅长吵架。
4: 这有你什么事儿啊？
5: 你给我闭嘴吧你！
6: 张建国的相关信息全在这上，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7: 你为什么帮我？
6: 因为你有主意，办法多，没准能解决张大爷的事儿。他一把年纪了，天天来，真的挺可怜的。
7: 谢谢你。你呢？你为什么帮我？
4: 我想向你证明，我不是叛徒。

0: 找张村牛干嘛去了？不是你每天捡这几个破瓶子值什么钱呀？你要有那闲工夫，你就多去几趟法院，你让他们改判。咱俩每个月就1000块钱，你说这日子怎么过？
1: 兰子，我抽空去。
0: 哎，你伤点心呐！我中午点了麻辣香锅。太辣了，你吃不了，胃疼。那个厨房里有泡面，你自己弄一下。
2: 哎，哪位？
3: 哎，你好，张瑞是吧？
2: 我是青岗法院执行局的法官，我叫齐林。
3: 有什么事吗？
2: 我想跟你见一面，聊一聊关于你父亲的事儿。
3: 不是。案子不判了，你该怎么执行怎么执行呗。
2: 但是你父亲最近呢来了执行局好几次，我不知道你知道这事儿吗？
3: 我不知道，我很长时间没跟他联系了。法官，你还有什么？

0: 事儿吗？我现在挺忙的。
1: 你什么时候有空？我去找你一趟吧。
0: 我每天凌晨3点在海鲜市场。
1: 凌晨3点？
0: 对，3点。

0: 饭来喽。来，我买了你爱吃的鱼，还有这个。你怎么了？
1: 我把厂子给卖了。
0: 卖了？这不好事吗？什么时候卖的？
1: 今天。
0: 卖给启伦集团了？卖了多少钱？
1: 是卖给他们了，卖了1000万。
0: 怎么才卖这么点啊？
1: 总之这帮掏心的工人早不来闹晚不来闹，偏偏等到今天来闹。在他们正闹着的时候，启伦集团派律师过来跟我谈收购，我是让他们逼着签的这个价。
0: 那现在怎么办啊？
1: 先等他们付了钱再说吧。真是没完。
2: 哪儿啊？
3: 就这单元2楼。
2: 嫂子，别忙活了。
4: 家里头只有这种破产，李总不要见怪。
3: 挺好的。
2: 嫂子，杨门大哥的事情我们听说了，不就想吆喝点工资吗？结果闹成这个样子。
4: 谢谢李总关心。
2: 这个呢，是我们启伦集团一点心意。
4: 这个钱我不能收啊，李总，我不能收。
2: 嫂子，你家里的情况呢，我都了解了。孩子要上大学，老太太的身体不怎么好，到处都是用钱的地方。别跟我们客气，我们都是一家人。
4: 是，那谢谢李总啊，谢谢你们。
2: 被拘留的还有2家，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行，一个个来。
3: 这种事儿啊，我去就行了吗？
2: 我必须亲自去。今天咱们就办这一件事儿。

0: 来就行，谢谢。
1: 千万不好，你是喜欢上我还是下我？我觉得还是下我好。方便，那书包我拿过去。
0: 没事，反正我也不是天天住，都行。
2: 干嘛？哎，你好。
0: 咱这个送给你。哟，
1: 这种考试神题现在不好找啊。这书好找，但是呢，这笔记是独一份，这里边有我摘抄的重点，还有重点案例分析、IC展啊。
0: 哎呀，谢师傅，师傅不客气。
3: 你进来叫我。
0: 行。给。
1: 你这么大方的吗？自己还没捂热，借给别人呢？
0: 你不知道吧？这是执行局有名的电脑，过目不忘。

0: 明天天亮前准能看完，并且记着。厉害吧？打听一下吧。我刚才听你们互称师傅，什么情况？
1: 法宝，他是我师傅。打拳，
2: 我是他师傅。
3: 明白了吧？
1: 谢谢你帮我搬家啊！晚上请你吃宵夜。
3: 你早说呀！我刚吃过泡面。哎，这样。
1: 明天中午你请我，哎，食堂就行。中午请你吃饭，你又省了一天的饭钱，我说你这抠门的抠出计划来了呀？
3: 你不懂。行，我先走了，有事叫我。哎，哎，
1: 明天中午啊，食堂见啊。
4: 齐大官，这少军的工资也不低呀，怎么那么抠呢？
1: 快给他女儿攒钱呐！等你成家之后就知道了。
4: 我记得你也是单身啊，
1: 没吃过猪肉，总见过猪跑吧？

0: 哎，好嘞。
1: 张瑞，你好，我是青港市人民法院的麒麟，我之前跟你联系过的，记得吧？
2: 哦，你真来了？
1: 我说过要来的呀，必须得说到做到。你好，
0: 我手脏，
1: 没关系。你刚刚手扎了吧？
0: 没事，习惯了。
1: 你这鱼要这样自己亲自一条一条的挑啊？
0: 开个海鲜饭店嘛，食材很重要，不敢交给你。
3: 都装好了吗？
0: 阿婆，
3: 都装好了。
0: 走了，
3: 谢谢，慢走啊。谢谢，给你啊。
1: 你最近跟你父亲联系过吗？
0: 没有，自从去年把他告了以后，再没联系过。
1: 一年都没有见过了。
0: 过年的时候去了一趟，没让我进屋，我把东西就放那。上个月去了一趟，也没让我进。
4: 把张晴给你。
1: 张晴，你妹妹
0: 早就不认我了。
1: 我是觉得吧，你们家这个问题啊，还是要解决的。比如说各自退一步什么的，这不能一直老这么拖下去啊。
0: 法院不是判了吗？
1: 对，判了是判了，但是最近呢，你父亲啊跑了好几次法院，他呢要求要改判。你说他那么大年纪了，老是这么跑来跑去的，那也不合适，是不是？你说做儿女的，是不是应该多为父亲着想一下？
0: 替他着想，他替我着想吗？我们家300万拆迁款，我一分没落着，全给张青买房子了。他办这事儿时候替我着想吗？我说冲你啊！
1: 哎，那你们家问题的根儿就在这300万的拆迁款，是吧？
0: 我们家问题，咱该怎么执行就怎么执行呗，啊！
3: 放这
1: 儿。哎，嫂子。你挺着大肚子，那么重的东西你就别拿了吧，我来。
3: 没关系，每天都这样，习惯了啊。
0: 我娶个好媳妇。

0: 对。哎呦呦呦，秦马哥，你衣服弄脏了。
1: 这样行吧，没事。
0: 谢谢啊。
1: 瑞哥，哎，你父亲身体不好，要常年服用冬虫夏草，这事儿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啊，他病了，严重吗？
1: 没有，我就是问问。
2: 齐法官，这两条鱼你带上。
1: 哎，别，这违反纪律的，我不能拿。
0: 拿着，
1: 真不用。
2: 这不是给你的，我在想，你最近不是得去我公公家了解情况吗？他喜欢吃鱼，你帮我把这个带给他。
1: 哎，好。
2: 谢谢你啊。
1: 没事儿。

0: 永康启材厂这件事，虽然过程中出现了些纰漏，但处理的还可以。拖欠工人的工资怎么样了？
1: 齐伦集团的头期款已经打过去了，按比例先支付一部分工人的工资，再赔付其他企业的欠款，应该没什么问题。
0: 一定不能再导致更多的社会事件。事情由你朱建举起。
2: 要在你这里结束。
0: 知道，放心，我一定把这件事处理好。不过这次，启伦集团的确帮咱们解了燃眉之急，和一些急功近利、踢皮球的公司不太一样。对于一些优秀企业，只要他们不违法违规，他们的事情，我们市里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要给予支持的。好的。哎。
2: 拖欠工人的工资，一定要盯紧，记住了。

0: 你这是干啥？你迷瞪的行不行？你是没事儿，我凌晨2点就起来了，到这个点了，搁谁谁不困？凌晨2点，你又单独行动，为什么不叫上我啊？
1: 不叫上你干嘛？谁知道你误会再告发我呀？你看你这人怎么那么记仇啊？我上次不都跟你认错了吗？你还不相信我啊？
0: 跟你开玩笑的。 我去了海鲜市场了，见了张瑞了。你们老说我们做法官的又苦又累，真的，你们真的应该去海鲜市场看看。每天凌晨3点就要开始工作了，对于我们来说，加班加点那只是偶尔，可是对于他们来说，那就是日常。
1: 其实这事儿吧，我也有体会。我爸之前就是开连锁餐饮的，我从上幼儿园到初中毕业。
2: 我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我都没见过我爸，直到我上大学，他送我，我才突然发现，我爸老了。要么说呢，幸福生活就是干出来的。
3: 小朋友小心啊，
0: 有车啊。
3: 这个菜也好，
4: 是方便。
0: 阿姨，麻烦问一下，13号楼怎么走啊？
3: 13号楼在那边啊，
0: 谢谢。
3: 哎，你们找谁呀？
5: 我们找张建国。
3: 你们是？
6: 我们法院的。
3: 哎呀，你们可算来了！我们这儿正为老张头啊捏把汗呢。你说就在上星期，他儿子就把他卧室玻璃给砸了，他闺女呢还拦着不让修。你说这老张头啊，在这一儿一女之间受了假扮气啊，很可怜。
5: 是啊，他儿子之前吧人挺孝顺的，总给他爸买些东西送过来。
3: 就是不知道就怎么变成现在这样了。哎，来，你们坐，坐，听阿姨啊，跟你们详细说说。
1: 好，谢谢阿姨啊。嗯，这……
0: 阿姨，我们还有工作，以后有时间再跟你们聊啊。谢谢。
1: 哎，还不走？等一下，
3: 不好意思，阿姨啊，先走了，下次再聊啊。
1: 有什么事儿呢？
3: 你说这……
0: 不是秦法官。
6: 我们不是来调查情况的吗？
0: 是
6: 啊，我们是来调查情况的呀，不是来跟大妈聊天的。你们这一聊，不得聊到天？

0: 黑去了呀，我还得给你们买花生瓜子儿，没这预算啊。
1: 不过你说这亲儿就把亲爹告上法庭，这得多大仇啊！
0: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谁能理得清？
1: 能理清啊，一碗水端平不就理清了？这儿子也太狠了，张大爷每天住在这样的房间里，我们受得了吗？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奇怪。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几点了还不睡？
3: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4: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5: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订。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问梨，只有选择梨。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方，一张全空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老张，老开门。
1: 哎，来了来了。哎，来了，谁呀？
2: 张大爷，是我。哎呦，
1: 秦法官呀、啊，来来来，快请进。
2: 给您带了两条鱼，您补补身子。
1: 谢谢，谢谢啊。
2: 应该的。
0: 这谁啊？
1: 法院的秦法官。
0: 法官啊。
2: 哎，你好。
0: 你俩把证件拿出来给我看看。
2: 啊。
0: 这现在吧，社会上骗子很多，我们家老头心软，老容易上当受骗，不好意思啊。
2: 理解。
1: 哎，请坐。
2: 哎，张大爷，我刚刚上楼的时候，我看你们家那个有一个窗子玻璃都没有了，这怎么回事啊？
1: 那个窗户是……
0: 你们终于来了，那是他儿子砸的，他儿子把老子玻璃砸了，又把老子告上法庭，你说这是人干的事儿吗？你们能不能管？
2: 你是？
0: 啊、哦。我是他闺女，我叫张晴。
2: 那你是从事什么职业的？
0: 护理。
2: 护理。
0: 专门伺候我们家老头的。
2: 哦，我知道了，是这样啊。你父亲呢，这个案子呢，民庭已经判了，也执行了。但是呢，最近这段时间啊，你父亲老是跑法院，想要要求改判。我们呢，主要是来了解一下情况。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冬虫夏草是怎么回事。
0: 冬虫夏草怎么回事？冬虫夏草给我们家老头续命的。等着。来啊，看这方子上，虫草两克。
2: 两克。
0: 你知道两克多少钱吗？你知道我们家老头一个月开多少副药吗？
2: 那你们吃的是什么虫草？能不能给我们看看？
0: 我们家都没钱了，哪来的虫草？所以你们就得撤销执行啊！
2: 别着急，那之前你们买的虫草那个包装袋啊，或者是说购买记录什么的，能不能给我们看看？
0: 你点外卖你留塑料袋是吗？你觉得我在说谎？我是个骗子，哈？老张头，他觉得咱俩是个组合。
2: 不是，我没有这个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啊？
2: 是来了解情况的。
0: 你了解什么情况？你刚刚就跟审我一样。我们不需要啊，换法官。来，走走，请。哎呀
1: ，大晴，别这样啊。那个徐法官，真对不起啊。要不您二位先回去，改日我再给您汇报啊。
2: 张大爷。我看天气预报这几天要下雨，里边那个窗子最好还是想办法先封上。
0: 封什么封啊？你们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瞎管。他儿子砸的，我就要晾在那儿，让金融司令看看什么叫做白眼狼。
3: 你怎么说话呢？我们好心提醒你，让你换玻璃，你怎么这样啊？好赖话听不懂是不是？
0: 我不用你好心，我们要换法官，懂吗？请走，请。
3: 爹，我们愿意来，我们一直在帮你好心解决问题。
0: 走，那你走啊，你走干什么呀？你看人。
3: 太不像话了，哪有这样的呀？最恨这样的人了，就我们家这条件我都不肯了，就张大爷那1000块钱退休金他也下得去嘴，真不要脸。
2: 王露露，你要还是现在这个态度，我要求你退出。

0: 我这么气的吗？你谁呀？你什么身份啊？你来这干嘛的呀？我们是来解决问题的，不是来制造问题的。刚才上去之前你说了，一碗水端平就能够理清楚，这水是那么容易就端平的吗？远了我不说啊，就说我家里，我姑妈从小就对我很好，方强一直都耿耿于怀，直到现在还在恨我，甚至在埋怨我姑妈清官难断家务事。 这张琴态度那么恶劣，是一两天形成的吗？是那么多年以来他们家一直都这样。要解决他们家的问题，你首先得让他说话呀。就你这个态度，我们怎么往下沟通？这事怎么往下进行？你去给我买两斤青提过来。
1: 买青提干嘛？
0: 不让你买你就买。
2: 于总，今天办了几张卡？没有，几张散台？四五台吧。无故求拜呢，方总？
3: 取着谁呢？
2: 我有你这卡，但我肯定急。你看看，财大气粗啊，说的就是你们这种人。你来挣点钱，连话都不会说了，一个人打的有什么劲啊？过来歇会儿。不瞒你说啊，我这两天满世界找你，
4: 找我干嘛呀？你说。
2: 你这也发财了，以后有什么挣钱的活啊，带着点哥哥，别老一个人吃独食。
4: 不是你等会儿，我什么时候发财了？
2: 不是你是真不知道啊，还是装不知道啊？启伦集团把永康健身器材厂给买了，你不一直跟我吹你有那儿的股份吗？
4: 不是你怎么知道这启伦集团给器材厂买了？
2: 我呀，一直在那个器材厂旁边租着几个小仓库，前几天人家告诉我说不能续租了。我到了地方一打听，我才知道，启伦集团把器材厂连同旁边那些小仓库全都给买了。我就一租户啊，我什么好处捞不着？但是你可不一样啊，你有器材厂实打实的股份。
4: 可我那股份早退了，虽然说。
2: 现在没签字，但我也没钱把那股权买回来了。没签就行啊！这说到底不就是钱的事儿吗？这么着，我出钱，帮你把那10%买回来，回头得着股权，咱俩转手一卖，见着红利，咱俩对半分呢。强子，我可是真心实意的跟你说这事儿的，你就跟我说句实话，你那股份认购花了多少钱？
4: 我那10%的股份，当出价200万，
2: 这样，我先给你打50万，就当是定金，咱先运作着，等这事儿稳了，我后面的款一次性给你补齐，行吗？

0: 张大爷，还是我啊，我麒麟啊。张大爷在家吗？张大爷。
1: 你怎么又来了？有完没完啊？
2: 不好意思啊，刚才我那同事呢，确实态度是不太好，所以啊，就想着过来跟你道个歉。他刚刚临出门的时候，看到你的桌子上呢摆了青提，就想着吧，你肯定爱吃这个，然后呢，就买了一些青提过来，希望你能够原谅他。
3: 那个张琴女士，刚才是我态度不太好，我跟您道歉。

0: 对不起，进来吧。
1: 还有啊，赵大爷，我刚刚在楼下看到你们家这窗子就这么漏着吧，我心里还是不踏实，所以呢，我就自作主张。这个窗子的那个尺寸啊，我在你们家相同户型呢，已经拿到了，门口呢正好也有一家玻璃店，我呢就把他们那个师傅啊，包括玻璃都给带过来了，给你们装上。钱呢我已经付过了。
2: 哎呦，这七法官，这。
0: 这太不合适了吧！这没什么不合适的，来，小杜，
3: 哎，进来，
0: 小心啊，小心，
3: 好好，
0: 小心，小心，张大爷，
3: 哪个屋？
0: 来，进去，右拐停车线，
3: 跟我走，
0: 好好，慢点啊，慢点啊，
3: 哎，
0: 哎，
3: 大爷，您慢点啊，
0: 小心拐角啊，
3: 就这一间，来，
0: 小心，
3: 哎，小心，小心，
0: 说吧，怎么个意思啊？ 我们真的是来道歉的。
3: 哼，你们道歉就送点水果，安个玻璃就道歉了。你要真想道歉，就赶紧撤销执行啊！把我爸那工资卡解了。我们现在一个月1000块钱，1000块钱怎么过日子？这1000块钱呢，是留给你爸爸的最低生活费，这里边没有你的。
0: 我一直照顾老头呢，护工都有钱吧？现在护工一个月最低4000，
3: 可是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呀，你父亲那个身体状况还没有到生活不能自理的程度。那前几次到法院去的时候，不都是他单独自己一个人去的吗？还有，咱们退一万步说啊，赡养父母是儿女应尽的义务，不是吗？我没工作呀，我没钱。
0: 我拿什么赡养他？那你就找个好的工作啊！但凡你只要找到一个正经工作，你们家肯定过得能比现在好。
3: 我找工作，我照顾完老头，我还有精力找工作？哎呦，你坐着说话不腰疼吧？
0: 我跟你说，你现在要搞清楚状况啊！你父亲这案子已经判了，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再来的。今天我们来，就是真心实意的想要帮你们家解决问题。 我跟你说实话，我见过你一个张瑞了。他跟你嫂子真的挺不容易的，每天早上3点就要去海鲜市场，他们的日子过得也很苦。你要体谅他们。
3: 你道个屁去！说来说去，你们还是向着张瑞。从小到大，他什么都占着了，我得到什么了？我这一辈子就是被他毁了。你告诉他啊。 赶紧买房，把老头从我这接出去。你再告诉他，就算他买了房，我这辈子也不原谅他。
4: 哎，你干嘛？
3: 这是张瑞砸的玻璃，这是他的罪证。今天谁敢碰这玻力，我就敢把这玻璃砸了。我今天我告诉你，干什么？别，就我告诉你，不用管我，你不用管我，你别动我，你别动我，
4: 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
0: 装不装？
1: 你好。
0: 董明在吧？
1: 在经理室最里面那间。
0: 谢谢啊。

0: 谁？
1: 王强。
2: 进。
3: 明哥，
2: 你怎么来了？
3: 来找你聊点事儿。

0: 你那200万我可退给你了。
1: 正好，你把这个放弃股权的协议给签了。明哥，这协议我就不签了。那10%的股份还是要。
0: 你以为这是逛超市呢？想买就买，不想买就不买啊？想要行，今天把钱拍这儿，给了钱，这股权就给你。
1: 哎，明哥，别着急，你看这样行不行啊？我给你50万定金，您给我签一个收条，咱们把这个协议先做实了。到时候剩下钱我尽快给你。
0: 尽快？多长时间？
1: 一个月。但这50万定金我今天就可以给你。
0: 哎，转。
1: 你看一眼。

0: 副厅长好。
1: 副厅长好。
2: 副厅长好。欢迎露露，你进来。副厅长，你是要问我张大爷家的情况吧？
3: 齐法官要去张大爷儿子张瑞那了解情况了，但是今天上午我跟齐法官去了张大爷家，情况我多少知道一点，我可以给你汇报。
4: 我先不跟你说这个。
5: 我就说你怎么又开着那辆跑车来法院了？
4: 怎么了？
5: 怎么了？保时捷718还是蓝色的，院里领导都问了我好几回了，那谁的车？太招摇了，公职人员要注意影响。
3: 不是楚厅长，这管天管地还管我吃饭穿衣啊？我就不明白了，这车是我自己买的，一没偷二没抢，凭什么不能开啊？
4: 凭什么不能开？就凭你是法官，我们这是执行局，你知道有多少案子是因为几万块钱就闹出人命来的吗？你想想看，如果那些看病都困难、吃饭都没钱的申请人看到你开这样的豪车，他们会认为你能体谅他们的难处吗？他们会信任你吗？我命令你，从今天开始，不准再开这辆车来法院。

0: 这位先生，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吗？
1: 我找陈启伦。
0: 你有预约吗？
1: 你就告诉他，说董明找的。
0: 好的，那请您在这边稍等，我去看看陈总是否有时间。

0: 嫂子。
1: 哎，齐法官，你来了。小川累吧？他在后边做菜呢。我去给你叫他。
0: 哎，别，千万别！我有的是时间，我可以等。瑞哥忙完再说吧。
1: 哎，
0: 我听说你们这儿的海鲜粥特别火，其实今天啊，我是专门来喝粥的。
1: 好，那你坐，哎，坐那边吧。
0: 哎，好，
1: 坐啊。

0: 啊，洗马关来了，在那边坐着呢。我说我来叫你，他又说不用。
1: 我知道了啊，你慢点啊。
0: 哎哎，好。

0: 哎，先生，您不能进去。
1: 陈子伦，您不能进去。陈子伦，您不能进去。你别碰我！哎，
2: 陈总，不好意思，他非要闯进来。
1: 你先出去吧。陈总不是在开会吗？我外头等您一小时了都。
3: 电话会议刚结束。
1: 啊，
2: 请坐。
1: 董老板这么着急找我，有什么事儿啊？找你聊聊呗。哎，那天，纪伦集团来收购我厂的时候，你们那姓穆的律师给我开价1000万。你说这是不是趁人之危啊？后来我琢磨透了，这些工人早不来，闹晚不来闹，偏偏等到你们谈收购的时候来闹。这事儿怎么那么巧啊？
2: 董老板，你一定误会了，我陈启伦不会做出这种事情。
1: 是，陈总是良心企业家。我说加钱，您马上给我加10万，我一直想找机会谢您，是不是今儿就来了吗？
2: 谢就快不必要了啊！
1: 但是我很高兴啊，能跟董老板合作，
2: 真是大老板哎！我说谢，您还真敢接呀！
1: 看来启伦集团为了收我这厂没少做工作，但这都是背后的，我没证就没法说。但我知道，你们一定是给我挖了一大坑，做了一大局。
2: 董老板，我办公室里可是有监控的，你要对自己的话负责任。
1: 我当然对我说的话负责任了，陈总，这事儿可还没完呢。
2: 您在别人面前装好人那套，在我这儿没戏。说吧，您到底为什么要买我那厂？现在全民健身，健身器材是热销品，所以啊，我要收你这个厂。你可拉倒吧！啊，就我生产的什么玩意儿，什么质量，什么销路，我自个儿不清楚啊。这么多年我都卖不出去，你就能卖出去了？
1: 你卖不出去。
2: 是因为你公司管理有问题，设备呢不够先进，所以呢，我收了你厂以后，要再投入2000万，进行全面的改造。
1: 变，你再接着变。要不然我帮您说得了。其实你压根儿就不想买我那厂，你是盯上我那块地了，对吗？最近啊，总有人问我那块地的事儿。 我就琢磨着这里头不对，这生意应该怎么做呀？应该咱们双方都舒服才行。现在是你舒服了，我不舒服呀。你要让我不舒服，就是逼着我跟你们鱼死网破呢。是，你们财大气粗，我弄不过你们。但是我可以找媒体呀。我想陈总现在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
2: 这块地升值的消息人尽皆知吧，董老板，你舒服不舒服是你自己的事，这块地升不升值已经跟你没关系了，因为合同我签了，首款我付了，你就算想撕毁合同，据我所知，你也拿

0: 不出钱来，对吧？
1: 那可真未必。这块地现在想套现不难，但是我还是想给启伦集团一次机会，把咱们双方股权转让合同重新谈。
0: 给启伦集团一个机会，凭什么？
1: 就凭现在永康健身器材厂股权不清晰，现在还有10%的股权在人家手里头呢。我呢也问过律师，人家跟我说，就因为这10%的股权，所以咱们双方签的那合同在法律上无效。
0: 董老板，你想怎么聊？
1: 这10%的股权我去搞定，但是收购价格就是3000万，少一子都不行。
2: 李，李点钟啊，
3: 要一份。
2: 哎，好好好。徐法官，
4: 哎，谢谢谢。哎，不对啊，我没点这菜啊。
2: 我给你加俩菜啊。
4: 那一会儿我该付的钱我还得付的啊。
2: 你这不是骂我吗？哎，一会
4: 儿，啊，好，小心小心。
5: 你坐你坐。哎，
4: 好，我来，没关系。
5: 谢谢。
2: 我们家这个粥啊，那真是很有名啊。哎，
4: 这看起来就不错啊。
2: 真材实料。
4: 好，够了够了，谢谢。
5: 徐法官来。
4: 哎呦，不好意思，这我不能喝，啊，违反纪律。
2: 我喝，啊，你忙。
4: 谢谢啊，嫂子。
5: 不客气。
2: 怎么样？
4: 味道真不错。
2: 我跟你说，我这个老板啊是假老板，但厨子我是真厨子。饭店开这么多年，街坊四邻就愿意吃我炒的菜。这不是，那你久等了。
4: 改天。我请你吃猪脚饭，啊！我姑妈家里呢也开了个小店，那猪脚饭做的不比你这味道差啊？
2: 是吗？
4: 你也适当的换换口味儿。
2: 好，有机会我一定尝尝。
4: 啊，好，谢谢。

0: 我去见过张晴了，她对你的成见很深，能跟我说说吗？
1: 这话怎么说呢？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这兄妹啊就变成敌人了。你要是这话有个头，那得从我妈说起。我妈疼我。
2: 老张家做粥这个手艺啊，传给我了。
3: 这海鲜粥的要点是什么？
4: 粥要清亮，海货鲜甜。
3: 你记住了啊，我们做海鲜的，一是要有耐心，二是要凭良心。
5: 我问你，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
0: 大晴怎么了？
5: 李红艳，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你怎么说话呢？
0: 大晴，怎么跟妈说话呢？
5: 她不是我妈，她是你妈。我跟她说话关你屁事儿。
0: 张晴，你是不是要疯了？
5: 我要疯了，人他逼的。
6: 我怎么逼你了？我怎么逼你了？你说，
5: 我要读书的钱你给不给？
6: 你正经上学的钱我给。你考上卫校，你为什么不去？为什么非要学那个什么影视表演？
5: 那是我的梦想啊！
6: 还梦想？我就没听说过哪个正经学校要先交20万赞助费的，20万打水漂啊！我不干。
5: 说到底还是因为钱呗。你给张瑞租的摊位费，一出手就是5万，到我这儿交学费没了呗。
6: 我给你哥花5万块钱租摊位，那是为了养家糊口。你以为挣20万就那么容易吗？我和你哥你爸起早贪黑，一年到头也挣不了那些钱。
5: 我就要了那20万了，你给不给吧？
6: 不给。
5: 从今天开始我没你这个妈。
1: 自从那以后，一直到我妈死，张晴都没跟我妈说过一句话。她后来啊也去上卫校学习去了，毕了以后分到6院，她连报到都没去，一天班没去上。我跟我爸苦口婆心劝他，我说去上个班吧，不去，油盐不进，软硬不吃，还说什么在家要伺候我爸，这叫什么？这叫专业对口，有这样吗？啊？

0: 而且他还说，他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家人造成的，我们就活该养着他。从那以后啊，越来越严重，不出门，不见人，三天发一次脾气，五天砸一次东西的。你说你让我们怎么办？
1: 张晴多大了？
0: 32。
1: 那这年纪了，没有谈婚论嫁，没找个男朋友。
0: 齐法官，你不是没跟他接触过，他什么样你领教过吧？找他回家，你找个祖宗啊？啊？哎，现在就连找不着男朋友，他都是我的罪过。我呢，真是能迁就的我全迁就。咱就说这个事儿吧，我们家那个拆迁的房子，我一分没要。我不仅没要，现在买的房子我还往里搭钱。我想说，好啊，没问题，你跟爹住在一起嘛，啊，我认。但是他现在要把我爸撵出来，然后呢，独抢这个房子，让我再给我爸买一个房。秦法官，你说我这钱也不是大风吹来的，我真没办法，我才把他告上法庭。
1: 如果张晴在态度上有改变呢，你愿不愿意再给他一次机会？
0: 不管张晴什么样，我太了解了，他改不了。
1: 亲不亲，打断骨头连着筋，不管怎么说都是一家人。
0: 但是我心凉了，我不想拿我这热脸再去贴那冷屁股。
1: 咱们再最后努力一次，就当是给我一个机会，行吗？

0: 陈总，穆子峰回话了。
1: 怎么说？
0: 确实有个叫方强的人手里有永康健身器材厂10%的股权转让合同。对不起，陈总，是我办事不仔细，疏忽了。
1: 这事跟你没关系。董明说的对，政府不会随意开发一块有股权争议的地皮，你一定要在最快的时间把它解决了。
0: 但是董明隐瞒信息在先，我们可以起诉他。
1: 打官司太浪费时间了，用最快的速度跟董明达成协议，告知天成律师事务所，在这件事情上他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今天开始终止跟他们的一切合作。
0: 明白。
1: 永康健身器材厂的尾款还有多少？
0: 710万，按计划明天转账。
1: 家主，不转了。
2: 你怎么能犯这种错误啊？股权居然没处理干净，股份转让协议乙方居然没签字，拖到现在你才发现，你怎么做的精酿？因为你的失误给启伦集团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啊？你太让我失望了。
3: 行了，要骂等我走了慢慢骂，赶紧告诉我怎么补救，要快。
4: 李总，你也消消气，我仔细研究过了，市场监管部门真的没有永康健身器材厂的股权变更信息，这就等于他们的股权变更流程没有走完，也就是说方强从来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股东，他们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0: 无效得打官司证明是吧？他不明白你也不明白吗？启伦集团树大招风，有一点风吹草动就会引起行业的猜测，甚至有人兴风作浪大做文章。要是把这个事情拿去炒作纠缠不休，闹得沸沸扬扬，这将对启伦集团会造成多大的负面影响，我不想这种事情发生。
5: 解决这件事情其实很简单，找到方强，让他在股份退还协议上签个字就行了。
0: 这么简单吗？
5: 是，就这么简单。李总，

0: 我不是为自己推脱，我确实犯了错误，工作上有疏忽，但是董明这个人，他人品有问题，处处给人挖坑。我怀疑他是对收购价格不满，隐瞒方强的事情，很有可能是他故意的。
1: 故意的？
0: 是，他这个人以前做的恶事不少。李总，您看看这个。
1: 恶有恶报啊，坏事做多了，迟早要遭报应。马上转发给我。
2: 李总，
3: 不用送了，赶紧想办法。

对不起，给您添麻烦了。你太不争气了。我们好不容易跟麒麟集团有了战略合作，如果因为你的错误，让我们失去了这个大客户，我怎么跟合伙人交代？想想后果，到时候我不一定保得了你。

0: 楚警长，和您汇报个情况。按照上次执行的约定，启伦集团应该在昨天支付第二笔款项，但是他们没付。我刚才去了财务室找了李科长，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按款账户依然没有收到这笔钱。
1: 那你给启伦集团打电话了吗？他们为什么不付钱呢？
0: 我一直在和他们的财务总监联系，打过好几次电话，但始终没人接。
1: 行，我知道了。你还有什么事吗？
0: 是这样，按照约定，我们应该在今天上午支付工人剩余的工资。工人们已经给我打过好几次电话催问，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1: 你先去吧。
0: 是。

0: 怎么着，穆律师？陈总想好了怎么跟我签合同是吧？反正不管怎么谈，我的要价肯定要比之前的高。你们要有点诚意的话，赶紧的把那些尾款给我打过来。
1: 股权的问题不解决，什么款都打不了。永康健身器材厂现在还有10%的股份在别人手里，对吧？
0: 对啊。
1: 还有其他的外流股份吗？
0: 没了。其实这10%的股份也没那么复杂，就是一叫方强的，看上我这厂了，就花200万从我手里头买走了10%的股份，后来他不想要了，我就把钱退给他了，一直想让他签一个放弃股份的协议，这不一直忙吗？这手续就一直没走完。可是在这个时候呢，他又后悔了，又从我手里头把股份给买走了。你说这事儿就这么巧，谁能想得到啊？
1: 现在的这个股权情况，就是因为你的拖延和隐瞒造成的，对吧？
0: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人家两次都是主动带着钱来找的我，我没理由拒绝啊。

0: 我觉得人家比你们有诚意。您在我那厂，您那么逼我，把价压到了1000万，不也没想到有今天这个结果吗？嗯，
1: 那天要是知道股权是这么一个情况，启伦集团根本就不可能买你的厂子。我建议你赶快把股权问题解决清楚，然后提出一个更合理的价格。
0: 莫律师，所有的条件呢，我都跟陈启伦谈清楚了。合同，咱们得重新签。回见。
2: 不是老张头，你就是容易上当受骗，人家凭什么请你吃饭啊？你是谁呀？
3: 大婷，您要是实在不愿意去，那他们就不去了啊？
2: 干嘛不去啊？这不有我的吗？有好吃的不吃白不吃，我看他还有什么戏可演。车到了吗？
3: 哦，他们都给咱们叫好了，就在门口呢。
2: 算他们懂事。
4: 张大爷，就这儿。小心啊，小心台阶啊。哎，
2: 就这小店请我们吃饭啊？记着啊，吃完饭叫车送我们回去。
4: 放心吧，车接车送啊。来这边请。
5: 姑妈，客人来了。
6: 哎呀，来来来，还有菜呢。你看我们这儿啊，哎呀，都是些家常菜，也不太上档次。不过那个，
5: 但是菜的味道都在。你说猪脚吧，30年的老汤调的，这都是我拿手的。还有这个肘子，还有这个大肠，它都不，我给你们说清楚。
6: 不用了，不用了，你们慢慢的吃啊。
5: 姑妈，帮个忙，现在
6: 来，
4: 谢谢。
5: 哎，来，主菜来了。哦。
4: 张大爷，我给您盛一碗啊。
2: 嗯，馅儿不大，味道不错。
4: 谢谢。您尝尝。
3: 好，谢谢啊。
4: 来，我给你也盛一碗。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观。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问林，只有水和林。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小苏同志，
5: 我叫庄先进。15年前，我给您拍过照片。哦，
4: 想起来了。
6: 没想起来。
5: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心里我就没别人。
4: 这是你啊？
7: 是我。
4: 真漂亮。
7: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庄师傅。
6: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5: 这不费事儿，费心呢。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挑啊，好色好好的。
8: 这人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别天天来了，还有邻居呢。
5: 我离你远点啊。
8: 有车不行，
7: 多奇怪！老实点，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5: 啥叫勾搭呀？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0: 这还是老伴当年的手艺啊，张琴啊，来，你也尝尝。 烫啊！怎么样？
1: 张瑞，你给我出来！张瑞，你给我出来！

0: 行啊，合起伙来欺负我是吧？我还以为你真的良心发现了，想跟我道歉呢。你安的什么心呢？
1: 婉清，冷静冷静，好吧？心法不恩，他是好意，坐下好好聊聊。
0: 我跟你聊什么聊啊，张瑞？儿子告老子，一个月就给我们1000多块钱，你这是人能干的事儿吗？你现在想谈啊？ 你答应灭金时候怎么不谈啊？你跟你爸划清界限时候怎么不谈啊？你现在想谈，你找他谈，他不是法官吗？你要真想谈，你就跟他说把爸的工资卡解了，把钱拿出来给我。你说呀，你说呀，
2: 发火
0: 你说呀，
2: 行不行啊？
3: 怎么按说你从小就不讲理，
0: 不是你现在长大了，你能不能讲点理？你妈讲理。
3: 你从小吃香的喝辣的，想上学上学，想学手艺学手艺，
0: 我呢，我这辈子被你妈毁了。你好好说话行不行？她不是你妈吗？她生了我的广公我吗？啊，她配当我妈吗？
3: 怎么没管过你？你再给我说一遍。
0: 说怎么着？
3: 不是你妈吗？我再问你一句，不是你妈吗？你能不能讲点理？
0: 好吧，
3: 不是你妈吗？
0: 你还能动手了你？
3: 咱不是来吵架的，好吗？ 别生气了，咱好好说，好不好？来，坐下。你也坐下。今天这个局啊，是我组的，能不能听我说两句？ 别老是你妈我妈的，你们俩都是一个妈生的，是有血缘关系的，你们都是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咱们能不能不要把最难听的话和最恶毒的事儿都做到自己最亲的人身上啊？张晴，我不知道。 你之前那些莫名其妙的仇恨到底是哪儿来的？我也能够理解你自己心里有自己的委屈，但是那些事儿都过去了，你纠缠着过去的事儿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咱们得往前看呀，不是吗？你和张瑞亲口跟我说的，他愿意跟你和解，他做的这个海鲜粥那就是他的态度。我希望你也能够拿出一个积极的态度来。 今天把你们一家人啊，请到这儿来，就是一句话：放下仇恨，以后好好过日子，别折腾了，行吗？你们把老人家夹在中间，多难过呀！齐婉环，不好意思。
0: 小雅，快生了！啊，都8个月了。哎呀，我要当爷爷了。张晴啊，你要当姑姑了。你们这跟我玩父慈子孝呢？老张头。 别装了，行吗？你早就想把我甩了，对吧？你跟他过去吧，要不你上个报纸，你断绝咱俩父女关系。

0: 行吗？你们这帮狼心狗肺的东西！
1: 张晴，张晴，你混蛋，你知道吗？
0: 我混蛋。

0: 那海鲜市场我去过了，我看见你挣的钱也不容易呀、啊。可是啊，我把那退休金都给你妹妹了，你要恨就恨我吧，啊？没关系，张青啊，你太不像话了你，啊！ 我给你买了房子，退休金都给了你，我养着你，可你想过没有？我要是死了，你可怎么办呀？你，
1: 不说了，跟我回家。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你闹啊你啊！

0: 前面路太窄了，根本开不进去。我把钥匙来了。
1: 不用，咱们走进去。
0: 啊？二十一。
2: 你好，有人在家吗？
3: 谁呀？
2: 请问石广兴在家吗？
0: 你是石广兴？
1: 是我。
3: 您是？
0: 我们是青港启论集团的。这位是李博，我们李总。
1: 当时你跟你的工友吴兴斌因工受伤，状告永康，为什么就忽然撤诉了？
3: 这是因为我们想讹钱，明总发现了，他宽宏大量，没跟我们计较。这事儿已经过去那么长时间了，不要再问了。你们走，你们走。
1: 董明啊，早就外债缠身了。他把厂子卖给了我们，已经不能作威作福了。石大哥，我这次呢是代表启伦集团专门来看你的。
3: 你们真的不是董明的人？
0: 我们当然不是董明的人。石大哥，你听我说啊，你之前呢是在永康工作，现在启伦收购了永康，所以说你现在已经是我们启伦的人了。我们是一家人。
3: 董明是一个王八蛋，他就不是人的。李总，你听我说，这事情是。
0: 哎，石大哥，你别害怕啊，我们再给你留证据，该怎么说怎么说啊。
3: 李总，董明这个王八犊子，他的劣质产品以次充好，我们知道那是劣质产品啊，我们都不愿意做。当时董明他逼着我们做，他说如果出了什么事儿，他替我们担着。结果那天导轨忽然断裂，一大堆零件压在我们身上，我这条腿就是被砸断的呀。
4: 谁呀？谁呀？
5: 张瑞，

你他妈装好人就装到底，老丈人早就应该搬出去了，这房子本来就是我的，钱也是我的，他那个退休金你甭想独吞。

张青，你不用跟我嚷嚷，我不会再跟你吵了。从今往后啊，你想怎么过就怎么过，只要你自己觉得舒服就行。爸，我养，我媳妇儿，还有那个没出生的将来你的侄子，我们都不会恨你。

这事儿吧，也怨我。我呢，就是太着急的想要解决你们家的问题，把事情想简单了。我还特意把你们这一家人安排到我姑妈家的小店里头，就想着气氛能够融洽一点呀，大家能够把事情说开。但是谁能想到呢？桌子也掀了，饭也没吃成，粥也没喝了。所以今天呢，我是特意给你把粥送来。

现在的情况呢，我得跟你说一下。你父亲呢，主动要求要住到你哥家里去，他也要求不再改判。他跟我们法院说了，就按照之前法院判决的去执行。咱们接触那么长时间，我觉得你也应该能知道，我是个爱管闲事的人。但是我不是什么闲事我都管的，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我能看得出来，其实你们家里的事情真的不是什么大事儿。都是一家人，有什么比血浓于水更重要的呢？其实你爸也有责任，这些年为什么他会这么的宠爱你溺爱你，就是因为嗓门大，他怕你。那是因为他太爱你了。还有你哥，我去他家了解情况的时候，他红着眼眶亲口跟我说，他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为什么兄妹之间就变成了敌人了呢？真的，我从他的状态里我能感受得到，他真的很在乎这份感情，他很在乎你这个妹妹。你哥他也说了，他什么都可以不要，他可以放弃所有的权益。他为什么这么做呀？我想不用我说，你应该明白吧。现在全家人都对你敞开了怀抱，就差你了。将心比心。

0: 不仅没有担责，而且还买通了周围的所有人，逼他们做假证，就说是我们操作不当造成的。他来到医院，威胁我说，如果我们敢告他，他会把我另外一条腿也打断的。
1: 这董明太不像话了，简直是目无法纪啊！
2: 我已经找到了其他受害人，包括做假证的，表示愿意配合。
1: 这样，以启伦集团的名义，给他们每个人捐笔钱吧，改善生活。
2: 哦，对了，穆子峰把董明那边乱七八糟的事儿啊调查干净了，只要找到叫方强的这个人，把手续做完就可以了。崔天成是真着急了，他一直跟我道歉，还想找你解释。看来啊，他真是不想放弃和启伦集团业务合作的机会。
1: 他现在道歉有什么用？要不是因为他的失误，董明能到我这儿来胡搅蛮缠？这个消息一旦走漏出去，周边那几块地，咱就不可能低价收进来了。

0: 这个
1: 秦法官，
0: 嫂子
1: 来了。
0: 张大爷，
2: 秦法官，
0: 最近还好吗？我给您带了虫草，您补补身子。没带多，太贵了。我就想着吧，您反正也是拿来做药引子的。来，
2: 这么贵的东西，我怎么好收呢？
0: 不是我买的，
3: 是张晴孝敬您的。

0: 你怎么进来的？
1: 。先看看这个。
2: 断桥没有袋子，而且还带头周围的所有人，逼他们做假证，就说是我们出土不但造成的。他还到医院威胁我说，如果我们敢告他，他会把我另外一条腿也打断的。
3: 你怎么知道是土木威胁
0: 的？什么意思啊？行侠仗义啊，
1: 都是做生意嘛，求财为本。不过启伦集团做事的原则是安全第一。
0: 别跟我绕弯子，有什么话直说好了。
1: 这份材料能到我手上，也就能到公安的手上。你现在涉及的案子不光是债务问题，恐吓、故意伤人，就这两项估计能判你个7年左右。用劣质钢材致工人残疾，这刑期得另算。如果快的话呢，我估计明天下午公安就会来找你。我劝你早做打算。
0: 你就不怕我被抓了再把启伦集团抖了出来？
1: 你抖出什么来啊？啊，启伦集团做事儿光明正大，依法合规，你的那些猜想构不成证据。
0: 那你就直接给我点了，让公安过来抓不就完了吗？你还跑这儿跟我说什么呢？

0: 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沈总的意思是让你出去走走，散散心。你不在秦岗了，我呢也能腾出手干一些别的事情。我这事儿一多吧，估计就顾不上你的举报材料了，你说呢？
1: 行，我听明白了。
0: 云总是条汉子，能屈能伸，让人佩服。啊，那710万的尾款打到你账户了，你查查。衷心希望明总在外地

这笔尾款只是你单程的费用，一路顺风。

0: 陈总，沈处长。
1: 沈处长，
2: 这么急急忙忙的，有事儿啊？
3: 陈总，我来是想问一下永康健身器材厂的尾款，咱们启伦集团准备什么时候支付啊？哎
2: 呀，这么点事儿，您打个电话吩咐一声就成了，何必亲自跑一趟呢？请坐。
3: 话不能那么说呀，陈总，人民群众的事儿再小也是大事啊，工人们都等着启伦集团的钱发工资呢。
2: 您说的对，可出了一点新的情况，还没来得及向沈处长汇报，怪我最近有点忙。
3: 什么情况？
2: 永康健身器材厂的股权啊并不完整，董明不是100%的持股人，还有10%在别人手里。
3: 这什么时候的事啊？
2: 我也是这几天才知道的，这也是天成律所的失误。不过出了这种情况，让我们很为难。如果这个器材厂存在股权纠纷，那我们收购它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3: 陈总，那咱们这事儿也不能干得虎头蛇尾呀。
4: 楚市长也已经过问这事儿了，解决器材厂的问题也是替市里分忧，
3: 而且这也关系到咱们启伦集团未来的发展。
2: 您说的这些我都明白，可集团经营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的。

0: 前面左转，然后再右转就到了。哎，
1: 好，谢谢啊。
0: 没事，
2: 麻烦你了。左转，再右转。
3: 哎，不好了，不好了，那个大爷他又来了。
4: 谁大爷？
3: 张建国，张大爷，跟他儿子一起来的，脸色很不好看。

0: 张大爷，您怎么又来了？
1: 齐法官，我这次啊，是特地来感谢您的。还有欧阳法官，要不是你们来了解情况，我们家的事情永远解决不了啊！我谢谢你们了。
0: 您千万别，千万别。您家里的事情能够得到顺利的解决呢，主要啊，是因为我们庭的楚庭长特地授权我去调查的。您要是谢的话呀，您得谢谢他。
1: 楚庭长，我谢谢您。
2: 别！你们父子能够和解就是好事儿。这个案子是我执行的，但是您没满意，来找了我几趟。我呢，没有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没能帮您解决问题，怠慢您了。我呢，在这儿跟您道个歉。哎呦，
1: 您千万别这么说，我谢谢您，我很满意。
3: 我们真的挺满意的，谢谢。

0: 齐法官，我今天过来啊，是办那个撤回执行的。我爸非得跟我过来，这两天他整宿整宿睡不着觉，就想怎么感谢你们。说是给你们送点东西吧，怕你们有纪律不收；想请你们吃饭吧，又怕你们买单。想来想去，就准备了这个。
1: 办利民之事，怀爱民之心。谢谢张大爷。
2: 那个齐法官，我爸还有一个请求，说，他想跟你们合张影。
3: 来，
2: 楚厅长。
4: 来，张大爷。
3: 看这儿啊，
2: 一、二、三，
3: 没。
2: 就挂这儿，这是咱们执行案庭接到的第一面锦旗，所以我们要把锦旗挂在最显眼的地方，让全院的人都看看。
3: 挂这儿
5: 好，一进门就能看见。
3: 丢不丢人啊？ 咱法院其他的庭得锦旗，那都是件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人家要是挂起来，整间办公室都挂不下。你看看你们，你们才得这么一面锦旗，就挂的那么高调，怎么不挂到门口当门帘呢？好意思吗？
2: 挂吧。
6: 这毕竟是我们执行二庭。 获得的申请人与被执行人共同送的第一面锦旗，这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肯定，很有纪念意义。那挂哪儿啊？跟我来，就挂这儿，这儿看得见，又不显眼。
3: 挂呀！啊，拿椅子，拿椅子，
2: 拿椅子啊！
6: 麒麟，你跟我来一下，把那个规范带上。

0: 我不敢看他人之功，刚才的事儿，谢谢你。别客气。我上次情绪有些不稳定，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话，我向你道歉。应该是我向你道歉。我当时不应该这么说你。
1: 也不应该这么说执行局。确实，你可以说我，但是你不能说执行局，因为你现在也是执行局的人。不要老向着别人，要有集体荣誉感，说话别老你们的。哼，你说的对，我一定改。
0: 咱俩的事儿就算翻篇了。我同意。还给我。为什么？不用背了。我已经背熟了，你随时可以抽查我的。那我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 行，那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
1: 等一下，通知大家，今天按时下班，晚上大家聚餐，庆祝庆祝。

0: 来点，谢谢。刘月来点。
1: 好嘞。
0: 谢谢。

0: 啊，我换上这身，你们是不是看着挺别扭的？
1: 自力更生有什么可别扭的呀？恭喜你啊，今天第一天上班。
0: 谢谢。你们点菜吧，有虫草炖鸡吗？我特别喜欢喝鸡汤。
2: 哪个不该提的？
0: 我给忘了。有，你们点的没有都有。
1: 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
0: 没事儿。苏厅长，之前我爸去执行局闹，都是我指使的，我跟您道个歉。
2: 哎，别，这是干嘛呀？你们一家人能够解开心结，和睦如初，这也是我们执行局每一位法官的心愿。记住，家和万事兴。
0: 记住。
3: 哎，咱们来这干嘛来了？点菜呀。
0: 啊，对，点菜点菜。
3: 你这样，你把你哥拿手的都给上上来。
1: 你哥拿手的有什么呀？
0: 红胆鱼、梭子蟹、油蛤、野生大虾。不过我最推荐的还是张记海鲜粥。
1: 行，全上，老规矩啊，算我的，那就使劲点。
4: 哎，那我们就先把菜盘上的全点一遍。
5: 我同意，咱也过一过富人生活，是不是？吃不吃得完不重要，得摆上。今晚必须海鲜自由，
6: 不挑最好，但挑最贵。
4: 不求最好，
7: 但求最好，
4: 但求最好，但求最好，但求最好，
1: 我是你师姐，
7: 最好，
1: 裁判官，快来。

0: 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is dialed with power off.
1: 谢谢
2: ，
1: 你辛苦了啊，辛苦了，
3: 谢谢。
1: 来，
4: 请允许我先以水代水，敬大家一杯。我呢，来执行局的时间不长，但是惹的麻烦不少。我先给大家道个歉，尤其是楚庭长，我得真诚的跟你说一声对不起。都在水里了，我先干为敬。
5: 齐法官，你先别喝，坐下。
4: 啊，干啥？
5: 我们执行二庭一直以来结案率都很高，但投诉率也很高。案件事了一直是我们对工作的要求，因为经常收到投诉，有的时候我也会用执行工作的特殊性来宽慰我自己，但这可能是我之前工作上最大的失误。你来了，改变了这个局面。我现在想说的是，执行局有史以来被执行人和申请人联合起来送锦旗，这是第一次。齐法官让我们见识到了什么是有原则、有温度的执法。这不仅扩大了案件事了的内涵，还融洽了我们和群众之间的关系。

0: 齐法官，你给我上了一课。我希望从今以后我们执行二庭的每一个人都要向齐法官学习。嗯，
1: 所以今天的第一杯，我们一起敬齐法官。
2: 哎，别，
1: 林冉，
0: 不至于，你就没说我都不会了。
1: 来，
3: 我们以水代水，敬齐法官，
1: 我们先干为敬。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丛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丛台酒，放自己一马。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

0: 入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8: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9: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问理，只有选择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5: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6: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7: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8: 姐，你管弄，我管不弄。
9: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8: 别拉我！别拉我！
9: 别
8: 拉我！
5: 你们俩都老大不小了，这个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家孩子他家孩子都，
4: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彼此爱，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融化了。
10: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

0: 你到底搬不搬？你让邻居们看看啊，有你这样，这房子到底什么时候腾出来？
1: 你可别耍无赖啊，不搬不行。
2: 是啊，你今天必须搬。
3: 我就不搬，董明卖的房子你们找他去，他还欠我钱呢。
4: 不是，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呢？董明已经把这房子卖给我们了，
3: 不好意思，
4: 你一直赖在这儿，算怎么回事啊？
5: 各位，有话好好说啊。
6: 姐，你怎么来了？
5: 这怎么回事啊？董明真把房子卖了？
3: 我不知道呀，他人跑了，一直联系不上，他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拿走了。
5: 那行，别着急。各位，购房合同你们有吗？
0: 我还真带了。
4: 复印件。
5: 这房子卖了好几个月了。
4: 是啊，董明把这房子过户给我，说还想在这住。我说那就租呗，月租15000。结果到现在欠了2个月的房租，人还联系不上了。
5: 租房合同有吗？
4: 有，我今天还全带了，要什么我有什么。

0: 这位先生，这租房合同上写的是租两年，押一付三，这才过了半年。
1: 可他们要租金啊！哎，
0: 你别着急，照理说这事儿你们应该找董明。
2: 我妹妹也是为董明给骗了。
0: 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继续履行租约。
2: 怎么履行啊？
0: 我转你90,000，一次性付满半。

0: 年房租，我表妹接着住。
1: 行。

0: 受害人任雪，女，22岁，青港艺术学院附中舞蹈老师。被告刘泽光，男，25岁，无业。4月10日凌晨3点，被告刘泽光驾驶玛莎拉蒂牌小轿车，因闯红灯将受害人任雪撞伤，导致受害人5级伤残。经公安交通部门认定，驾驶人刘泽光负全部责任。本院判决后，需赔偿受害人任雪各类费用总计90.2万元。被告刘泽光在支付了受害人第一笔手术治疗费12.4万以后，剩下的赔偿金至今还未支付。受害人任雪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此案由我们执行二厅负责。
1: 刘泽光车祸案由麒麟负责执行，叶璇配合。
0: 好。
1: 有两点我需要补充一下，由于刘泽光未支付剩余赔偿金，已经严重影响到申请人的后续治疗和康复训练。申请人现在24小时需要人陪护，保姆费、营养费等每个月的开销巨大。还有个情况，青艺附中舞蹈班的师生已经2次给法院写信，呼吁对刘泽光车祸案尽快执行。他们认为，刘家有庞大的家族企业，又是开玛莎拉蒂撞的人，很张扬，很恶劣。他们不是赔不起，而是不想赔。
2: 为富不仁，我最讨厌张无赖了。
1: 你说什么？
2: 我坚决要求参加对刘泽光车祸案的执行。
1: 你还有其他工作？

0: 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董明把我的钱骗去填他那个永康健身器材厂的窟窿，我还给他做了担保。 继续说。我把钱给了他，我那美容院的现金流就不行了。他说有渠道能给我进一批特价产品，我就信了他。可谁知道？
1: 顾客用了那些产品以后，毁了容，结果把我给告了。天哪，这是乱的！你现在还欠多少钱？要不我先给你垫上，先把眼前难关过了。
0: 1000多万。
1: 1000多万？
0: 哦，光赔偿金就800多万呢。

0: 兰兰，你既然帮董明做了担保，那你在承担他债务的同时，也应该承接他的债权呐。你把永康健身器材厂卖了，不就够还债了？他那破厂子早就卖给启伦集团了，
1: 卖给启伦集团了，
0: 要债的逼得紧，一千零十万就给卖了。啊！
2: 兰兰，你知道吗？这永康健身器材厂现在是全京港仅剩的风水宝地，全地产界都知道这块地有多难买，你们竟然一千零十万就卖了？
0: 以前董明也这么说，结果这不开发两次也没成，到现在地价也没涨啊。
1: 那如果这一次开发是真的呢？
0: 那就叫命里没有莫强求，他董明啊就没那发财的命。

刘春儿，你躲什么躲呀？儿子的事你到底管不管？我可告诉你啊，你要是不管，这日子没法过了。你是不是逼着我跟你离婚呢？

0: 结婚戒指呢？咱们的结婚戒指呢？你给卖了吧？你的股票、基金也卖了吧？你名下的房子呢？是不是也卖了？杨燕，你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就来逼我了，是不是？
1: 你自己算一算，你往这个打工里扔了多少钱了？你，
2: 我是他妈，儿子的事儿我能不管吗？
0: 怎么管啊？怎么管啊？管了他长记性没有啊？
1: 老刘，咱就这么一个儿子，是他不懂事儿。你看，你这不是已经给他教训了吗？他说了，只要你再帮他一次，他一定会改。
0: 算了吧你。 你自己编的这些鬼话，你自己信不信啊？啊！张燕，我告诉你，你儿子的事情我不会管的。
3: 上人手。
4: 别动啊！给我点经验。
3: 外卖到了，啊，外卖，啊，外卖到了，来了来了，谢谢啊，哎，对对对对。
5: 哎，老妈，老家伙怎么说？
6: 你爸还是不想管，我还在给他做工作呢。
5: 人在哪儿呢？你赶紧过来呀！
3: 我不去，他不管我还去个什么劲儿啊？你跟他说，从今往后我就当没他这个爹，我不认他。
5: 光哥，要不还是去一趟吧？
3: 有你这。

0: 妈，您回去吧。
1: 回去也烦得很，还是在这陪小雪吧。
0: 您都陪四天了，你也不能不睡觉啊。
1: 你怕我扛不住啊？我还怕你扛不住呢。你还要上班呢，不能不休息啊。刚才小雪醒了，我问她还疼不疼，她说好多了。
0: 孩子懂事。
2: 除了那台玛莎拉蒂，刘泽光的名下就真的什么财产都没有了吗？
3: 目前调查的结果是这样的，而且他名下所有的信用卡都欠款逾期，个人征信很差，
2: 就找不到任何他的线索了。
3: 他电话已经停机一个多月了，联系不上。
2: 行，我知道了，上车吧。

0: 先生您好，请问你们找哪位？先生，哎，
1: 各位经理，今年的市场环境很难，虽然大家都非常努力，但离我们的业绩目标还差得很远。你们找谁呀？
2: 刘川，刘总是吧？

0: 刘泽光在哪儿？不瞒你说，我也在找他。这亲爹都找不着，不好办呢。那也好，今天你这人多，你当着大家的面跟我评评理啊。刘泽光，就是刘总的公子。 3月份的时候呢，在我这借了点钱，说6月份还。到现在是一毛钱也没还，人还失联了。当然了，我是不怕他赖账了，毕竟这川河物流那么大的公司摆在这儿呢，是吧，刘总？
1: 刘泽光欠你的钱，你应该去找他呀。
0: 这负债子偿，那子债也应该付偿。 你要是跟你儿子一样在这跟我耍混蛋，是不是有点太不拿我们当回事儿啊？我们今天既然来了，你今天就必须把这个事儿给我解决。你要是不想解决，你川河物流算断到头了。

0: 好，请问你们找谁？
1: 有饭。
0: 楼上。
2: 欠你多少钱啊？
3: 早这么说不完了吗？
2: 欠你多少钱啊？
3: 早这么说不完了吗？
4: 三月份的时候借了我40万，现在连本带利还我113万就行。
2: 你们这是高利贷啊？
4: 高吗？我不觉得高啊。他当时可是说这是救命的钱，我觉得刘公子一条命不止这100来万吧。今天这个钱，
2: 你是还也得还，不还也得还。
5: 收高利贷的现在都那么高调的吗？
2: 谁啊？
4: 行啊，刘总。把院子都抢呀！记住，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5: 先不着急走，宇川，我是青冈法院执行局的法官，我叫麒麟。请问你现在需要报警吗？
2: 不用。
3: 法官，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吧？

0: 不好意思，妹妹，我是他老婆。
1: 你是刘泽光的母亲？
2: 是，我是他母亲。正好二位都在。刘泽光车祸案的判决，你清楚吗？清楚。但是我不打算替他赔付。
0: 违法吗？不违法。但是我希望你能够考虑清楚，今天呢，我们过来是跟你沟通的。如果我们查出刘泽光有转移财产的行为，他有可能是要负刑事责任的。我知道。
3: 刘川，我提醒你一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3条，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 老刘，你听见没有？你帮帮小光，你不能眼看着儿子坐牢吧？
2: 陈老板，我想好了，这笔钱啊，我必须得还。这个刘泽光啊，他已经是成年人了，他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对吧？
0: 刘川，
3: 闭嘴。

0: 还有一件事啊，刘泽光呢手机停机了，现在处于失联状态，你们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
1: 不知道，我和他已经好长时间没联系了。哦，还有啊，齐法官，我希望啊以后刘泽光的事儿啊你们就不要再来找我了啊。好，今天就这样了，谢谢。

0: 安阳已经查了刘川和张燕的通话记录，刘川在这三个月里没有和刘泽光有任何联系，但张燕是从一个月前不再和刘泽光通话的，可他近一个月和一个叫孙欣欣的人几乎每天都有电话联系。
1: 盯住张燕，找到孙欣欣就能找到刘泽光。
2: 明白。
3: 如果他们年底之前没有什么起色的话，能上会吗？
4: 好，明白。那董事会呢？
3: 我来解决。你先忙吧。
4: 好。
3: 沈处长，请坐。
5: 董明找不到了，你知道吗？
3: 我不知道。
5: 陈总，你们到底准备什么时候给工人结工资？他们现在又开始闹事了，政府的压力很大，楚市长因为这个事也是大发雷霆。哎呦，
3: 你说为了这件事情让楚市长都发火了，确实是我工作上的重大失误。您放心，昨天我们连夜开会做出了决定，虽然我们都是让这个董明给骗了，但是我们启伦集团一定会担负起社会责任，替政府排忧解难。

0: 中安村1081。
1: 八百本事劝不动你吧，你也别怪。明天我就把车卖了，能顶多少是多少，先还上一部分，争取一个好的态度。
2: 行，我跟我二手车那边的朋友联系好，说你那个车还能卖到17万，回头我给你发个定位，你把车直接就开过去，他们就把钱给我转回来。
1: 你早就联系好了？
2: 那不早晚的事儿吗？
1: 你行，我告诉你啊，房源刚才找过你爸了。小光，你告诉妈，你没有转移资产吧？
2: 妈，老东西这几年防贼一样防着我，我有资产吗？以前在他那儿，我一个月能挣3万块钱，后来班都不让我上了，我都没工资，我哪来资产啊？我倒是想转移了，我上哪儿转移去？拿什么转移啊？
3: 我给你们打了多少次电话了？

0: 你们总说能解决，能解决，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你倒是解决呀！
1: 当时就是怕我们把事情闹大，所以才随口糊弄我们的吧。
2: 现在董明远找不着了，我们找你们法院，你们也说没钱，你们让踢皮球，让不让人活了？还钱！
3: 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
4: 还钱！还钱！还钱！还钱！就先听我说一句好不好？
0: 好，
4: 还是这样，按约定啊，这第二笔款应该由启伦集团呢把款打到我们法院的案款专用账户上来，可是至今为止我们法院没有收到啊，这中间发生了什么我们真不知道。不过请大家伙放心啊，刚才我也跟你们介绍了，我是咱们法院执行局局长吴大周磊，我来保证这件事情我们法院肯定会负责到底，好不好？
0: 哎，这种话我们听得太多了，全是骗人的。
1: 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闹不了了之是吧？
2: 今天不解决，我们不走了，还钱！
3: 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
5: 陈总，物理师，坐坐坐，快请坐。陈总，时间紧迫，我就开门见山了。我们法院案款专用账户至今没有收到启伦集团的第二笔款，我想了解一下是什么原因呢？
4: 哦，这第二笔款我打给董明了呀。
5: 为什么不按照约定把这笔钱打到我们法院案款专用账户呢？
4: 董明找我闹了好几次，说他有急用，求我帮帮他。他也确实难，我就答应他了。
5: 陈总，既然启伦集团收购了永康健身器材厂，那么当然有义务承担他们所有的债权债务，你们应该妥善解决好工人欠薪的问题。
6: 当初我们和董明是谈好了的，永康健身器材厂的所有的债权债务都包含在这1010万的收购总额当中，这在合同当中都是有明确约定。
5: 可是董明现在处于失联状态，所以我们才请陈总过来协商，现在讨薪的工人就在第二谈话室闹着呢，我们不想事态扩大，这件事情如果处理不好，那对启伦集团也是有影响的，希望你们能够承担起社会责任。
4: 董明拖欠工人的工资具体数目是多少啊？
5: 132万7000。
4: 我错。
5: 什么？
4: 你说的对，启伦集团应该承担社会责任，这笔钱我付。
5: 那实在太好了，我代表法院感谢您，我想那些讨薪的工人们也会感谢您的。陈总，谢谢。
4: 不客气。
6: 陈总，补偿工资的事您事先没告知我。
4: 不谈这事。
6: 如果董明永远找不到，那这笔钱就有可能追不回来了，相当于您收购永康健身器材厂多花了132万7000。
4: 一个小时以后，财务总监会把现金送过来，这件事情你一定要处理好。
6: 您放心。

0: 好的，我知道了。还要等多长时间？
1: 耐心一点，一个小时，钱肯定送到。
0: 我们会快出万款收据，凭收据找到董明之后，你们可以向他追索这笔钱。

0: 谢谢你，这件事情能办成，我相信你在里面一定做了很多工作，那些工人们也会感激你的，谢谢。工人能拿到工资，我也很开心。
1: 下一个，谢谢
2: 保安，不客气，
3: 您要求一台，
0: 请签字，
1: 谢谢，
3: 谢谢，
1: 下一个，
2: 不客气，
0: 下一个，
1: 不客气，
0: 谢谢，
1: 下一个，
2: 啊，直升机，牛啊，
0: 请签字。
1: 谢谢

0: 谢谢。
1: 上一个。
0: 谢谢宝贝。
1: 不客气。
0: 谢谢。
1: 上一个。
0: 谢谢宝贝。

0: 报告官，
1: 怎么样？中安村101号，张烨进去后就一直没出来，还有那栋房子，有前后两个门。
2: 奶奶，我现在回不去，我给小光哥送东西呢。啊，我知道了，一会儿就回去了啊。有人在吗？我们是法院的。张烨女士，我们是京港法院执行局的法官，麻烦你开一下门。
3: 张烨，我们知道你在里面，我们现在怀疑你藏匿被执行人刘德光，麻烦你配合开门。
4: 妈，您不会是从我爸那直接过来的吧？
3: 你这行，早知道我还费什么劲儿啊，我还不如住家里让他们来抓我呢。小点声音。
2: 张烨，
3: 如果你再不开门，我们就要强行破门了。
4: 我知道你们是谁呀，我才不会开门呢。
2: 我儿子不在，
4: 我告诉你们。
2: 你们再敲门，我就报警！妈，你先顶上啊！
5: 别动！去哪儿啊？哎，王总，来，哎，王总，好，别跑，没事。
6: 去哪儿？哪一小跑？
7: 你们在干嘛？你们干什么？光天化日的，让我全混！你们这私闯民宅，你们知道不知道？我告诉你们，我告诉你们去！
5: 我要报警！
6: 这是搜查令，你不要激动。 被执行人刘泽光，我们是青港市法院执行局法官。先向你了解你有无赔偿意愿。如果你继续恶意失联，法院不排除实施强制执行。
5: 法官，我不是恶意失联，我是有抑郁症。我现在一听电话我就抑郁，所以我根本就不敢开手机嘛。还有，我当然是有意要赔偿的，可是我现在我根本就没钱，我一没工作，二没收入，三没存款。 说实话，不怕你们笑话，我现在吃饭都是个问题。我是靠我朋友他们几个救济我才勉强活过来的。你们说，我怎么赔？怎么赔嘛？哦，难不成我还得一命顶一命吗？再说了，那个被撞的人血他不还没死吗？就算偿命，现在也不是时候啊。
8: 年纪轻轻的，就是一副无赖的嘴脸。我们对你的基本情况已经掌握了。
5: 你说你什么财产都没有，情况不属实，至少你那辆肇事的玛莎拉蒂现在市场估值不低，逃避不是办法。您不说这事儿我还忘了，没了，车没了，玛莎拉蒂没了，别乱动，我没乱动，我拿东西，车撞太狠了，报废了。
8: 就是
5: 报废单。原来是早有准备啊，我还是低估你了。刘泽光，你因拒不履行生效判决，我们现在对你实施拘留。
9: 走！
5: 哎哎，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车报废抓我干什么呀？坐下。
6: 来看清楚啊！这个单子上写的是5月31号，时间是在法院判决之后。什么意思啊？我听不懂。
5: 听不懂是吧？叶璇，你告诉他。
6: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14条规定，即根据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88条。 在法律文书发生效力后，转移、变卖、毁损财产，导致人民法院无法执行的，人民法院可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追究其刑事责任。
8: 听懂了吧？

0: 带走。
1: 走吧。走，妈妈。
2: 别走！别走！
1: 别走！别走！
3: 妈妈，妈妈，妈妈，
1: 别走！
3: 别走！放手！
0: 张燕女士，如果你再继续妨碍我们执行公务，我们同样可以对你采取强制措施。带走。
1: 好，走。
3: 妈，妈，妈，快给老头打电话，让他救我妈。
1: 走，
3: 妈，快！
2: 儿子，你别怕啊，妈给你找。

0: 我们已经全额付款买下了永康，这额外支付的132.7万的工资款怎么入账啊？
1: 这是财务总监的事。你想跟我说这130多万不该花是吧？
0: 做企业不是办慈善，这话是您教我的。
1: 对，做企业就是要讲求利益。但你想过没有，我为什么要去支付永康拖欠工人的工资啊？那是给沈四方面子。但我为什么要给沈四方面子？那是为了给楚市长面子。你别忘了，沈四方可是楚市长的前任大秘，而给了楚市长面子，我们就是配合了政府工作，完成了政府任务。这晨光广场没有政府支持成吗？那你现在告诉我，这132.7万花得值吗？看看这块地方怎么样？
2: 挺好，就是离市区远了点儿。
1: 现在青岛市里的太乱了，我就想找个耳根子清净的地方。啊，这天湖啊，我租了15年。
3: 接着说，
4: 刘泽光在川河物流上班的时候就是个闲职，张燕说是为了把他放在他爸眼皮子底下好看着他，才安排他去上班的。但不到半年时间，他就被开除了。
3: 刘川开除刘泽光，老子开除儿子。嗯，
4: 据传闻是因为刘泽光总是在上班的时间打游戏，影响不好，所以刘川才开除了他。
3: 那其他的情况呢？
4: 这几年刘泽光的账户每年都会有几百万的进账。我们通过反向查询了解到，从2018年开始，张燕每年都会卖一套房子，钱全部转给刘泽光。
3: 一套房子好几百万，他一年能花了这么多钱？
5: 所以我认为这是第一个疑点。刘泽光一年要花出去几百万，照常理说，至少他会留下手表、钻石、名车或者其他的奢侈品。可是我们查过之后发现，他什么都没有留下，这不正常。
3: 你是不是怀疑他？
5: 我第一时间就对他进行了尿检，阴性，他没有吸毒，而且我联系过公安机关，他也没有吸毒史。
3: 那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办？
5: 有两个突破点。第一呢，刘泽光现在住的那个房子不是他自己租的，租房人的姓名叫孙欣欣，我们一定要搞清楚这个孙欣欣跟刘泽光到底是什么关系。第二，那就是那台车，那台肇事的玛莎拉蒂到现在为止我们谁都没见过，必须要找到那台车，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嘛。
3: 车的方面欧阳露露在行，让他参与这个案子。

0: 你们是？
1: 你好，我们是青岗市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我叫麒麟。
0: 有什么事吗？
1: 我们来呢是来找你们了解一下情况。这张报备单上的车辆是不是送到你们这儿来了？
0: 是，这辆车我有印象。我们这半年啊，就报备这么一辆玛莎拉蒂，撞得还挺严重的。

0: 啊，车在哪儿？
1: 这我得查一下，你们稍等啊。
0: 行，谢谢啊。哎，我记得视频里那台车撞的不是太严重啊，难道是去 4S 店定损的时候又发生车祸了？
2: 听说过套牌车吗？
0: 套牌的
2: 车这方面他可骗不了我。
1: 我查了，这辆车啊确实在我们这，不过已经被拆解了。
0: 能带我们去看看吗？
1: 这边请。这边有很多散落零件啊，碎玻璃什么的，你要小心点啊。来，这每天送过来车都挺多的。
3: 这款车我也干。
1: 行，那再往前走一点就到了。
2: 你车撞成这样，
1: 你们小心点啊，这车危险，靠边一点。这里就是拆解区了。拆卸完的车子就成这样了，只剩下发动机了。发动机在那边。来，这边。啊，都在这儿了。

0: 报废单群里都有吧？
1: 有。
0: 找吧，天意，你负责这片。露露，你负责前面那片。
2: 好，
0: 去吧。

0: 您好，我们是青岛法院执行局的。
1: 您找谁呀？
0: 我是青岛法院执行局的法官叶轩，请问孙欣欣是住在这儿吗？
2: 哎，是住在这儿。
1: 欣欣，有法官找你呢。欣欣，哎，刚才还在这给我

0: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 今天的主题，
0: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

0: 德厚流光，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金戈，
1: 雕琢毫厘，
2: 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分享全媒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财政收支是反映经济运行情况的晴雨表。财政部近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上半年财政收支情况。公布的一项项数据反映出上半年全国收支运行平稳，财政政策更加积极，发力显效。
1: 财政部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累计增幅逐月提高。
2: 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

0: 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1: 财政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增长10.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7.6%。可以说，保障和改善民生是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
2: 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1: 今年上半年共下达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安排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10.42万亿元，资金规模连续4年保持在10万亿元以上。财政政策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今年，我国将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今年上半年，财政部门统筹用好政府债券、财政贴息、专项资金等工具，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
2: 调整优化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范围和标准，下达有关补贴资金1250亿元，带动汽车、家电、数码产品等销售额约1.1万亿元。
1: 此外，在财政紧平衡态势下，中央财政把科技作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支持。
3: 2026年，中央本级基础研究预算比上年增长16.3%。在财政资金的引导带动下，我国全社会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快速增加，从2013年的555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778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从4.68%提高至7.08%，创历史新高。
4: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5亿人次，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带动消费提质升级。
5: 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绿色产品广受青睐，政策带动下，更多消费者选择购买绿色节能的新能源汽车，汽车市场电动化转型步伐加快。2026年以来，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支撑2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62.4%，创历史新高。智能消费加速扩容，1到6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6月单月增长32.0%。政策实施以来，智能眼镜销售量逐月加速攀升，6月单月增长30.6%，成为智能消费新热点，线香消费活力持续迸发。以旧换新政策覆盖面持续拓宽，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进一步激发线香市场活力。
4: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营业性货运量、港口货物吞吐量、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规模持续增加。
5: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280.7亿吨，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我国多个主要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深圳港新开通前往东南亚、欧洲、大洋洲的外贸快速航线，青岛港新开通5条东盟直达航线，覆盖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主要港口，实现高频直达，单日最多可靠泊5至6艘东南亚线船舶，为我国港口外贸生产实现较快增长提供了重要。

0: 要支撑。上半年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 90.7 亿吨，同比增长 2.0%， 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 4.3%， 完成集装箱吞吐量达 1.8 亿标箱，同比增长 5.9%。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方面，上半年多个假期促进人员流动，春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28.1 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高速公路日均车流量连续五天突破6000万辆。4月30号至5月2号，全国铁路连续三天单日旅客发送量突破1900万人次。今年上半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今年以来，多个交通重大工程开工建设。江苏苏通第二过江通道四川南江至三台高速公路、甘肃 S35 景泰至礼县高速公路等投资规模超200亿元的交通重大项目开工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项目开工加快建设。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其中公路水运分别完成投资1.0万亿元和1099亿元。
1: 上半年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实物量指标规模持续增加，均实现不同幅度增长，特别是6月各项指标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回升，表明我国经济具有强大的发展韧性和活力。
2: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3: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舖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
4: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首次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是一个爆火的情况，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
3: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记者发现，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与此同时，记者还发现，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4: 连续这三年，中国的在绿色船舶的占比中，始终占据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我们在这方面是取得主导作用。
2: 经国务院批复，国家体育总局22号正式发布《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2035年建成体育强国的目标，擘画出十五五体育发展的蓝图。
5: 参照国家规划体例，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由11个部分构成，包括总论、重点任务、保障措施三大板块。规划重点任务方面，分领域部署了十五五时期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明确了全民健身、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三大球、体育产业、体育文化、体育对外交往以及体育教育、科技、人才、反兴奋剂、法治、安全等方面的发展思路和重点工作。
6: 这次规划呢，层级比较高。本次规划呢，系体育领域的规划首次纳入国家级专项规划编制目录清单。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体育工作的高度重视，也体现了体育强国建设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地位。
5: 据介绍，规划对“十五五”时期体育高质量发展进行了全面部署，设置五项主要指标，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位居前。

0: 列，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此外，规划还提出8个专栏工程，重点做好群众体育场地设施建设、运动项目布局、训练基地提升、重点项目后备人才培养、户外运动产业升级、体育科技创新、体育人才培养、反兴奋剂等方面的工作。
1: 大型游乐设施是游乐园承载游客欢乐的重要载体。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用大型游乐设施2.58万台套，各类游乐园超过2000家。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一项涉及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在公开征求意见。
2: 记者了解到，目前的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规范制定于2018年。近年来，随着游乐行业快速发展，游乐设施呈现更大型化、复杂化和高科技化趋势。新材料、新技术不断应用，设备运行参数不断提升，现行规范的部分条款也需要进一步协调完善。
3: 从近年来一些典型事故看，标准在一些技术要求上还存在某些短板和空白。在行业发展方面，随着国内游乐设施不断走向国际市场，欧美等发达国家对游乐设施的相关技术标准更新迭代比较快，国内标准也需要借鉴国外先进标准的技术要求，以提升行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2: 新版的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从材料、设计、制造、安装和使用的全链条对大型游乐设施提出了要求，尤其是增加了一系列直接涉及游客人身安全的重要技术内容。
3: 例如，针对在使用过程中个别设备曾发生液压缸失效断裂的情况，我们对液压气动系统增加了失效安全设计等相应的安全保护要求。再如，针对360度大摆锤曾多次出现摆臂悬停在最高点的情况，要求增加自动控制措施，防止再次发生乘客悬停滞留事件。针对因安全挡杆设计不当造成的乘客意外坠落等事故，我们也提出了安全挡杆的相关设计优化的要求。
2: 记者了解到，新的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规定，在大型游乐设施的设计阶段就要明确主要部件的设计使用期限，并要求到期后根据不同类别进行更换或减维修。此外，还优化了结构焊缝的分级要求、计算方法和无损检测要求。凡是直接涉及人身安全的重要焊缝，必须进行全面计算和检测，最大程度的预防和减少因设计制造缺陷导致的人员伤亡事故。
1: 此外，记者了解到，针对大型游乐设施行业技术发展趋势，新的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还增加了新材料、新技术应用的相关要求。
3: 例如，随着行业对新材料的不断应用，某些大型游乐设施已经开始使用新型的轻量化高强度的复合材料。为此，我们专门增加了碳纤维复合材料的相关技术要求，填补了技术空白。再例如，对一些危险性比较大、潜在风险比较高或发生过事故的大型游乐设施，经风险评价认为有必要的，我们要求要采取适宜的运行状态的监测措施，能够实时感知设备运行状态，有发生风险的可能时要及时停止运营。
2: 此外，针对过山车等刺激性强的游乐设施，征求意见稿在加速度设计要求方面和国外标准进行了详细比对，对乘客加速度的要求进行了优化，考虑了少年儿童承受加速度的能力，兼顾了乘客乘坐的舒适性和安全性。
1: 我国大型游乐设施每年承载游客超过1亿人次，设施的运行安全与制造和日常的运营管理都密不可分。记者了解到，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在提升设备安全水平的同时，也进一步明确了生产企业和使用单位的责任。
2: 我国大型游乐设施产业链目前覆盖滑行车、观览车等13类设备，在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同时，已经开始开拓海外市场。同时，部分老旧游乐设施逐步增多，对设备维护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记者了解到，征求意见稿综合考虑了生产企业的技术能力和使用单位的运营维护。
3: 对生产企业要关注大型游乐设施在

0: 设计制造方面的本质安全要求，比如焊缝的分级、主要受力部件的分类、加速度的限制等方面的设计要求，以提升设备的本质安全水平。
1: 而对于大型游乐设施的使用单位，征求意见稿规定，主要部件的设计使用期限到期后，要及时更换或检查维修，确保设备使用安全。同时，鼓励使用单位采用信息化手段，提升设备巡检能力，采用物联网等先进手段开展设备运行状态监测，提升设备运营管理水平。目前，该标准正在公开征求意见，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将结合各方意见进一步完善，争取在今年底前发布正式标准。
2: 目前正值暑运出行高峰，民航出行持续升温，各大航司在旅客服务保障上也不断推出新举措，让暑期出行更加便捷。
3: 今年暑运开始，旅客乘坐东航和上航的宽体机航班，无论国内航线还是国际航线，均可免费体验空中 WiFi 服务。该服务提供不同等级的流量套餐，可满足从浏览网页、收发消息到视频通话、在线会议等多样化的空中上网需求。旅客不需要提前申请或者预约，飞机起飞后进行简单的操作就可以使用。
4: 打开飞行模式，连接机上的 WiFi 热点，在设备浏览器网址当中输入 www.mufly.com 的网址，然后输入旅客的座位号和证件后四位，实名认证后就可以上网了。
3: 暑运长途飞行的旅客更多，这项服务让旅客能及时分享旅途风景，处理紧急工作，即使在万米高空也能畅联无阻，让长途飞行变得丰富许多。
5: 我这次去参加一个学习班，然后刚好在飞机上有 WiFi 的话，我就可以正常刷题，然后好好备考，这时间充裕一点。
6: 两三个小时如果跟外界失去联系的话，其实对于经常出差啊、商务啊，其实还是挺痛苦的一个事儿。所以我觉得如果飞机能够有这样子一个机会的话，尤其对于现代的这种生活工作，确实还是比较重要的。
3: 记者了解到，目前国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也都提供空中 WiFi 服务，通常覆盖各航司的宽体机或部分特定航线。资费方面，各家航司政策有所不同，多数航空公司目前仍采用经济舱付费购买流量套餐的方式。
2: 暑期不仅出行的旅客多，亲子出行、家庭出行的比例也非常的高。照顾老人孩子的同时，携带的行李多、搬运累也是不少旅客的烦恼。而从这个暑期开始，部分航空公司推出了行李门到门服务，这意味着旅客在家就能把行李快递到机场直接托运，到达后还能送到指定地址。这项服务怎么用？有哪些条件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这个暑期开始，乘坐东方航空和上海航空国内直达航线的旅客，符合一定的舱位要求，都可以享受行李门到门服务。服务已覆盖上海、北京、西安、广州、深圳等八个城市的十一座机场。旅客可以通过航司 APP 领取权益券，便可预约快递上门取件，行李将被专用车辆送至机场，并代办托运。目前这项服务受到家庭出游和商务旅客的青睐，
7: 整个的这个流程都帮我省掉了吧，可以直接从家里直接到机场去登机去安检，大概至少能省个半个小时以上吧。
4: 工作人员会按照预约时间上门取件，然后代为完成机场行李托运，在最后到达目的地拿到行李。上海市区、北京大部分市区最短接单时间为航班起飞前六小时。
3: 需要提醒的是，使用这项服务的行李需符合航空托运规定，贵重物品和随身证件建议自行携带。到达目的地后，旅客还可选择将行李直接送到酒店或家中，真正实现解放双手。
2: 此外，今年暑期越来越多的航线实现了跨航司迁转，有的甚至是零门槛迁转，让旅客遇到特殊情况时可以快速迁转到最方便的航班出行。
3: 这个暑期开始，旅客乘飞机往返深圳与南京、杭州等城市，都可以实现跨航司的旅客自愿迁转，
8: 会方便很多。对，因为偶尔可能还是会有临时的天气不佳，那担心会延误嘛。
3: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目前，深圳往返南京和杭州的快线基本可实现零门槛跨航司迁转，服务覆盖到全舱位，所有正常购票的旅客都可以享受。

0: 首次迁转免收变更手续费，票价遵循高价补差、低价保价原则。新航班票价高于原票仅需补足差价，低于原票则不退差价，也不收取手续费。旅客只需在原航班起飞当日提前90分钟提出申请，即可在前后4小时内的同航段航班中自由调整行程。
1: 随着这3条航线全面实现化，航司迁转改变了以往旅客行程变动、临时改签、限制多、成本高的情况，有效降低广大旅客的通勤时间与经济成本，能为旅客出行带来更大的便利。
0: 目前，京沪、沪深等多条空中快线都已经实现跨航司迁转，普遍对全价舱位或6折以上的客票开放。随着这项服务的不断推广升级，未来将会有更多的旅客能够享受到公交化的航空出行服务。
2: 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22:30，也就是北京时间23号10:30，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
3: 声明称，美军打击了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称打击进一步削弱了伊朗攻击民用海员和商船的能力。美国中央司令部还称，本月以来，美军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已使9艘商船改变航向，使1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传出爆炸声。报道说，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胡奇斯坦省阿马市市、布什尔省布什尔县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威胁称，鉴于伊朗可能将部分离心机等设备转移，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发文回应，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关注搞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
4: 巴加埃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对伊朗和平核设施的一再攻击和威胁，不仅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核心原则、国际法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和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更暴露了美方对伊朗科学进步与技术发展根深蒂固的敌意。巴加埃还说，伊朗已履行相关义务，向国际原子能机构全面通报了其核活动。他称，伊朗搞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搞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巴加埃同时批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对特朗普的威胁保持沉默，并表示伊朗将随时准备全力应对美国的任何敌对行径。
2: 据此前美国媒体报道，伊朗在搞山修建的地下设施深度可能在80到100米，甚至有可能更深。那么美国如果要打击搞山，是否对其造成重创？美方的行动又折射出怎样的战争逻辑和意图？
5: 根据美军对外公布的信息，这边有5期，它针对山体结构，也就是岩层这种杀伤穿透的能力可以达到40米，不排除美国空军会使用B-21 幽灵隐身轰炸机针对搞山的地下设施进行打击尤其是使用这种巨型的钻地弹，试图针对地下设施的结构进行破坏。伊朗的防空体系呢还是比较弱的，想要探测到或者是拦截 B-21 幽灵隐身轰炸机比较难。
6: 钻地弹是否能够针对山体内部的工事进行彻底摧毁，要看弹着点到相关目标的距离。如果说距离比较近也就是几十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那么巨型重型的钻地弹会产生结构性的破坏效果。但是呢，如果距离比较远，可能只会引发相关设施出现部分塌方的情况，对它内部的设施的这种安全性和可靠性产生影响。
5: 美军针对伊朗的空袭行动在快速的扩大，那么不仅打击了海水淡化厂，甚至呢也开始针对纳坦兹核设施发出

出了空袭的威胁，甚至要打击高山的地下设施。那么可以说呢，现在啊，美国释放这样的一个消息，就是想要向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让伊朗重新回到谈判桌上，去和美国谈这些敏感的问题和棘手的问题。但是呢，伊朗现在的态度啊是非常强硬的，所以即使美军不断的升级和扩大空袭行动，

0: 当前，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军力，从而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扩大对伊朗的冲突提供更多军事选项。
1: 《华尔街日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以及武器装备。根据飞行追踪数据以及美国官员透露的消息，过去一周，特种作战部队已从美国本土基地部署至中东地区。一名官员还称，多个战斗机中队已在中东地区集结，位于美国和英国基地的轰炸机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另有官员称，近日已有超过150名医务人员抵达位于德国的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设施是救治在中东地区行动中受伤士兵的主要场所。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2号报道，美国国防部数据显示，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已有18人死亡，至少482人受伤。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当前的增兵准备工作是特朗普考虑升级冲突的最新迹象。不过，曾任美国中央司令部和特种作战司令部司令的退役将军约瑟夫·沃特尔称，增兵本身并不意味着大规模军事行动不可避免。他指出，此举旨在赋予美国总统和国防部长最大的灵活性。报道还称，此次增兵还有可能是为了让美国拥有更多能力，来打击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的也门胡塞武装。据报道，美国国防部将有关部队调动问题转交给了美国中央司令部，但中央司令部以行动安全为由，拒绝透露相关细节。
0: 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援引消息称，由于美国可能计划升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色列正在为可能与伊朗发生直接冲突做准备。报道称，美以近期正就相关局势保持密集协调。美方已通报，以方计划近日加大对伊朗境内目标的空袭力度，并将首次动用重型轰炸机。报道还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于下周举行会晤，但由于当前中东地区局势紧张敏感，该会晤计划目前尚未敲定。以色列代表团也暂未进行任何前往华盛顿的实际准备工作，对此美与双方暂未作出回应。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傅敏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7月23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倪岳峰主持并讲话。
1: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促进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要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加快钢铁、化工等领域垂直大模型迭代升级，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党校、行政学院

0: 院校长院长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强化党校信党，牢记党校初心，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会议听取了全省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深入实施重大国家战略，充分激发消费潜力，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要持续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促进空气质量不断改善。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精准办好民生实事，毫不放松抓好防汛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高执行力，末端抓落实，努力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2026年上半年河北省外贸进出口情况新闻发布会。上半年，我省外贸进出口总值3860.3亿元，同比增长33.2%，增速位居全国第四位。今年上半年，河北省外贸进出口总值3860.3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33.2%，高于全国平均增速16.3%，增速和规模分别位居全国第四位和第十七位。其中，出口2301.7亿元，增长27%；进口1558.6亿元，增长43.7%。
2: 总的来说，今年上半年河北省外贸进出口持续向好，展现出强劲发展活力和良好的发展势头，连续六个月进口出口均实现两位数的增长，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显著，高质量发展提及不稳。
1: 具体来看，主要有以下特点。贸易伙伴方面，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进一步增强了我省外贸韧性。今年上半年，东盟跃升为我省第一大贸易伙伴，进出口433.6亿元，增长38.3%。此外，新兴市场动力十足，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2518.8亿元，增长45.8%，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65.3%。产品结构方面，我省出口产品正在向绿色高附加值产品转型提速。上半年，我省机电产品出口1110.9亿元，增长25.6%，占出口总值的48.3%，拉动全省出口增长12.5%。其中，汽车作为我省出口的拳头产品，出口326.7亿元，增长32.8%。新三样产品与机电产品有交叉，出口166.4亿元，增长31.3%。此外，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工业机器人出口分别增长141.6%、138.4%、541.7%。进口方面，资源类商品进口供给保障有力。上半年，我省进口首次突破1500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增长43.7%，有力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大宗商品进口1245.8亿元，增长63.3%，其中进口原油418.7亿元，增长498.5%，进口铜矿砂125.2亿元，增长13.1倍。据了解，税收优惠政策是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上半年，石家庄海关累计签发 RCEP 原产地证书及声明5234份，涉及货值27亿元，分别增长19.4%和89.1%，为河北出口企业减免进口国关税4052万元。同时，石家庄海关推动自报享汇便利化模式，该模式以企业信用管理为基础，允许符合条件的企业在进口申报环节即可享受关税减免。目前，首批已覆盖省内7家先进制造业企业，保障近3000万元的进口货物实现快速享汇。
3: 传统模式下，整个流程需要3至5个工作日，采用自报享汇模式后，办理时效缩短至10分钟，这是从天到分钟的量级变化。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

0: 优化自报享惠模式的适用条件和办理流程，让我省先进制造业企业更充分顺畅地享受这项改革红利。
1: 作为全国知名的自行车生产基地，邢台市秉持以赛促产、以赛兴业发展理念，大力发展骑行赛事经济，推动自行车产业向高端迈进，国内外市场份额不断扩大。今年以来，邢台自行车销售2850万辆，销售额突破100亿元。
2: 早上7点，随着全程自行车挑战赛的发令笛声，上千名选手有序出发，沿着太行全程1号风景赛道7里河段一路骑行。现在像这样的大众赛事在邢台几乎每周都有。
3: 15公里的距离骑下来还是非常轻松的，放慢了节奏，然后看看沿途的风景。
4: 等这个活动结束了，准备沿着1号风景赛道骑到终点，好好欣赏下沿路的山水风光，也深度打卡一下这条骑行路线。
2: 以赛事常态化推动自行车运动普及，目前邢台已发展出自行车协会21个，会员近4万人，每天参与骑行运动的市民超1万人。全市累计建设改造50条骑行绿道，里程超900公里，66座骑行小镇营地驿站布局其中，与太行山水、城市烟火、河湖全泽有机串联，打造人在画中的骑行场景。
5: 构建起覆盖山、城、河泽的多层次骑行路网体系，以骑行打卡宣传邢台的大美景色。通过一票游行小程序，为骑友提供更便捷的会游服务，享受170家商家的优惠政策，让骑行流量变文旅增量。
2: 完善的基础设施吸引了"一带一路"国家驻华使节自行车系列赛、中国公路自行车公开赛、骑享大运河自行车赛等一批高端赛事落户于此。结合本地的特色活动，邢台市搭建起高端引领、特色支撑、全民普及的赛事体系。
6: 今年已累计举办自行车赛事活动616场，直接参与人数约15万人次，吸引观众160多万人次，带动相关消费超5.2亿元。自行车各类赛事已成为对外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通过与本土自行车产业深度融合，推动赛事流量加速转化为市场订单。
2: 自行车产业是邢台的重点特色产业。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邢台市自行车销售约2850万辆，其中本地企业销售2250万辆，销售额103.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约13.1%和15.3%。本地品牌在赛事中的深度参与，在扩大国内市场份额的同时，也吸引了国际市场的关注。
7: 出口欧洲的话，占我们总体量大概在20%左右，然后的话一年在15万台左右。现在主要是出口高端的山地自行车和镁合金自行车为主。研发投入我们每年最低的话不能低于5%，去拉动我们的产品达到竞赛级这种水平。
2: 以赛促产，以赛兴业，邢台市积极支持引导本土自行车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向高端运动自行车、智能自行车等领域转型。一批运动自行车产业园区加速落地，萍乡县大众骑行自行车园中园高端赛事自行车项目已有5家企业签约入驻。广宗县高端自行车制造园加大赛车零部件核心技术攻关，已有6家企业投产。总投资15亿元的碳未来自行车科技产业园正在加速建设，预计将于今年11月投产。
8: 产业园主要生产碳纤维、铝合金高端产品，拥有全国自行车风洞实验室，通过实验室从风阻系数、结构刚性、疲劳寿命等得到技术性的突破。产业园建成后，预计年投产200万辆，年产值40亿元，实现邢台制造向邢台创造跨越。
2: 日前，邢台市出台2026年自行车之城建设任务责任体系，围绕基础设施建设、高端�赛事和大众骑行，明确36条任务清单，深耕自行车家的产业融合发展生态，进一步构建起研发、制造、配套、销售的自行车全链条产业体系。
9: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1: 2月22号到23号，我省出现大范围降雨过程，其中短时强降雨导致石家庄等。

0: 地出现局部城市内涝，各地迅速启动应急举措，第一时间排涝抢险，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据气象水文部门降雨观测数据统计，22号七时至23号七时，我省大部分地区出现降雨天气，其中廊坊中南部、石家庄中东部、沧州衡水北部、邢台中东部有82个站点超过100毫米大暴雨，廊坊大城全村最大为216.3毫米，该站雨强最大为每小时134.1毫米，石家庄城区降水量19.6毫米中雨到110.6毫米大暴雨，玉华东南地表水厂站最大。
1: 现在是7月22号晚上的8点钟左右，我所在的位置呢是石家庄市玉华区的建华南大街上，此刻呢全市迎来了新一轮的强降雨天气，大家可以从我身后看到啊，这个雨势非常的急，能见度很低，那部分低洼路段呢也是很快就出现了积水，大家可以从马路上看到，这个车速呢也是明显放缓。
0: 降雨高峰期，石家庄主城区多个路口出现车辆滞留、积水阻行情况，全市交警迅速上岗，奔赴各重点路段疏导交通，劝阻车辆涉水通行，引导行人安全避险。在积水较重的中山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记者看到长安交管大队工作人员正迅速组织被困车辆拖移。
2: 这四个方向有被困车辆，16、17辆车，然后我们组织人员先把这个被困的司机包括乘客转移到安全地带，这个机动车啊给它推移到安全地带，无法移动了，我们利用我们的清障车给它拖移。现在已经我们转移到这个车辆大概有个14、15辆。
3: 当时从这路过的时候就停了，就淹了。但是呢，你等着保险公司呢，还得等2个小时。交警同志因为无偿的就给把给车拖到修理厂，哎，这是非常感谢。
0: 石家庄全市城管系统7000余名防汛人员迅速奔赴分包街道、地道桥、低洼路段及易积水区域，持续开展机械抽排、人工疏通作业，同时开启民心河87道闸门，开展排涝抢险工作。
4: 现在是晚上11点半，这里是石家庄市新华区友谊大街地道桥。现在呢，这条道路的排水工作已经结束，环卫工人正在对这条道路进行最后的路面清理。
5: 我们这个组织了30辆作业车辆，1700名环卫工人到这个辖区的地道桥、易积水路段，包括低洼地段啊，集结待命。抽水结束以后，我们就组织人对道路进行一个推水作业，然后这个水车对路面进行一个洗扫，全面的恢复道路的通行。
6: 现在是凌晨2点半，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石家庄市东西向主干路淮安东路的复兴大街地道桥。由于昨天晚上的强降雨呢，地道桥呢临时断交，石家庄市排水管护中心紧急抽调了工作人员，全力的抽排。
7: 我们接到命令后，紧急派遣5辆大型设备，30余人，其中有2台直臂龙吸水，2台坦克泵车，做到水不退，人不撤，保证完成抽排任务。
0: 截至23号凌晨4点50分，石家庄城区所有道路和地道桥全部恢复通行。秦皇岛北戴河区出现持续降雨过程，当地住建局、环卫中心、交通局等多部门联动协作，开展路面排涝、设施清理、苗木管护、道路保通等防汛作业。目前，各部门累计出动防汛工作人员500余人次，调度各类防汛作业车辆200余辆，清理疏通雨篦子2000余个，快速消除路面积水、道路障碍等安全隐患。辖区内橡胶坝、荷叶坝均已降至最低防汛水位，全域河道水位运行平稳，各类水利防洪设施运行状态良好。
8: 加强值班值守，根据预警响应状态，严格落实防汛责任人的24小时值守要求，压紧压实防汛责任，紧盯河道、塘坝、低洼地段等重点部位，持续开展风险隐患排查。
0: 22号至23号白天，沧州市出现强降雨天气，当地组织工作人员在农村成立应急队伍，组织村两委工作人员、网格员、党员志愿者开展拉网巡查，逐户排查老旧房屋、低洼户、孤寡老人、留守儿童房屋风险。
9: 结合我市情况，引发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下发到各相关单位、各乡镇，做好了应急准备。联合消防蓝天救援队做好了应急抢险的准备。
0: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23号11时至24号11时，

0: 保定、石家庄、张家口、承德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注意防范。进入防汛关键期，全省各地紧盯雨情汛情，严格落实防汛应急演练、全域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
1: 面对多轮强降雨带来的严峻防汛形势，我省持续加密地质灾害巡查频次。在石家庄灵寿县，省自然资源厅、省监测院工作人员对山区道路、边坡、山体开展细致排查。
2: 汛期24小时全员待命，深入各个乡镇，主要对再侧崩塌点、变形迹象是否有坠石掉块进行观测记录，在危险区域周边建立警示标识，从源头降低地质灾害造成灾情险情的风险。
1: 今年汛期，省自然资源厅联合省地矿局、省煤田地质局，抽调1200多名专业技术人员，进驻全省78个山区县市区，开展地质灾害专项排查，实现风险点位全覆盖管控。
3: 在目前全省已查明各类地质灾害隐患点4405处基础上，紧盯山区人员密集区、切坡建防点、交通沿线等重点区域，实施拉网式全覆盖排查。通过识别风险隐患，落实各项管控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省水务中心、黄陂庄水库事务中心联合电力通信部门开展首次断网、断电、断路极端场景应急实战演练。演练模拟特大洪水形成1.9万立方米每秒入库洪峰等多重突发险情，检验多部门协同处置能力。
4: 启用这个路权供电公司的这个中压发电车，紧急对我这开闭锁进行一个区域的保电。通讯这一块吧，联通还有移动两家公司实地进行了背包卫星站的这种打开信号的恢复，通过两个这个演练吧，检验了咱们这个应急保证协调这个单位的这种应急校应机制，还有水库的这种应对能力。
1: 张家口涿鹿县聚焦河道、塘坝、沟渠、低洼、溢涝区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采取人机结合方式，集中清理河道淤积，疏通排水通道，全面提升行洪排涝能力。
5: 每个区域都有明确的责任人，清理表中，完成实现，常态化的开展整治。
1: 承德县紧盯水库塘坝、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景区等重点风险点位，全域开展隐患排查整改，修订完善全县23个乡镇、378个行政村防汛应急预案。
6: 逐户发放防汛避险明白卡，明确转移责任人、联系电话、转移路线、临时安置点等关键信息，切实增强群众防灾意识，提升自主防范和自救互救能力。
1: 廊坊全力提速重点水利工程建设，加快完善蓄滞洪区防洪体系。目前东甸蓄滞洪区、永定河畔区重点工程顺利进入收尾阶段。
7: 目前孟山分闸主体工程已经全部完工，闸门启闭运行正常。下一步我们将在安全保障渡汛的前提下，加快地面硬化、围墙建筑等附属设施的建设力度，全力护航泛区安全渡汛。
0: 省植保植检总站分析研判，今年下半年我省农作物重大病虫害总体呈中等发生态势，局部地区偏重发生。各地强化病虫害监测，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加强指导，全力以赴保秋粮。一场强降雨让新集市马兰农场部分玉米田造成积水，在农技人员指导下，农场展开排水作业。
8: 在这里呢，建议大家24小时之内将水排净，因为呢，这个积水呢容易造成根部呼吸障碍，造成烂根以及根部和叶部的一些病害呢。大家排完水以后，进行叶面喷施、杀菌药和叶面肥。
0: 马兰农场的技术人员还制作了防治玉米病虫害的视频，利用微信群等平台向广大粮农普及防治知识。
8: 病虫害发生有加大的趋势，如根部的根腐病、叶部的大丸病、小丸病、叶锈病，所以呢，建议大家进行综合防治，药剂呢加上杀菌剂、杀虫剂以及叶面肥，来促进玉米的正常生长。
0: 在邢台市南河区北施村，种粮大户宁永强今年种植了1900亩的玉米，这两天正在专家的指导下，利用无人机喷施杀菌剂和叶面肥。
9: 专家指导我们用什么药，什么时候预防，什么时候打，效果

0: 更好，啊，让我们心里有底儿。
1: 近期这个高温高湿天气呢，是极易引发病虫害的发生。那么现在我们正好是抓住这个喇嘛口期一喷多促的这个关键窗口期，啊，及时的将这个杀菌剂、杀虫剂，包括植物生长调节剂进行混合喷施，啊，起到预防褐斑病、顶腐病、玉米螟、年龄虫等等病虫害的一个作用。
2: 省植保植检总站分析研判，2026年下半年，我省农作物重大病虫害总体呈中等发生态势，局部地区偏重发生。省农业农村厅要求各地聚焦棉铃虫、玉米南方锈病、玉米碎腐病等重点病虫害，加密田间调查频次，完善信息报送机制，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北高招本科批集中填报志愿昨天录取结束，今天向考生第一次征集志愿。
3: 河北高招本科批集中填报志愿已录取20多万名考生。从总体情况来看，院校专业类满额率普遍较高，考生志愿填报定位科学精准，大部分院校顺利完成招生任务。今年，我省招生政策继续向农村地区倾斜，国家专项、高校专项、地方专项三个专项计划分批分段招生。地方专项计划是指省属骨干高校单独招收农村学生专项计划。2026年，我省地方专项计划公示名单有14.99万名考生，安排在本科批录取。从录取情况看，考生填报积极，院校各专业类全部满额。根据教育部规定，被国家专项计划、高校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录取后放弃入学资格或退学的考生，不再具有专项计划报考资格。集中填报志愿录取结束后，部分未完成和新增计划的院校专业类将于7月24号12时至7月26号17时向考生第一次征集志愿。省教育考试院提醒，本科批今年设一次集中填报志愿和2次征集志愿，未被录取的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征集志愿填报。
2: 近日，北京市第16届精品盆景展暨第8届京津冀盆景艺术展在景山公园开幕，近300盆精品盆景汇聚，让市民游客在观展中感受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诗意生活图景。
4: 在景山公园观德殿中，树桩盆景、山水盆景、水旱盆景及微型盆景等多种类型的盆景作品让人大开眼界。来自北京、天津、河北三地的精品盆景在此交相辉映，方寸之间的山水树木凝聚着艺术家多年心血，展现着中国园林艺术的博大精深。北京地区选送了以北京乡土树种松树、柏树为主材的盆景，这些盆景整体风格敦厚稳健、古朴质雅，培育时间都超过30年。
5: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盆就是一盆地柏的这个作品，然后呢，它是采取了这种悬崖式的这种手法，然后把它进行一个这个绑扎和这个造型。
4: 天津地区的盆景广泛吸收南北特点，风格雄秀兼备，大气洒脱。不少盆景中带有设立枝干。
6: 这盆盆景啊，它不一样的地方，它就是有一块白的，这个就为舍利。它这个舍利是经过风化和制作成型的，它一种是散色了，就是对这个盆景的美化。
4: 盆景展刚开幕就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
7: 我比较喜欢这个盆景的造型的这种意境。
8: 我们欣赏它，还有它的文化，还有中国的这种诗词意境。
4: 专家说，普通人欣赏盆景不用有压力，也不必死记硬背流派和技法，只要调动直觉，像看一幅立体画一样就好。
5: 盆景的这个观赏呢，分为三要素，包括一景、二盆、三脊架，三者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就是整体的很美观的这么一个艺术品，然后达到这个缩龙成寸，然后以小见大的这么一种意境。
4: 本届盆景展分布在景山公园、观德殿、寿皇殿及还原主路，分阶段呈现不同地域的盆景精品。7月中旬至8月上旬为第8届京津冀盆景联展，8月上旬至8月下旬将接力展出来自中原、山东、岭南、广州和湖北十堰的近百盆佳作，展现南北各具特色的造型技法与山水意境。
2: 盛夏时节，北京城市副中心千顷花海竞相绽放，曾经杂草丛生的闲置空地荒芜边角，如今变身为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治愈系花海。

0: 一片片花海不仅串联起城市公园与乡村，更串联起餐饮、露营、市集等多元消费新场景，成为拉动区域经济的美丽引擎。
1: 在北京城市副中心文化旅游区核心区，紧邻地铁七号线群芳站东侧，大片花海正值盛放期，五彩斑斓的波斯菊、流花菊迎风摇曳，与不远处酒店的现代玻璃幕墙交相辉映。花开之后，每天这里都有很多市民来打卡。
2: 花海建成我来了好几次了，我跟姐妹们老上这儿玩，拍照特别出片。
1: 花海旁错落有致的帐篷区格外引人注目，草坪上孩子们畅快嬉戏，这里白天可以赏花拍照，晚上住酒店民宿、草坪露营、夜市，吃喝玩乐一站式搞定。自花海进入盛花期以来，帐篷区周末预订率超过90%，花海加酒店加露营的微度假模式有效拉长了游客停留时间，带动了周边酒店入住率和餐饮消费。
3: 感觉这里很有烟火气，也很有趣。
4: 从7月3号开始那个正式运营以来，每天大概有20000的客流量，我们的营业额呢达到每天10万元左右，然后这对我们的那个工作也是非常大的鼓励。
5: 左手是运河商务区的摩天高楼，右手是连绵起伏的花海，脚下是流淌千年的运河水，这幅城景交融的画卷就在新华街道月亮河片区的阳光花海。
1: 5.5公顷的阳光花海此刻已进入最佳观赏期，花海按照红黄、粉红、蓝紫、橙黄等色系分区种植，层层叠叠。以前这里路不通，环境差，现在花海开了，路也通了，周末客流量翻了倍，花海聚拢了人气，更带火了消费。今年年初，北京通州区系统梳理全区的裸露地，种植不同品种和特色的地栽花卉，面积达2100公顷，实现了副中心裸露地全覆盖。花海景观带动了花海露营、花海市集等活动，让景观丰富的同时，也让市民尽享了成果。
6: 这些用地呢，大多都是城市建设用地，随时会开发上市。我们通过撒播花籽草籽进行的生态治理，避免了大面积硬化，随时可以进行开发利用。
1: 未来，北京城市副中心还将有更多的花海餐饮、花海茶咖、花海露营、花海市集，一批花海家消费新场景将不断涌现。
0: 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获取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河北网络广播电视台或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咱们明早再见。

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墩墩麦，绿苗越冬超抗寒，